0: 相声啊，有意思，记住我了。再看你
1: 啊，看我
0: 费劲了。
1: 我怎么了？
0: 太费劲了啊！观众一看，嗯，哎呦，没法看，没法看。哎呀，记不住。
1: 不是怎么没法看呀？
0: 太难看了。
1: 我还难看啊啊！我怎么难看了？
0: 这人有头发。哎呦，
1: 不是怎么意思？老师，您等会儿我问问您啊，我才知道，就是我有头发，现在是缺点了。现在
0: 当然是缺点了啊！光头多好啊！啊，
1: 光头哪儿好了？
0: 光头的亮啊，啊，反光。
1: 反光，哎，
0: 有用知道吗？
1: 有什么用啊？
0: 你看现在光特别亮啊，
1: 是是是。
0: 万一要是坏了啊，这都灭了啊，可全黑了啊啊，
1: 是是，
0: 看不见东西了啊。我反光，能照亮你。
1: 啊，您稍等，老师。
0: 照亮你，
1: 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来来。您照不照我，咱先搁一边啊。
0: 怎么样？
1: 这儿都黑了。哎，我问一下，你反哪儿的光呢？你？怎么，老师，你现在自己就能发电了？现在就是。
0: 咱俩到底是不是朋友啊？怎么光拆我的台呀？
1: 咱俩是不是，你还没看出来吗？现在
0: 你得顺着我说吗？
1: 我怎么顺着你说呀？
0: 你光头有好处啊？
1: 还有什么好处？来，
0: 他这个形象啊，他这个反光，然后他fashion身，
1: 什么
0: fashion身？
1: 老师，您说的这个是
0: 英语fashion身，时尚的意思。哦，
1: 哎，哥，你给那散装英语忘了行吗？你啊，
0: 你看 fashion 特别 fashion 啊，
1: fashion 哈啊， fashion。 我告诉您，您甭老光在意这外表，知道吗？嗯，在意外表没用，知道吗？
0: 怎么
1: 说相声？说相声穿着大褂往台上一站，这头部这不能特别奇怪，您这光头看着太奇怪了，知道吗？
0: 奇怪。
1: 哎，对了，相声演员没有那头部这特奇怪的，知道吗？
0: 那我问问你啊。啊，
1: 可以啊。
0: 我这光头奇怪啊。那我问你，嗯，地包天奇怪不奇怪？
1: 不是，他刚
0: 大眼珠子奇怪不奇怪？
1: 那个老师，
0: 大圆脸奇怪不奇怪？
1: 你把他仨名点出来怎么样？我说呀，
0: 您这，我就问你奇怪不奇怪？
1: 大哥，您这太过分，这不是人家那个，人家那叫特点，知道吗？
0: 哦，他们叫特点。
1: 哎，对了，
0: 我这叫奇怪。啊啊，你怎么这么会说话呢？嗯。
1: 不是不是，他是是，咱先不说这个啊。嗯，说相声不光在意外形，知道吗？说相声研究说话，说话这很
0: 研究什么？
1: 说话呀。
0: 我就研究说话呀，打小就研究。
1: 啊啊，是啊。哎，
0: 啊啊，最近还有成果呢。啊，
1: 什么成果？
0: 我有重大发现。啊，
1: 你说出来我们听听。
0: 不是胡说啊。啊啊啊，大发现啊。
1: 我听听来。
0: 我发现，嗯，搞对象说话跟在餐厅点菜说话不一样。是不是？
1: 我现在我知道你在胡说，但是我没有办法反驳你。现在，哎，
0: 我说的真的呀。啊，
1: 是是是，你说那玩意儿对呀。啊，这么大岁数就研究这么点事儿是吗？
0: 好好好，哎呦，看了不上是吧？啊，那我问你，啊，在哪儿说话声音大，在哪儿说话声音小？哦，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完了吧？啊，告诉你，记住了 啊。
1: 您给讲一讲，
0: 餐厅点菜说话声音大，搞对象说话声音小。哦，
1: 是这样吗？
0: 当然是这样啊。你要不信咱俩表演一下。哦，
1: 咱来一回
0: 好不好？
1: 啊，可以啊。
0: 好比这就是餐厅。哦，我呢是服务员啊，你是来吃饭的啊。
1: 可以可以，
0: 点个菜表演一下
1: 啊。可以啊。
0: 来
1: 啊，来一回啊。
0: 开始。
1: 来来来来来。
0: 哎，啊，来了您啊。
1: 来了。来
0: 吃点什么？
1: 点菜啊。哎，这么办，你给我来一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三两老白干。
0: 不要点别的了。
1: 啊，不要，我一个人吃不了啊。
0: 一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三两老白干，来了。
1: 哇，你瞧瞧，
0: 怎么样？
1: 还真不好来啊。
0: 声音大。哎哎，哦，都这样啊。哦，
1: 就这么说话。
0: 对呀。啊，
1: 但是我跟您说，您说这太绝对了。嗯，现在知道吗？高级那餐厅不让大声喧哗，您这没素质知道吗？
0: 嘀嘀咕咕。
1: 哎，对，到外边说话小点声，特别公共场合小点声说话，别老喊，
0: 不合适。
1: 怎么呢？
0: 你不信咱俩再演一下。啊，
1: 还来一回？
0: 保证不合适。
1: 说的声音越小越有素质啊。
0: 来吧，
1: 来一回啊。来来，嘘嘘。我这到什么地方？哎，啊，这附近有埋伏。
2: 来了
1: 来了。
0: 吃点什么？
1: 给我来一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三两老白干。
2: 不要点别的了。
1: 我一个人来的。
2: 一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哎，
0: 快了，来人了。
1: 哇，您瞧瞧， 吓我一跳，咱俩上这街头来了，咱俩上这
2: 说话小啊、嗯，声音小，不合适吧？哦，
1: 是是是是是是。哎、
2: 但是该小的地方可得小、啊、哦，
1: 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啊？
2: 谈恋爱呀、啊。哦，哎、啊，那说话声音窃窃私语。
1: 哦，是这样吗？
2: 当然了。
1: 啊，我没注意。
2: 表演一下啊。
1: 还来一回。
2: 现在啊，我就是你的女朋友。高兴不高兴？乐出来，快点。
1: 那怎么办呢？那都说到这儿了，那都啊。
2: 嗯，我在这儿等你啊。
1: 行行行
2: 行
1: 行，我打那边来呗。
2: 说话声音小
1: 啊，可以来一回啊。
2: 来啊，
1: 来来来来，好，来来来，找这女朋友，快来吧。
2: 来了，大秃子。
1: 您等会儿吧，老师，老师您等会儿，我问一下，您刚才喊的是我吗？刚才
2: 大秃子，你呀、
1: 啊？我啊，我叫大秃子。
2: 就是个名字代号嘛，你这么认真干嘛呀？啊，
1: 你看，我觉得你有点报复的意思了啊，你有一点。
2: 大秃子啊！啊，
1: 行行行，我也得喊你呗，就是啊。
2: 哎，对对。
1: 来、
2: 啊、
1: 来回吧，来来来来来。
2: 来了，大秃子。哈、啊，
1: 你等半天了吧，披肩发。
2: 我在这儿等了一会儿了。
1: 你看啊，嗯，咱俩也搞这么长时间了。
2: 是。
1: 你嗯，觉着我怎么样啊？
2: 我觉得你挺好的。
1: 那要那样的话，嗯，你能跟我结婚吗？哎呦，
2: 都听你的。
1: 啊，那要是那样的话，结婚以后你得管我叫好听的。
2: 什么是好听的呀？
1: 你管我叫，嗯，老公。哎
2: 呀，你会你会你会你会你会。看见了吧？
1: 这就来一回，这多了我受不了。您说这个
2: 窃窃私语，说话声音小，是不是？
1: 这不成，您这窃窃私语不行。是您这氛围挺好，这感觉我稍微有点恶心，您知道吧？您这不成。这么办啊？我觉得现在这年轻人搞对象不一样了啊，说话大点声，知道吗？
2: 喊着搞。
1: 哎，把我对您的感情大点声说出来呀、啊！
2: 我还大点声。
1: 哎，声音越大，显得我爱你啊。哦，
2: 那咱们再试试。
1: 可以呀、
2: 啊。表演一下、啊。
1: 再来一回，说话声音大点，
2: 声音大，
1: 来一回啊！
2: 就在这
1: 儿来。
2: 兔子，你来了啊！
1: 你等挺长时间了吧，披肩发？
2: 我等了老半天了，你才来呀你？嘿，哎，
1: 我问问你啊，嗯，这么长时间，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2: 还好意思问呢？啊，你最多就是个凑合。
1: 啊，我还凑合？我就这样告诉你，你得跟我结婚啊！哎
2: 呦，谁怕谁呀？结就结，听你的不就完了？
1: 怎么你是不愿意吗你啊？
2: 我太愿意了。
1: 我告诉你，你就得跟我过，知道吗？
2: 我就问你过了，
1: 你这怎么这样？
2: 怎么还动手呢？
1: 你等。哎，行，怎么的？咱这是搞对象吗？
2: 我们上这离婚来了。
1: 啊，就是啊，
2: 是不是？哎，你看我发现的多好啊！
1: 您说这还真有点意思。
2: 那我是不是一个优秀的相声演员？哎呀，
1: 不是，别看您研究这么好，那您也不能说相声。
2: 怎么还不行啊？
1: 那你不是没头发吗？
2: 又回来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蒙、孙超合说的相声《最强搭档》。接下来的小品中呢，有一个主人公，他叫郝美丽，是一位社区志愿者。他不但人长得美，心灵更美，为了小区的百姓呢，是忙里忙外，人人见了都称赞，而他的爱人呢却不干了，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张明泽、张伟、张胜迪、周敏等表演的快板小品《社区故事》。
1: 心脏搭桥刚做完，不能做单杠大回环。哎呦，您别再上去了啊！哎，张大哥，不能用垃圾链投篮，这个高空抛物不安全。街坊们，今天我当这个社区服务中心的志愿者，您各位需要帮助就找我。哎，您别看这小小社区办事处，大事儿、小情、家长里短，是一天到晚的总忙碌。特别是这党群服务中心的工作者，
2: 其他我就一肚子火。
1: 对待群众特热情，
2: 简直气得我肝疼。
1: 咱给他们点个赞，
2: 今天必须做了断。
1: 谁这么讨厌在捣乱？出来！
2: 腔怒火，头发晕，我今天必须闹离婚。
1: 大哥，你怎么生这么大气呀？
2: 我媳妇儿啊，就在这个社区服务中心来工作，可现在我俩的日子没法过了。
1: 哎，大哥，您先消消气儿，您说说您跟媳妇儿怎么回事儿？您叫我小张就行。
2: 行。我正愁啊，一肚子苦水没人聊，我今天跟你来吐槽。我媳妇儿，她姓郝，名叫郝美丽。
1: 郝美丽啊，我跟丽姐是闺蜜。
2: 张，虽说你跟美丽是闺蜜啊，可我对她的这个表现不满意。我说，郝美丽，今天咱俩做个决断，必须给我一个答案。
1: 什么答案？哼。
2: 要我还是要工作，这俩只能选一个。
1: 不是姐夫，你这也太偏激了。
2: 张儿啊，我不是偏激，我就想逼他来辞职。张儿，你对姐夫得支持啊。
1: 姐夫，这事儿啊，我真不能支持你。我告诉你啊，这个小区啊，可都是丽姐的娘家人，你逼他辞职准没门。
2: 他要不辞职，我就跟他闹离婚。
1: 这可是你说的。
2: 哎，我说的。
1: 你要这样，可有人找你麻烦。
2: 你爱谁谁，爱谁谁。
1: 那你可要倒霉了。
3: 谁逼着我闺女辞职闹离婚呢？
2: 你闺女？不是，您是谁呀？
3: 我是你丈母娘。
2: 马张啊，我又多出一妈呀。啊，
1: 这是社区的朱大妈。
2: 不是，
3: 小子啊，你媳妇儿啊人多好，这没有她我可活不了。
2: 张，你给我作证啊，跟我没关系啊。不是，周大妈，只要您站起来我都听您的。
3: 好嘞。
2: 哎，太快了吧。哎，
3: 哭
2: 大妈要唱，
3: 大台这个啷个啦个啦的。去年夏天呀、
2: 您不唱啊？
3: 我哪有那心情啊？
2: 那您，那个周大妈，您慢慢说，您慢慢说。这
3: 大妈，我今年73啊，孤苦伶仃，好心酸。
2: 他家人呢？
1: 周大妈老伴走得早。又没孩子，一人守寡过到老。哎，
3: 人老了真是没啥用，更何况我还一身病。哟，你媳妇儿啊，了解到我的情况，她是亲自登门来探望，一把拉住了我的手。 暖心的话语说出口。
2: 大妈，他跟您说什么了？
1: 我这这我
2: 大妈能不能不要抖？到底什么话说出口？
3: 赵，
2: 咱这不是苦情戏，用不着音乐铺情绪。壮，
1: 大妈，您要是不嫌弃啊，今后我就是您闺女。哎呀，
2: 太暖心了。
4: 什么意思？
3: 从那以后，他亲自把我来照料，是伺候吃喝又喂药，又温暖又温寒，知心的话语说不完，有尽力，有尽心。说实话，他比那亲闺女还要亲。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2: 亲。这哪像有病的老太太呀？
3: 就冲我们娘俩这深情啊，我决定啊，我那房产都让美丽来继承。
5: 你小子，哎，敢逼他辞职闹离婚，我马上给他介绍个帅哥来相亲。
2: 哎，好嘞，哎，回去
5: 你试试。
2: 是我是那个，
5: 不信你试试。
2: 对，这怎么不是丈母娘？
5: 张，哎，交给你了。
1: 好嘞。哎，
2: 大妈，无敌呀！啊，大师啊，美丽这事做得对呀，这得支持啊。

0: 姐夫，这就对了，听人劝，吃饱饭。
1: 得吃，我吃不下饭了。你不知道啊，你郝美丽竟把别人爸妈来照顾，弄得我妈都吃醋。我妈说了啊，哼，你媳妇儿啊，对我倒是很孝顺，可就是啊，把我跟外人不分远近。你听，就听我妈这话，我能不闹吗？所以说，我今天横下一条心，她不辞职，我就闹离婚。
2: 谁跟我妹妹要离婚？

0: 谁跟我妹妹要离婚？
1: 这不是您是谁呀？
0: 我是美丽，他大哥。
1: 这儿我又多说一大舅哥。
2: 这是社区的霍大哥。
0: 看我，看我，看我！
1: 练家子。呀，喝一个去。霍哥你好。哎呦，这儿这是什么情况啊？他这个
2: 著名的猴拳表演艺术家，
1: 猴哥，霍，
0: 干嘛你要唱啊？就你这么美丽，闹离婚呐？
1: 不是，这我这怎么处置啊？这
2: 我说你不信，
1: 怎么弄？
0: 兄弟，你把眼给我睁开。
1: 好了，已经到极限了。
0: 小心眼子，你媳妇儿，人多好，
1: 是
0: 那么好的媳妇儿，我都想找。
1: 他也想找。
0: 不是，我是说呀，那么好的小媳妇儿，怎么跟了他？不是，兄弟，
1: 上哪儿说啊？别碰我，
0: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2: 好好解释。
0: 我那会儿啊，也刚结婚，两口子总吵架，我这日子过得我倍儿闹心。倒霉媳妇儿，一吵架就往娘家走，剩我一人待在家里喝闷酒。哎呦，也打着我喝的有点多。那天晚上下楼时脚踩空，我叽里咕噜连滚带爬的往下折，
1: 还是醉拳。
0: 我当时摔得很严重，趴在楼道不能动。哎呦，我是鼻青脸肿，脑袋蒙，俩眼突突的冒金星啊！我是扭了脚，我伤了腰，我头上甩了个大鞋巴，再加上喝酒太疲劳，我趴在地上就睡着了。嗨，
2: 您那是摔晕过去了。
0: 哎，那么着吧。反正我妈也不知道了。多亏让美丽给看见，她马上送我去医院，看完病，又把我爱人劝回家。打那儿以后，我们两口子吵架准找她，她就是我们爱情生活的润滑剂，让我俩的生活甜蜜蜜。
1: 你真是太感人了，
0: 你小子，要胆敢跟他闹离婚，我马上
1: 怎么样？
0: 给他介绍个帅哥来相亲。
1: 大可不必，
0: 不信你试试。
1: 我信了，
0: 你试试。
1: 我不是。
0: 小张，交给你了。
2: 好嘞，
1: 练家子。猴哥，霍大侠慢走。张儿，你别说，咱这小区卧虎藏龙啊。
2: 怎么样啊？
1: 您别说，要不是美丽这么用心，大家伙哪能过得这么安心呢？
2: 姐夫，这时候可别心软，老爷们儿要的就是这张脸，必须离。
1: 住口！
2: 您不离了？
1: 离什么呀？大家伙都夸我媳妇这么好，这么好的媳妇我上哪儿找啊？再说了，刚才大伙的一番话对我的触动特别大。你看，美丽真是了不起，不像我，不想别人，光想自己。她真心为大伙来服务，我应该给她当好贤内助。张儿，那给你添麻烦了啊。那行，姐夫先撤了啊。
2: 去哪儿啊？
1: 找美丽去。
2: 还吵
1: 什么呀？大老爷们跑这儿丢人来现眼，找美丽给他去跪，搓衣板。

0: 听着这样的作品呢，真是要祝愿我们的生活中多一些好美丽。其实呢，我们自己也可以是那位好美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张明泽、张伟、张胜迪、周民表演的快板小品《社区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李立山合说的相声《红楼谜》。
1: 我们这次来到福州，和大家一起共度中秋佳节，非常愉快。我们到福州来是

0: 个人折腾的还够热闹，您看。
1: 知道是什么音乐吗？
0: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主题歌。
1: 看过
0: 36集，我一集也没落下。
1: 哦，这么说您也是一个红楼迷了？
0: 我就是特别的喜欢。
1: 哎呦，那咱俩一样啊。
0: 哦，
1: 我也是一个红楼迷啊。
0: 是啊，
1: 不光我
0: 啊，
1: 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红楼。
0: 哦，都是迷。
1: 哎呀，不是一般的喜欢。
0: 是吗？
1: 我们全家立志献身于红学的事业。
0: 您瞧瞧，
1: 为了表示我们全家的决心吧，
0: 啊，
1: 我们全家连名字都改了。
0: 名字都改了
1: 啊！
0: 是啊，
1: 你知道我
0: 啊？
1: 我叫什么？
0: 牛群呢？
1: 哎，这名就得改啊！
0: 怎么呢？
1: 和红学一点关系没有，
0: 挨不上。
1: 我的名字最起码得有一个红字儿。
0: 那怎么办呢？
1: 改，
0: 改了，
1: 不叫牛群了。
0: 那你叫什么呢？
1: 红薯。
0: 地瓜呀。
1: 地瓜干嘛？红薯。
0: 红薯啊，咱的福建就叫地瓜，到咱北方的烤红薯。
1: 烤红薯像红薯，红薯懂吗？
0: 红
1: 就是说我代表了红学的曙光，简称红薯。
0: 哎呀，这么说你这红薯不简单呐。
1: 那当然了，这都是经过严格考试啊。
0: 啊，
1: 也就是说我这种红薯都是烤的。
0: 还是烤红薯，
1: 真的下了功夫了。
0: 是啊。
1: 哎，我爱人
0: 啊
1: 也改名了，
0: 叫什么呢？
1: 叫红嫂。
0: 哦，
1: 我儿子
0: 叫什么？
1: 红孩儿。
0: 嘿，
1: 我妈
0: 叫什么呢？
1: 红娘。
0: 三出戏。
1: 哎，下功夫，
0: 下这么大功夫。
1: 那当然
0: 了。那您都研究出什么成果来没有？
1: 研究可太多了
0: 啊。
1: 不过我主要的研究课题啊
0: 是什么呢？
1: 就是《红楼梦》的人物。
0: 哦，您是分析《红楼梦》的人物。
1: 不错，
0: 这个可不简单。
1: 一般。
0: 您这样吧，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您给我们福州的观众和我分析几个《红楼梦》的人物，好不好？
1: 在这儿分析一下
0: 啊，我们向您学习啊。
1: 啊，可以可以可以，谈不上学习啊。
0: 哎，
1: 我就把我研究的一点小小的成果跟大家汇报一下吧。
0: 太好了，这机会真是。
1: 我想一想啊。好，这就是个人物啊。
0: 哦，咱听听。
1: 吃的肚子撑得慌还流口水，这就是个人物。
0: 这是红楼梦的人物吗？
1: 不错。
0: 哎呦，那这是谁呀？
1: 宝蟾呢？
0: 这怎么会是宝蟾呢？
1: 你看你吃的肚子都撑得慌了还流口水，吃饱了还馋，饱馋。
0: 这猜闷儿啊，你这是
1: 语言太土，你土得掉渣。你在这福州怎么说话，你能不能文一点？
0: 那怎么说呢？
1: 这说话跟刘姥姥似的。
0: 那是应该怎么说？
1: 猜谜语
0: 啊。对对，这是猜谜语。
1: 哎，猜谜语。
0: 哦，
1: 看见没有，这肚子里头全部都是红楼梦人名的谜语。
0: 您看还有专研究这个。
1: 哎，这叫冷门啊。我填补了红学的一项空白。
0: 呵，哎
1: 啊，
0: 是不是？那您给我们说几个怎么样？
1: 说一个
0: 啊，
1: 注意啊。
0: 哎，
1: 跟您说一个、啊、
0: 哎，说，我向您学习。
1: 说聂卫平皱眉头，打一人名。
0: 行，这个我猜着了。
1: 猜着了，
0: 聂卫平皱眉头，
1: 这是
0: 脑袋疼。怎么样？
1: 太可气了，咱打的是人名，不是病名。
0: 哦，那我这不对。
1: 不对不对。
0: 那你这是什么呢？
1: 思琪。
0: 这怎么是思琪啊？
1: 你想聂卫平皱眉头，他能因为别的吗？
0: 啊，
1: 也就是思考下棋的事儿。思琪。
0: 哎，有点道理啊。
1: 怎么样？
0: 您再说一个。
1: 再说一个
0: 啊。再说一个，
1: 聂卫平当教练。
0: 你看他这谜语还竟是聂卫平的。这是谁呢？
1: 棋官
0: 蒋玉菡。
1: 哎，
0: 这个他为什么是奇官啊？
1: 聂卫平啊，当教练，教练大小是个官吧？
0: 哎，可以这么说。
1: 聂卫平当这官，管不了别的，也就管下棋。奇官，
0: 要照您这么说呀、
1: 啊，
0: 这样的谜语我也会呀、啊，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你说说，我也听听。
0: 我也说一个，您听着啊，您注意听这个。
1: 嗯，
0: 说狗的儿子，打一人名。
1: 狗的儿子。
0: 对了。哎，别张嘴就说，动动脑筋，
1: 嗯，
0: 好好想想，这个谜语可不太好猜呀。哎，能猜得上来就猜，猜不上来咱就说不会。
1: 特别难。
0: 哎，那当然不容易。
1: 哎呦，那我不耽误大伙儿的功夫，我向您请教。
0: 不知道了。
1: 不知道。
0: 告诉你
1: 啊，
0: 跟着我你长知识去。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这个狗的儿子
1: 是谁？
0: 狗儿。
1: 台鼓掌，上来俩有劲儿的小伙子，把他轰下去。
0: 干嘛？
1: 你太可气了你！
0: 怎么了？
1: 你会猜谜语吗？
0: 怎么了？
1: 会吗？你懂不懂？
0: 是，
1: 谜面上有的字，谜底还有啊。你起什么哄你？
0: 磕心了你这么大人，你这不识逗，我这不跟你开个玩笑吗？
1: 不是真的
0: 啊，开玩笑。你以为真不会？
1: 会吗？
0: 说个好的，你听着。
1: 说好的，
0: 听这个啊。
1: 啊，
0: 秦川名酒，
1: 这是
0: 西凤，王西凤。
1: 哎，不错。
0: 你看看，
1: 小庆的外祖母，
0: 这是
1: 刘姥姥。
0: 我这刚闹清楚，改刘姥姥是刘小庆她姥姥啊。
1: 嘿嘿，
0: 唐僧的脑袋长疮，
1: 这是
0: 赖头和尚。
1: 长疮贴膏药，
0: 这是
1: 智能。
0: 李时珍捧地，
1: 这是
0: 除药。
1: 手术后慢慢疗养，
0: 这是
1: 黛玉。
0: 你等会儿
1: 啊，
0: 这个他为什么是黛玉？你得给我讲讲。
1: 你看，当然有讲了。做完手术了
0: 啊，
1: 慢慢疗养，为了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1: 等待痊愈，黛玉。
0: 这么个黛玉啊！
1: 哎，
0: 听这个啊
1: 啊，
0: 吃大锅饭，
1: 这是
0: 史湘云。
1: 怎么会史湘云呢？
0: 你看看、
1: 啊、
0: 这个吃大锅饭的这特点呢
1: 啊，
0: 就是史互相的都得均匀喽，史湘云。
1: 合同工，
0: 这是
1: 保勤
0: 哦，
1: 保证勤快。
0: 嘿，对，铁皮背心，
1: 这是
0: 金川。
1: 游园买门票，
0: 这是
1: 莲花
0: 哦，这就是迎春的房子里那小丫头。
1: 不错，
0: 她这为什么叫莲花呀？
1: 哎呦，这您应该有生活呀。
0: 怎么回事呢？
1: 咱们现在有些个公园，不是所有的公园 啊，有些公园啊，不是说花一次门票钱就都能转遍了
0: 哦，
1: 里头设了好多小门
0: 啊，
1: 进一个小

0: 管迎春叫什么呀？
1: 叫二姐呀、啊。
0: 这不得了吗？他给他二姐刷了一身油漆，这不是油二姐吗？这不。
1: 哦，这么油二姐、
0: 啊。对喽。
1: 那惜春给探春也刷了一身漆，
0: 这是
1: 油三姐。
0: 惜春给他妈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油老娘。
1: 那惜春给一个番茄刷了一层漆，
0: 这是
1: 油柿。
0: 这怎么是油柿啊？
1: 番茄又叫什么？
0: 西红柿。
1: 哎，又油了一个西红柿，油柿。
0: 哦，这么个油柿。说你父亲的兄弟，
1: 这是
0: 世叔。
1: 怎么呢？
0: 你这人真糊涂。你父亲的兄弟是你什么呀？
1: 世叔。
0: 这不完了吗、哎、这不是。
1: 那你外甥喊你
0: 哦
1: 傻大舅。
0: 说你爱人假天真，
1: 这是
0: 傻大姐。
1: 你爱人自暴自弃，
0: 那是
1: 废婆子。
0: 这什么呀这个。说你爱人给你的信，
1: 这是
0: 晴雯。
1: 好，你爱人是个多面手
0: 哦，
1: 巧姐。
0: 你爱人上老虎凳，
1: 这是
0: 邢夫人。
1: 那你爱人不幸逝世，
0: 这个
1: 王夫人。
0: 不像话这个，这不像话。
1: 不是真的，咱就为猜谜语。
0: 你猜谜语得说的那个有学问。
1: 听您的，
0: 听这个 啊说未曾解方程，先写 XY，
1: 这是
0: 假设。
1: 学问不浅。
0: 数学，
1: 象征性的劝架，
0: 这是
1: 假兰。
0: 冒充和氏璧，
1: 这是
0: 贾宝玉。
1: 你一副不浪费时间的样子。
0: 我是
1: 贾惜春。
0: 又来了又来。你总拿我
1: 不是真的。
0: 你要总拿我开玩笑，我可就不客气了。
1: 你不开玩笑不热闹。
0: 他这样的我也会。
1: 你来啊，
0: 你注意听着。
1: 说说说
0: 说你
1: 啊，
0: 道貌岸然，贾政。
1: 说来就来了，
0: 一肚子都是这个。
1: 你
0: 啊、
1: 不懂装懂，假知。
0: 你表面聪明，假灵。
1: 你见人就呲牙，假笑。
0: 你当着人爱干活，假勤。
1: 你这个打肿脸充胖子，假强。
0: 你踩死个蚂蚁哭三天，假廉。
1: 你
0: 开
1: 着汽车要饭，假穷。
0: 你见了酒不要命，真是瘾。
1: 你见了钱眼睛变色，小红。
0: 你待人不实在，净虚。
1: 你过了河对桥有个态度，宝钗。
0: 你
1: 拦路抢劫袭人。你让火给烧了个半死儿，焦大。你该着一条人命欠血。你十二点整自杀正好时。你自杀未遂一枪毙李纨，有人冒出你妈，
0: 这是
1: 贾母。
0: 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牛群、李立山合说的相声《红楼谜》，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醉酒歌》。
1: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就要观察生活，
2: 体验生活，
1: 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2: 啊，
1: 在舞台上用我们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2: 嗯，
1: 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心又可乐。
2: 是这样，
1: 我发现我们年轻人呢，不应该沾染上喝酒的不良嗜好。
2: 哎，这话说的有道理。
1: 有的人喝醉以后爱说
2: 啊，
1: 有的爱笑
2: 啊，
1: 有的爱哭，
2: 嗯，
1: 有的爱闹，
2: 有这样的。
1: 有这么一种人，喝醉了以后爱唱。
2: 爱唱，
1: 这个太讨厌了。
2: 有这样人吗？
1: 我们单位小王就这毛病。
2: 您瞧吧，还真有这号人，
1: 一喝醉了就唱
2: 啊。
1: 如果他平时不喝醉的时候唱的歌挺好听，
2: 嗯，
1: 喝醉以后一唱歌，你听着就别扭了。
2: 哦，不好听。
1: 比如说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2: 嗯，
1: 要让我们小王看见麻烦了。
2: 怎么样？
1: 沾上不走了，
2: 这是要
1: 非跟你喝不可。
2: 不让他喝不行吗？
1: 没那事儿，
2: 我就不信。
1: 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2: 怎么表演呢？
1: 这就是餐馆，
2: 嗯，
1: 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2: 嗯，
1: 我学学我们那小王，
2: 现在开始
1: 非跟你喝不可。
2: 哎，你来吧。其实啊，这事儿很好办，咱们自己的酒不让他喝，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呢没事儿，到餐馆里坐一会儿喝点酒
1: 啊。哎
2: 啊，
1: 哎，你不那谁吗？
2: 我是谁啊？
1: 你不是那个，你不是那个，嗨。

0: 想不起来你是谁呀、啊？
1: 我想不起来我是谁了。
0: 不是，我怎么想不起来你是？我看你面熟。
1: 嗯，
0: 你好像是相声演员。
1: 对，
0: 冯永志是你吗？
1: 是我。
0: 哎呀，老在电视里看
1: 啊，
0: 没想到今天看见活的了。
1: 对了，我这是活的呀。
0: 我看见本人了。
1: 没怎么说话。
0: 我真高兴，我喜欢听你的相声。
1: 是吗？
0: 你干嘛呢？
1: 啊，喝点酒啊。
0: 休息啊。
1: 没事，
0: 没有演出。
1: 哎，
0: 喝点，年轻人待着干嘛、
1: 啊、
0: 喝点消遣。
1: 嗯，
0: 我也喜欢喝酒。
1: 哦，你也愿意喝？
0: 我愿意喝，真是我爱喝酒。这什么一个人喝呢？
1: 啊，可不一个人喝吗？
0: 嗨，一个人喝酒没意思，我从来不爱一个人喝酒。
1: 哦，您说嘛，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0: 对了，
1: 我习惯了。
0: 行，
1: 咱别让他靠上边儿。
0: 这个习惯不太好。
1: 怎么着？
0: 不利于团结。
1: 这都挨得上吗？
0: 你一个人喝酒肯定很寂寞。
1: 嗯，
0: 你让我看见了，你说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
1: 哇，
0: 年轻人就应该助人为乐。
1: 嗯，
0: 我这个人向来我见义勇为。
1: 啊，
0: 我看你很寂寞，我心里不愉快。
1: 怎么办？
0: 得了，
1: 嗯，
0: 牺牲我的休息时间，我陪你喝一点吧。
1: 啊，
0: 来吧。
1: 怎么？哎，
0: 喝一杯的。
1: 您先放下啊。
0: 啊，
1: 我跟您说，
0: 嗯，
1: 我可不是心疼这酒。
0: 那怎么不让喝呀？
1: 你这个人呢，喝完了酒就唱歌。这手太让人讨厌了。
0: 听谁说的？
1: 都这么说你啊。
0: 我们单位的
1: 啊，
0: 说我喝完酒以后胡唱乱唱耍酒疯。
1: 对，
0: 是不是这么说的？
1: 就是这么说的。
0: 冯永志、
1: 啊、
0: 今天你不说这番话，不跟你喝这杯酒
1: 啊，
0: 就冲你刚才这些话，
1: 怎么样？
0: 非喝不可。
1: 非喝不可。
0: 听明白了，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1: 那你这是
0: 赌这口气。
1: 赌气？
0: 不像话，他们给我造谣，你信这个
1: 啊？
0: 你把酒杯端起来。我喝一杯让你看看，真不难得干杯走。唱了吗？
1: 没唱。
0: 年轻人把这精力放在工作上，
1: 嗯，
0: 放在学习上。
1: 对呀，
0: 喝点酒耍酒疯乱唱歌像话吗？
1: 他不应该那样、啊、
0: 我根本不是那种人嘛。
1: 就是
0: 他们给我造谣，你还再来呗。
1: 又倒上了。
0: 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吧。唱了吗？
1: 没唱。
0: 怎么样？
1: 嗯，
0: 不喝不知道，两杯酒下去，面不改色，心不跳，
1: 有两下子。
0: 放心没放心？
1: 有点放心了。
0: 以后他们再说什么，你还能相信吗？
1: 哼，看样是不能相信、啊、
0: 根本不应该信吧，我不是那种人。对呀、啊，再来一杯。
1: 还喝呀？
0: 连干三杯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吧。
1: 您瞧这利索劲儿啊！
0: 唱了吗？
1: 没唱。这人怎么这样啊？这是。
0: 我能唱吗？
1: 你，
0: 我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1: 那你这是
0: 不痛快？
1: 你怎么不痛快呀、啊？
0: 他们说我喝完酒以后爱唱歌耍酒疯，你就相信啊？
1: 嗯。
0: 为什么唱歌？你理解吗？
1: 是你为什么唱歌啊？
0: 你根本不理解，唱歌他得有点原因。
1: 那有什么原因呢？
0: 他心里高兴才唱歌呢。
1: 心里美，
0: 你这话说太对了
1: 啊！
0: 喝酒人心里都美。
1: 对呀，
0: 美酒嘛
1: 啊，
0: 有这么一句话
1: 叫美酒飘香。
0: 对呀
1: 啊， 啊，
0: 美酒飘，你说是什么
1: 啊？我说美酒飘香啊。
0: 美酒飘香
1: 啊，
0: 这歌我可会。
1: 坏了，他这就要来劲儿吧。
0: 干嘛你考我呀你？
1: 我可没这意思。
0: 还给我点歌了，美酒飘香，你当我不会？你注意听我这嗓子。
1: 嗯，
0: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
1: 这就唱上了。

0: 瓶
1: 一瓶
0: 喝完这杯
1: 就不喝了，
0: 你再喝那一杯，
1: 这也归你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行了，拿过来吧，咱放这吧，算了。
0: 哎，我唱的好不好听？
1: 你唱的，不好听。
0: 别夸我，
1: 对我这是夸你呢，
0: 真不好听，
1: 真不好听。
0: 外行，
1: 我外行。
0: 我行了，我问你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什么酒这么好喝的？
1: 呀，喝了半天还没喝出来呢。
0: 什么牌儿酒？
1: 这是玉泉大曲呀。
0: 哪儿产的？
1: 黑龙江的地方名酒。
0: 多钱一瓶？
1: 2块多钱呢。
0: 多钱？
1: 2块多。
0: 2块多一瓶？
1: 啊，
0: 你说这酒常喝没买过？
1: 就是，净喝别人的了。啊？
0: 什么话，你怎么这样理解我？
1: 那你，
0: 我这意思我是说呀，问问价钱，回头买一瓶我请你。
1: 哎，这还差不多，
0: 请你。
1: 行，
0: 玉泉产的玉泉大曲2块来钱一瓶吧。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注意听啊。
1: 好，
0: 玉泉产的玉泉大曲。

0: 我的心里美，是呀实在美。
1: 等会儿吧，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2: 什么事？
1: 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人工双管电子琴。
1: 好啊，您这电子琴好
2: 啊，
1: 省电
2: 费鼻子。
1: 就是你老揪的还不费啊？
0: 对不起大家呀，
1: 啊，
0: 对不起你们。
2: 怎么着？
0: 最近有点伤风，这电不大足
2: 啊。
0: 我准备回哈尔滨换个合金钢的。
1: 他呀喝多了，您甭理他，
0: 也不礼貌。
1: 什么事儿不礼貌？
0: 不礼貌。你说咱们哥俩喝这么半天，咱哥俩愣没干一杯。
1: 对，哎，算了算了，我跟您说啊，喝好了就行了，咱甭干。我这人呢还不挑理，你看怎么样？
0: 干一杯没？
1: 不干不干，
0: 驳我面子。
1: 不是驳面子，这不能干了。
0: 不干
1: 啊，
0: 不干行，没关系，咱哥俩不错。
1: 对，
0: 有几句话我得嘱咐嘱咐你。
1: 行，
0: 你把它记住了。
1: 您说吧，
0: 你注意听。
1: 哎。
0: 三

0: 干。
1: 怎么样？
0: 哎呀，原来你兜里没有钱。
1: 我有的是钱，
0: 我自己喝吧。
1: 这人这么大声音，
2: 我干什么？
1: 干什么？你把我下摔倒了不要紧，酒洒了你负责呀。
2: 还惦着喝呢？
1: 年轻人不懂事儿，年轻人。这是个社会常识。
2: 什么常识？
1: 这是个常识，喝酒人都这样。
2: 嗯，
1: 你花我钱没关系，你撒点酒比要命都厉害。
2: 您听听
1: 啊，这花钱买了随便撒了行吗？
0: 不是，你不能这样，太野蛮了。
1: 我野蛮，
0: 喝点酒怕什么？
1: 嗯，
2: 就你这么年轻轻的，要照这么喝下去，你早晚得喝死。
1: 你说什么？
2: 你呀，照这么喝下去，早晚得喝死。
1: 我喝死？
2: 对。
1: 我死不了
2: 啊！
1: 干什么我就死了？你知道我们家干什么人？你让我死了你？
2: 你们家有什么人呢？
1: 什么人？
2: 啊！
1: 我家里还有70多岁媳妇儿，20来岁娘。
2: 70多岁媳妇儿？
1: 说错了。
2: 哦，说错了，
1: 让你气的。
2: 我怎么气着你了又？
1: 我是说我家里有70多岁老娘。
2: 老娘70了。
1: 老娘70了。
2: 嗯，
1: 对不对？
2: 对啊，
1: 70岁人了。
2: 嗯，
1: 你让我死了。我死了我娘怎么生活？
2: 你别说，还真有孝心。
1: 孝心什么话？孝孝你
2: 怎么了？
1: 喝你点酒，投了这么多人，你埋汰谁呀？谁呀？
2: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1: 娘儿伺候，
2: 又唱上了，
1: 请你把儿埋在那白酒厂。
2: 您瞧埋这地方，
1: 让儿的脑袋冲着酒缸
2: 啊，
1: 儿能闻到那大曲的香，馋了我就来二两。
2: 还喝呀、啊？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这个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什么都得研究哦，是吧？我这人他也喜欢研究，当然唱歌我是喜欢研究了哦，是吧？
2: 那您喜欢研究什么呢？
1: 我比较喜欢这个研究人
2: 哦，好琢磨人。
1: 哎，最近我正研究，我发现有一种人呢，大家别的都琢磨了，就唯独这事儿没人琢磨。后来现在呢，我就开始琢磨这个了。
2: 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就是这搞对象的。
2: 搞对象怎么琢磨呢？
1: 啊，搞对象的。
2: 搞对象
1: 啊？
2: 这琢磨什么呢？
1: 呵，我看这搞对象是一门学问。
2: 是吗？
1: 哎，这个，尽管是科学院里头啊，没这一说。
2: 你等会儿吧，你别擦手啊。这手绢不是给你预备的啊，搁那边去。
1: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应该研究，是吧？这个人人都要经过这个。如果你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对工作、对学习各方面都有好处。
2: 是这样。
1: 你要处理不好的话，对工作各方面都有影响。
2: 不，
1: 我现在我在研究这个呢。
2: 我研究这个。
1: 我发现这个搞对象、谈恋爱里边有很多带规律性的东西。
2: 带规律性的东西。
1: 对。
2: 都什么呀？
1: 您比如说吧。我先给您说啊。打这搞对象说起啊。说是搞对象谈恋爱，必须是一男一女。您说对不对？
2: 对。
1: 啊。
2: 对。
1: 哎。对不对？
2: 俩男的那是把兄弟，
1: 是不是？俩女的那是干姐们儿，
2: 哎，对，
1: 是不是？所以说这是必须是一男一女
2: 哦。
1: 第二呢，这搞对象谈恋爱必须本人亲自出席，
2: 是，
1: 派代表的不行，
2: 派代表不行，
1: 派代表不行，
2: 第三者不行。
1: 比如说今天你有事儿你去不了了，人家说给你介绍一对象，
2: 哎，
1: 你说我去不了怎么办呢？我替你去吧，
2: 哎，
1: 到那儿我就去了，我一牵着人家，哎呦，您来了，那什么，您爱我不爱我呀？您就甭管了，这事儿就交给我了，
2: 交你了。
1: 哎，过不了一礼拜，我们这事儿就算成了。
2: 我呢，
1: 你这事儿就算吹了。
2: 你损不损呢？你
1: 这不能派代表，所以说只能本人亲自出席。还有一条，我发现这条规律太可爱了。
2: 什么呀？
1: 只要一搞对象谈恋爱
2: 啊，
1: 这女同志这胆子呀就开始大起。
2: 怎么见得呢？
1: 哪儿黑她敢上哪儿。
2: 主要怕碰上同学同事的不好意思。
1: 哎，对对对，她不好意思。哎，她不好意思。另外还有一个，谈恋爱搞对象还有很多带规律性的东西。
2: 还有吗？
1: 我一说您就得讲起来了。
2: 啊，
1: 比如说搞对象谈恋爱吧，两个人不大好意思的时候，这个女的有很多习惯性的动作。
2: 习惯性
1: 差不多都有。
2: 是吗？
1: 哎，
2: 您给说什么习惯动作？
1: 你比如说搞对象谈恋爱啊，头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个女同志很不好意思，她有一个习惯动作。
2: 什么呀？
1: 就绕这个小便梢。
2: 小便梢。
1: 哎，俩人站在那儿。
2: 哎。
1: 是不是？
2: 是这意思。
1: 绕这小便梢。
2: 小便梢。
1: 哎，都是这样。
2: 哎，不对。
1: 嗯，
2: 有的女同志现在不留辫子
1: 啊，
2: 短头发
1: 啊，
2: 这怎么办？这个？
1: 这没关系
2: 啊，
1: 女同志都好干净。
2: 哦。
1: 一不好意思的时候，一般她都带块手绢。
2: 哦，带块手绢。
1: 哎，这回给我试试吧。
2: 哎，你试试。
1: 她都带块手绢。
2: 嗯，
1: 反正她不好意思的时候，她揪这个手绢这个角。
2: 蹬脚。
1: 啊，俩人站在这儿。
2: 是这意思。
1: 都拽着手绢的角。
2: 哦。
1: 哎。
2: 这女同志啊，
1: 啊，
2: 又是短头发
1: 啊，
2: 那天忘了带手绢了
1: 啊，
2: 这怎么办呢？
1: 那也没关系啊，
2: 啊，
1: 她这不是穿衣服吗？这个衣服底下有个扣，
2: 纽扣。
1: 反正她什么都没带的时候，不好意思，她就拽这纽扣，
2: 拽纽扣
1: 啊，站在那儿。不信你走大街上看去，你要看见哪个女同志她底下这扣没了，
2: 就是搞对象时候揪下去的。
1: 这可你说的啊，
2: 你这绕的我呀，
1: 这个你说的，
2: 你帮着带我。
1: 反正她是这样。另外，搞对象谈恋爱还有一个带规律性的东西，
2: 什么
1: 啊？一般的都是爱对方的优点，
2: 哦，喜欢优点，
1: 没有说爱对方缺点的，这是一个规律。
2: 没有吗？
1: 啊，都爱对方的优点，
2: 是吗？
1: 那当然了。
2: 哦，
1: 你比如说两个人认识一段时间了，要把这个关系往纵深发展的时候了，在这当中有一次谈话。
2: 谈一次，
1: 哎，两个人要谈一次，这个男同志要向女同志征求一次意见。
2: 哦，
1: 你听他们两个人谈话之间所说的那些东西，爱的都是对方的优点，
2: 是吗？
1: 那当然了。
2: 你能不能学学这男女双方的一问一答呢？
1: 可以啊，我给您学一学啊。
2: 你学学。
1: 比方说这个男同志向女同志征求意见，他是这个样子。
2: 哎，这是男同志。不好意思。
1: 小石。
2: 哎。
1: 有你什么事儿这里头？
2: 我也爱搭茬。
1: 这有你什么事儿这里头？
2: 这叫小石怎么回事？
1: 他姓石，他是你姐姐呀。
2: 对，你姐姐。说话的。姓石，
1: 赶巧了。 他姓石，
2: 跟我们家没关系啊，
1: 跟你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哎，
1: 啊，他这一问呢，
2: 嗯，
1: 小石，哎，你看咱们两个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2: 嗯，
1: 你能不能跟我谈一谈，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呢？
2: 哦，
1: 那个女同志要说了，
2: 嗯，
1: 要说的话特别大方。
2: 怎么说？
1: 嗯，咱们两个人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2: 是，
1: 嗯，彼此都有了很多的了解，
2: 嗯，
1: 特别是我觉得在你身上有许多我值得学习的东西。
2: 都什么呀？
1: 第一，我学习，我喜欢你爱学习。
2: 哦，爱学习。
1: 有的时候你要学习的话，能学到深夜十一二点钟。
2: 好。
1: 第二，我爱你，嗯，胆子大。
2: 胆子大。
1: 嗯，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你又给咱们厂里头发明了很多新的革新创造。
2: 敢想敢干。
1: 第三，也是我最爱你的一条。
2: 什么呀？
1: 你尊敬师父，尊敬父母。
2: 好。
1: 嗯，就这么多，没有了。
2: 没有了。好，全是优点。
1: 感情这男的他不死心。
2: 是吗？
1: 他非要问出两条缺点来才行呢。
2: 哦，还征求。
1: 那个什么，那个你看你刚才你说的都是优点是吧？
2: 是。
1: 其实我知道我很在那很多缺点，没关系，你给我提出来。
2: 嗯，
1: 你要只要你提出来，我保证我改。
2: 我保证改。
1: 我保证改。
2: 嗯。
1: 后来人女同志还真提出一条缺点来。
2: 什么呀？
1: 哎，那个。反正也不算什么意见吧。
2: 嗯，
1: 我觉得，嗯，你晚上学习的时候抽烟抽得太多了，这样对身体也不好，是吧？如果以后你要能注意少抽一点呢，对身体也有好处，是吧？反正对不对，你自个儿考虑得了。您听这哪叫意见呢？
2: 就是，
1: 这多的关怀啊！
2: 可不是吗？
1: 谁听了谁不动心呢？
2: 连我都活动心眼了，
1: 有你什么事儿这里头？
2: 我说人家这个。恋爱的观点正确，
1: 对不对？他爱的都是对方的优点，
2: 对，
1: 没有说两人站一块爱缺点的，
2: 没有吗？
1: 当然没有了。
2: 怎么？
1: 你听着别扭啊！
2: 一样谈，
1: 俩人搞对象都爱缺点
2: 啊？
1: 那能啊？
2: 你学学，
1: 我给你学一学啊！这男的跟那征求女的意见，
2: 哎，征求意见，不讲卫生啊！这路人，
1: 嘿，哥们儿，
2: 哥们儿。
1: 咱们认识这么些日子了，嘿，
2: 啊，
1: 你觉得咱们哥们怎么样？嘿，说你说
2: 怎么样？
1: 你瞧这女的往这一站，
2: 女同志，
1: 嘿，有什么了不起你？我告诉你，
2: 嗨，哎，
1: 就你啊，
2: 啊，
1: 你瞧你这德行多可爱呀，啊！你
2: 可爱，
1: 我太喜欢你了，
2: 也爱他。
1: 我一共你三条，
2: 第一条，
1: 第一，
2: 嗯，
1: 我就爱你会说瞎话，
2: 说瞎话。
1: 咱们俩认识三年了，你连一句实话都没说过，
2: 都是谎话。
1: 第二，我就爱你胆儿大。
2: 敢想敢干，
1: 谁的钱你都敢拿着花喽
2: 哟。
1: 第三，也是我最爱你的。
2: 什么呀？
1: 你敢打你爸爸
2: 哟。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106集。就在茶社的老板激动万分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易晴娥已经下场了，并且乐队上的几个人都在惊慌失措地朝他下去的方向看着，好像有人还在阻拦。放在平常，有老板搭红，演员是要说一串感谢话的，如果搭得多，感谢话的分量也得加长加重。可今晚，易晴娥在第一版戏唱完后，面对10万块钱的搭红，竟有点不知所措。他又一言未发地唱了第二版。当第二版戏唱完，搭红竟然又翻了倍时，有那观察细致的观众就发现，易晴娥是脸色极其难看的下场了。这种情况过去也是有的，兴许是老板舍得掏钱，演员需要更充分的准备，下去喝喝水，擦擦汗，跟乐队商量一下再唱什么最来劲。可今晚好像不是这样。易晴娥下去后，不停地有人在朝回拉她，大家就觉得更有好戏看了。终于，易晴娥还是被茶社老板再次请上了台，并且老板还补了几句话。
1: 啊，这个易晴娥老师非常感谢刘老板啊，觉得这个搭红啊是不是有点多，可是我要代表秦腔观众说句心里话，咱易老师的艺术水平就是一晚上拿他100万也是值当的。哎，你们不要鼓掌哦，这不是我说的，是一个华侨说的。他说易晴娥的秦腔艺术在他的心中价值就是一晚上100万的含金量。
0: 易晴娥急忙拿过话筒，
1: 哎呀，惊当不起，真的惊当不起，以后千万别再说这样的话了，要再说我就真的不好意思来了。我就是个普普通通唱秦腔的演员，一晚上拿到我觉得适合的报酬，能养家糊个口就心满意足了，多的真的是惊当不起，给了我也不能拿的。谢谢这位好心的老板。戏迷朋友们，下面我给大家演唱《游西湖》里鬼院那段唱，屈死的冤魂怒满腔。
0: 在易晴娥演唱这版大唱段时，刘四团一直在思考着怎么搭红的问题，到底搭多少合适。其实茶社老板如果没有那句话，最后一版戏的红他是要搭到100万的。今天晚上他豪车的后备箱里提着几百万的现金，他是想一步一步把级升到100万，可没想到茶社老板提前给他把气放了。放了就放了吧，看易晴娥的样子，如果这版戏上到30万也许就不再唱了。他到底是什么心思啊？刘四团还没搞明白，很可能觉得这是一场儿戏吧，几十万几十万的上，还反倒没有几百块几千块上的实在。在茶社这地方，趁锅里热胡乱喊叫搭红，最后当了混世魔王滚刀肉一拍屁股走人的也大有人在。为了让易晴娥相信这是真的，不如一步到位，直接把100万端出来。以他这几年的经验，把钱上到这个数，已经是没有不动心、不脱光、不举起双手、不伸出白旗、不缴械投降、不背叛出卖、不父子反目、不颠倒黑白、不里应外合、不陷害荼毒、不杀人灭口的了。今天晚上似乎也没有必要再把戏朝下唱了，加快节奏恐怕是必要的。 当一晴娥把这版大悲剧唱到快完的时候，刘四团起身，用肩膀接住了跟班及时披上的黑风衣，他朝一直给他空着的主桌走了过去。就在他落座的时候，突然给了跟班一个手势，那是一个挥手的动作，意思是让把什么东西拿上来。另一个跟班就提着一个密码箱进来了，所有人的眼睛就都盯到了这个密码箱上。在阵阵的骚动中，易晴娥唱完了戏的最后两句。当她还深陷在悲剧的巨大痛苦中不能自拔的时候，报账的已经喊出来了：“
2: 100万！刘老板拿出了现金呀，100万！天哪，100万呐！明天该是轰动西京城的大新闻了。”
0: 奇怪的是，观众被这惊天的搭红震得全都傻愣在座位上了。茶社在一刹那间甚至静得掉下一根针来都能听到当啷一声响。这时有一个人走到刘老板跟前，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
3: 四团儿，是不是四团儿？哎呀，在宁州跟着为个姓古的老艺人，接大衣披大衣的为个小伙子，是不是你？哈哈哈哈，我是张光荣。哎呀，胡彩香的老汉，你还记得不？”
0: 刘四团隐隐乎乎的记得，这就是那个扛着1米多长的管钱老要打胡三元的那个家伙。到底还是有人把他认出来了。易晴娥做梦都没想到今晚会出这等怪事。其实最近已经有些老板在用抬高搭红的数额挑战他的底线了，有的甚至把话说得很露骨，问他晚上能不能去酒店，还有人在私下打听说打多少红可以把易晴娥领走。虽然因他的矜持与防范暂时还保持着安全的进退距离，可是危机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了。他在艰难地应对，也在考虑着如何抽身的问题。这里已经成为演员的染缸，正经唱戏挣钱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不想把自己的声誉搭进去。其实已经有人把他进茶社唱戏说得乌七八糟了，都说省市还有好多的秦腔名流是坚持着绝对不进这些地方唱戏的，可宁州团的老乡还巴望着他撑持台面，他一离开也许他们就立马得卷包走人，而回到宁州靠唱戏是没有任何来钱路子的。正在易晴娥犹豫不决的时候，这个刘老板就把他逼到绝境了。说实话，易晴娥是不喜欢别人搭红出格的，一旦出格他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好几次在场子吵得最热的时候，他就借故嗓子不好把那种无序升温终止了。靠唱戏挣钱养家天经地义，他愣是不希望唱出什么幺蛾子来。可今晚这位都说打扮得像上海滩里许文强的刘老板，一上来就把红飙到了10万块钱，一下子让易晴娥失去了防守的底线。他当时就想退场，可毕竟才唱了一版戏，有些不好脱身。但他没有像过去那样哪怕观众只搭了10条、20条红，几百块钱也要鞠躬致谢。10万块呀， 他没有一句答谢词，这让所有的人都有些震惊。好在他还是接着唱了第二版戏。第二版戏唱完，刘老板又把搭红提高到了20万元，他再也坚持不下去了，终于在满场的混乱中退下台来。他舅胡三元已经看到了他满脸的不高兴，胡彩香老师也急忙上前把他挡住。只听易晴娥喊叫起来：“
2: 这是干啥嘞？这到底是干啥嘞？这还是唱戏不？还能不能往下唱？”
0: 大家都没见易晴娥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一些人还不大理解。
2: 哎呀，有老板愿意脑子进水了还不好，钱赚多了还摇手吗？
0: 要不是茶社几个人拦着，易晴娥已经冲下楼去了。这时还在台上答谢着刘老板的茶社老板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下来，差点没给易晴娥跪下磕头。他是一

0: 一再挽留，要易晴娥无论如何再上去唱一半。哎呀，易老师呀，你好歹得唱个三回圆满不是？易晴娥没想到，这第三版戏就把秦腔茶社的百万天价创下了。易晴娥是绝对不接受这130万的，他要他舅和宁州团的所有人都别接受。他舅立即回想着，
1: 听儿的都包腰了，这不是咱们正当唱戏的价码，会热死的。
0: 说着大家就开始收拾摊子准备离开。张光荣突然跑了过来，
1: 你们猜一猜为个刘老板是谁？打死你们也猜不出来，他就是为个当年跟为个姓古的老艺人的跟班儿，都记得不？就是为个给古老师接大衣披大衣的为个跟屁虫。
0: 大家一下子都傻愣在那儿了。没等张光荣继续把话说完，刘老板已经走到易晴娥面前。他摘下墨镜，把披在身上的黑风衣朝后一抖，跟班儿十分准确地接在了手里。大家仿佛又看到昔日他给古存孝接大衣的那一幕。老板刘四团开口了，
1: 还记得我不，诸位？
0: 大家都没人回话。面对这样大的变化，就跟变戏法一样的天地翻转，阴阳倒错，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1: 易晴娥，成大明星啦！当初我拜古存孝给你排戏为证，我可是没有少给你服务呀，你还记得不？
0: 话说到这儿，易晴娥倒是感到几分亲切，她急忙问：“
2: 哦，我古老师嘞？
1: 走啦，都走好几年嘞。
2: 啊，走了？怎么走的？”
1: 在带一个业余剧团出去演出的时候，拖拉机翻了，其他的人都跳车了。我掰了年龄大，反应慢，就连拖拉机一起翻到沟里了。
0: 大家半天都没说话，易晴娥忍不住一声古老师就哇的哭了起来。这些年他没少托人打听过古老师，可就是打听不出来，没想到老师已经不在人世了。那边茶社的老板催着叫结账，易晴娥却坚决不让拿这份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刘四团说：“
1: 易晴娥，咋了？嫌我的钱不干净？”
2: 不是这个意思，四团哥。
0: 易晴娥还叫着老叫法，又急忙改口说：“
2: 你看我，应该叫你刘老板。”
1: 别，千万不叫刘老板，你就叫我四团哥，我听着亲切。哎呀，至于这钱嘛，你们还是拿上。这点钱对我就是一点毛毛雨洒洒水啦。
0: 刘四团说着，嘴上掠过一丝轻快。一个跟班就急忙插进话来：“
1: 刘老板是开煤矿的，可大的老板啦，见天随便都可以赚这个数的。”
0: 刘四团把跟班瞪了一眼：“
1: 就是个挖煤的，说啥老板嘞？啊？”我就是个煤黑子，啥大老板小老板的，以前我才叫大老板嘞，全国都有了名声，还不是大老板吗？
0: 任刘四团和茶社的老板怎么劝，易晴娥都坚决不要分到他名下的红利。 那是130万的60%。可为了把真金白银弄到手，茶社老板愿意让他拿70%，甚至80%。可易清娥到底还是严辞拒绝，只收了50000元，并要他就当场全部分给宁州的老乡了。他还对茶社的老板说：“老板，你也只拿50000元好了，这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把剩下的全退给刘老板吧。”刘四团坚决不要，可易清娥已经转身下楼去了，刘四团就急忙追下来，死活要用车送。这时在刘四团的车前车后已经围下了好些看热闹的人，易清娥硬是把脸翻了，没上他的豪车，最后倒是答应宁州老乡明天可以在这儿一起吃顿饭，他也是想了解一下古老师离开西京以后的故事。第二天中午，刘四团在一个5星级的大酒店摆下了一桌，易清娥就把宁州团的人全都带来了。满桌就听刘四团一个人在海吹神聊着，所有人都没想到，当年古老师的跟班刘四团竟然还是这样一个大骗。过去这人可是三棍子都闷不出个响屁来。易清娥不断把话题朝古老师身上引，可是刘四团说了几句就又拐到煤矿上，拐到认识哪个哪个大领导，还有到泰国怎么跟人妖照相，到澳门怎么赌博上去了，要么就是他的手机值多少钱，手表值多少钱，皮鞋值多少钱，皮带值多少钱。说得高兴了，他甚至把一支价值10000000元的手枪打火机，先是砰的朝张光荣开了一枪，然后又啪的扔过去，说是让张光荣拿去耍去。张光荣死活不要，他就日的一下从窗口撇出去了。他说他送给谁东西不喜欢谁不要，看不起人咋的。易清娥见实在聊不到一起，就说下午还有事儿，起身先走了。易清娥想着已经给刘四团面子了，戏钱拿了50000，饭也吃了，依他不卑不亢的态度也该让他就此打住了。可没想到这才仅仅是个开头，更加猛烈的火力，更加生死不顾的强攻还在后面呢。易清娥自打见刘四团第一面，就觉得刘四团这次是有想法而来的，那种神气目光都是掩饰不住的。让他难以想象的是，曾经那么猥琐老实蔫儿瘪，连正眼都不敢看别人一下的人，突然有一天竟然生长出了这样张扬的姿势，是有一种世间一切他都可以摆平的超然自信了。挂在他嘴边的话就是这世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连他的大跟班也在不停地给易清娥递话：“哎，刘总可厉害了，好多领导都围着他转呢，你信不信？哪怕离西京1800里的，他电话一打，晚上牌桌子支起来，保准不会3缺1。可任他们怎么说，易清娥也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还是古老师离开西京的这段时间是怎么过活的。可刘四团总是没兴趣讲这些，他一开口就是自己怎么过5官斩6将的事儿，要么就是与金钱与物质有关的任性的显摆。易清娥藏着，他躲着，连茶社戏也好几天没去唱了，就是为了回避刘四团。可刘四团还是想方设法的约着堵着要跟他见面。一天刘四团终于把易清娥堵在家里了，也许是他放了眼线，怎么就那么准确的知道他娘那天带着刘毅到他姐家玩去了。 一秦娥刚洗完澡出来，还以为是娘回来了，也没从猫眼朝外看，就把门打开了。谁知进来的是刘四团儿。一秦娥还穿着睡衣，并且是夏天的睡衣，很薄，也有些透，一下让刘四团和他自己都傻眼了。
2: 呀，咋是你嘞？
0: 他下意识地捂了捂身体，急忙进卧室换衣服去了。等他换衣服出来，小客厅里就搬进了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皮沙发等好些样东西来。
2: 你这是干啥？
1: 啊，我看你的那些东西啊，都不能用了，我就给你买了一套新的。
2: 不要不要，真的不要，我那些都是结婚的时候才买的，还都挺好的嘞。
1: 哎呀，就是因为是结婚的时候买的，才应该彻底换掉。
0: 刘四团说这话时，分明带着一副新主人的口气。
1: 你看，这个电视才24寸，还是国产的，啊？哎呀，这个冰箱也是个单开门的，哎，你看看这，我给你换的都是日本原装进口货，是目前国内最好的品牌，啊，这个洗衣机还是德国的，带自动甩干烘干的功能，嘿嘿嘿，把一切事都省了。看看这个沙发咋样，意大利的，真皮的。
2: 你别说了，我都不要。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107集，刘四团敲开了易晴娥的家门，给她搬进了全套的新家具和家电。10年前，刘洪兵就是以这种方式把易晴娥的生命空间一步步强行占领了。他再也不能接受这种夜不由主的强占方式了。
1: 你别说了，不要，我都不要。
0: 搬东西来的人正在把旧电视、旧冰箱、旧沙发朝出台，易晴娥看制止不住，就突然把脸变了。
1: 都给我住手！这是我的家，一切由我说了算。请你们把东西搬出去，必须搬出去。我不喜欢这样。刘四团，刘老板，请你尊重我。
0: 刘四团顿了一下，挥挥手，让人把东西搬出去了。有一天，易晴娥没在家，刘四团来过一次。易晴娥她娘在，刘四团就把家里整个转着看了一遍，把该换的东西都记下了。本想搞个突然袭击，让易晴娥美美的惊喜一番，没想到，易晴娥竟然是这样一副神情。让刘四团挺难堪的。
2: 晴娥，莫非你瞧不起我刘四团？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我这些东西都好好的，用着也顺手了，让人当垃圾拉走了，怪可惜的。
2: 啥叫好好的嘛？哎，像你这样的明星，像你这样的大主角、大明星，就该去住大别墅嘛。我个房子里应该是有游泳池、健身房啊，这个附近啊，还应该有一个高尔夫球场。
0: 易晴娥一下子笑得腰都弯下去了。
1: 四团哥，你今天该没喝酒吧？你咋说这些疯话嘞？你在剧团也混了这么多年嘛，还不知道唱戏人值几斤几两，还住别墅呢，能住上这单元房，已经是烧了高香了。团里还有好多人连这样的房子都住不上，还在我筒子楼里闷着嘞。
2: 哎，那不一样，你是易晴娥，易晴娥是谁？我是秦腔小皇后呀。
1: 那都是人抬的捧的，你就以为自己真的是小皇后了？
2: 哎，你不笑吗？在我眼里面，你不仅仅是小皇后，你还是我大皇后，不，太皇后嘞。
1: 我有那么老吗？
2: 我是说，你在我心里面唱戏的为个位子，而不是为个地位。
1: 你快别瞎说了，这话要让别人听见，还以为我易晴娥疯了呢。咱唱秦腔的名角多着嘞，太皇太后级的都还活着，我算哪门子皇后啊？你再乱说，只怕有人要上门掌嘴嘞。
2: 看他谁敢！我说你是秦腔皇后，你就是皇后。你看，需要咋包装，咋宣传，歌的钱有的是。你这个歌呀，过去穷啊，真穷。看人家吃根冰棍儿就流口水嘞。哎呀，我今天穷，我也还是真穷。不过我穷的就只剩下钱了。
1: 四团哥，你好幽默呀。
2: 哎，不是幽默啊，是真穷。哎，如果有了你，就不一样了。我就一下子富裕起来了。
1: 哎，这话你可不敢乱说哦，我不喜欢谁开玩笑。
2: 不开玩笑吗？我都进来这半天了，也没说让哥坐一下。
1: 坐呀，请坐。
0: 刘四团 就抖了一下大衣，在沙发扶手上坐了下来。
2: 哎呀，能赏一口水喝不？
0: 哎呀，你看我都忘了。说着，易晴娥急忙给他泡起茶来。
2: 晴娥呀，要说你的变化的确是很大，变得洋气了，大牌了，也更有女人味儿了。哎，要说没变哦，30多岁还跟在宁州演白娘子的时候一样的美貌，而且更美了。妹子，我可就是在那个时候被你迷倒的，直到今天哥还迷混着嘞。
1: 哎呀，司徒儿哥，没想到十几年不见，你还真变得不敢相认了，啥玩笑都敢开了。
2: 哎，不是开玩笑，我那个时候呀真是被你迷住了，我还跟我伯说过嘞，想让他给你提亲嘞。你猜我伯说啥？
1: 古老师说啥？
2: 癞蛤蟆么，咋还想吃个天鹅肉哩？

0: 我知道胃个时候我没戏，不过好在这一天总算是盼来了。
1: 你说啥呀？
0: 我总算是把机会等来了。刘四团，你要再乱说，我可就不让你做了。青儿，真的，我是认真的。
1: 认真？你认真啥呀？
0: 我这次来西京没有其他的念物，现在这个煤呀，红火的跟啥一样，还没挖出来，人家都排队等着嘞。我来西京，就是为了一桩心愿。
1: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要说，你就说说我古老实，其他的，我一概不听。
2: 易晴娥说得很坚决。刘四团想了想，就转换说：“
0: 行，
2: 那你想听啥嘞？
1: 你说说古老师离开西京以后的事儿吧。”“
0: 哎呀，其实也没啥，都怪我掰我脾气，走到哪儿都不容人嘛。像他这样的老艺人，唱戏只是混一碗饭吃。”可是他偏要说他是在搞艺术嘞，他的一切的备孕都是来自为个死不丢弃的搞艺术。我跟他从西京离开，从宝鸡到天水走了好多家剧团，哎，有国营的，还有我种私人的戏班子。可是我们俩落脚都不长久，都怪他要搞啥艺术。非要把每一本子戏都排的他能看过眼的才让见观众。好多演员磨工嘛，他一边排戏一边带工，人家吧都觉得请他是把豆腐熬成了肉价钱，都觉得请他不划算。有的地方干脆说他是揉磨时间，说他是混吃混喝哩。我呗受不得窝囊气，动不动就让我给他把黄大衣一披，说要走人嘞，一边走嘞，又一边等着人把他往回请嘞。可是人家是像送瘟神一样把他赶出去，就没有再往回请的意思嘛。不怕你笑话，我们两个常常是可怜的，吃了上顿没下顿，连饭都要过。后来呀，我们就遇见了一个爱秦腔的煤老板，他也弄了个戏班子，听说我白能排戏，是把我们俩收揽下来的。我还给他反复讲，说这是个有钱的主家，咱们要好好的伺候人家嘞。我白他嘴上说知道，可是一到排戏就忘乎所以了，不仅啥都要他说了算，还把为个煤老板喜欢的几个女子呀骂得狗血喷头的，说他们唱戏是个白丁，做人是个妖精，功夫没有半点，眉眼带着钩针。哎呀，你说说这咋整嘛？他说人家老板瞎了眼睛，我几个碎妖怪本来就不喜欢唱戏，人家喜欢是我个唱歌跳舞。就是因为老板爱戏，人家才改了行的。这下子，见导演连老板都骂，就挨个给老板吹风使坏。这个老板就把我伯给撵了。哎呀，我这个伯呀，就是这次离开，去一个不到20个人的业余班子教戏，出门演出，从我个拖拉机上，一下子就摔到沟底去了。哎，
1: 当时你没在场？
0: 没。自那一次被煤老板赶走以后，我就没再跟着我伯走了。我一天我们俩吵了一架，他让我滚，我就滚了。也实在是混不下去了，就想要饭的。那我毕竟是20多岁的人。

0: 也得有自己的生活。我知道他落脚了一个戏班子，就回到一个矿上给老板回来话，把我班没排完的戏接手朝下排嘛。
1: 啥？你还能排戏？
0: 哎呀，跟着我班十几年了，啥套路不都学了一点吗？矿上我帮子学戏的，说是学戏，还不如说是哄老板高兴嘞。老板咋高兴咋来，只要是把钱能哄到手就行嘛。总我为点戏底子给为帮人排戏，那是宽裕着嘞。嘿，最后啊，我把老板哄得高兴的，他把女子都嫁给我了。
2: 也许最后一句话是刘四团说的激动，一下子秃噜嘴了。易清河看见他是有点想掩饰的意思。
0: 哎，不过也不是啥好婚姻哦。
2: 咋了？
0: 哎，他问女子是个小儿麻痹吗？
2: 哦，那你是当了人家上门女婿才发达的吧？
0: 也算是吧。不过现在哦，这个矿全部都是我的。他爸去年心脏病发作，正跟人结账，就死在老板台子上了。
2: 哦，那这是你的恩人呀，你可得把人家女子伺候好了，要不然会遭报应的。易晴娥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说出了这句话，并且觉得这话在这个时候说出来是那么的自然妥帖，及时又有分量。刘四团嘴上胡嘟哝了一句，
0: 那是嘛，那是那是。
2: 今天的话似乎谈到这个份儿上就该收场了，可是不，就在刘四团站起来即将走出房门的一刹那间，他又突然返回身，扑通跪在地上说，
0: 晴啊，我爱你，我一直都爱你呢。如果我这一辈子没得到你，我就是身家有多少个亿又有啥意思吗？只要你能跟我好，你提啥条件我都答应，包括马上离婚。
2: 易晴娥立即制止了他的絮叨，别说了刘老板，你有这个想法都是有罪的，我绝对不可能跟你好。
0: 为啥？因为我有老婆。
2: 即就是你没有老婆，我也不会跟你的。
0: 为啥？到底是为啥吗？
2: 不为啥，就是为做任何事情心里都要觉得能过得去。
0: 我不明白，有啥事让你过不去吗？
2: 我不知道，反正过不去就是过不去。我都三十好几的人了，对于自己的这一辈子有我自己的理解。你赶紧走吧，也许咱们还能做朋友做亲人，因为我感恩你呗，是他把我培养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他是我的恩人，是我的衣食父母。
0: 那你为啥就不能跟我好，跟我结婚嘞？
2: 且不说我能不能跟你结婚，你跟你这样的老婆离婚，你心里过得去吗？
0: 那我们没有爱呀。
2: 就是交易到了这个份儿上也要讲点因果报应不是？
0: 晴啊，你咋跟我掰一样，是个死脑筋吗？我就不信你把戏唱傻到这个程度上，瞎子见钱都能眼睁开，何况是你。行，就照你说的，那要是我不离婚，你愿意做我的相好情人不？ 我可以在西京给你买最豪华的别墅，最贵的汽车，我可以让你一家人活得荣华富贵起来。我知道你家里人都在西京靠你养活，你还有个傻儿子，他也需要钱看病吗？请闭上你的嘴，不许说我儿子傻子长傻子短的，他是人，他是有血有肉的人，他是我亲生的。你走，你马上走。一清娥气得双手颤抖，不知道说什么好。刘四团露出了最后一点泼皮无赖相。那婚不结，情人不做，那你开个价吧，你跟我到国外去旅游一个月，我给你1000万，怎么样？一个月以后，刀割水洗，人财两清，你还做你的小皇后，唱你的白娘子黑娘子，我还去守我的破煤窑瘸腿老婆，咋样？1000万，这个数字我还可以加。刘四团，你这次回来我就觉得你变了，没想到你变得这么坏，你个臭流氓臭垃圾，你就是有100亿1000亿，我易秦娥就是沿街乞讨卖唱我也不稀罕，滚出去，你给我滚出去，永远都别再让我看见你，永远都别再提易秦娥这三个字，让你提起来对我是一种侮辱，滚。易秦娥狠狠地把刘四团推出去，砰地关上了门。楚嘉禾生了个龙凤胎，他跟随青音乐团出去演出1年多以后回来时，很快就生小孩了，并且是龙凤胎。他男人是在海南认识的一个老板，也是西京人，已经在那里闯出一片天地。楚嘉禾他们在一个露天海边浴场驻扎着演出半年多，跟老公认识不久就怀孕了，结婚是在怀孕3个多月以后的事儿。风靡了好些年的歌舞模特表演，大概因为来势太猛，炙手可热，而是举国蜂拥而起。那阵儿，几乎无处不歌，无处不舞，无处不见3点式，无处不见模特，无处不睹丽人行。此时鱼龙混杂，互相绞杀。终至一个行业呼啦啦起，也呼啦啦跌的衰落下来。省琴的歌舞模特演出团成立时，已经是这个行业的抛物线顶点了。等他们乘上这趟疯狂的过山车出门，其实已是光光当当的下滑趋势。虽然1年多他们挣了些钱，可这钱是越挣越艰难。首先是团队太难管理，很多歌手模特都是在社会上临时招聘的，一到外面，各种诱惑就像瘟疫一样，很快就摧毁了队伍的免疫系统，一波一波的人马四散而去，不是投奔了新的阵营，就是投入了新人的怀抱，而后援的队伍又跟不上。他们走时，尽管家里还留了几个专门培养模特的，可后边来的没有前边跑得快，到后来质量下降的有点惨不忍睹，连尺寸不够腿短身长的都递不上去了，演出团自然是缺乏了竞争力，最后是自己打败了自己，溃不成军，从前线撤回来的。这一撤回来，也就跟戏曲队一样，窝在家里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108集，楚家和这些出去见了大世面回来的人，还有些瞧不起在家里唱茶社戏的留守者。大家的穿戴谈吐也都很自然地分开了界限，一帮洋，一帮土，一帮说话时偶尔还故意夹带着英语、韩语、日语，装着港台腔，一帮永远是秦腔，还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一下子就撂下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包袱。尤其是楚家和，应该是这次出去收获最大的人。他不仅收获了爱情、婚姻、双胞胎，还收获了巨大的财富。虽然演出的收入还不够他置办化妆品和服装，可是老公的房地产生意、老公的豪车别墅也都自然是自己的家业产业了。这个老公比楚家和小两岁，第一次见他就被他逼人的大姐大气质所折服。逼人的大姐大气质，这8个字是老公亲口对他讲的。每每从大海中游泳归来，再在淡水中沐浴一番，面对着硕大的穿衣镜，他仍然是自我欣赏不已。大概从幼儿园开始，直到小学，楚家和都觉得自己的美貌是没有输过人的。即使在宁州剧团的演员训练班里，大家对他美貌的评价也都是4个字，独占鳌头。没想到后来杀出个一秦娥，竟然就把他楚家和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了。到底是角色漂亮、剧中人漂亮，还是本人漂亮呢？他也反复研究过，得出的结论是，演员一旦与角色、人物结合在一起，那种美就超越了自身，超越了本真，而带着一种魔力和神性了。一秦娥就是这样被推到宁州省秦第一美人的交椅上的。他之所以跟一秦娥争，也许与上幼儿园时就被一街两行的人夸赞是天下第一小美人有关。这种声音听多了，自然是不习惯前边再有别人戳着，戳得远了无所谓，端直戳在自己前行的路当中，而且什么都是人家的好，他心里不免就有了许多的怨恨和挤兑。这下好了，一切都过去了，他一秦娥无论在哪个方面都远远落在自己后边。专员的儿子跟他离婚了，可自己刚刚才入主房地产大亨的东宫。一秦娥生了个儿子，还是个傻子，可他生的是健健康康的双胞胎。一秦娥为了生计整天四处奔波，给人家死人唱跪坟头戏。

0: 在茶社里摇尾乞怜，等着老板施舍搭红。而他每天打打高尔夫，到海滨冲冲浪，到温泉泡泡澡，到品牌店看看衣服、鞋帽、包包，再到美容店做做面膜、指甲，就已经是安排得妥妥当当，累得要死要活了。本来生小孩是要放到海南的，可他嫌那边热，当然更是为了让省琴那些看不起他演戏的人，尤其是易晴娥，好好看看楚家河现在是什么运，连生娃都是双黄蛋。其实双胞胎是提前从 B 超里就看得一清二楚的事儿，可他没有声张，没有广播，他得给省琴更进一步制造一些突如其来，制造一些羡慕不已。为演戏，为上主角，他在这里看了太多的白眼，受了太多的侮辱，直到最后都没有一个人说他比易晴娥唱得好，演得好。几乎每个角色出来背后都是一蛙声的议论，连易晴娥剪掉的脚指甲楚家河都还没学会呢。这下终于好了，唱戏这行彻底衰败了，他易晴娥就是有上天入地的本事，也拽不回这夕阳晚唱了。楚家河也听说了西京茶社的不少故事，包括流传甚广的梅老板一诺掷百万，易晴娥怒斥乱搭红的秦腔茶社神话。且不说他楚家河对100万这个数字无动于衷，单说唱茶社戏的下贱，就已是他十分不耻不屑的阿杂事儿了。更何况钱并未成交，到底是刘四团的诺言还是戏言，亦或是易晴娥与刘四团的双簧表演，都已是永久的无厘头的迷雾了。总之易晴娥要彻彻底底走出他楚家河的视线了，他已不再是他的任何对手对头了。一个人一旦活得失去了对手对头，就活得很是乏味无聊没劲了。当楚家河每天让保姆用2个小童车把双胞胎推到院子里转悠时，他和他妈也总是要跟在后面，不停地大声介绍着孩子有关喝哪个国家的奶粉，吃哪个国家的饼干，穿哪个国家的童装，还有诸多关于孩子先天聪明的话题。他老想在院子里撞见易晴娥，可又总是撞不上。后来他才听说易晴娥每天还在工厂里耗着呢，他就把2个童车端直让推到练工厂去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胃肠道疾病最容易多发的季节，秋季腹泻、肠炎、消化不良都爱挑这个时候找上门来，所以秋天护好肠胃特别重要。首先别喝凉水，生冷的食物也少吃。另外，腹部是全身温度最低的地方，肚脐那儿的脂肪层薄，容易受凉，寒气一旦从肚脐侵入，肠胃就跟着遭殃了。注意腹部保暖，肠胃会少受很多罪。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说到秋天便秘，很多人觉得就是干燥闹的，其实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肺气不足。中医讲，肺与大肠相表里，秋天燥气容易伤肺，肺气不往下走，大肠的蠕动就会变慢。所以对付秋燥引起的便秘，除了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还得补补肺气。您可以找中医大夫开个食疗方，有些药食同源的食材特别适合秋天吃，比如百合。百合味甘微苦，性偏寒，归心经和肺经，对养肺特别好，煮粥煲汤都可以，既润肺又通便，一举两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天气凉快了，大家都爱出门活动活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温差变大，肌肉和关节的灵活性会下降，出门活动时稍微不小心就容易摔倒扭伤。特别是早晨和傍晚，气温偏低，肌肉还没完全醒过来，建议出门前先在室内活动活动手脚，做做简单的拉伸，走路时留意脚下，别着急。上下楼梯扶着扶手，防摔这件事，做在平时，关键时候能救命。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

0: 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2: 狄王妃说要审问最关键的一个人，就是这郭槐。这个郭槐当年可是刘娘娘手下的红人，现在仍然执掌着宫中大权，他是朝阳正院刘娘娘手下的亲信。皇上，您有很多朝纲中的事情，刘娘娘怎么知道的？这个太后为什么在床上倒着就能知道朝纲中的事儿啊？都是这郭槐给他通的风报的信儿。这个郭槐呀，就审问他。皇上说是啊，要想审问他，我们的前提是不能走漏风声。如果提前把这个风声透露出去，知道我的亲娘回了朝了，还且住在您这儿了，恐怕这个事情他们就有所准备，有所准备，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掩饰自己当年的罪行，最后我们落不到实处，对他们无法定罪。找谁来办这个事呢？狄娘娘在旁边说了，皇上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得找包拯。你想啊，李娘娘是怎么回的朝啊？是因为包拯陈州查镇，转道回京，路经草州桥，才邂逅李娘娘。包拯把李娘娘带到朝中，这个事儿办得非常的合适，非常的妥帖，而且滴水不漏。到现在，朝纲中谁也不知道这件事。那么要想审理这个案子，包拯是知详情者，由他来审问最合适不过了。更何况包拯为官清正廉明，执法秉公而断，就应该这样。是啊，我让包拯审理这个案子，要让郭槐怎么能够到堂上去听审呢？郭槐现在在刘太后的面前可是须臾不离呀，刘太后一会儿见不着他，就得问他呀。狄娘娘说，皇上，我倒有个主意。您有什么主意尽情讲来。狄娘娘说，这个事儿啊，就得这么办。说怎么办呢？这说书人常用的一种语言，就是说不需要当面向您交代清楚，就是这么办。最后怎么办的，您一听就明白了。皇上一听，好吧，皇上准备要转嫁回宫了，跟自己的亲娘李太后说，说从今天开始，您也不必回开封府了，您就住在南清宫，跟狄娘娘住在一起，对外不要声张，还要保持这种绝对保密的状态。一旦等着案情审问明白，然后我再大张旗鼓，非常隆重的迎接您还朝进宫。皇上是这么想的，于是李娘娘就在南清宫里边跟狄娘娘就住到这儿了。皇上转嫁回宫，老陈琳是知道这个事情。皇上回到宫院里边以后啊，

0: 应该说这一夜是彻夜未眠呐。皇上心里边想，万万没有想到，我作为一国的皇帝，我的身世居然会是这个样子。大宋国朝，皇宫内院，居然能出现这种的事情。之所以能出现这种的事情，就是因为皇宫内院里边有了这样的一些人。第二天，皇上没等早朝，马上吩咐手下人把陈琳跟郭槐两个人给我找来，就是我有要事跟他们相商。陈琳是早就知道的，知道今天皇帝要找他，郭槐可不知道。这郭槐最近这几年可了不得了，尤其是这个刘娘娘成了太后以后。在朝纲中独揽大权，不但管着后宫，而且还奢权前殿，文武大臣、国家大事、朝纲的大事，没有他不掺一把的。郭槐呢，也跟着瞎掺和，也有些个馊主意、歪点子。他只要一出来，这刘太后还就听他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人曾经。共守同谋，办了那么一件大坏事啊！所以郭槐呢，最近这段时间过得非常的舒心，一个是官职提升了，现在他就是太后宫院里边的总管，人们都管他叫郭总管。叫郭总管呢，叫长了还觉得不过瘾，有的人就管他叫郭都堂。郭都堂，都堂是什么呀？都堂这官可大了，宋朝都堂是中书省，正堂叫都堂，这个中书省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务院。说一般来讲，要是称这个中书省中书令，才叫都堂大人。可有的人呢，为了溜须郭槐，在后宫里边还管他叫都堂了。这叫都堂，那就说后宫里边他一把。这郭槐呢，还真就暗自承受了，人家管他叫都堂，他也不反驳，他也不说说我不是都堂，没这话。人叫都堂，他也点头啊，哈哈哈哈，一笑过去了。后来人们都觉得他爱听这词儿，干脆就叫都堂。郭槐当了后宫的总管之后。且不说月薪银子，那就甭提多少了。那个刘太后重看他，每次给通个风、报个信儿都有赏赐。就他自个儿在外边建立了一个府邸，郭总管府，就在皇城东大街13号盖了一处宅子。这处宅子是与众不同，不但说盖了一处宅子，还娶了4个媳妇儿。说太监还娶媳妇儿吗？哎呦，您哪知道，像郭槐这样到了这总管的份上，他也娶媳妇儿啊。可是今天皇帝一召见他，郭槐心里犯嘀咕：皇上找我有什么事儿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总管郭槐一听说皇帝要召见他，他心里犯合计，为什么？因为这个新君登基以来，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单独召见过他。郭槐也知道，他是太后的人，他在太后面前说一不二，太后对他非常信任。也正因为这样，所以这皇帝才不理他。说实在的。这皇上心里边对郭槐并不喜欢， 皇帝身边也有

一个总管，这个总管是谁？就是陈琳。郭槐有的时候心里也合计，陈琳是皇帝手下的总管，我是太后手下的总管，别看都叫总管，别看你伺候的是皇上，我伺候的是太后，但是我们两者相比而言，你比我差了一块。为什么？因为大宋国朝这皇宫里头，太后说了算。尤其皇帝刚一登基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得请示太后。太后，那就是垂帘听政的那么一个执政者。所以郭槐想，别看你陈琳是伺候皇上的，但是你见了我，也得自觉矮我一截儿。他心里就这么考虑的。所以皇帝不理他，郭槐也不当回事儿。心想：你虽然是皇帝，但是是在太后的掌握之中。说郭槐跟陈琳这两个太监，他们心里边暗自有一个尺子，这就叫主子多大，奴才多大，谁高谁低，心里有数。可是今天皇帝一单独召见他，这郭槐心里就琢磨呀，他琢磨什么？郭槐心想。皇上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呢？郭槐这个人呐，因为经常害人，经常出馊主意，所以他脑子里边也净些个弯弯绕。现在皇帝一召见他，他自个儿合计，有什么事要找我呢？可能是有关太后的事儿。要不是有关太后的事儿，他怎么会想到我身上呢？皇上要召见，那就得去呀，不去那是抗旨不遵呐。他毕竟他这个位置是伺候这皇上和伺候太后的，好吧。于是郭槐就来了。这阵儿皇上是在自己的寝宫里边把他们两个找来了。郭槐进去一瞧，陈琳早已在此。郭槐过来给皇上见礼，皇上瞧了瞧陈琳，又看了看郭槐。郭总管进来如何呀？启皇上，进来奴才，一切照旧。皇上今日召奴才到此，不知有何吩咐啊？皇上说：“郭槐呀。”太后病体如何呀？哦，郭槐心想，这是问问太后的情况。郭槐就说了：“陛下，太后病体如故，也没见好啊，也没算见轻。但是呢，我给请了几个有名的医生瞧了瞧，他们说换换药，换换药吃下去，过几天呢。”可能就会大减轻了，陛下，您不用过多的牵挂。皇上其实有意的把这话题往外支一下，然后一转话题又拢回来了。郭总管呐，朕今天找你来有件事情。哦，皇上您说，我打算让你和陈琳两个人到开封府去一趟。这郭槐一听，怎么让我跟陈琳俩人上开封府去一趟？我们上开封府找谁去？找那包拯去？找包拯有什么事儿呢？陛下，您让我们上开封府去干什么呢？开封府的包拯啊，他不是陈州查镇刚刚回来吗？现在呢，在陈州那个地方，有些人有些个反应，有的呢把这公文就送到朝纲里来了。朕打算要问问这个包拯，让包拯帮着我查证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打算让你和陈公公两人一起去一趟，代朕传旨。哎，郭槐心

0: 这不对啊，这里边不应该有我的事儿啊。你既然是给包拯去降旨，那就有陈琳去就行了。陈琳是皇上手下的总管呐，那为什么要让我去呢？郭槐知道自己的职权范围，行为不能越权呐，越了权也容易得罪皇上。而且郭槐还想过，太后病危，如果说太后一旦要是死了，他可就没依靠了，就成了没娘的孩了。对皇上他不应该得罪，他在皇上面前得应该表现出他知情达理，是一个安于世事的老臣，这才行。皇上，这件事情我想有陈公公一人去就可以了吧，何必让我也陪同呢？不是让你也陪同啊，我觉得有必要你跟陈公公一起去。倒在开封府呢，代朕传旨，这件事情你要亲自知晓，然后回到后宫里边见了太后，也好有个交代，有个禀报。哟，郭槐一听心里明白了，心想这太后啊，曾经把这皇上叫到床前给训斥了一顿，说这个皇上把这个包拯放到陈州，让他去查朕，把国舅给铡了，这个事儿办得不对。尤其这个包拯铡了国舅，不事先跟皇上打招呼，这就是目无君王。这太后把这个皇上训斥一顿之后，看来皇上吸收经验教训了，今天这个圣旨里边肯定有对包拯的指责，那么有对包拯的指责呢，让我跟着一块儿去听听，而且具体瞧瞧，让我把这个信儿带给老太后。我跟太后这么一说呢，太后心里就高兴了，这也说明皇上心里边就把我真正当作太后的代言人了。说那年头有代言人这话吗？当然这个话不见得有，他就这意思。郭槐一听欣然愿往，陛下，既然如此的话，那微臣我就跟陈公公一路同行吧。好吧，圣旨我已经写好了，就由你二位拿着圣旨到开封府辛苦一趟。是。这郭槐跟陈琳两个人拿着圣旨离开皇宫，乘坐着大轿，有人一跟随，直奔开封府。来到开封府的府衙门外，郭槐和陈琳两个人下了轿之后，吩咐开封府的衙役往里边禀报，就说后宫里边的两位总管到开封府带皇上传旨来了，让包拯接旨。包拯这两天呢可是够忙的，为什么？李娘娘到了南清宫里边之后一直没回来，包拯听自己的夫人回来向他禀报说狄王妃把李娘娘留下了，那么包拯急于要知道李娘娘把自己的身世跟皇上说了没有，所以今天早班的派包兴到南清宫去了一趟。包兴见到了李娘娘，见到了狄王妃，把这个情况了解清楚了，然后回来向包拯禀告说，不但说把身世已经说明白了，下一步问案的事儿恐怕就落在了您的身上，您就做好准备吧。包拯听到这里心想，好了，当年在玉宸宫捉妖的时候，这太监杨忠曾经跟我提出过要求，希望我能把这个案子给问清楚。当时我觉得我自己权势甚小，无权审理此案，可是没想到今天历史的落在了他的身上，这个案子还就真得他来审问了。正琢磨这个事儿呢，外边有人报两位公公到开封府来传旨。 包拯一听，马上官袍带履，穿戴齐整，带领着衙役们来到外边迎接两位公公走进开封府的正堂。倒在开封府大堂之上啊，包拯转身跪在堂下，他们两个人在上边把这圣旨就拿出来了。这圣旨谁来宣读呢？这郭槐心想，我得对陈琳呐有点尊重。从形势发展前景来看，陈琳将来要成为强势，我要成为弱势。刘太后要是一死，我就算玩完。这样的话呀，我得牵让着他点儿。以往这郭槐那可是不让过的人，什么事都得显着他。今天他谦虚一把，一转身把这圣旨就递给陈琳了。陈公公，今儿这个圣旨由您来宣读。陈琳说，好吧。耶，郭槐一看姓陈的，你今天可真没客气，我让你宣读你还真就好吧，你就接过来了。行啊，让你宣读一把。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将来如果说太后这病好了，我还能够得势，有时候报复你。他把这个圣旨交给陈琳，陈琳把圣旨接在手中，照旨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郭槐。这头一句一说今有郭槐，郭槐在旁边听着就一愣，哎，这怎么还有我呀？皇上传旨不是说陈州的事吗？怎么点出我的名字来了啊？今有郭槐，居心叵测，以助纣为虐之心，行偷天换日之时，则令龙图阁直学士包拯立即拿下，当堂审问，莫负朕望。钦此。把这个圣旨一宣读完了之后，郭槐当时就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自己心中暗想，哎，这怎么回事？怎么要审问我呀？还没等他想明白，包拯在下边喊了一声，臣遵旨。接着包公就站起来了，站起身来几步走到正堂之上，吩咐来人，把郭槐给我拿下。这一声命令，两旁边开封府的衙役过来，把郭槐往下一拽，由打正座就拽到下边去了。拽到下边之后，让郭槐跪，说绑上没有？没绑。为什么？用不着绑。郭槐这岁数也不小了，再者说他也是有身份的人，大堂上两边站着这么多衙役，他跑也跑不了。所以郭槐由打上边转到下边，他哭腾往下一跪，这郭槐心里边就缓不过劲儿来了，他这个大脑在飞快的旋转。郭槐在想，什么事儿啊？这怎么会形势如此突变？他脑子里边还没等想完全，包拯在正面一坐，一拍桌案，啪，郭槐，你可知罪？郭槐这个时候心情平静点了，心想，我先别什么都应着，我知什么罪啊？郭槐抬头往上瞧着，包拯啊，你这是问谁呢？
1: 我在问你，我问你，你可知罪？
0: 我知什么罪呀？啊，
1: 我是皇太后驾前的都总管，内宫里边的郭槐，你知道不知道啊？
0: 今天来到你的开封府，你觉得你这地方不小，在我眼里头，它可是个小地方。你坐在上面能问我的罪？我先问你，你敢审问我，你可知罪？
1: 包拯说，郭槐，你可看见刚才的圣旨了吗？ 今天不是我审问你，我是奉旨审问于你。圣旨上说，你以助纣为虐之心，行偷天换日之实，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皇上说这话，我哪知道啊？说我以助纣为虐之心，我助谁为虐了？啊？说偷天换日之时，我偷什么天换什么日了？你给我说明白呀！既然敢审问我，那必须得给我交代清楚。包公心想，皇上在圣旨里边没有说得更具体，但是今天在这大堂上，如果我要不点到他的疼处，这个郭槐他怎么会承认自己的罪行啊？包公说，郭槐，我来问你，20年前宫廷之中出了一件大事，你可曾记得？
0: 什么事儿啊？我不记得了，宫里边出那事儿多了，宫中都有卷宗记着呢，我这脑子可没那么好使。您说20年前什么事儿？
1: 20年前就是玉宸宫、金华宫两宫娘娘的事情，你还记得吗？
2: 包公一点到这儿，这郭槐心里边咯楞一下子动了一下。郭槐心中想，呀，这怎么回事？怎么突然间把20年前两宫娘娘的事情提出来了？谁能把这个事情揭示出来呢？啊，那事情都已经成为过去了，李宸妃烧死了，寇珠撞死了，再没有人证了。难道说陈琳这些年他也没敢说这个事情啊？他怎么会今天突然地敢把这个事情提出来？料他也未必有这个胆量，就是他提出来他也拿不出证据。
1: 想到这儿，郭槐更沉稳了。郭槐心想，20年前发生的事儿今天提出来，你往哪儿找依据去？
0: 郭槐说，包拯啊，20年前两宫娘娘的事儿我不知道。
1: 包拯说，郭槐，你可知道两宫娘娘在当今圣上面前，当今圣上8月15对两宫娘娘有一个许诺，有生太子者可晋位于朝阳正院，当时刘娘娘与你串通一气，暗设阴谋，在李娘娘临产之时，你们竟敢把太子用一个剥皮的狸毛换取出宫，派寇珠要投放入金水河中，置太子于死地。后来这个太子被人带到南清宫中长大成人，就是当今的圣上。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0: 这个事情哪儿的事啊？啊，狸猫换太子？
2: 这话他嘴里边虽然这么说，但是郭槐心里边在想，他奶奶，这个事儿谁给透露出来的啊？这个皇上就是那个太子吗？哎呦，郭槐心想，这个事儿我们可是曾经怀疑过呀，难道说他真成了事实了吗？郭槐心想，我不能让包拯这么一问我就全说了，这个事儿打死也不能承认呐。郭槐说，包拯啊，你说了半天乱七八糟的，这都是什么呀？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清楚啊？什么狸猫换太子啊？啊，你说当今皇上是当今用狸猫换的，这狸猫是谁弄的？谁出的主意呀？你说我跟刘娘娘两人暗设阴谋，这个事儿你不应该问我呀，你问刘娘娘去，刘娘娘就在养老宫里头正在养病呢，
0: 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啊？
2: 郭槐，今天既然把你带到开封府，皇帝降旨让我审问，必有依据。现在已经有人把你告下来了。当年你们的密谋之事被人发觉，今日揭出，你还不从实招来吗？如若不招，你可知道我的开封府大堂上刑具无情？
0: 郭槐就想啊，说有人给我告发了，这是哪个王八蛋把这个事儿给说出来了？啊，是谁呢？这么多年我怎么就没注意有这么一个人呢？陈琳，我瞅着陈琳在那儿坐着，要是他的话，陈琳就该站起来说话呀。未必是他，那么不是他还有谁呢？郭槐嘴里边搭着包公的问话，心里边在想着下一步的对策。郭槐暗想，这个事今天我得想法脱身呐。我想法脱身之后，我倒在宫院里边见了刘娘娘，我把这个事跟她一说，让刘娘娘把皇上找到病榻之前把他训一顿也就得了。我说包拯啊，这样吧，你要想把这个事问清楚，你放我回去，我倒在宫院之中，我见了刘太后，我把此事禀明，再做道理。包公说，郭槐今日来到开封，只怕你回不去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郭槐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受审，事情来得非常突然，使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思维来回答包拯的问话。但是郭槐他有一个宗旨，是想要自己回到宫院里去跟刘娘娘去禀报，所以跟包拯提出来，你先让我回去，到宫院里我跟太后去演讲，让太后回答你所提出来的这些个事情。但是包公告诉他，今日你来到开封，恐怕就回不去了。这个话一说出来，郭槐心里边就明白了，这个事儿来头不小啊，为什么到今天把这个事儿提出来呢？他不得而知。郭槐心想，眼下我唯一的一条就是我给他来个不承认，这件事情承认了必死，所以我就得来个死不承认。郭槐说，包拯啊，你说的这些话我一概不知，这是哪个人呢？他把我告了啊，你让这个人出来给我对质。包拯说，郭槐，你心里很明白，你犯下了弥天大罪，事到如今有人告你，难道说你还敢矢口否认吗？包拯啊，既然是告我的这个人你不敢让他当堂与我对质，那就说明无有此事。我郭槐身为内宫的总管，你开封府尹包拯又敢把我如何呢？包公听到这里，心想，像郭槐这样的人能做出那样的事，今天在大堂上想着用三言五语就让他招认，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包公一拍桌案，啪的一声，两旁人来，给我大刑伺候。一说到这里，劈球啪嚓，刑具往大堂上一扔， 包拯要动

0: 是飞行，飞行是什么？把脚给你剁掉。翼行把鼻子给你割掉，月行把磕膝盖给你抠掉，弓行就是把生殖器给你割掉，又叫腐行。司马迁就是受过弓刑的人，说这个刑都非常残忍的。赶到唐朝的时候呢，这个五行呢就又轻了点了。这五行就是包括赤、杖、徒、流、死。赤拿板子打，杖拿棍子打，徒就是徒刑，判你多少年在监狱里边蹲着，流就是流放。把你充军发配到什么地方去，死就是死刑，砍脑袋。所以这个古代的刑具，这是每个朝代不同，但是都用的。包公今天吩咐把刑具摆上，这刑具扔到大堂上了。包公心里边想了，对郭槐这个人不能用太大的刑具。为什么？郭槐岁数太大了。如果说用刑过重，他要是死了，这事儿就麻烦了。死人口里无招对。尤其是包公这个人，他在做定远县县令的时候，因为乌盆一案，杖毙赵大而亡，他可是吃了大亏了。所以包公心里边老有这个尺子，但是又琢磨着郭槐这个人做这么恶的事，一点长处没有。天理难容，马上吩咐，打他40板子。40板子，这40板子对郭槐来讲就够他一受的。您可要知道，郭槐这个人近来是养尊处优啊，那皮肤养得非常细嫩，每天都吃香的喝辣的，全都是上保养的，什么海参、鲍鱼、鱼翅、燕窝，经常是他那桌子上的菜肴。现在把自个儿养的那满脸上放油光，他哪挨过打呀？这个时候一说打他40板子，把郭槐摁到这大堂上，噼嚓噼嚓噼嚓噼嚓，40板子。这40板子下去，郭槐这臀部啊，可就皮开肉绽了，趴在那儿，郭槐就动不了了。哎呦！哎呦，打死我喽！包拯啊，我可告诉你，我没有罪名，你对我妄用刑具，我饶不了你。我上皇上跟前告你，太后会给我做主的。
1: 郭槐，有招无招？
0: 我招什么呀？我招啊，我没招。20年前的事，今天你跟我算账，你凭什么呀？那原告在哪儿呢？啊！包拯马上吩咐手下人：“
1: 来呀，把郭槐押在监房。”
0: 说了一声“押在监房”，手下的差役把郭槐就架起来了。这一架起来呀，郭槐就觉得这个后边这么一疼。一阵钻心，哎呦，我的妈呀！他晕过去了。衙役们一看晕过去了，这怎么办？包拯告诉他们，抬着，找一担架，抬着把他送到监狱。把郭槐放到这担架上，抬着送到监房。开封府的监房里头，给他开了一个特号单间。这郭槐毕竟是内宫总管呐，人别人都管他叫都堂大人呐，坐监狱也是一等级别。郭槐进了这监狱里边了，在这特号，他疼晕过去了，他没受过这个罪。待了一会儿的功夫，这郭槐缓醒过来了，眼睛一睁，一看这环境全变了。这是一间牢房。郭槐叹息了一声：“哎呀，哎呀！”我说：“这是什么地方啊？”旁边有一个狱卒过

房的狱卒，我是伺候您的。你伺候我，我到了监狱里头了，我不用人伺候了。郭总管，您不用人伺候不行啊，这包大人呢有命令让我好好的伺候着您，知道您受了苦来了打了，您得把这伤养好喽。您岁数这么大，您把伤养好喽，您还得享几年福呢。少扯，我还享几年福？我现在就受了罪了，我享什么福啊？啊，你这有药吗？我这有药，您别忙，我给您拿药去。就看这个狱卒一会儿的功夫给拿了一包药来，把郭槐啊这中医给他吞下，拿这个药非常细心的给他往臀部一点一点的给他往上上。药上完了还真不错，立即就止住了疼痛了。郭槐觉得不太疼了，心里就马上合计事儿了。郭槐心想，他妈的，这是谁把我告了？告状的这个人还真有两下子，能告到皇上那儿去，要不然的话皇上不会降旨让包拯审问我。还绝还妙，就妙在这原告他不出面，这包拯就对我用刑。我得想办法让这个事儿刘太后能早知道了啊。刘太后如果一知道这个事儿，找皇上一理论，我就马上可以出去。肯定这个事儿皇上这招这是使了个奇招，把我弄到开封府里边让包公审问我，太后不知道，太后要知道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做。我得想办法让太后知道，只有太后能救我呀。郭槐瞧了瞧身旁这个狱卒，哎，我说，你姓什么呀？这狱卒说，哎呦，回总管爷的话，我呀姓牛。哦，姓牛啊，叫什么名字？我叫牛耕。牛耕，嘿，这个名好啊。姓牛，叫耕，你是耕田的牛，这辈子挺勤劳。嗨，倒霉就倒霉这个名上了，人家说了，我姓牛还叫耕，我得受一辈子累，吃一辈子苦，不到头。嗨，我说牛耕啊，这个事儿啊，他得分怎么说。你这个名字要从这字面上看，你能受一辈子累，吃一辈子苦，就看你呀，这做人怎么做。你要是心眼活泛，这个眼睛里边有事儿，你说不定啊，一步你就转了运了，由穷你就变了富了，由卑下就变成高贵了，知道吗？你比方说我吧，我就是这意思。其实原来呀，我家里边啊也挺穷的，后来正因为家里穷，所以净了身了，我就进了宫了。进宫之后，我就是靠我的眼力劲儿，靠我的这脑子活，我最后成了总管了。我说牛耕啊，你不想自个儿家里变个样吗？哎，我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嗨，别提了，家里边有一个老爹，我娘早已经去世了，还有我媳妇儿，给我养了一个儿子，今年才3岁，就在这东京汴梁城啊近郊住。我们家呀，什么都没有，就指着我在这当这个狱卒啊，每月挣俩钱儿，拿回家去，将养老小，日子过得穷着呢。你看，你看，你看，我这个人呐，就是好心眼儿。我一听你过穷日子这个家庭啊，我就寄予满腔的同情。哎呀，我说牛耕啊，你想不想把日子过富了啊？你想不想从监狱里边出去当个大官什么的？这牛。

0: 刚一听，哎呦，我说总管，做梦我都想啊，但是可那都是梦里边想的，醒了之后就都没了。我怎么不想发财呀？我怎么不想升官啊？小子，这回你的机会可就来了。怎么来了？总管您说，你知道我是郭总管呢？哎，我知道您是郭总管了。把您送来的时候，那衙役就跟我讲说：“这是郭总管，你得好好的关照着，把这药给他上上，要不然的话，郭总管有了闪失，你得负责任，所以我得小心的伺候着您。”这就对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嘱咐你呀？啊，就因为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牛耕啊。我是皇宫内院里边伺候老太后的，我是太后宫院里的总管。你知道我这总管这官儿有多大吗？就是皇上在那个朝纲之中，对满朝文武大臣，哪个官儿该升，哪个官儿该降，皇上都得请示太后。有的时候，我在太后面前我说一句话，可能哪个官就升上来了；我要说一句坏话，可能那官他就降下去了。我就有这么大的作用，这叫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当官来讲，我可以一言让他升迁，一言让他降落。哎呦，我说总管老爷。你有这么大的权力，那可不呗！我告诉你，我打算这样：你要把我伺候好了，我让你升官，别在这个监狱里边干了。这监狱里边整天跟犯人打交道，有什么意思？你上皇宫里边干去，上我手底下，我就让你在我手底下当一个小头。那就叫吃不尽，穿不绝，马上来叫上去。你们家就由这汴梁城的近郊搬到城里边来，我给您安排一个挺好的大瓦房住着。哎，你要觉得你这个媳妇儿不好的话，我可以给你再娶一房，怎么样？这牛耕一听，哎呦，郭总管，您真有那么大的权力，嘿。什么叫那么大的权力呀？这还叫事儿吗？啊，有些事儿在你们这些人看来呀，比登天还难；在我们这些人看来呀，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所以你得把我伺候好喽，郭总管，我真的，我真想伺候好您。您说我得怎么把您伺候好喽？把我伺候好喽。我事到如今，你得给我帮个忙。我怎么给您帮忙？我跟你说呀，现在呀，不只是哪个混账小子，啊，编巴造魔，栽赃陷害，说我20年前在宫里边办了什么事儿了，胡说八道，哪有的事儿啊？把我告到开封府来。这开封府的包拯就在这儿升堂问案，还打我。这包拯他要倒霉了。我告诉你，这朝纲中不管谁，只要是把我得罪了，他就绝不会有好。这包拯这官我看了，他当到头了。你也别在他手底下当差了。我告诉你，你去给我送个信儿去。送个信儿。往哪儿送信儿啊？上我家，我跟你讲啊，你只要能把这个信儿给我送到，我家里的人到宫里边能见到皇太后，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我刚才对你的许诺，样样落实，怎么样？
1: 那行啊，可是您告诉我，您家在哪儿住？我得怎么去送这信儿？不过这事儿我得躲着包大人点儿啊。这个包大人那铁面无私啊，要知道这个事儿，非得惩治我不可。嗨，你真。

0: 笨，这事儿你还不会做吗？你怎么会让那包拯知道啊？只要不让他知道，你把这信儿给我送到，回头我从这儿出去，见着皇太后，一天云彩满腮，你那就改换面容了，你就不是今天这模样了。哎，那您说我怎么做？说着话，郭槐一伸手，在他这个大拇哥上戴着一个扳指，玉扳指拿下来了。小子，这个扳指是我戴的，这是我的心爱之物。你把这个东西拿到我家，见到我家中有一个姓蔡的蔡太监，你给了他，就如同我本人到那儿一样，他绝对会相信这就是我到了。哎，您说。您家在哪儿？跟你说，皇城东大街13号，那就是我的家，一片清塘瓦舍。你到在那儿，你就找一个姓蔡的小太监，你就把这个东西给他。我也不用写信，我也不用写条，你就代我传话。你就说我现在在你管辖之下，押在监狱之中。这是包拯审问的我，把我押到这儿了，是皇上让包拯审问的我。你让那个姓蔡的小太监立即到宫院当中见着皇太后，把我的遭遇跟她如实禀报，让皇太后赶快想办法营救我。这几句话会说吗？会说，会说，会说。那完了呢？完了你就回来。谁问你，你也别跟他讲，然后就等着消息，只要见着那姓蔡的就行。好嘞，您把那扳指给我了，给你了，戴好了。这事儿你给我办成，你小子就脚蹬棒槌转了运了。听见没有？好，好，好，好，我谢谢您，郭总管。这狱卒牛耕拿着那扳指走了。郭槐在这个牢房里边心想：“看看这小子怎么样吧。如果这件事他能给我办成，包拯哎，你想审我呀？没门儿！你跟我斗啊，还差点儿，油梭子发白，你还短练。他等着，转过天来，这狱卒来了，到这一见郭槐。”郭总管，跟您说，昨儿个我把您那扳指送您家去了，送去了，见着谁了？就找着那个姓蔡的太监了，给他了，我给他了，我就跟他说了，说您现在开封府被押，让他快到皇宫里边见那个皇太后，如实禀报。然后呢，让皇太后设法营救您。对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我问你，这个蔡太监他长什么样？这郭槐疑心颇重啊。这个蔡太监中等身材，白白的、胖胖的，细眉毛、细眼睛，对不对？对，就是他。郭槐心想，只要是见到这个蔡太监，他们宫里边这么一禀报，嘿嘿，我郭槐用不了3天5日，还得出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翁藕虹谈郝寿臣唱念艺术的珍贵录音。郝寿臣以气魄取胜，他的唱念韵味浑厚，功架凝练，表演浑然一体，在做工上造型漂亮，身手干净，眼神准确，他一生塑造的舞台形象个个都是栩栩如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就为大家播放翁藕虹谈郝寿臣唱念艺术的珍贵录音。
1: 戏曲表演艺术家兼戏曲教育家郝寿臣先生，以他一生的经历刻苦钻研，继承发展，创造出好派的表演艺术风格，给京剧花脸行当里头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现在我来简单的谈谈他一生的艺术成就，分三个方面来讲。首先，先谈一谈他的刻苦锻炼跟这个钻研。郝先生原籍呀、是这个山西洪洞，后来呢，他乐户在河北香河，家里头啊是做木匠的，生活很清苦。9岁左右的时候，他拜小福盛科班吕福善为师，学艺6年，他就奠定了铜锤唱功戏的基础，曾以小葵录的艺名啊登台演唱。他出师以后遇到了重重的困难，这个旧社会梨园界里的这个行帮制度跟这门户之间呢是非常厉害。郝先生呢，他一不是科班出身，二又没有名师提携，要想啊在这个北京搭班谋生啊，那真应着从前那句老话了，叫做搭班啊比这投胎还难呢。因此他就啊不得不离开北京流浪江湖。他走遍了营口、烟台、辽宁、沈阳、公主岭、哈尔滨，一直到过朝鲜。那时候啊他的嗓子发生了变化了，已然不能够唱铜锤戏了，他就改唱架子花。他认为啊架子花呢也需要一条好嗓子，他为了锻炼嗓子，从来呀他不间断的早起喊嗓吊嗓，即便是在这个风雪凛冽的鸭绿江边呢，他站在冰上头啊也要一口气呀喊上两三出戏。后来他嗓子恢复以后，仍然呢坚持刻苦锻炼。他呀在这个卧室的床头上啊贴着个纸条，那个纸条上写着什么呢，写着这个睁眼就起呀4个字。他还在这个洗脸架子旁边啊也贴着个纸条，那个纸条上呢写的是赶快溜味几个字。那么这些个纸条啊上头写的这个字啊，他都是为啊让他随时随刻的提醒自个儿鞭策自己。本来呢他的嗓子呀倒的是太苦了，假若不是这么样的刻苦用功啊，绝不会有后来的成就。我们听这个郝先生的唱跟念，他的嗓子虽然啊不是太亮，可是啊念出来唱出来啊那个劲头是瓷实，气力是充沛，音量宽，气魄大，照样呢要立音有立音，要横音有横音，要圆音有圆音，要炸音有炸音，那么构成一种啊雄厚混圆的韵味，这都是啊他用真功夫啊锻炼出来的。郝先生没有拜过什么名师，但是他在学艺之时他就有一个很广阔的想法。那时候啊许多有名的花脸演员，像何桂山、金秀山、黄润甫、刘永春、李连仲、刘洪生、郎德山，这些位啊全都活跃在舞台上头。郝先生呢为了学习这些位名演员的艺术，他不惜自己呀充当配角，他只能挣到起码的生活费，为的是呢 一边演戏呀、啊、一边来学习揣摩。他曾说过，说这些位老先生啊都是我的老师，我要听一遍看一遍不会呢，我架不住啊，我听十遍看十遍，多少我也能够有些个心得。那时候学戏之难呐、啊、那真是令人呐、啊、不可想象的。甭说呀、啊、得平常啊得不到这个名演员的传授，就是你要找一个剧本啊也不是容易的事情。郝先生他最有名的代表作这个沈其长亭这出戏，他呀曾费过多少年的心血才能在这个舞台上头演出来。他学这出戏的经过呀那是很困难的，他先呢得到这个彭福陵彭先生的赏识，教了他一出沈礼七，演出来呢效果很好。但是长亭这一折呀，他始终得不到本子，他没有本子。虽然呢他观摩呀黄三先生的长亭啊不下于几十次了，他也可以说是很熟了，可是他没有本子呢总是不敢唱。后来呀他遇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春福李先生啊为了酬谢他呀赠送辕门斩子的本子啊，就跟他说，说我有一个花脸戏的本子啊我要送给你，我不知道啊你有用没用。郝先生说那您拿出我看看吧。郝先生那么一看这个本子呀，就是他呀多年渴望的沈其长亭，就是这个本子。那么当时呢他就

搬上了舞台。郝先生初露头角啊，是有一次跟这个胡总，他在这出戏里头啊，他大胆地运用了细致的表情，还有这个很精巧的身段，指这个细微的动作，他把这个曹操的性格呀刻画得很明透，很得到谭金培的是赞许。后来呀、啊，他又跟这个李心甫啊合演这个白马坡去曹操，跟这龚云甫啊演这个徐母骂曹去曹操。因为啊他表演的生动，不但观众的反应好，就是同行啊的批评也好，于是乎啊他就在这个白脸戏上的特别下功夫，尤其是曹操的戏他琢磨得更透了。他时常在家里头啊勾上脸儿，穿上戏装，对着镜子呀研究表情，琢磨身段。他的目的为什么呢？他呀的目的呀不是啊把曹操啊仅仅演成了一个奸雄，而是要把曹操的才华、气度、性格都要演出来。同时呢，他还要结合不同节目中的特定环境，各有一套表演的方法。所以他呀生平演出了16出曹操戏，每出戏呀有每出戏的特点。他下过这么大的功夫，因而啊他在这个黄润甫啊博得了活曹操的称号以后，他又博得了这个活孟德的称号。通过这几件事，我们就可以看出啊郝先生在当时的旧社会里头啊学艺跟演戏也是多么艰难。他要没有这个坚韧不拔的刻苦钻研、刻苦锻炼的精神呢、啊、那绝不可能有后来的成就。其次我再谈一谈呢、啊、他的这个辛勤继承啊跟闯造。前面谈过郝先生把许多著名的花脸演员都当作自己的老师，这就呢打下了他融会众家之长而独闯一派的基础。他不受门户之见的限制，多方面的继承，多方面的发展，多方面的创造，终至啊是超越前人，树立了自个儿的好派。郝先生在唱功上头最大的特点是他把铜锤的唱法呀运用在架子花的唱功上头。我们知道京戏里头铜锤花脸讲究唱念做，是以唱为主，架子花呢是讲究做念唱，是以做为主。铜锤的唱多用这个立音啊跟顺音，是以高亢啊洪亮取胜；架子花的唱呢是多用横音炸音，以这个叱咤峥嵘取胜。郝先生尽管是架子花的演员，可是他运用了铜锤的唱法，结合了架子花的表演风格，这么样呢就丰富了架子花的唱，使他呀更能够恰当地表现了各式各样不同性格的人物。他的唱受金秀山金派的影响很深，他是出自唐音，结合口腔，特别的是通过鼻腔口鼻共鸣，这种发音的方法呢可以说完全是金派。除了金派以外，他对于这个刘咏春、刘洪生、邱桂仙的唱腔，凡是好的他全都吸取过来。他吐字行腔全用这个元音，不走沙音，所以他的唱啊是雄厚混元，跟这个见棱见角的黄润甫黄派的唱法是截然不同。下面呢我们听一听啊他唱的这个打曹豹。这出打曹豹呢演的是张飞镇守徐州，遵从刘备之命啊在大宴穷关之后下令戒酒，饮酒中间呢他跟这个曹豹啊发生了冲突了，后来呢他就受了曹豹的暗算。郝先生在这出戏里头呢演这个张飞，现在我们就听一听啊他唱的这一段。

金兵，我见金银子骨，唐穿的两个金，我不加一兵，把手臣跟酒尖，将在转的弄个金。明大爷金眼天臣，我高将飘，大爷看得银。

刚才是郝先生的打槽报唱片，从这个西皮导板原版到快版，以至啊结束的散版，不论哪一句呀、啊，都是标准的铜锤唱法。结合张飞在这个戏里头的特定环境，表现得非常恰当。本来呢，这个张飞呀、啊、是豪放、急躁、鲁莽的性格，他又是很爱喝酒的。可是，在这个戏里头啊，张飞呀、啊、遵从刘备之命，不但自个儿要戒酒，还要啊叫这个同守徐州的将士都要戒酒。他一方面呢克制了自己，一方面呢还要劝喻别人。那么这段唱呢，正是啊刻画了张飞这种心情。假若呀要用一般的架子花的唱法，只顾突出张飞性格里头豪放鲁莽的一面，那么就会呢冲淡了这出戏的特定环境了，反而表现不出来呀张飞的丰富的精神世界。郝先生这段唱完全运用的铜锤的唱法，不但韵味浓厚，而且呀、啊、把这个张飞克制自己耐心劝喻的心情啊刻画得很鲜明。现在啊我们再听一听啊他唱的这个《盗御马》两段二黄散版。

0: 刚才放的是倒玉马两段二黄散板，郝先生这两段唱呢，吐字行腔全用的是元音，听上去呀又圆混又沉重又凝练，同时呢又把架子花的表演风格运用在铜锤的唱法里头，他就把这个窦尔敦呢那种这个激昂刚烈的性格，剑拔弩张的行动，形象化的传达出来了。可见呢，郝先生的唱功啊，就是这么样，善于继承，善于发展，又善于创造。郝先生的念白也是以元音为主，跟他的唱功啊构成统一的风格。在这个元音之外，他还创造性的使用这个俄音、叟音、归音、坠音、凯音、乍音，他根据剧中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感情变化为用，组成一套好派的念法。现在我们就听一听啊，他在《除三害》里头啊演周楚的一段表白。
1: 安，荆州名府，自恩则隐。俺乃一星人士，天府周旁，臣为夜明官，俺身来铁骨铜筋，赤面飘然，无奈半世落魄，且系他下各行长兵，众行户每月到俺跟前引呐银子粮，只值得最尊尊的，无名叫无常遭我走。刘真来，你李元当。

0: 见着那个女人有他，
1: 刚才这段除三害的表白是属于中州韵的韵白，另外他的京白也念得好。花脸的京白一般的是使用在这个太监戏里头，像这花脸行里头吧，有名的有三大老公戏。这个三大老公戏呢，就是这个法门寺的刘瑾、发其东的伊犁、忠孝全的王振，这三个人物在整出戏里头都念京白。另外像这个焦赞、牛皋、李逵这些个人物，有时候在韵白里头啊也夹杂着京白，表现特定环境下的思想感情啊更为生动。所以京白啊在这个花脸念白里头也是很要紧的。郝先生以浑厚的音韵念出京白，是不飘不散，不俗不艳，既有气魄又有性格，这也是啊好派念白里头啊突出的特色。现在我们听一听啊他在这个发其东里头啊扮演伊犁的几段京白。
2: 让起吧。

0: 下国的恩师，你我国缺少西方三代的供奉，是我国狼族并走娘娘与大家献于了西方，西方献起奉走娘娘不为西宫下院，您打双手能解梅花转字智勇双全，因此封他转念的御史之职。我岂不言有满朝文武在议事厅前等候大家议论国事，孩子们打到议事厅。
1: 刚才是发其东里头的几段经白，可以听出来郝先生把伊犁这个太监的特点跟他独霸朝堂的骄傲性格狂放态度刻画得非常鲜明，同时呢也念出了极丰富的音韵，跟他念的韵白啊是风格是统一的，劲头是一致的。经白以外他还善于念山西白跟这河南白，山西白呢是把这个山西的方音呢跟这个花脸韵白的中州韵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一套别致的念白方法，既有山西方音的特色又有中州韵的韵味。这种念白用在打龙棚里头郑子明这个人物身上啊是很合适。打龙棚是一出单光戏，演的是郑子明啊为国惜财主持正义反抗皇帝搭救高怀德的故事。现在呢我们就听一听啊他在这出戏里头啊念的这个山西白。

0: 论贤明，兼收论才之事，慢慢走不来。三弟走来，
1: 是古稀咋的万岁，何稀咋的万岁，
0: 齐同破来。
1: 金庸南唐的好王派来三子李包来灾我国，败下末日轮台，打了99轮，只差1轮成功，匆匆闪出一个大轮的解释，上得了擂台，又是怎么一拳
2: 官仓，
1: 又是怎么一足
2: 官仓，
1: 将那三子李包打下了擂台，一命亡。
3: 刚才啊，我们听到的是郝先生在打龙棚里头的一段山西白。这段录音呢，他是他晚年时候啊，是在家里头啊，录下来的。因为当时没有场面，也没有锣鼓啊，所以就是啊，由这个别人啊，由嘴里头念出锣鼓来，啊，由别人啊，搭一搭这个什么这个柴王啊，跟这个赵匡胤呐，这些个白口。这么录出来的，从这个录音里头啊，可以啊，听出他是啊怎么样的以中州韵为基调，而又突出了山西方音的特殊风格，用以表现呢，不同于张飞、马武、牛皋的郑子明这一个特殊人物。河南白是把这个河南光州的方音跟这个中州韵呢结合在一起，也是花脸行里头啊一种特殊的念法。这种念白呢专用于这个审其长亭的李七身上。郝先生生平以审其长亭啊为最得意之作，他念这出戏的河南白是在这个继承黄润甫黄派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做到了口语化生活化。有人说他把李七啊唱活了，一方面呢是因为他做得好，做得好，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他念得好。现在呢我们就听一听啊，他在起介这一场里头啊斥责王良表现李七报复的一段河南白。

0: 天尊重恩，为保您，日间难掩昏迷，大唐来呀进。
1: 你我需要大雄战神黄河所

刚才是李七起介的一段河南白，好先生念的呢是既有雄壮的花脸气魄，又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原因就是啊，他把花脸的中州韵呢紧密地结合了河南方音，水乳相融，雄浑自然，使人听不出一点痕迹来。唱白之外，他更善于做戏，他不但有啊活孟德、活李七的称号，别的戏像这个鲁智深、张飞、马谡、牛皋、焦赞、马武、周楚、李逵、姚刚、潘宏、秦惨、顾笃、欧阳芳、司马师，这些个人物他都演得好。主要呢是他根据不同的人物各有一套表现方法，从性格出发，从感情出发，运用不同的技术，从造型到步法、指法、身段、亮相，是因人不同，因戏不同。更突出的是他呀勾画脸谱，他能够结合这个肌肉骨骼，运用了极大的灵活性，虽然是五颜六色的勾在脸上，照样能够啊传神作戏，丝毫啊不因为勾画脸谱啊而削弱了表情。他眼神的运用啊，他是掌握了这个顺、神、泥、成、丁两眼似水灵的诀窍，准确地传达出人物的内在感情，真使人呢觉得啊，这个眼为心之苗，眼为心之窗，这句话呀是有道理的。

又传授下去，这是花脸行里头一件很可喜的事情。现在我们听一听啊，他在这个打龙棚里头唱的一段二黄。

平安就他，他安就他。

郝先生在继承了许多冷门戏之外，他还创造了许多独挑的新节目，像这个《桃花村》《荆轲传》《牛皋招亲》以及啊《赛太岁》里头啊带闹奸起介这些个戏。这些个戏呢，不论是在这个表演上头，在扮相上头，都有突出的创造。例如吧，这《桃花村》的鲁智深，他那个露着肚皮呀、啊，穿短僧衣，挂大佛珠的扮相，以及他那个朴实憨厚的念白，是压转鹅形的台步，是雄立虎存的亮相，这都是郝先生独闯的。后来呢，他又把这些个突出的创造啊运用在这个野猪林里头，直到现在凡是演鲁智深的差不多都取以为法。现在我们就听一听啊他在这个桃花村里的一段唱跟念。

0: 白盆墙，王贵楚国君，温世郎，精品两镖，金堂将，陈官堂，江山大业五国忙，靠满之金儿当，齐儿刚。
1: 郝先生虽然有这么多的冷门戏呀、跟他闯编的新节目，但是他并没有自个儿自挑一半的欲望。他生前呢时常很谦逊地说，说花脸呢就是陪着老生武生唱戏的，一台戏呀、只要能够功力戏敌，斗得起劲儿来，那全是玩意儿呢，不必自个儿啊抢自出风头啊，要标榜自己。所以他平生啊更大的精力他是用在合作闯编的节目上头。他跟杨小楼合闯过野猪林、杜荫平、谭山谷、灵母福建、灞桥挑袍、康郎山、簸旗劫卫营、三四本连环套。他跟这个高庆奎啊合闯过许田摄录、马陵道、赠提袍、史克发、拔意图。他跟马连良啊合闯过青梅煮酒论英雄、鸿门宴、火牛阵、夜审潘虹、串龙珠。这些个节目有的直到现在还流行在舞台上呢。现在啊我们就听一听啊他跟杨小楼啊合演的野猪林。

简单的

0: 精神也是分不开的。最后我再谈一谈他的认真教学和培养后一代。好派传人首推袁世海同志，世海同志不但在出科以后就受到郝先生的熏陶，直到他成为著名的演员，仍然不断地向郝先生学老戏，研究新戏。世海同志不论演传统节目，像这个赠提袍、发其东、取洛阳、忠孝全，或者是创造新的节目，像这个何旋风、李逵探母、桃花村等等，他都要啊向郝先生再次的学习，多次的研究。他每次从郝先生那儿学戏回来以后，他总是兴奋地说呀，说老师是真有东西，我还得用心学，老师是真有见解，我还得细心地问。李幼春同志呢也说过，说郝老师教戏是真认真呢。就拿这个三笑来说吧，说好派的三笑啊，必须一个比一个的调门高，调门高就得费力气。我学这个三笑的时候啊，我越是练不好，老师是越是啊不惜力气的一次又一次的念出来给我听。从世海幼春同志的谈话里头就可以知道，郝先生对于教学传艺呀，那是如何的认真，如何的细致了。他给学生开蒙啊，并不坚持自个儿的好派风格，他是根据剧目选择最好的路子，给后一代打下良好的基础。例如啊，他教这个铜锤戏吧，他都是按着金秀山金牌的路子，可是啊在这个腔调的选择上头啊，他又不完全呢局限于金牌，有时候啊也吸收了刘永春、刘洪生的腔调，使每一个传统节目啊更完整更丰富。他教戏的时候随身带着三件东西，是两块戒方、一件衬衫、一本啊用这个红笔圈点了的剧本。戒方呢是用啊用它啊来拍板或是当作锣鼓节奏用的，这个红笔圈点的剧本呢是在这个教课之前呢他反复研究找出重点的备课教材，这个衬衫呢是他在这个教练身段呢反复示范以后，他出了一身汗呢他必须来替换的。那么从这三件东西的使用上头啊，就可以啊看出郝先生对于培养下一代啊是多么认真呢，多么辛勤了。现在啊我们就听一听袁世海同志跟这个郝先生啊学这个黄金台伊犁的时候的一段录音。
1: 公公请讲，只因公公世子田伯章人伦大变，子要迎父妃，代王大怒，赐咱家宝剑一口，翻经十分，斩杀为奏。不知是何人走漏了消息，世子连夜逃出皇城，使大家二次回奏代王，二次回奏代王，代王赐大家四十名校尉，各府都督、各府军役搜到，并无世子，
2: 我并不见世子，我想世子他。
1: 各府搜寻，各府搜寻，各府军役搜到，并不见世子，我想世子怕
2: 登登
1: 藏，并藏在原藏在了你呀，并然藏在了你父你呀。竟然藏在了你呀父了。
0: 郝先生的一生从青年时代刻苦学艺起，到晚年辛勤教学止，他为京剧花脸行里头创造了非常宝贵的表演艺术风格，继承创造了许多冷门戏跟这个新节目，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像袁世海、周和同、李幼春

0: 同志，还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青年接班人，像王福来、马永安、孟俊全、孟显达等等。这是京剧艺术宝库里头的一笔财富，也是戏曲界里头的一笔财富。这笔财富的获得呀，是他一生刻苦钻研锻炼的精神，辛勤继承创造的毅力，认真教学培养的热诚总和的成绩。我们在发扬这笔财富的同时，更应当好好的学习郝先生这种刻苦辛勤认真的精神，把戏曲表演艺术更提高一步。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温藕红谈郝寿臣唱念艺术的珍贵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2: 刘世昌，南阳人士，三脉绸缎为生，只因离家数载，不知父母在家宽，因此收起帐幕，急速回乡，侍奉儿郎，以尽仁慈之道。啊，刘神
3: 有
2: 平民什么所在？
3: 东道啊，
2: 属哪里所管？
3: 原县所管。
2: 哦，你看天气不好啊，我们急速赶路要紧呐。
3: 是啊，快走吧，咱们天可不好。
2: 速速赶，请。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风披襟，春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7: 可以可以，
8: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7: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一条路以思为名，横贯东西，绵延千年，一种织物轻薄如云，华美若霞，惊艳了世界，也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进程。丝绸的故事远不止于华服与财富。那么一根根纤细的蚕丝如何串起一条影响世界的大道？那些诞生于机杼之间的汉字又承载着怎样的造字智慧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织就五彩成龙章，讲述人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
12: 公元前1世纪，在那个时候啊，世界的东西两端各有一个大国，他们遥遥相望却互不了解。 有些许对对方的认知也往往是道听途说，因而给双方增加了许多神秘色彩。在西方一端的古罗马，有一位杰出的诗人维吉尔，在他撰写的长篇教育诗《农事诗》中，对东方那个大国有这样一句介绍：塞里斯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集下了非常纤细的羊毛。这是一句让人费解的话，树叶上如何能够采集下羊毛呢？维吉尔所说的能从树上采集羊毛的塞里斯人到底是谁呢？实际上，拉丁文里的塞里斯就是斯国，是古希腊古罗马对当时的中国的称谓。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呢？它其实来源于斯这个汉语发音的拉丁语转写。由于当时的中国没有直接和古希腊古罗马接触，而是通过中亚的一些国家和民族作为中介而间接接触，中国所产的丝绸以及汉语丝的读音就一起通过中介转化再传到欧洲。当丝绸被贩卖到欧洲，立刻凭借轻薄华美有质感的特点受到了狂热的追捧。据说有一次啊，古罗马的凯撒大帝身着丝绸制成的长袍到剧场去看戏，那件丝袍光耀夺目，艳丽华贵，一下子就吸引了所有观众的眼睛。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皇帝的新装，连看戏都没心思了。这件事情直接引爆了罗马的丝绸热潮，皇室、贵族、富商、巨贾争相购买，穿丝绸成了最时髦、最奢侈的事情。而到了维吉尔所处的时代，贵族们的最新时尚就是身着几乎透明的丝绸，还有薄纱，招摇过市。可是人们并不知道怎样称呼这些丝绸来源的国家，于是就把它称为丝之国塞里斯。这样来看啊，维吉尔所说的从树上采集羊毛的塞里斯人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人了。中国人何时能从树上采集羊毛了呢？维吉尔的误解也许有更早的来源。西方历史之父、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公元前五世纪所撰写的历史中曾经提到，在世界最东部的印度有一种生长在树上的毛，这种毛啊比羊毛更美，质量更好，印度人的衣服就是来自于这种树上羊毛。到维吉尔的时代，大家已经知道这种衣服原料并不来自于印度，于是就为这种树上羊毛更新了版本，认为来自于塞里斯。他们为什么认为丝绸是树上所长的羊毛呢？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的欧洲人并不知道蚕的存在，只道听途说地听到制作这种丝绸要从树上去采集桑叶，因而就脑补出了树上采羊毛的场景。这奇幻的想象啊，让人不禁想到《山海经》的光怪陆离，《镜花缘》的奇人异事，都是因为不够了解，只知一点而不及其余，通过脑补形成了神秘的传说。当然，在中国，丝就并不神秘了。传说中，蚕桑之树是由雷祖发明的。雷祖是谁呢？她是西陵氏之女，皇帝的妻子。大约从南北朝时期开始，雷祖就被奉为养蚕缫丝的创始者。而从考古来看，大约在5000年前，先民

经能够养蚕和纺丝。比如山西夏县西营村仰韶文化遗址当中，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的半个人工切割的蚕茧标本。在河南郑州青苔遗址也发现了一批丝织品的蚕片，它包括纱和螺，螺甚至被染成了浅绛色，它的时代也在距今5000年左右。而在南方的浙江湖州前山样地区也发现了距今4700多年的家蚕纺织品，说明当时南北方的先民都有穿着丝绸的了。而距今5000年左右的时间，的确和传说中黄帝雷祖生活的时间比较接近，因此考古和传说共同证明中国的丝织历史源远流长。虽然史籍对于早期人们如何养蚕、如何缫丝、如何纺织并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我们从文字可以略窥一二。我们先看桑字，桑是一种树，因此这个字的基本结构就是木。但是这个字的甲骨文呢，它在普通的木上尤其突出了它的叶子。这个象形文字表明啊，在造字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是一种叶子价值特别高的植物。在字形演变的过程中，桑叶的部分逐渐写得像手的样子，人们觉得把它写成手也挺好，能体现人手摘桑叶的动作。树叶被大量采摘，这不也是桑树的一大特点吗？因此到了小篆当中啊，桑字的木上就讹变为了三个表示手的又，这就形成了今天桑字的写法了。诗经中农事诗七月就详细地记载了人们以手采桑的画面，他说：女执一筐，尊比微行，圆球柔桑。还有残月调桑，取笔抚腔，以伐远阳，依笔女桑。既遵循季节时令去采摘桑叶，也会人工干预修剪桑树的枝条，由此更加便捷地获得更多更好的养蚕资源。从七月诗中可以看出，采桑、养蚕、抽丝织布，它就像种田做饭一样，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而且这项工作呢，主要是由家中女性来承担。七月还记载说，到了蚕茧成熟抽丝织布的时候，人们会将丝染成不同的颜色，织出鲜艳明丽的锦缎。其实啊，汉字中有不少表示颜色的字是绞丝旁的，说明这些颜色起初可能就是为了给丝染色而调制出来的，比如红、绿、飞、绛，还有把丝写在下方的紫等等。人们喜欢在房前屋后种植桑树，就像《诗经·小雅·小盘》里面说：“唯桑与子，必恭敬之。”桑树和子树是父母种在家的周围的，因此要对他们表示敬意。后来人们就用桑子来代指家乡。既然房前屋后都是桑树，每天进进出出抬头低头都能看到它，所以呢，人们对桑树的观察也非常细致，也往往用桑树的生长变化来比拟人生的变化。诗经的《蒙》这首诗就把这种变化书写得格外真切沉痛。蒙是一首弃妇诗，女主人公在书写自己从恋爱到被弃的婚姻悲剧时，往往就以桑树起兴。桑之未落，其叶沃若，那是桑叶鲜嫩润泽的时候，就像女子年轻时的美好容颜。
那时男子对女子情意炽热，满心满眼都是喜欢。可是好景不长，桑枝落矣，岐黄而陨。桑叶枯黄零落，恰似青春逝去，爱情凋零，从前的甜蜜和期盼都化作了岁月里的苍凉与叹息。信誓旦旦，不思其返，曾经的山盟海誓，没有想到你会有背叛的一天。既然人心易变，那就算了吧，反事不思，已矣焉哉。采桑养蚕的生活教会了这个女子如何去爱，也教会了她人生的聚散，情感的盛衰，一如这桑树的荣枯。世事无常，就像桑树无法挽留陨落的桑叶，既曾经绽放过，如今也敢决然转身，不恋过往，去织就另一片锦绣。先民们用桑叶养蚕，蚕字的造字，无论繁体还是简体，都是一个形声字，它的上半部分是表音的，下半部分表意的。当蚕成熟的时候，人们观察到它吐丝结茧，因此又用这个特点造出了茧字。目前能够确定的最早的茧字出现在商代的经文当中，分为内外两个部分，外部呢它呈一个框形，说明这是一个茧房，内部则由丝构成。在后来的字形演变当中，大概是为了表现茧中除了丝还有蚕这个小虫，于是人们把丝的一半改成了虫。而当人们把丝从茧中抽出来，那就形成了丝字，这是左右重复的一个字形，像两串丝线，每串丝线中间有时候用两个圈表示，有时候三个圈，上下有时候都打结，有时候只在下边打结，有时候甚至上下都可以不打结，表达的意思没有区别。这就是早期汉字的一个特点，字形往往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大约到了周代中期以后，丝的写法逐渐定型为两个圈下面打结，这个字形就一直沿用下来，后来被简化字继承，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写的丝字了。有了丝，接下来就可以织成丝织品了。早在诗经时代，中国的丝织品就已经走向国际，不过那时候还是零星的输出，只在少数人的心中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而真正引起世界的轰动是要到了汉代。1972年1月，长沙东郊马王堆考古队正在对一座沉睡了2000多年的西汉墓葬进行发掘，层层叠叠的丝织品呈现在队员们眼前。当看到其中2件素色纱衣的时候，所有人瞬间屏住了呼吸，好像生怕自己呼吸重一点都能把这纱衣给吹跑了。这一点也不夸张，这2件素色纱衣就是辛追夫人的素纱单衣。她的这2件衣服衣长在128到160厘米，通袖近2米，这样的大小却轻得像云一样，一件48克，一件49克。如果把袖口领口稍厚一些的锦边去掉的话，整件衣服只有25克左右，2件加起来才1两。如果把它们折叠起来，是可以轻松地塞进火柴盒里的。
真是薄如蝉翼，轻如云烟啊。那他们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轻薄？可能跟西汉特有的一种三棉蚕有关。所谓三棉蚕，那顾名思义，就是蚕在生长过程中只经历三次蜕皮休眠。比起现代的四棉五棉蚕，西汉这种三棉蚕它生长很快速，而且体型呢非常小巧，吐出来的蚕丝又细又韧，比现代的顶级真丝还要纤细。而当时的纺织工人已经可以处理这么纤细的丝，将它织成轻盈如雾的单衣。2000多年后啊，这单衣依然震撼世界。就在纺织技术登峰造极的这一时期，对外交流的发展也为丝绸扬名海外铺好了路。辛追夫人过世后几十年间，张骞出使西域，第一次真正打通了中原与中亚乃至更远世界的文明通道。中国的丝绸源源不断地经这条通道销往中亚、西亚、欧洲，不仅掀起了希腊罗马衣着的时尚，甚至成为了硬通货，被称为软黄金。尽管人们如此热爱丝绸，但他们并不知道丝绸的来源。实际上不止欧洲，就连中亚、西域的国家，他们也不知道丝是怎么来的。当时养蚕缫丝的技术都是中原王朝的国家机密。在东西方两个大国、两个文明最初的接触中，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中国最初在世界文明版图上展露身姿的时候，丝就是它最动人的印记。那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来说，丝绸那层神秘的面纱是什么时候被揭开的呢？根据现代的考古发现，中原的蚕桑技术大约是在3世纪前后传到了西域，后来再经西域传到西亚和欧洲。传到欧洲的时代大约是在公元6世纪以后了。拜占庭帝国通过中介获得了蚕种，西方终于开始自主生产丝绸了，树上羊毛的迷雾也终于彻底除去。随着东西方交流日益增多，互相了解日益加深，丝绸之国已经在世界历史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丝绸之路则方兴未艾，散发着更盛大的光彩。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脚下，藏着一处大约10平方公里的墓葬群——阿斯塔纳古墓群。1966年，其中的61号墓得到了发掘，随葬品中发现有纸鞋，这纸鞋上面好像还写着不少字，这说明这双鞋是用废弃的字纸制作的。我们的祖先有敬惜字纸的遗训，纸张难得，写了字的纸更是不能随意丢掉，要尽量的再利用。所以呢，这废弃的字纸就被制作成纸鞋，和草鞋、绢鞋一起作为了陪葬品。考古人员把这纸鞋拆开，一看这上面的文字，竟然是唐代一起借贷纠纷案件的记录。他讲的是长安的两个商人曹延延和李少锦一同结伴去西域做生意。有一次呢，李少锦向曹延延借了275匹绢链，随后他们就带着绢链还有一些牲畜去往秋瓷。但是到达秋瓷的时候呢，却只剩下了李少锦一个人，曹延延下落不明。因为当时西域各国也不是那么太平，时有战争发生，
曹家人知道曹妍妍失踪之后啊，就向官府起诉，要求李少景归还他向曹妍妍借的275匹绢面，并且还要偿还利息。毕竟这本来就是曹家的财物，而且丝织品非常值钱啊。没想到这李少景竟然是个老赖，他只承认跟曹妍妍一起去西域做生意，却坚决否认借了他绢链。怎么办呢？幸好当时的丝绸之路沿线，它的管理已经很规范了，这些做跨国生意的人每经过关隘，每驻扎馆驿，他都会有非常详细的登记，什么人带着哪些东西从哪里到哪里，记录得清清楚楚。通过这些记录，当时的高昌官府不仅查清了曹妍妍失踪的时间，也让李少景不得不承认借贷这个事实，最终判决李少景还清曹家的绢链本和利。实际上，在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文书中，除了这一件打官司的文书，还有很多很多记录丝绸运输的文书。通常的记载是，某链或者绢若干匹，发自某地，至西周入库契。这类表达意思就是，某一批丝绸从内地某地发运，已经安全抵达西周，完成交割入库了。这简直就是唐代的快递单，一匹匹华美的丝绸从长安、洛阳、剑南、凉州出发，穿过戈壁抵达西域，再走向更远的世界。从此绣罗衣裳照暮春，蹴金孔雀迎麒麟，不再只是大唐里人的装扮，更是随着漫漫黄沙声声驼铃，穿越戈壁汉海，经西域抵达西亚、欧洲，遍及世界，让东方锦缎的风华惊艳了异域山河。同样是在阿斯塔纳古墓中，还出土了不少隋唐彩绘泥俑和木俑，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三件绢衣彩绘木俑，这是迄今发现的唐代唯一一组穿衣俑。这些木俑身上所穿的衣服，有襦衫，有长裙，还有披帛半臂，体现了唐代的女性服饰特点。而其中的腰带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纺织工艺，叫缂丝，被称为织中之圣。什么是缂丝呢？它也可以写成雕刻的刻，缂丝。《红楼梦》里面王熙凤第一次出场，穿着特别华丽啊，是彩绣辉煌，恍若神仙妃子。其中罩在最外面的褂子就是五彩缂丝石青银鼠褂。贾母八十大寿，江南甄家送来一架非常大的围屏，是12扇大红缎子缂丝满床户。王熙凤说，16家送了围屏，就这一架是头等的。可见在清代的贾府，缂丝织品也是罕见的好东西。缂丝的织法跟一般的经纬交织有所不同，它是通经断纬。经线和其他丝织品一样，都是固定的，一开始就整理好布好的。而纬线呢，则会在需要插入花色图案的地方给断掉，绕回去。这样第一步经纬交错织完以后，就会有一些地方是镂空的，只有经线没有纬线。接下来就不能用机器了，需要人手持梭，以梭为笔，在空出来的地方织入彩色的纬线，形成雕镂一般的图案。因为它没有办法被机器替代，因此有一寸缂丝一寸金之称。丝绸之路上这件缂丝腰带，一般被认为是目前发现最早
最完整的缂丝织品。把缂的技法应用到丝织品上，这正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晶。

丝绸之路，正是这一文明互鉴的见证者。从缂丝的技术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经纬交织是纺织的基本原理，但相对来说经更具有恒定性，纬则更有灵活性。古人也根据这样的特点为经纬造字，并且由他们的本意引申发展出了更多更深层次的含义。经和纬这两个字都是绞丝旁，说明他们在最初诞生的时候就是为纺织而造的字。那经的造字本意是什么呢？我们先看看这个字最初的样子。甲骨文中目前还没有发现确定是经的字，在西周时期的经文里绝大部分情况下这个经都没有绞丝旁，但是没有绞丝旁反而让我们更能看清它最初的象形的意思。没错，这是一个象形字。它像什么形呢？如果您见过织布机的话，一定对这样的形状不陌生。它就像一张织布机，在机柱上纵向地将丝线一缕一缕地绷齐。这个布线的动作是经，动词。这样布好的纵向的线也是经，名词。所以这个字非常形象地把经线在织布机上的样子描绘出来了。因为经线是纵向的，所以后来我们对纵横交织的线中纵向的线也都可以称为经。比如在地理学上，我们也把地球表面假设的纵向，也就是南北方向的线称为经线。从西周晚期开始，人们可能觉得经本身就和丝线和纺织有关，因此又给它增加了绞丝旁，进一步凸显了它的含义类别。实际上啊，加不加绞丝旁它们是没有区别的。经线是固定在织布机上的，它贯穿始终，从一开始就要布好。在织布的过程中它一直不动，是恒定的。由这个特点引申出了一个含义，就是经表示恒定不变。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个词经常，经和常都表示恒定恒常，所以这两个近义词连用表示基本不变的恒常的这个意思。同样的用法还体现在经典这个词里，所谓典就是书籍，那经典就是永恒的书籍吗？其实它的意思是指那些记载了恒常道理的书籍。我们今天说要多读经典，就是因为这些经典探寻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和永恒的命题，承载的是跨越时空依然成立的道理，蕴含的是历经风雨仍可依循的智慧。在万变的时代里守住不变的根本，历经千百年的洗礼依然常读常新，唯有如此方可称得上经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字又何尝不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经典呢？经是将丝线绷在织布机上，可是那么细那么多的丝线一不小心就会乱套啊，所以乱这个字的字形描绘的就是双手整理架子上散乱的丝线。将散乱的丝线整理好不整齐，这是经，因此经又引申出了整理治理的意思。我们现在常说的经理一词就引申自这个含义。了解了什么是经最初的意思，我们自然可以推论出纬的本意就是横向的织线。说文解字说纬，织横丝也。这个字啊，一般认为是形声字，右边的纬并不直接关涉这个字的含义，而直起表音的作用。
纬是横向的线，因此在地理学上，我们也将地球表面假设的横向，也就是东西方向的线称为纬线。那通过经和纬的交织，丝线就变成了布。和经线的恒定不同，纬线一直在穿梭，相对来说呢，它就是灵活变动的。更不用说像缂丝这样的技法，纬线还是可以断开的。于是人们就从经线和纬线互相补充，纬线更加灵活，不那么横长的特点，引申出了纬更深层次的含义。比如历史上的纬书就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但经和纬是不可分割的，只有经没有纬，织不成布；只有不变没有变，也构不成世界。先民们将这纺织的智慧应用到国家治理上，将机杼纵横的逻辑投射到社会秩序里。左传说，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又说，晋国将受唐书之所授法度，以经纬其名。后世称今天纬地，今邦纬国，来指称治理天下。这背后都是纲。

0: 所以，守经用纬才能把国家织得井然有序、繁荣稳定。而这经纬的智慧，不也体现在丝绸之路上吗？唐代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随着唐末战乱与西北政权并起，而逐渐衰落。宋代经济重心南移，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迅速兴起。宋元时期，海上丝路臻于鼎盛，广州、泉州等等港口成为国际商埠，中外商贸和文化往来频繁。随后呢，元代大一统，它又让陆上丝绸之路短暂复兴，中西方的直接交流达到了新的高度。但明清海禁、闭关政策加上全球新航路开辟，传统的丝绸之路又逐步式微，只剩下了局部的民间贸易。近代以来，古丝路甚至一度沉寂。然而，当代“一带一路”倡议让丝绸之路重焕新生。中欧班列化作新时代的钢铁驼队，古老商路升级为连通亚欧、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走廊，延续千年的丝路精神，在今天绽放出新的光彩。就像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所说，世界旋转的轴心正在转移，移回到那个让它旋转千年的初始之地——丝绸之路。这条古老的道路以丝绸命名，也沉淀着丝绸最深的智慧。以坚守初心、连通四方为经，亘古不变；以因势而为、因时制宜为纬，圆融通达，长路纵横交错，文明交织共生，方才织就横贯东西、绵延千年的文明华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

0: 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再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吧。出身书香门第的北京女孩黄一梅，嫁给了来自延吉农村的小伙方协文。结婚后，尽管双方家庭差距较大，小两口还是在父母的支持下过上了自己的小日子。但是令黄一梅没有想到的是，丈夫方协文在和自己父母一次视频通话后，却变得心事重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专家江振宇、演员张林然、媒体人丁丁张、心理教练汤洛燕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来拆解剧情吧。
2: 你们家人是不是挺瞧不起我的？
3: 怎么可能啊，他们老说你上进，说你又努力，总在夸你呢。
2: 脑子笨，光努力上进有什么用？上这么多年学，连电离辐射和电磁辐射都搞不懂。
3: 那不是很正常吗？谁家买的衣服还要做调查、弄数据这些的？哎呀，我哥这个人他就是嘴贱，他把你当自己人才跟你开玩笑的，你别多想啊。
4: 原来就在刚刚的视频通话中，方协文向岳父母抱怨怀孕的妻子不穿自己买的防辐射服，却被作为物理教授的岳母反驳一番。
2: 爸妈，你们真得关门玫瑰了，你看他成天抱着电脑，他们单位里那么多电脑、复印机、打印机什么的，我给他买了一件防辐射服，他也不穿呢。
5: 那个东西倒用不着，对人体有影响的是电离辐射，
6: 电子设备那些电磁辐射
5: 跟人体的有机键能差四五个数量级呢。
2: 可是您看啊，现在移动基站那么密集，它辐射源那么多，累积起来总会有影响吗？
5: 跟累积也没有关系，再重100吨的桥也不是说开过去100辆一吨的汽车它就塌了呀。
7: 尴尬，
8: 好尴尬。
4: 就在方协文和岳母一番争论落败后，大舅子黄振华也嘲讽着凑来添油加醋。
9: 小爸，我跟你说，那防辐射服就是个心理安慰，你要真让我妹穿那个，那不是丢我们家物理教授的脸吗？不用穿啊。
10: 最后这一句，这有点自尊心受挫加了感受。对，
9: 瘦了呀，你这时候得多吃，你不能减肥，你多吃，吃有营养的东西才能生一个像你哥这样的大胖小子。

0: 羞辱的感受却在方协文心中越积越多。
1: 看他这个小表情没
2: 有？不高兴。
3: 这个好吃。
4: 小芳，最近公司怎么样？
5: 啊，今年开发部已经扩大到6名员工了。我还打算再多招2个测试，办公室马上坐不下了，我也正在找新地方，我打算搬到徐汇区那边。
0: 继上次视频通话后，方协文一直觉得岳父母看不起自己，这回岳父母亲自来上海拜访，方协文想着给自己争口气，正意气风发地介绍自己的事业。
4: 那边的租金是不是很贵啊？
5: 对，确实比原来那个贵多了，但是环境好，能够提升公司的形象。
4: 还是要量力而行，门面固然重要，但不是核心的竞争力啊。
6: 都听进去了啊。
1: 对，
0: 岳父否定了自己的事业蓝图，这让方协文感到扫兴，他决定直接邀请岳父母去参观自己的公司和新房，展现自己的实力。
5: 哎，对了，爸妈，明天要不然我开车带你们出去转一转吗？到我新买的房子看一看。
4: 不用不用，这房子将来是你们自己住啊，只要你们俩喜欢就行了，我们不用看。
3: 对，
5: 那个那儿离我公司也挺近的，可以到公司坐一坐啊。
3: 下回吧。哎，玫瑰一年没回来了，我们这几天
7: 吃饭上
3: 好好陪陪闺女啊。
0: 连续多次邀请被岳父母拒绝，方协文直接冷下脸来，他不明白为什么岳父母总是不接受自己。
7: 但其实这个时候他爸妈说的是说我们一年没见了，我们在这陪陪女儿，这是真心的。
1: 此刻老两口的主诉求就是为了温暖女儿。
7: 对，
3: 对，
1: 其他的都不重要。
7: 对，但是也很明显，我们看到那个方协文听完了这一套理论以后，他直接把头就扭过去了。
1: 对，扭过去之后还有一个微表情上的小细节，就是他嘴部周围的肌肉除了有那种否认不满意，还有一个就是肌肉在用力。他如果没有规则拦着，他当时肯定就要反驳的。他是出于自己的多年的家教，要有礼貌，不能反抗长辈，要给老婆面子等等，这些才压住了心里的那个本能的冲动。
6: 那这个和他过于认真有关系吗？因为我自己看我带入的那个状态，就是说我也有时候会在家里跟我父母交流的时候，你觉得他们怎么就听不懂你讲话？就像刚才那个岳母在讲什么电子什么电
7: 离
6: 啊，他在讲这个逻辑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对方可能并没有那么就是随便聊一下天儿。
1: 对，
6: 但是方协文感觉就很认真，每一句话都听到了心里，然后又非常的在意。
1: 对。他，您说过于认真，我觉得可以成立。他过于认真的点是在于希望获得认同，就是希望对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哎，小芳真不错，小芳真疼人，小芳真懂我闺女，哎，小芳真暖心。他要听到这个，他就不会有了。
6: 对，
1: 但他听到的完全是跟他的反馈
6: 是的，
1: 不一样，
7: 相对立的。
1: 对，
6: 那我觉得他这种委屈是不是也可以算有情可原？
2: 不完全认同。
1: 对，
2: 我觉得他的所有的情绪都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就他希望得到正向的反馈，他完全考虑的都是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希望和自己的期待，他不太考虑他的岳父岳母，更不太考虑他的妻子当下是什么样的情绪。
7: 但是为什么老两口拒绝了，就心里头还是有点不舒服。
1: 对，
7: 在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明明我没有这个意思，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就比如说很简单的例子，这个花在那放着好好的，然后呢我就走过来，我就这样转了一下，然后你说了，你转它干嘛呀？你是觉得我这样插花不好看吗？我说没有啊，我是觉得我就这样转一下，这边的花得点光。你什么意思？就嫌我做的家务不行吗？就是你就这种就没有办法沟通了。
8: 其实我也属于那种偏敏感型的，比如说拿我举例子吧，我给我的闺蜜发，你看我来到我们上次来的地方，但当时她可能在忙其他事情，她就没回我消息，然后我就会有点失落，就是会敏感。
6: 你觉得什么情况下她不回你，能原谅她？在做手术？
8: 啊，不，那有点过了。就是比如说他不回我消息，然后反而去发了朋友圈，或者点赞了其他的消息。
6: 这是好多人的苦恼哈。
1: 这就是你重视我重视你不重视嘛。如果你期待值就放在咱们俩应该一样的话，就很容易失望的。其实我们看那个剧里边也很容易忽略方协文本人

0: 是足够优秀的一个人。
1: 嗯，对。
0: 比如说在复旦大学读书，
2: 嗯、
0: 研究生、嗯，他只是觉得玫瑰确实太完美了。
2: 嗯，
0: 自己呢能够把它追到手，是一个自下向上努力的不容易的成果，很重视这个，
3: 嗯、
0: 所以他特别期待家里人，玫瑰的家里人也很认同我。
2: 嗯，
0: 你们为啥一句一句一句都戳我，都说我不好？
3: 嗯、
0: 那没有别的原因了，肯定不是因为我疼媳妇儿。肯定因为你们瞧不上我嘛，
3: 看不起。
0: 对，因为我
4: 如果前面盖上那个帽子会好一点吗？他
0: 比如说
4: 你这样很疼媳妇儿，但你那个确实没有用、
3: 嗯。
0: 好很多，
2: 好很多，
0: 好很多、嗯。
2: 像刚才我们这个片里头看到的，他俩现在既然已经有了这个矛盾，
0: 嗯，
2: 就是自始至终，就是在这个方协文心里头，他就是不对等的，他就觉得黄一梅家里头就是看不上自己，
0: 嗯、
2: 这就是埋了个雷。
0: 对，
4: 是的。
3: 嗯、
2: 来，咱接着往下看，
5: 小芳啊。门面固然重要，但不是核心的竞争力，还是要量力而行啊。来，多吃一点。
6: 敏感自卑的方协文认为黄一梅一家瞧不起自己，心里憋着一团火，
3: 有矛盾。
6: 送走岳父母后，面对对自己情绪毫无察觉的妻子，方协文开始阴阳怪气。
2: 这会儿哈，玫瑰一直在给他妈发信息，看，
7: 今儿不见了吗？还没聊够。
3: 嗯。
7: 你说他们搞突然袭击，
3: 突然袭击
7: 是不放心你啊？
0: 嗯，这是他们的硬伤。
3: 没有，他们就是想过来看看我。
7: 一下了火车，直接到家里了，就要抽查我，看我表现怎么样啊？
3: 我爸不是说了吗？他把行李放到这儿，省得从酒店搬来搬去麻烦吗？
7: 你是不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告诉他们啊？既没说你辞职，也没说我妈在这儿。
3: 我怎么说？我说了，他们又觉得我生活不能自理了，有那么严重吗？而且也不是我自己要辞的职啊。
7: 什么意思啊？是我做错了？我妈一天到晚围着你转，还总是老埋怨。
3: 我什么时候埋怨她了？
8: 其实他妈在这儿，他一点都不开心。
2: 对，
0: 嗯，
2: 我们
8: 只想着他自己的感
7: 受，嗯，
0: 都
7: 不合你意。我妈每天伺候你，你连个笑名都没有。
9: 你爸妈一来可倒好，
7: 你笑得那么开心，我妈看着心里有多难受。
3: 我都多久没见他们了？哭不行，笑也不行。
7: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爸妈过来，我当然开心啊。我还想带他们俩到新房子看一眼，结果人家根本不领情。哎呀，
4: 你俩同住了，
0: 但是我是替玫瑰叹的气。
8: 但你看他说话都是我、
2: 嗯、
8: 我还想什么？
0: 嗯、对，句句
3: 他没有看不起你，
0: 心
3: 他们就是不想麻烦你。
6: 面对妻子的解释，方协文无心再听。两人的矛盾又该如何化解呢？
4: 过去就一脚踢下去。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0: 谁？
2: 就是
4: 我不太理解这样的人。
2: 方协文是白天在他父母那儿，他认为受到了这种蔑视、
0: 嗯，
2: 晚上把这个气撒到了妻子身上。
0: 对，
2: 他在撒气。二然，假如说你是黄一梅那个角色，就是你丈夫这样。给你一通发脾气，你会怎么做？
8: 我肯定会很委屈，就是憋得慌，因为黄一梅那个时候还在怀孕期吧，在执行里、
2: 嗯。我觉得换一般人都压不住，肯定是吵了。
0: 从我的角度啊，
2: 嗯，
0: 大概翻译一下就是，如果是个磊落坦荡的人，
2: 嗯，
0: 他就会跟老婆说：“老婆，我今天觉得特别委屈，
3: 嗯，
0: 我特别
2: 舒服。
0: 对，你爸妈，我是觉得他们有点看不起我的，但是一般男人会觉得说这些话很丢人，
2: 嗯。嗯”
0: 这话还用说吗？你看不见吗？你看不见，那我只能发脾气了。
8: 埋怨。
0: 对，只能发脾气了，用严重的方式来警告你，我此刻很严重。
4: 而且就是特别容易把那个话感话激到那种说，那你不理我就不理你，
2: 就只能崩。
4: 对，只能崩。
2: 嗯。所以你看，像整个这个小片里的方协文的反应和表现，就是我先表达我不舒服了、
3: 嗯，
2: 我生气了。
7: 你说他们搞突然袭击，是不放心你啊？还是不信任我，
2: 然后我再去攻击你们。
9: 我妈每天伺候你，你连个笑名都没有。 你爸妈一来可倒好，
7: 你笑得那么开心，我妈看着心里得多难受。
2: 然后最后呢，我压根儿不搭理你了，回避了。
0: 没错，
2: 对吧？
0: 所以确实有很多人，我们称之为防御式倾听。嗯，就他也在听，他也在仔细分析，但他有一个方向，就是我没错，我得保护好我自己。你说的这些，但凡对我有压迫、有威胁，我必须要反击，否则我就输了。嗯，对，这就是防御式倾听。
4: 对，那我对我妈就是这样的。
2: 我不听，我不听。
4: 我现在还没有回老家，你知道，在现在正在酝酿这个情绪。
8: 为啥呀？
4: 而且我经常会，有几个点，就比如说沙发上她坐在这儿的时候，我就想方设法的离开，因为我知道一旦坐在这儿，我就被控制了。啊。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我很害怕我妈。到门口，推开门，坐在你的床边。假如你躺在床上，你是没有理由走的，你知道吗？就被控制了。
2: 语重心长，
4: 对，
2: 这个
4: 就很吓人。所以我那会儿肯定是有防御机制的。
0: 嗯，好有画面感啊！
4: 因为我已经很成熟了，我已经建立了我非常完善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理念。嗯，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冲突。
0: 哎，那我冒昧的问一句，就是阿姨说的话的内容，客观的讲。是有对错之分吗？
4: 其实没有对错之分。
8: 不会是催你结婚吧？
4: 催结婚可能是一个最大的阴影。嗯，这个之外还有相关的，比如说你如何就是更好的生活，这些
0: 作息啊、饮食啊，
4: 对，全都在。
2: 就是即便妈妈说的是对的，我也知道她说的是对的，我本能的就会抵触、
8: 抗拒了。
2: 抗拒，
0: 对，防御是倾听的人，他最终朝向的是我不要受伤。这个受伤包括被轻蔑，
8: 对，
0: 包括被攻击，包括被否定。为什么？因为我一受伤，你们接下来就都会崩塌式的瞧不起我，啊，就我就会更糟糕。
4: 那我怎么办呢？不回家。哎
8: 呀，那这种怎么改变？
2: 对啊，
0: 坦率讲啊，这真的很难。我觉得从如果纯讲道理的话，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你过来领导你妈妈的生活，就是不光管好我自己，我还得想办法管你们。哦、你试试看这个办法，很有可能一管就有用了。
1: 觉得还有一个视角，就是父母其实他有一个被需要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尤其是年纪大了之后，其实他没有什么别的地方需要他，工作也没有了，所以有的时候可以稍稍放低一些姿态。你知道这些我都懂，谢谢我妈妈啊，这个我知道了，你关心我，我还是很高兴的。就是如果让父母觉得，哎。儿子还是需要我的，那一份感受可能是不一样的。
4: 那如果发现了，比如说你身边有这样的防御性倾听的人，他是你的伴侣或者你的男女朋友，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0: 方法很简单，加一就好了。你不需要强行解决他的问题，你只需要说这件事儿，我觉得还有一个办法，你觉得呢？就行了，句号。他能接受，那么就是造福他了，他就多了一个解决方案。他不能接受，但他至少思路打开了一个小分支，他不会完全沉浸在原来那个死胡同里。
2: 来，咱接着往下看。
6: 自打黄一梅和丈夫方协文因为父母一事赌气后，两个人的矛盾愈演愈烈。方协文不仅自作主张辞掉了黄一梅的工作，还让方母监视孕期的黄一梅。
10: 你又要出去？
2: 不让他妈监视他，这一点就是特别压迫。
6: 这让黄一梅顿感窒息又委屈。
3: 您儿子的话不是圣旨。
0: 崩溃了，太压抑了，
2: 喘不过气了，
4: 这是真正的窒息啊。
0: 这么一个要自由的，
4: 我确实看不了电视剧啊。我老想反抗，就是
8: 共情
4: 了。我前几回自己在这哭的，
0: 深度共情，
4: 真的。
7: 我不是不让你工作，但你现在首要的任务，
4: 刚
7: 就是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给生下来，
4: 沟通。
7: 等孩子大一点了，不需要你带了，他工作可以再找，不是吗？
3: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要围着孩子转呗？
8: 没有自己了。
7: 不，我说的有什么错呀？
11: 我这我怎么在上嘛你？一般没给买给。
12: 아니어머니밥이나잡수지왜우리를
3: 참견가能不能让我说普通话？
8: 朝鲜话。
0: 对。
8: 爆发了。
7: 我在跟我妈说。
3: 你妈也会说普通话？
11: 哎，小黄，这是在我儿子家，我跟我儿子说几句家乡话怎么了？我这天天伺候你还有毛病吗？
7: 不是妈，你能不能少说两句话呀？
11: 吵我吵二八火干啥呀？
4: 哇，这段真的。
6: 婆婆和丈夫的方言对话一下子激怒了崩溃的黄一梅，她感觉自己

0: 被这个家排挤，连自己的事业也无法掌控。委屈的玫瑰一个人跑出去，打电话给自己的好友苏更生寻求安慰。
1: 喂，
2: 喂，苏苏，
1: 你先去跟刘老师沟通了吗？怎么了？怎么哭了？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听见有事情就想哭。
1: 吵架了？
2: 没有。
1: 别跟我说婆媳矛盾啊！电视里面天天放着呢，没有新鲜的你就别跟我讲了。
2: 可能是孕期情绪不稳定吧，一个人待着太无聊。
1: 怎么没上班啊？
2: 辞职了。
1: 为什么？身体怎么样？
2: 挺好的，定期产检，一切都正常。哎，苏苏，你那边有没有什么 part time 的工作可以派给我的？远程的或上海的都行。
3: 出差干活，工作。
1: 你是不是缺钱了？
3: 不是钱。
1: 那你把账号发给我，我直接打给你。
2: 苏苏，我不是想跟你借钱。
1: 那你大着肚子呢，你着什么急工作？
2: 哎，我现在特别不喜欢自己的状态。
4: 我觉得我。
2: 像被养在浴缸里，好委屈啊！
4: 我以前做什么事情，
3: 感觉被全世界抛弃。
2: 我只会问题行不行，从来不会考虑的问问题。于是我现在，我现在发现，就是很多事情你想做，但是发现你已经做不了。
0: 黄一梅的哭诉似乎并不能被远在北京的好友苏更生共情。眼见苏苏正热火朝天，忙着自己已经失去的事业，黄一梅难受地挂了电话。此刻，黄一梅不知道在哪里能找一个人认真倾听自己内心的苦楚。
5: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5: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养肺，调整呼吸是最方便清肺气的方法，能够将肺里的浊气排出。同时，调整呼吸也是可以帮助

收敛心神的，在身心不舒服时及时通过深呼吸来调整状态，并且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养成这种调整呼吸的习惯，不仅会使身体变得舒畅，也会让我们心态变得更平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肺与秋季相对应，而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燥。肺又恰恰是一个喜润恶燥的娇嫩器官，秋燥一上来，肺最先扛不住，干咳、嗓子干痒、皮肤紧绷、大便干结，这些毛病就都跟着来了。所以一入秋，养生就要抓住润燥、养阴、润肺这六个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初秋时节，我们应该按照秋季的养生原则安排自己的起居生活。中医认为，进入秋季，人们应早睡早起，保证睡眠充足。相比夏季，每天可以多睡一个小时。早睡可避免秋天肃杀之气，早起则有助于肺气的舒畅，还可以适当午睡，以弥补夜晚睡眠不足，有利于缓解秋乏。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106集。就在茶社的老板激动万分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易秦娥已经下场了，并且乐队上的几个人都在惊慌失措地朝他下去的方向看着，好像有人还在阻拦。放在平常，有老板搭红，演员是要说一串感谢话的，如果搭得多，感谢话的分量也得加长加重。可今晚，易秦娥在第一版戏唱完后，面对10万块钱的搭红，竟有点不知所措。他又一言未发地唱了第二版。当第二版戏唱完，搭红竟然又翻了倍时，有那观察细致的观众就发现，易秦娥是脸色极其难看的下场了。这种情况过去也是有的，兴许是老板舍得掏钱，演员需要更充分的准备，下去喝喝水，擦擦汗，跟乐队商量一下，再唱什么最来劲。可今晚，好像不是这样。易秦娥下去后，不停地有人在朝回拉她，大家就觉得更有好戏看了。终于，易秦娥还是被茶社老板再次请上了台，并且老板还补了几句话。
1: 啊，这个易秦娥老师非常感谢刘老板啊，觉得这个搭红啊是不是有点多，可是我要代表秦腔观众说句心里话，咱易老师的艺术水平就是一晚上拿他100万也是值当的。哎，你们不要鼓掌哦，这不是我说的，是一个华侨说的。他说易秦娥的秦腔艺术在他的心中价值就是一晚上100万的含金量。
0: 易秦娥急忙拿过话筒，
1: 哎呀，惊当不起，真的惊当不起，以后千万别再说这样的话了，要再说我就真的不好意思来了。我就是个普普通通唱秦腔的演员，一晚上拿到我觉得适合的报酬，能养家糊个口就心满意足了，多的真的是惊当不起，给了我也不能拿的。谢谢这位好心的老板。戏迷朋友们，下面我给大家演唱游西湖里鬼院那段唱屈死的冤魂怒满腔。
0: 在易秦娥演唱这版大唱段时，刘四团一直在思考着怎么搭红的问题，到底搭多少合适。其实茶社老板如果没有那句话，最后一版戏的红他是要搭到100万的。今天晚上他豪车的后备箱里提着几百万的现金，他是想一步一步把级升到100万，可没想到茶社老板提前给他把气放了。放了就放了吧，看易秦娥的样子，如果这版戏上到30万，也许就不再唱了。他到底是什么心思啊？刘四团还没搞明白，很可能觉得这是一场儿戏吧。几十万几十万的上，还反倒没有几百块几千块上的实在。在茶社这地方，趁锅里热胡乱喊叫搭红，最后当了混世魔王滚刀肉一拍屁股走人的也大有人在。为了让易秦娥相信这是真的，不如一步到位，直接把100万端出来。以他这几年的经验，把钱上到这个数，已经是没有不动心、不脱光、不举起双手、不伸出白旗、不缴械投降、不背叛出卖、不父子反目、不颠倒黑白、不里应外合、不陷害荼毒、不杀人灭口的了。今天晚上，似乎也没有必要再把戏朝下唱了，加快节奏恐怕是必要的。 当易晴娥把这版大悲剧唱到快完的时候，刘四团起身，用肩膀接住了跟班及时披上的黑风衣，他朝一直给他空着的主桌走了过去。就在他落座的时候，突然给了跟班一个手势，那是一个挥手的动作，意思是让把什么东西拿上来。另一个跟班就提着一个密码箱进来了，所有人的眼睛就都盯到了这个密码箱上。在阵阵的骚动中，易晴娥唱完了戏的最后两句。当他还深陷在悲剧的巨大痛苦中不能自拔的时候，报账的已经喊出来了：
2: 100万！刘老板拿出了现金呀，100万！天哪，100万呐！明天该是轰动西京城的大新闻了。
0: 奇怪的是，观众被这惊天的搭红震得全都傻愣在座位上了。茶社在一刹那间甚至静得掉下一根针来都能听到当啷一声响。这时有一个人走到刘老板跟前，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
3: 四团儿，是不是四团儿？哎呀，在宁州跟着位个姓古的老艺人，接大衣披大衣的位个小伙子，是不是你？哈哈哈哈，我是张光荣。哎呀，胡彩香的老汉，你还记得不？
0: 刘四团隐隐乎乎的记得，这就是那个扛着一米多长的管钱老要打胡三元的那个家伙。到底还是有人把他认出来了。易晴娥做梦都没想到今晚会出这等怪事。其实最近已经有些老板在用抬高搭红的数额挑战他的底线了，有的甚至把话说得很露骨，问他晚上能不能去酒店，还有人在私下打听说打多少红可以把易晴娥领走。虽然因他的矜持与防范暂时还保持着安全的进退距离，可是危机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了。他在艰难地应对，也在考虑着如何抽身的问题。这里已经成为演员的染缸，正经唱戏挣钱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不想把自己的声誉搭进去，其实已经有人把他进茶社唱戏说得乌七八糟了，都说省市还有好多的秦腔名流是坚持着绝对不进这些地方唱戏的。可宁州团的老乡还巴望着他撑着台面，他一离开也许他们就立马得卷包走人，而回到宁州靠唱戏是没有任何来钱路子的。正在易晴娥犹豫不决的时候，这个刘老板就把他逼到绝境了。说实话，易晴娥是不喜欢别人搭红出格的，一旦出格他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好几次在场子吵得最热的时候，他就借故嗓子不好把那种无序升温终止了。靠唱戏挣钱养家天经地义，他愣是不希望唱出什么幺蛾子来。可今晚这位都说打扮得像上海滩里许文强的刘老板一上来就把红飙到了10万块钱，一下子让易晴娥失去了防守的底线。他当时就想退场，可毕竟才唱了一版戏，有些不好脱身。但他没有像过去那样哪怕观众只搭了10条、20条红，几百块钱也要鞠躬致谢。10万块呀！ 他没有一句答谢词，这让所有的人都有些震惊。好在他还是接着唱了第二版戏。第二版戏唱完，刘老板又把搭红提高到了20万元，他再也坚持不下去了，终于在满场的混乱中退下台来。他舅胡三元已经看到了他满脸的不高兴，胡彩香老师也急忙上前把他挡住。只听一晴娥喊叫起来：“
4: 这是干啥嘞？这到底是干啥嘞？这还是唱戏不？还能不能往下唱？”
0: 大家都没见一晴娥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一些人还不大理解。
4: 哎呀，有老板愿意脑子进水了还不好，钱赚多了还摇手吗？
0: 要不是茶社几个人拦着，一晴娥已经冲下楼去了。这时还在台上答谢着刘老板的茶社老板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下来，差点没给一晴娥跪下磕头。他是一再挽留，要一晴娥无论如何再上去唱一版。
4: 哎呀，易老师呀，你好歹得唱个3回圆嘛，不是？
0: 易晴娥没想到，这第三版戏就把秦腔茶社的百万天价创下了。易晴娥是绝对不接受这130万的，她要她舅和宁州团的所有人都别接受。她舅立即回想着。
2: 听儿的，都包腰了，这不是咱们正当唱戏的价码，会热死的。
0: 说着，大家就开始收拾摊子，准备离开。张光荣突然跑了过来：“
2: 哎，你们猜一猜，那个刘老板是谁？打死你们也猜不出来，他就是那个当年跟那个姓古的老艺人的跟班儿。哎，都记得不？就是为个给古老师接大衣披大衣的为个跟屁虫。”
0: 大家一下子都傻愣在那儿了。没等张光荣继续把话说完，刘老板已经走到易晴娥面前。他摘下墨镜，把披在身上的黑风衣朝后一抖，跟班十分准确地接在了手里。大家仿佛又看到昔日他给古存孝接大衣的那一幕。老板刘四团开口了：“
2: 还记得我不，诸位？”
0: 大家都没人回话。面对这样大的变化，就跟变戏法一样的天地翻转，阴阳倒错，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2: 一晴娥，哈哈哈哈，成大明星啦！当初我拜古存孝给你排戏位这儿，我可是没有少给你服务呀，你还记得不？
0: 话说到这儿，一晴娥倒是感到几分亲切，她急忙问：“
5: 哦，我古老师嘞？”“
2: 走啦。”“都走好几年嘞。”“
5: 啊，走了？怎么走的？”“
2: 在带一个聂鱼剧团出去演出的时候，拖拉机翻了，其他的人都跳车了，我掰了年龄大反应慢，就连拖拉机一起翻到沟里了。”
0: 大家半天都没说话，易晴娥忍不住一声古老师就哇地哭了起来。这些年他没少托人打听过古老师，可就是打听不出来，没想到老师已经不在人世了。那边茶社的老板催着叫结账，易晴娥却坚决不让拿这份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刘四团说：“
2: 易晴啊，咋了？嫌我的钱不干净？”“
5: 不是这个意思，四团哥。”
0: 叶琴娥还叫着老叫法，又急忙改口说：“
4: 哎，你看我，应该叫你刘老板。”“
3: 哎，别别别别，千万不叫刘老板，你租叫我四团哥，我听着亲切。”“哎呀，至于这钱嘛，你们还是拿上。这点钱对我就是一点毛毛雨洒洒水啦。”
0: 刘四团说着，嘴上掠过一丝轻快，一个跟班就急忙插进话来：“
4: 刘老板是开煤矿的，可大的老板啦，见天随便都可以赚这个数的。”“

0: 刘四团把跟班瞪了一眼，总是个挖煤的，说啥老板嘞？啊，嘿嘿，我就是个煤黑子，啥大老板、小老板的？嘿，以前我才叫大老板嘞，全国都有了名声，还不是大老板吗？任刘四团和茶社的老板怎么劝，易勤娥都坚决不要分到他名下的红利，那是130万的60%。可为了把真金白银弄到手，茶社老板愿意让他拿70%，甚至80%。可易勤娥到底还是严辞拒绝，只收了50000元，并要他就当场全部分给宁州的老乡了。他还对茶社的老板说，老板，你也只拿50000元好了，这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把剩下的全退给刘老板吧。刘四团坚决不要，可易勤娥已经转身下楼去了，刘四团就急忙追下来，死活要用车送。这时在刘四团的车前车后已经围下了好些看热闹的人，易勤娥硬是把脸翻了，没上他的豪车，最后倒是答应宁州老乡明天可以在这儿一起吃顿饭，他也是想了解一下古老师离开西京以后的故事。第二天中午，刘四团在一个5星级的大酒店摆下了一桌，易勤娥就把宁州团的人全都带来了，满桌就听刘四团一个人在海吹神聊着。所有人都没想到，当年古老师的跟班刘四团竟然还是这样一个大骗，过去这人可是三棍子都闷不出个响屁来。易勤娥不断把话题朝古老师身上引，可是刘四团说了几句就又拐到煤矿上，拐到认识哪个哪个大领导，还有到泰国怎么跟人妖照相，到澳门怎么赌博上去了，要么就是他的手机值多少钱，手表值多少钱，皮鞋值多少钱，皮带值多少钱。说得高兴了，他甚至把一支价值10000元的手枪打火机，先是砰的朝张光荣开了一枪，然后又啪的扔过去，说是让张光荣拿去耍去。张光荣死活不要，他就日的一下从窗口撇出去了。他说他送给谁东西不喜欢谁不要，看不起人咋的。易勤娥见实在聊不到一起，就说下午还有事儿，起身先走了。易勤娥想着已经给刘四团面子了，戏钱拿了50000，饭也吃了，以他不卑不亢的态度也该让他就此打住了。可没想到这才仅仅是个开头，更加猛烈的火力，更加生死不顾的强攻还在后面呢。易勤娥自打见刘四团第一面就觉得刘四团这次是有想法而来的，那种神气目光都是掩饰不住的。让他难以想象的是，曾经那么猥琐老实蔫儿瘪，连正眼都不敢看别人一下的人，突然有一天竟然生长出了这样张扬的姿势，是有一种世间一切他都可以摆平的超然自信了。挂在他嘴边的话就是这世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连他的大跟班也在不停地给易勤娥递话，哎，刘总可厉害了，好多领导都围着他转呢，你信不信？哪怕离西京1800里的，他电话一打，晚上牌桌子支起来，保准不会3缺1。可任他们怎么说，易勤娥也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还是古老师离开西京的这段时间是怎么过活的。可刘四团总是没兴趣讲这些，他一开口就是自己怎么过5关斩6将的事儿，要么就是与金钱与物质有关的任性的显摆。 易清娥藏着，他躲着，连茶社戏也好几天没去唱了，就是为了回避刘四团。可刘四团还是想方设法地约着赌着要跟他见面。一天，刘四团终于把易清娥堵在家里了。也许是他放了眼线，怎么就那么准确地知道他娘那天带着刘毅到他姐家玩去了。易清娥刚洗完澡出来，还以为是娘回来了，也没从猫眼朝外看，就把门打开了。谁知进来的是刘四团儿。易清娥还穿着睡衣，并且是夏天的睡衣，很薄，也有些透，一下让刘四团儿和他自己都傻眼了。
1: 呀，咋是你嘞？
0: 他下意识地捂了捂身体，急忙进卧室换衣服去了。等他换衣服出来，小客厅里就搬进了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皮沙发等好些样东西来。
1: 你这是干啥？
2: 啊，我看你的那些东西啊，都不能用了，我就给你买了一套新的。
1: 不要不要，真的不要，我那些都是结婚的时候才买的，还都挺好的嘞。
2: 哎呀，就是因为是结婚的时候买的，才应该彻底换掉。
0: 刘四团说这话时，分明带着一副新主人的口气。
2: 你看，这个电视才24寸，还是国产的，啊？哎呀，这个冰箱也是个单开门的，哎，你看看这，我给你换的都是日本原装进口货，是目前国内最好的品牌，啊，这个洗衣机还是德国的。带自动甩干烘干的功能，把一切事都省了。哎，看看这个沙发咋样？意大利的，真皮的。
1: 你别说了，我都不要。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107集，刘四团敲开了易晴娥的家门，给她搬进了全套的新家具和家电。10年前，刘洪兵就是以这种方式把易晴娥的生命空间一步步强行占领了。他再也不能接受这种夜不由主的强占方式了。
1: 你别说了，不要，我都不要。
0: 搬东西来的人正在把旧电视、旧冰箱、旧沙发朝出台，易晴娥看制止不住，就突然把脸变了。
1: 都给我住手，这是我的家，一切由我说了算，请你们把东西搬出去，必须搬出去，我不喜欢这样。刘四团，刘老板，请你尊重我。
0: 刘四团顿了一下，挥挥手，

0: 让人把东西搬出去了。有一天，易勤娥没在家，刘四团来过一次，易勤娥他娘在，刘四团就把家里整个转着看了一遍，把该换的东西都记下了，本想搞个突然袭击，让易勤娥美美的惊喜一番，没想到易勤娥竟然是这样一副神情，让刘四团挺难堪的。
1: 晴儿啊，莫非你瞧不起我刘四团儿？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我这些东西都好好的，用着也顺手了，让人当垃圾拉走了，怪可惜的。
1: 啥叫好好的嘛？哎，像你这样的明星，像你这样的大主角、大明星，就该去住大别墅嘛。我个房子里应该是有游泳池、健身房啊，这个附近啊还应该有一个高尔夫球场。
0: 易勤娥一下子笑得腰都弯下去了。四团哥，你今天该没喝酒吧？你咋说这些疯话嘞？你在剧团也混了这么多年嘛，还不知道唱戏人值几斤几两，还住别墅呢，能住上这单元房已经是烧了高香了，团里还有好多人连这样的房子都住不上，还在我筒子楼里闷着嘞。
1: 哎，那不一样，你是易勤娥。易勤娥是谁？我是秦腔小皇后呀。
0: 那都是人抬的捧的，你就以为自己真的是小皇后了？
1: 你不笑吗？在我眼里面，你不仅仅是小皇后，你还是我大皇后，不，太皇后嘞。
0: 我有那么老吗？
1: 我是说，你在我心里面唱戏的为个位置，而不是为个地位。
0: 你快别瞎说了，这话要让别人听见，还以为我易勤娥疯了呢。咱唱秦腔的名角多着嘞，太皇太后级的都还活着，我算哪门子皇后啊？你再乱说，只怕有人要上门掌嘴嘞。
1: 看他谁敢！我说你是秦腔皇后，你就是皇后。你看，需要咋包装，咋宣传？哥的钱有的是，你这个哥呀，过去穷啊，真穷，看人家吃根冰棍儿都流口水嘞。哎呀，我今天穷，我也还是真穷，不过我穷的都只剩下钱嘞。
0: 四团哥，你好幽默呀。
1: 哎，不是幽默啊。是真穷，哎，如果有了你，就不一样了，我就一下子富裕起来了。
0: 哎，这话你可不敢乱说，我不喜欢谁开玩笑。
1: 不开玩笑吗？我都进来这半天了，也没说让哥坐一下。
0: 坐呀，请坐。刘四团儿就抖了一下大衣，在沙发扶手上坐了下来。
1: 哎呀，能赏一口水喝不？
0: 哎呀，你看我都忘了。说着，易勤娥急忙给他泡起茶来。
1: 勤娥呀，要说你的变化的确是很大，变得洋气了，大牌了。也更有女人味儿了。哎，要说魔变哦，30多岁还跟在宁州演白娘子的时候一样的美貌，而且更美了。妹子，我可就是在那个时候被你迷倒的。
2: 直到今天哥还迷混着嘞。
0: 哎呀，四团哥，没想到十几年不见， 你还真变得不敢相认了，啥玩笑都敢开了。
1: 哎，不是开玩笑，我喂个时候呀，真是被你迷住了。我还跟我伯说过嘞，想让他给你提亲嘞。你猜我伯说啥？
0: 谷老师说啥？
1: 癞蛤蟆么，咋还想吃个天鹅肉哩？
0: 一群鹅笑的把嘴捂得更紧了。
1: 我伯说，一群鹅不是一群鹅，我时候他叫你一群鹅嘞哦。以青鹅唱戏这个前程，这才是开了蚊子撒大一点儿，将来成了名角儿，岂是你能有福消受的了的？哎，真是跟了你，你能制服降幡，趁早全了你我跳蚤腿，免得时间长了酸麻的连自己都受不了了。
0: 真的，谷老师真逗。
1: 哎呀，我知道喂个时候我没戏，不过呵呵好在这一天总算是盼来了。
0: 你说啥呀？
1: 我总算是把机会等来了。
0: 刘四团，你要再乱说，我可就不让你做了。
1: 青娥，真的，我是认真的。
0: 认真？你认真啥呀？
1: 我这次来西京没有其他的念物，现在这个煤呀红火的跟啥一样，还没挖出来人家都排队等着嘞。我来西京就是为了一桩心愿。
0: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要说你就说说我谷老师，其他的我一概不听。
2: 一群鹅说得很坚决，刘四团想了想就转换说，
1: 行，
2: 那你想听啥嘞？
0: 你说说谷老师离开西京以后的事儿吧。
1: 哎呀，其实也没啥，都怪我掰我脾气，走到哪儿都不容人嘛。像他喂养的老艺人唱戏只是混一碗饭吃，可是他偏要说他是在搞艺术嘞。他的一切的备孕都是来自为个死不丢弃的搞艺术。我跟他从西京离开，从宝鸡到天水走了好多家剧团，哎，有国营的，还有我种私人的戏班子，可是我们俩落脚都不长久，都怪他要搞啥艺术，非要把每一本子戏都排得他能看过眼了才让见观众。好多演员没工嘛，他一边排戏一边带工，人家吧都觉得请他是把豆腐熬成了肉价钱，都觉得请他不划算，有的地方干脆说他是揉磨时间，说他是混吃混喝哩。我呗受不得窝囊气，动不动就让我给他把黄大衣一披，说要走人嘞，一边走嘞又一边等着人把他往回请嘞。可是人家是像送瘟神一样把他赶出去，就没有再往回请的意思嘛。不怕你笑话，我们两个常常是可怜的吃了上顿没下顿，连饭都要过。后来呀，我们就遇见了一个爱秦腔的煤老板，他也弄了个戏班子，听说我伯能排戏，是把我们俩收揽下来。我还给他反复讲说，这是个有钱的主家，咱们要好好的伺候人家嘞。我伯他嘴上说知道，可是一到排戏就忘乎所以了，不仅啥都要他说了算，还把为个煤老板喜欢的几个女子呀骂得狗血喷头的，说他们唱戏是个白丁，做人是个妖精，功夫没有半点，眉眼带着钩针，

0: 当时你没在场。
1: 我自那一次被梅老板赶走以后，我就没再跟着我爸走了。我一天我们俩吵了一架，他让我滚，我就滚了，也实在是混不下去了，就像要饭的。那我毕竟是20多岁的人，也得有自己的生活。我知道他落脚了一个戏班子，就回到一个矿上给老板回来话，把我班没排完的戏接手朝下排嘛。
0: 啥？你还能排戏？
1: 哎呀，跟着我班10几年了，啥套路不就学了一点儿吗？矿上我帮子学戏的，说是学戏，还不如说是哄老板高兴嘞。老板咋高兴咋来，只要是把钱能哄到手就行嘛。就我为点戏底子，给为帮人排戏，那是宽裕着哩。嘿，最后啊，我把老板哄得高兴的，他把女子都嫁给我了。
2: 也许最后一句话是刘四团说的激动，一下子秃噜嘴了。易清河看见，他是有点想掩饰的意思。
1: 不过，也不是啥好婚姻哦。
0: 咋了？
1: 他问女子，是个小儿麻痹吗？
0: 哦，那你是当了人家上门女婿才发达的吧？
1: 也算是吧。不过现在哦，这个矿全部都是我的。他爸去年心脏病发作，正跟人结账，就死在老板台子上了。
0: 哦，那这是你的恩人呀，你可得把人家女子伺候好了，要不然会遭报应的。
2: 易秦娥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说出了这句话，并且觉得这话在这个时候说出来是那么的自然、妥帖、及时，又有分量。刘四团嘴上胡嘟哝了一句：“
1: 那是嘛，那是那是。”
2: 今天的话，似乎谈到这个份儿上就该收场了，可是不。就在刘四团站起来即将走出房门的一刹那间，他又突然返回身，扑通跪在地上说：“
1: 青啊，我爱你，我一直都爱你呢。如果我这一辈子没得到你，我就是身家有多少个亿，又有啥意思吗？只要你能跟我好，你提啥条件我都答应，包括马上离婚。”
2: 易秦娥立即制止了他的絮叨：“别说了，刘老板，你有这个想法都是有罪的，我绝对不可能跟你好。
1: 为啥？因为我有老婆。
0: 即就是你没有老婆，我也不会跟你的。
1: 为啥？到底是为啥吗？
0: 不为啥，就是为做任何事情，心里都要觉得能过得去。
1: 我不明白，有啥事让你过不去吗？
0: 我不知道，反正过不去就是过不去。我都30好几的人了，对于自己的这一辈子，有我自己的理解。你赶紧走吧，也许咱们还能做朋友，做亲人。因为我感恩你呗，是他把我培养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他是我的恩人，是我的衣食父母。
1: 那你为啥就不能跟我好，跟我结婚嘞？
0: 且不说我能不能跟你结婚，你跟你这样的老婆离婚，你心里过得去吗？
1: 那我们没有爱呀。
0: 就是交易，到了这个份儿上，也要讲点因果报应，不是？

晶啊，你咋跟鳌拜一样，是个死脑筋嘛？我就不信，你把戏唱傻到这个程度上，瞎子见钱都能眼睁开，何况是你？行，就照你说的。那要是我不离婚，你愿意做我的相好、情人不？我可以在西京给你买最豪华的别墅、最贵的汽车，我可以让你一家人活得荣华富贵起来。我知道你家里人都在西京靠你养活，你还有个傻儿子，他也需要钱看病嘛。请闭上你的嘴，不许说我儿子傻子长傻子短的，他是人，他是有血有肉的人，他是我亲生的。你走，你马上走。易清娥气得双手颤抖，不知道说什么好。刘四团露出了最后一点泼皮无赖相。那婚不结，情人不做，那你开个价吧，你跟我到国外去旅游一个月，我给你1000万，怎么样？一个月以后，刀割水洗，人财两清，你还做你的小皇后，唱你的白娘子、黑娘子，我还去守我的破煤窑、瘸腿老婆，咋样？1000万，这个数字我还可以加。刘四团，你这次回来，我就觉得你变了，没想到你变得这么坏。你个臭流氓，臭垃圾，你就是有100亿、1000亿，我易晴娥就是沿街乞讨卖唱，我也不稀罕。滚出去，你给我滚出去，永远都别再让我看见你，你永远都别再提易晴娥这三个字，让你提起来对我是一种侮辱，滚。易晴娥狠狠地把柳四团推出去，砰地关上了门。楚家河生了个龙凤胎，他跟随青音乐团出去演出1年多以后，回来时很快就生小孩了，并且是龙凤胎。他男人是在海南认识的一个老板，也是西京人，已经在那里闯出一片天地。楚家河他们在一个露天海边浴场驻扎着演出1年多，跟老公认识不久就怀孕了，结婚是在怀孕3个多月以后的事儿。风靡了好些年的歌舞模特表演，大概因为来势太猛、炙手可热，而是举国蜂拥而起。那阵儿，几乎无处不歌、无处不舞、无处不见三点式、无处不见模特、无处不睹丽人行，此时鱼龙混杂，互相绞杀。终至一个行业呼啦啦起，也呼啦啦跌的衰落下来。省琴的歌舞模特演出团成立时，已经是这个行业的抛物线顶点了。等他们乘上这趟疯狂的过山车出门，其实已是光光当当的下滑趋势。虽然1年多他们挣了些钱，可这钱是越挣越艰难。首先是团队太难管理，很多歌手模特都是在社会上临时招聘的，一到外面，各种诱惑就像瘟疫一样，很快就摧毁了队伍的免疫系统，一波一波的人马四散而去，不是投奔了新的阵营，就是投入了新人的怀抱，而后援的队伍又跟不上。他们走时，尽管家里还留了几个专门培养模特的，可后边来的没有前边跑得快，到后来质量下降的有点惨不忍睹，连尺寸不够、腿短身长的都递不上去了，演出团自然是去

缺乏了竞争力，最后是自己打败了自己，溃不成军，从前线撤回来的。这一撤回来，也就跟戏曲队一样，窝在家里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108集。楚家和这些出去见了大世面回来的人，还有些瞧不起在家里唱茶社戏的留守者，大家的穿戴谈吐也都很自然地分开了界限，一帮洋，一帮土，一帮说话时偶尔还故意夹带着英语、韩语、日语，装着港台腔，一帮永远是秦腔，还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一下子就撂下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包袱。尤其是楚家和，应该是这次出去收获最大的人，他不仅收获了爱情、婚姻、双胞胎，还收获了巨大的财富。虽然演出的收入还不够他置办化妆品和服装，可是老公的房地产生意、老公的豪车别墅也都自然是自己的家业产业了。这个老公比楚家和小两岁，第一次见他就被他逼人的大姐大气质所折服。逼人的大姐大气质，这八个字是老公亲口对他讲的。每每从大海中游泳归来，再在淡水中沐浴一番，面对着硕大的穿衣镜，他仍然是自我欣赏不已。大概从幼儿园开始直到小学，楚家和都觉得自己的美貌是没有输过人的，即使在宁州剧团的演员训练班里，大家对她美貌的评价也都是四个字，独占鳌头。没想到后来杀出个一秦娥，竟然就把她楚家和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了。到底是角色漂亮、剧中人漂亮，还是本人漂亮呢？她也反复研究过，得出的结论是，演员一旦与角色、人物结合在一起，那种美就超越了自身，超越了本真，而带着一种魔力和神性了。一秦娥就是这样被推到宁州省琴第一美人的交椅上的。他之所以跟一秦娥争，也许与上幼儿园时就被一街两行的人夸赞是天下第一小美人有关。这种声音听多了，自然是不习惯前边再有别人戳着，戳得远了无所谓，端直戳在自己前行的路当中，而且什么都是人家的好，他心里不免就有了许多的怨恨和挤兑。这下好了，一切都过去了，他一秦娥无论在哪个方面都远远落在自己后边。专员的儿子跟他离婚了，可自己刚刚才入主房地产大亨的东宫。一秦娥生了个儿子，还是个傻子，可他生的是健健康康的双胞胎。一秦娥为了生机，整天四处奔波，给人家死人唱跪坟头戏，在茶社里摇尾乞怜，等着老板施舍搭红。而他每天打打高尔夫，到海滨冲冲浪，到温泉泡泡澡，到品牌店看看衣服、鞋帽、包包，再到美容店做做面膜、指甲，就已经是安排得妥妥当当，累得要死要活了。本来生小孩是要放到海南的，可他嫌那边热，当然更是为了让省琴那些看不起他演戏的人，尤其是一秦娥，好好看看楚家和现在是什么运，连生娃都是双黄蛋。其实双胞胎是提前从 B 超里就看得一清二楚的事儿，可他没有声张，没有广播，他得给省琴更进一步制造一些突如其来，制造一些羡慕不已。为演戏，为上主角，他在这里看了太多的白眼，受了太多的侮辱，直到最后都没有一个人说他比一秦娥唱得好、演得好，几乎每个角色出来背后都是一蛙声的议论，连一秦娥剪掉的脚趾甲 楚家河都还没学会呢。这下终于好了，唱戏这行彻底衰败了，他一秦娥就是有上天入地的本事，也拽不回这夕阳晚唱了。楚家河也听说了西京茶社的不少故事，包括流传甚广的梅老板一诺掷百万，一秦娥怒斥乱搭红的秦腔茶社神话。且不说他楚家河对一百万这个数字无动于衷，单说唱茶社戏的下贱，就已是他十分不耻不屑的阿杂事儿了。更何况钱并未成交，到底是刘四团的诺言还是戏言，亦或是一秦娥与刘四团的双簧表演，都已是永久的无厘头的迷雾了。总之，一秦娥要彻彻底底走出他楚家河的视线了，他已不再是他的任何对手对头了。一个人一旦活得失去了对手对头，就活得很是乏味无聊没劲了。当楚家河每天让保姆用两个小童车把双胞胎推到院子里转悠时，他和他妈也总是要跟在后面，不停地大声介绍着孩子有关喝哪个国家的奶粉、吃哪个国家的饼干、穿哪个国家的童装，还有诸多关于孩子先天聪明的话题。他老想在院子里撞见一秦娥，可又总是撞不上。后来他才听说，一秦娥每天还在工厂里耗着呢，他就把两个童车端直让推到炼工厂去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俗话说，荷莲一身宝，秋藕最养人。莲藕养阴清热，润燥止渴，作为养生滋补佳品之一，您可一定要让鲜藕成为餐桌上的常见菜肴。藕富含膳食纤维，热量却相对不高，有助于降低血糖和胆固醇水平，还能促进肠蠕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些年查出肺结节的朋友很多，其中有一种磨玻璃结节听起来挺吓人，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如何对待磨玻璃结节。有些磨玻璃结节是早期腺癌，但别太担心，医生有话说告诉您，早期腺癌治疗得当，不会影响生活质量。如何预防磨玻璃结节？保健早知道提示您改掉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5: 健康专家号，
3: 近年来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大家对体检的重视，查出肺结节的朋友越来越多，很多人非常担心，特别是其中有一种磨玻璃结节，不少人误以为恶变概率很高，让人闻之色变。赵女士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一起来听听她的经历。
6: 2年前，54岁的赵女士做了低剂量 CT 检查后，报告显示右肺上叶后端见一枚混合磨玻璃结节，最大径1.6厘米，其中实性成分约0.7厘米，边缘可见毛刺及胸膜牵拉征。医生经过判断说要手术， 赵女士这种情况可能是浸润性腺癌，但医生告诉她，早期发现，早期切除，生活质量基本不受影响。赵女士及时接受了手术，现在遵医嘱定期复查，身体一直没有任何问题。
3: 案例中的赵女士发现磨玻璃结节的时候，就确诊了是浸润性腺癌，但经过手术治疗，她目前生活质量没有受到影响。磨玻璃结节到底是不是癌？手术后能治愈吗？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胸外科专家带您了解磨玻璃结节。马上请进今天的专家。
6: 本期嘉宾梁海龙，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磨玻璃结节的微创手术、射频消融治疗以及中医体质调理。
3: 欢迎梁海龙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胸外科的梁海龙大夫。
3: 欢迎梁主任。那今天先跟我们来聊一聊肺部的磨玻璃结节这件事儿，很多人都非常的担心。
7: 肺结节啊，其实呢，我在这儿想跟大家说一下啊，肺结节其实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它其实不是一个病，而是一类病的统称啊。有些情况可能这不能称为真正的病。实际上，肺结节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大家去做体检、做 CT， 发现了肺部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阴影。我们说这个阴影如果是很小，比如说，我们的现在界定的范围是3厘米，小于3厘米，我们就认为你是一个肺结节患者啊。当然了，我们现在绝大多数患者呢，实际是不没有那么大，小于1厘米啊，我们认为是个肺的微小结节了啊。但是大家从我的话就能听出来了，这只是一个说你这儿有个影，这个影到底是什么问题？是真正的有问题，或者是真的是大家这个所谓的谈癌色变的，真的是癌吗？完全不是啊。所以呢，我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肺结节患者，你的那个结节呀，其实是毫无临床意义的。我说的毫无临床意义，其实就是说，发现以后呢，医生给你仔细的甄别以后呢，认为你这个结节呢，对你身体没有任何的影响。它其实就是可能是，比如说您可能在什么时候患过肺部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炎症啊，或者有的时候是胸膜炎啊，痊愈以后啊，这些炎症呢没有完全吸收彻底。它有一些小小的一些痕迹，小小的一些遗迹，就仅此而已啊。所以这些结节其实完全不需要去恐慌的啊。这临床其实见到了，我可以说80%-90%的患者都是这样的类型。当然了，我们也有一些结节是真正有意义的，比如我刚才我们说的最常多的就是肺部的磨玻璃结节，这个我们认为是目前临床有比较大的意义的。但是，就是肺部磨玻璃结节，其实也是需要医生去仔细的甄别的。因为有的时候有些患者呢，第一次检查发现肺部磨玻璃结节，但是我们仔细观察以后呢，当然是有经验的医生他会判别一下，觉得您这个结节呀，我们觉得虽然打眼一看啊像是磨玻璃结节，但是你要是仔细去甄别呢，我们觉得还是有点怀疑它可能是，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炎症或者是个慢性的炎症啊，那么话我们会建议患者呢做一些处理，然后呢在短期内，比如说3个月或者半年做一个复查。有好多患者这个结节就消失了，验证了你这个想法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其实你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磨玻璃结节，所以呢大家不要一看到一次报告就赶紧紧张的不行了，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呢帮你仔细的甄别一下。另外呢，他会给你提供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处理的思路。实际上绝大多数的磨玻璃结节我们认为很小的这种磨玻璃结节呢，即使是它长期存在，我们也认为它就是可以和谐的与人共处，只要你保持你平常的一个身体的免疫状态始终处于一个很好的状态啊，它会长期的不发展，也没有问题。随着我们这个大家的健康意识越来越高啊，另外我们国家的这种综合国力的这种增强啊，这个我们这个各方面的因素这个条件的好转啊，现在大量的我们这个胸部 CT 啊进入到我们这个体检的这个检查项目里了啊。因为肺部的小结节呢，它因为很小嘛，我们过去的胸片是发现不了的。所以呢，这也是好多患者会一来门诊就会问啊，为什么现在结节那么多啊？其实是我们的科技进步了，我们的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的健康意识提高了，大家都对自己的身体关注了。原来的话，我们可能好多单位，可以说绝大多数单位，他们做体检的时候呢，都是以胸片来作为肺部的一个筛查的手段。但是肺胸片筛查实际上，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呢，它非常粗糙。 像这种小的结节啊，几乎100%的会漏诊，所以有了 CT 以后，对于患者来说，实际上肺部的这种保护啊、保障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大家不要恐慌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怎么这么多结节啊？其实是以前我们无法发现，
3: 就是我们在这个结节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发现，但是这个结节呢，刚才梁主任说到了，其实绝大部分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老百姓想的就是它是不是一个良性的，
7: 对，
3: 但是确实也有少量的可能会发展的这样的结节。
7: 对，肺结节呀，其实现在是一个大家经常聊的一个话题，特别热的一个话题了。同时呢，也是说实话，是我们几乎所有的胸外科医生门诊就诊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病患群体了啊，我觉得肯定是占到50%以上了。那么这些患者呢，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睡眠问题啊，第二个呢，可能好多患者呢还从事一些强度或者是这种压力比较大的工作，可能对他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
3: 那我们也请梁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那么到底哪一些结节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呢？
7: 对。首先就是刚才我说的啊，现在也是最常见最普遍的啊，同时也是刚才我说的，我认为啊，跟我们那个好多这种不良的习惯有关系。第一就是睡眠啊，就是跟不良的睡眠习惯直接相关的，我认为就是一个叫肺部的磨不利结节啊。目前认为肺部磨不利结节呢，我们全世界经过了10几20多年的临床的这种观察，我说的观察就是不仅仅是门诊观察，有好多患者选择做手术了啊，然后我们要做完手术以后，我们再观察患者术后的疗效啊。经过这么多年的这种大家的这种观察呀、研究啊，大家现在已经达成了共识了。我们认为呢，如果是持续存在的肺部的磨不利结节，尤其是这个磨不利结节已经不是纯磨不利结节，它里面有一些实性成分了。我们认为呢，它一般来说呢，还是一种早期的肺癌，或者说早期的肺腺癌啊，更具体一些。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听好。我们认为这种的早期的肺癌或者是肺腺癌呢，它与我们传统的认为的肺癌，它那种生物学类型，它的预后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以前我们很早的时候呢，大家我们从学习医学开始呢，就会学习到一个知识，就是肺癌是我们人类呢最可怕的一种肿瘤之一啊，多少年了，它在我们全世界统计的这种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以及病死率来说呢，都是处于第一位的啊。除了在个别的国家可能是肺癌降，在女性患者中肺癌降为第二位，乳腺癌是第一位。但是总体来看，全世界统计来看，肺癌都是第一大肿瘤。我刚才说的肺部磨不利结节这种为表现的早期肺癌，它与我们传统的认为这种很可怕那种肺癌完全不是一回事啊。所以我们现在认为这种肺癌呢，我们认为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有点像一种所谓的新型肺癌，它的表现还有它的这种预后呢完全不一样。这种肺癌它的预后好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跟大家说，可以达到治愈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当发现了这种肺部磨不利结节持续存在啊，经过了手术切除，证实它是一个早期的肺腺癌，那么呢，大家不用恐慌了，这个肺癌呢基本上就根除了。因为我们有好多的例子可以证明啊，随访观察了这些患者好多好多年啊，5年生存率、10年生存率啊，不对，不能说生存率了。就是无复发率，5年10年接近100%，也就是做完手术以后10年没有一个复发的啊。还有好多患者呢，肺部磨不利结节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抗拒手术的，他的磨不利结节呢，他会比如说从3毫米长到5毫米，5毫米长到1厘米，1厘米长到2厘米，甚至长到3厘米啊，最后患者呢选择做手术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呢，做完手术以后呢，我们继续随访观察，他的疗效也非常好，没有复发也没有转移。并且我们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呢，我们做的是标准的术式，也就是说，我们除了把这个肺叶要切除以外，我们还要做一个标准的系统性的一个纵隔淋巴结清扫啊。那么我们在术后的病理发现呢，这个患者虽然这个病灶呢观察了5年7年，甚至最长的有8、9年，那么这个病灶呢也由3毫米、5毫米长到快3厘米了，但是呢，他那个淋巴结，就这个病变周围的淋巴结呢，没有一个淋巴结有肿瘤转移。所以呢，这种肿瘤呢，它的生物学行为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我们说非常友好吧，或者说它的恶性度非常非常低。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大家有一个形象的词来形容这种病变，叫什么呢？它叫一个惰性病变，懒惰的惰。第一呢，它不会转移，不会向其他地方扩散。第二呢，它生长的速度呢极其慢，发展的也特别慢。 所以呢，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跟那种传统的肺炎的处理原则就不太一样啊。第一，不是说要切除的范围特别特别大；第二呢，也不一定说一发现立刻去进行干预，啊，是这样。
3: 嗯，我觉得这个里面，梁主任给我们带来一个大家可能以前没有关注到的概念，就是由磨玻璃结节转化的这种所谓新型的肺癌，其实和传统的肺癌是不一样的，应该说
7: 完全不一样。
3: 我们的预后的效果会非常好，
7: 非常非常好。因为但是我们传统的一些肺癌确实是，我因为临床观察中也临床工作中也深刻的体会到了，好多患者呢，即使切除的时候呢是比较早期的，比如说病灶只有一厘米两厘米，但是术后在可能在几年之内还是比较容易出现所谓的转移啊。对于肺癌来说，其实最难以处理的就是如何控制它的转移率啊，是这样。
3: 那我们也好奇一下，就是传统的肺癌它是怎么回事呢？不是这个磨玻璃结节发展而行的，那传统的肺癌是怎么来的呢？
7: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实性结节，它从一开始就是表现为实性结节，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实性结节啊。当然了，实际上有学者研究过实性结节，比如说是以这种是它的病理类型是肺癌的这种实性结节，可能它在一厘米大小的时候，它这个细胞数可能已经达到了千万级了，甚至是到亿级了，它的癌细胞数。那么的话呢，因为有那么多的癌细胞了，实际上这个病变可能在你发现的时候是一厘米，这实际上已经很早了。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存在着一些转移播散的风险了，血型播散我说的是。那么当然了，大家不要过度恐慌啊，不要觉得一说实性结节就更恐怖了。实际上绝大多数实性结节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你可能有一些以前得过一些炎症类的病变，或者是某些感染性的病变，好了以后没有完全吸收彻底。就仅此而已啊！就这样的结节，你完全不用恐慌，说什么时候它会恶变呀？什么时候会变成这种什么不可收拾的这种肿瘤啊、肺癌啊？完全不需要恐慌。就
3: 查出肺结节，需要进一步请医生甄别。有些磨玻璃结节是早期腺癌，但与传统肺癌不同，表现不同，预后更不同，是一种恶性程度很低的肿瘤。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梁海龙带您了解磨玻璃结节。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梁主任，就是医生怎么帮我们去甄别我这个结节到底是有可能有癌变的，还是我这个结节是安全的呢？
7: 实际上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根据胸部 CT 的影像学表现，同时呢，当然医生要结合自己的一个比较丰富的临床经验啊，因为恶性肿瘤，我们开个玩笑，就是说我们就像抓坏人一样，抓坏人一样，比如说人群中有一堆坏人啊，就像有好多的结节，我们要从中筛出来哪个是坏结节。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就像警察的眼睛一样，虽然可能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打眼一看觉得，哎，这几个人可能打眼一看没什么区别。可是在警察的眼中呢，他们有很显著的区别，因为他们掌握了一些这些人的特征啊，他们的一些习惯的一些表现方式啊，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啊，因为良性的结节和这种恶性的结节，它从它的机理发生机理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从发生机理来分析的话呢，他们的表现呢必然会出现一些不同，否则的话，它如果不是恶性的结节，它就不会这么表现；如果是良性的结节呢，它也不会出现那样的表现。所以的话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医生的这种判别的这种准确率呢，就会很高很高。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好的手段，就是如果我们觉得实在是觉得模棱两可，或者是不能百分之百定下来的，我们可以建议患者呢做一些随访观察呀。当然这个随访观察绝对不是无限制的观察下去，是短期内的。短期内的可能我们观察几次，我们觉得已经验证了你的判断以后呢，就可以解除警报了啊，就这样。
3: 就是医生的经验啊，可以帮我们减少很多无谓的这种担忧或者无谓的过度检查。
7: 没错。
3: 但是呢，我还是想问，那我们诊断肺癌的金标准又是什么呢？
7: 当然诊断肺癌的金标准啊，从我们医学上来讲肯定是病理学检查了，也就是说我们要获得一些细胞学或者最好是组织学的一些证据，从显微镜下看到癌细胞，这是我们的金标准。但是有些患者呢确实需要走到这一步，但是其实绝大多数患者不是特别需要，因为实际上医生的经验，他的经验呢是结合好多临床实际的这种研究得来的，同时呢也是结合他自己的一些分析。他的分析呢其实不简单的是一个凭感觉分析，而是呢他从这个病变的发生的迹

0: 因来分析的。因为就像是比如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是热水，一个是凉水，它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同的。即使是一小杯水，它也是热的；即使是一小杯水，它也是凉的。所以呢，它必然是会表现出热水的一些特征，它也会必然会表现出凉水的一些特征。我们只不过用一些手段，用一些方法呢，我们来让它的特征呢显现出来，表达出来，或者我们能给它解读出来，这样就可以了。当你把这个特征解读得很充分的时候呢，它只能是一杯热水，它不可能是一杯凉水了，就是这样。
1: 梁主任提醒大家，出现磨玻璃结节不要恐慌，但也不能掉以轻心，遵医嘱定期复诊很重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有些磨玻璃结节是早期腺癌，但也别太担心。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梁海龙告诉您，早期腺癌治疗得当，不会影响生活质量。那我们接下来呢，请梁主任跟我们聊聊结节的治疗吧，或者换句话说，就是那些需要处置的结节的治疗。
0: 需要处置的结节，这个治疗呢，其实现在来看，总体来说，从医学上来讲呢，其实就是几个手段嘛。第一个肯定是手术了，第二呢，可以做一些所谓的局部治疗，也就是消融治疗。第三个呢，我们就是有些不适合手术的，可能做一些所谓的保守治疗，也就是比如说放疗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射波刀啊，还有我们那个现在最新的一些放疗的一些质子放疗啊，这些最新的一些科技啊都可以做啊。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还是回到刚才说的那个磨玻璃结节，因为磨玻璃结节现在实在是太普遍了，太多了，好多年轻人都有磨玻璃结节啊，所以好多患者呢都很恐慌啊。关于磨玻璃结节呢，我想说几点，就是说第一点呢，肯定还是说到了一定程度呢，可能医生还会优先建议你去做手术。但是呢，近些年来我们因为大家形成共识了，就是观察到这个结节呢，它的预后真是太好了，简直让我们想象不到的。虽然说病理来说呢，看它都是一个癌，都让人很恐慌，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些的结节呢，我们做完以后呢，我们医生心里非常踏实，就不用担心这个。比如说原来我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遇见了好多患者啊，做完手术以后呢，哎，过几年以后呢，莫名其妙的就出现转移了啊。那个患者呢也很紧张，医生也很紧张，所以导致后来呢，就是说虽然好多患者做完手术了，手术做的也很彻底，但是呢心里总是悬着一颗心，总是想着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不会出现转移。那么现在对于磨玻璃结节，我们觉得医生就觉得心里非常踏实，我们可以说很自信的告诉患者，你这个病从此就告别你了啊。所以呢基于此，近些年来呢，我们大家就是说大家在讨论，既然这个病这个预后如此之好，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像对以前的那种患者一样采取这么严厉的手段啊？对患者来说，某种程度来讲就是比较残酷，因为要切除脏器嘛，切除的范围原来我们认为要切除的彻底，所以呢切除的范围还比较大，切除脏器多呢，实际上比如说切肺切多了，对患者的术后的生活呢实际上是有影响的啊，或多或少是有影响的。虽然我们从手术前我们会做一系列的评估，认为患者呢可以接受这个手术，可以耐受这个手术，但是实际上做完手术以后你是可以耐受，但是对你的生活质量还是会有影响的。那么既然这个病预后这么好，我们大家都在尝试把这个切除的范围缩小啊。还有就是近些年来大家认为呢，我们有没有可能既然这个病它也不会出现转移，而且呢只要局部给它切除了以后呢就够了，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不开刀了，我们只要给它做一个局部的一个彻底的把它毁掉，毁损了以后这个病变就算去除了。所以我们这个有好多 医生好多。

0: 医院呢也在做一些尝试，现在呢慢慢慢慢大家也接受这种治疗方法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消融，就是局部通过一种物理的手段，用冷或者用热啊，对这个结节做一个精准的毁损。当然了，你毁损的范围一定要彻底，一定要把这个结节完全覆盖，同时呢最好是连结节周边有2厘米左右的肺一块做一个毁损，那么的话呢，这样的话就很彻底了啊。我本人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啊，这些患者呢经过术后的复查呢都非常好啊，有的患者那个结节呢接近2厘米，有的都2厘米多一点了，经过毁损以后呢彻底的毁损啊，术后复查呢也非常好啊，局部完全的成为一个所谓的显微硬结灶了，就没有磨不离结节了，这样的话这个病实际上就是治愈了啊，我认为这个非常好。
1: 那梁主任，这样您给我们讲一个具体的病例吧，就是这个磨玻璃结节，我们通过消融把这个结节毁损，然后这样的一个病例故事。
0: 可以啊，这故事呢是这样的，就还蛮有意思，是我们医院一个是我们河北的一个患者，我记得是河北霸州那个地区的一个女性患者，70多岁啊，心脏不好。她一开始呢是因为不想吃东西，然后呢住在我们医院的消化科，我们医院的东方医院的脾胃肝胆科，然后呢他入院以后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其中就包括胸部 CT， 发现了一个肺部的磨玻璃结节，肺部磨玻璃结节呢同时呢比较大了，2厘米多一点点，同时呢局部有一些少许的实性成分，它的实性成分的占整个的比例呢大概不到25%啊，然后呢
1: 就中间有一个1/4的实心儿，周围是磨玻璃，
0: 不是中间，是在周边，
1: 周
0: 边有，
1: 周边也可以有实性，
0: 可以实性，它那个实性成分的分布呢，不是说特别有规律，有的时候在这边，有的时候在这边，而且不是说聚成团的，它实际上实性成分，从我们这种发生剂理来讲，其实就是说细胞数在增多，细胞的数量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它对于 X 光线的那种阻挡的这种效果呢，就比较强了，就形成一个我所说的一个部分阴影了，实性阴影。再回到这个患者，这个患者呢他经过我们会诊以后呢，我们认为这个结节呢肯定是有问题了，因为已经2厘米多了，同时有一些实性成分了，肯定早期肺癌是基本上是我们从临床角度来讲就确定了啊。然后呢这个患者呢，但是呢心脏非常不好，心脏非常不好啊，患者的心功能比较差，同时呢患者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冠心病的表现啊，我们做了这种冠脉 CT 检查，他那个冠脉 CT 呢提示呢有一支主干血管呢这个堵塞程度呢比较重，大于80%了。另外一个患者就是住在脾胃肝胆科以后，做了一系列检查呢，在消化系统呢没有发现明显的器质性的病变，主要是一些功能性的病变。所以呢，我们脾胃肝胆科也非常好，给他用了一些中医药的这种治疗以后呢，效果这个症状立马就消失了，改善了。那么患者呢，接下来就转到我们科进行结节的治疗。结节治疗呢，这个患者呢，两个女儿非常孝顺，非常非常孝顺。孝顺到什么程度呢？特别在意他母亲的这个病怎么治，然后很关键的说，治疗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风险？如果一旦有风险会怎么办？当然了，我们就是术前要常规的跟患者要交流，要交代因为这么严重的这种心脏情况啊，说实话，因为患者他不仅仅是冠脉有一定的狭窄，患者有比较明显的心绞痛的这种表现啊，活动的时间长了以后，尤其是剧烈活动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心前区的不适。有时候会出现明显的胸闷憋气，所以呢而且口服硝酸甘油以后呢会缓解，这是很典型的心绞痛表现了。那么的话我们就跟患者交流这个肺部的结节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心脏的如何处理。患者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很坚决的要求做手术，但是呢他经过自己呢去多方咨询，后来自己的又深入的考虑呢，最终决定呢进行消融治疗我们就选择了一天咱们的 CT 室给患者，当然也提前做了一些心脏方面的处理，然后我们就进行了消融治疗，过程很顺利在消融治疗之前呢，我还给患者做了一个结节的穿刺活检，后来这个穿刺活检也病理证实了这个患者的病理就是一个腺癌当然他这种腺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愈后非常好的腺癌，
1: 不容易转移复发的，
0: 不容易转移，不容易转移这个患者呢做消融，我们做的因为是担心他这个就是说这个结节比较大了，我们也想着如何给他做的比较彻底，所以我们设计了很多方案最后我们设计的就是用一种特殊的爪针，它能把这个像一个小爪子一样把结节呢完全包住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彻底的消融，同时我们担心消融了一次以后呢，这个我们担心呢有些这种周边怕的不够彻底， 我们对周边呢又进行了一个补充的消融，所以呢等于是消融了两，就是在同一时间做了两次消融。消融得很彻底以后呢，这个患者呢恢复也很顺利啊，当天回去以后呢基本上没有不适，然后呢一晚上观察了一晚上很好，第二天我们做了一些胸片啊检查，没有任何问题，第二天患者就出院了。啊，所以这个治疗呢，一大优势就是不用费那么多事儿，不需要全身麻醉啊，恢复起来也非常快，第二天就可以出院。这个患者出院以后呢，回去以后也没有任何的不适啊。过了三个月，接近四个月的时候呢，就来门诊复查，我们把那个复查的资料打开一看呢，非常非常好，就跟患者的家属呢在那个电脑前呢演示了一下啊，原来结节是什么样，然后在同样的位置，现在呢变成一个显微硬结灶了，完全的没有结节了。那么的话，这显然这个病灶就根除了，这个病也就治愈了啊。所以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啊，这个磨不利结节呢，有的时候呢不一定完全需要去进行手术治疗。另外一个就是我补充一点，就是说其实好多磨不利结节患者呀，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不是单发，好多患者可以说50%以上的患者是多发，这个我们临床中遇到太多太多了。那么好多患者是多发，我们一开始接触到这样的患者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从原来的那种原来治疗肺癌的经验指导我们一定要给患者切除彻底啊，大家都奔着怎么切除彻底，一定要给，哪怕一次切除风险太高，分多次切除也行，一定要给人把病治得干干净净的，做得彻彻底底的，都是这种想法。但是呢就会带来一个问题，第一，即使这些病灶都可以做切除，那么最后切完以后患者的肺剩的很少了，术后的质量影响，这是一点。第二点，有些患者的肺部的磨不利结节长的位置呀，我们要做切除，你只能做肺叶切除，或者是比较大的肺段切除。如果是两肺各个地方都有，你再切的话，最后病人是无法耐受这个手术的，因为这个肺几乎就快剩不了多少了。那么的话，这个怎么办？大家就在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这也是后来我们为什么引入这个所谓的消融的一大原因之一。就认为手术刀实在是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了啊，所以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大家一开始作为尝试嘛，有些手术我们切了，有些部位呢不好切，切了又肺也剩的太少了，那么的话呢，我们用这种治疗补充一下，看看效果吧，然后观察着看，结果一发现观察以后呢效果非常好，同时一结合这个病呢确实是愈后这么好啊，当然就是说把这个射频消融纳入到这个磨不利结节的治疗当中的，就是水到渠成了，顺理成章了啊。
1: 嗯，那我们再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射频消融，就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更直观的感受。就是我想象的啊，是不是我们深入一个管子，深入到这个磨不利结节的地方，然后我们用冷冻或者是高温或者是低温的方式把它给就是冻死或者是烧掉。
0: 对。
1: 嗯，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对身体的损害是很小的，我们只消融了这一小块，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所以刚才您说那个患者2厘米的磨玻璃结节，然后消融，而且进行了就是扩大消融，
0: 对，
1: 消融之后第二天就可以出院，
0: 第二天，
1: 所以那感觉就是说这个患者对他的身体的整个的损伤是非常小的，
0: 太小了，太小了，
1: 嗯
0: 啊，刚才您说的过程啊，其实跟我们实际的过程呢，基本上就是那样了，只不过就是说补充一点，我们会更细致一点。第一个，我们需要进行 CT 的扫描 ，CT 的扫描，当然我们要患者让他呢摆一个合适的体位，然后呢，第一步先进行 CT 的扫描，扫描以后呢，我们首先确定一下结节在哪个位置，然后我们要从皮肤的哪一个地方要扎这个针，我们这个治疗呢不是用一个管子，它是一种特制的一种消融针啊，它有点这个粗细程度呢，有点像我们那个就是以前的时候织毛衣那个毛衣针，但是比那毛衣针要细很多，有点像那个。啊，它外面的这个针尾呢带导线，导线呢可以跟外界的那个机器相接，相接以后呢，当启动机器以后呢，这个针尖就会产生一个高温，或者我们说的冷消融，就会针尖会产生一个超低温，零下100多度啊，我们这是会产生一个高温，在100度左右啊，在我们的这种，我们首先确定好这个金针点以后呢，同时我们要根据 CT 的这种测量 CT 表现测量一下我们这个针。需要采取哪一个角度来进去啊，是垂直的还是向左斜向右斜向哪个方向斜斜多少度，同时你这个筋要进到几厘米啊，能进入到这个结节当中啊，最后达到的效果就是使我们这个针呢要进入到这个结节当中啊，
1: 进入到这个结节里面，
0: 进入到结节里面，对啊， 我们原来最早的时候消融的时候采取的是一种就是普通的一种针，就是这个针要进入到结节里面，然后在这个针尖的周围形成一个2厘米的一个消融带，把这个结节消融掉啊。现在我们最新型的用的一种消融针呢，它当进入到结节里面以后呢，我们这边从针尾呢可以向前推一下，它会释放出一些像有点像我们在洗澡的时候那个花洒一样洒出来好多的水啊，每一个水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形成一个像一个小爪子一样，它就把这个结节呢形成了一个比较很完整的一个抓齿包住它了。包住它以后呢，每一个小针尖形成这个撒开的一个小花洒，就是一个小针尖，从这个地方呢，这个整个它这个长度呢都会形成，都会当那个启动机器以后呢都会产生高温，所以呢对结节的消融的范围呢实际上比以前呢要更充分，
1: 嗯，
0: 更大一些啊，就减少了我们所说的这种单纯的单这个直针它引起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热阻抗热传导的一些影响啊。
1: 嗯，那我好奇一下，就是我们消融以后坏死的这块组织怎么办呢？
0: 坏死的组织呢它不会自己脱落，人体有一种自我的机制去进行去修复它，就是我们所说的修复，它一部分呢它坏死以后呢一部分肯定会被人体吸收了，另一部分呢它吸收完了以后呢，我们人体还有一个机制，当比较大的坏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给它形成类似于像我们皮肤或者哪破了形成一个瘢痕一样，哎，我们就要给它叫激化，激化以后呢最后呢形成一个就像一个纤维硬结灶，就是一团纤维病灶，纤维就形成一团硬纤维了，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1: 就形成一个疤痕那
0: 样的，疤痕，对，类似于疤痕，相当于我们在肺内形成一个疤痕，嗯，其实这样的。
1: 但是这个疤痕其实它因为没有这个磨玻璃结节这种活的这种
0: 没有
1: 所谓腺癌组织，
0: 对，
1: 所以就不用担心它，
0: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这样的话，你对周围的肺组织完全没有损伤，所以呢也不去除部分的肺功能啊。
1: 那听起来很好啊，那我也好奇，为什么我们更多的这个结节？尤其是您刚才说到的实性结节，就是磨玻璃结节我们用这种方式很好，因为它转移复发的概率低嘛，那实性结节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呢？或者说为什么我们还要保留手术，这个不是比手术伤害小很多吗？
0: 是，那么的话就是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应该这么想，你想我们在以前的时候十几二十多年甚至四五十年前大家做这种肺癌的手术，大家都做的切除的范围那么大，那么这个病灶做完手术以后依然在几年之内出现转移了，所以呢作为我们外科医生来说，其实我们是高度警惕这个事儿的，我们就担心是不是跟手术有关系，跟你的处理有关系，导致做的不够彻底出现了这种转移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就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对于实性结节，刚才我说了实性结节即使它是病灶只有1厘米，它出现各种情况的转移啊什么的这种概率也比较高的，所以的话呢我们目前来说还是比较谨慎的，我们认为消融的这种彻底性啊还是达不到手术的彻底性的，这是肯定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说我们临床中确实有时候有一些情况会对实性结节做一些消融治疗，但是更多的是针对一些比如说有些患者年纪非常大，或者是心脏啊或者肺功能非常非常差，我们可能做一些，但是对于实性结节目前的主流还是手术。
1: 就是磨玻璃结节的治疗，刚才我们主要说的是用射频消融的方式嘛，然后
0: 不也有手术，
1: 也有手术，对，就是射频消融可能伤害更小，而且因为磨玻璃结节本身它不容易转移和复发，所以它的治疗效果也会比较好。
0: 对，所以就是因为基于这一点，所以实际上对外科医生来说呢，他走出这一步挺不容易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觉得这个肿瘤的治疗，我们说肿瘤治疗的原则啊，实际上来说
1: 彻底给它切掉，
0: 第一要彻底，第一就是彻底。啊，无论别的，无论是就是说，不管你是做微创手术还是开刀手术，第一要求就是要彻底啊，要根治啊，所以走到这一步挺不容易，因为大家就能接受了，觉得这种消融肯定是我们的标准是没有降低的，还是根治，还是彻底，我们只有接纳了这个手段，我们认为它能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才会接纳它。所以呢，我觉得也是基于磨玻璃结节，它有这么好的良好的生物学行为啊，它的愈后这么好啊，它的生长。发展这么缓慢啊，几乎不会出现转移啊，所以大家呢才觉得从客观的角度，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可以这么做。
1: 梁主任分享了这些年治疗磨玻璃结节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传统的外科手术治疗还是射频消融治疗，基本都可以让患者保持正常的生活，提醒大家早诊早治是关键。 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

0: 知道。
1: 如何预防磨玻璃结节？磨玻璃结节经过治疗后，如何降低出现新的结节的风险？接下来，保健早知道，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梁海龙提醒大家，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磨玻璃结节的患者，我们经过治疗以后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比如说随访啊，或者是我们生活中需要怎么样呢？
2: 实际上肺部磨玻璃结节患者呀，就着您这个问题啊，我想就是告诉大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积极的对待。第二点呢，一定要吸取教训。也就是说您可能以前
1: 怎么得的，
2: 您说太对了，您说太对了。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在临床中确确实实观察到好多好多的患者，他做完手术以后啊，他没有改变这个根本，
1: 还像以前一样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2: 结果出现了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在做完手术以后过几天，有的甚至半年再复查又出现新的结节了啊。所以导致就是说，我有时候个人在思考啊，就是说这个肺部磨玻璃结节有时候给我的感觉啊，真的是就好像你的肺啊成了一个，我们讲就成了一个这个肥沃的土壤了，就特别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亚健康状态。这亚健康状态怎么来的呢？可能有的人是工作强度太大啊，或者是压力太大造成，有的人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的啊。这个天天熬夜不睡觉啊，然后晚上呢生活很丰富。我们接触过一个老年患者，这个患者也是退休以后，家里也没什么负担。我仔细跟患者沟通过，是有什么不高兴事儿、不顺心事儿没有？那这个怎么会得肺癌呢？也不怎么抽烟，烟戒了20年了。啊，我这个工作的时候很忙，然后退休以后呢，终于闲下来了。我要把以前没看过的电视剧都看一遍，天天晚上看电视剧，三四点、四五点，天天看，天天就这么生活。其实这个老年人呢，身体底子还特别棒，因为他后来做完手术以后呢，恢复得非常非常顺利啊。别人可能下地啊、下床活动啊很困难，他呢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这病人恢复得非常非常好，身体底子也非常好。所以我们后来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患者不应该生病啊，看来就是纯粹他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良的这个嗜好啊、不良的这个退休后的愿望把他自己给害了啊。所以呢，借着这个事儿，我就说这个肺部磨玻璃结节，我建议大家呀，要把它客观对待。你要把它认识到一个什么高度呢？你要把它认识到它是你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在肺部的一个集中体现，同时也是给你一个善意的提醒。因为这个善意的提醒啊，它其实肺部磨玻璃结节，我刚才说了嘛，治疗以后它能达到根除的效果。所以呢，你治完以后呢，你不要给自己戴一个癌的帽子，你其实就跟正常人一样。但是呢，你要吸取这个教训，你要有这个提醒，你不要再像以前那样的生活了啊！晚上那么生活丰富多彩。如果真是老年人，如果你失眠啊，如果你确实睡不好觉啊，你一定要积极的寻求一些医疗的治疗。最不济的，你可以吃一点这种助眠类的药物、安眠药啊什么的啊，一定要保证晚上要好好睡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磨玻璃结节我们治疗以后，比如说过一段时间它又出现了，这并不是它的复发，而是它延续原来不良的生活习惯再次出现。
2: 您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为什么我说这一点我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磨玻璃结节，有好的患者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多发的。那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医生会很尽心尽力的把所有的病灶的尽量的都切除彻底。那么都切除彻底，一开始我们也很怀疑啊，因为在以前工作中从来没遇到过说病灶出在同一个肺或者两个肺出现这么多的病灶，是不是转移了？如果是转移了，那么真的证实是转移了，那我们的手术实际上某种程度来讲就做错了。因为从我们的指南，从大家的这种共识来讲，一转移了你还做手术，那不是做不彻底吗？结果呢，大家做完病理以后大跌眼镜，就是每一个病灶都是一个独立原发的一个早期的肺癌，特别早期的肺癌。那么从理论上讲，特别早期的肺癌它怎么能出现转移呢？并且有的学者呢还做过一些在从基因的角度来做一些分析，它不同的这种病灶呢，它的这种基因突变的类型都不一样，也证实了它就是不同的这种起源，独立起源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0: 让大家想想，你这个肺为什么会同时出现了长了这么多种子，这么多种子而且都萌发出来了，是不是你的肺有问题啊？当然不是你的肺本身有问题了，肯定是你的全身的这种免疫状况有问题啊。为什么在肺部有集中的体现呢？这个呢可能西医不太好解释，但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啊，有一个解释，也就是说我们中医认为呢，肺它是焦脏，它是我们人体的最娇弱的一个脏器，我们身体有各种的病邪呢，最容易在肺得到一个体现。同时呢，如果你其他地方有一些病邪，或者已经形成了一些疾病以后呢，最容易传到肺这个脏器。讲一个病例，就是我们也是一个北京的一个老大娘，这个老大娘很有意思，然后呢，她就是一个典型的肺部磨不利结节，同时呢，她那个肺部磨不利结节啊特别多，我这个患者呢是。我记得是我接诊的，大概是4年前的事了，是我们北京的一个崇文区的一个老大娘。然后呢，这个她平常的一个生活习惯就是晚上看手机，然后呢看手机，她说我也睡觉，我睡有时候睡的就是说不太容易睡着，但是我也能睡。但是呢，她就说我睡着了以后吧，我就跟看电影一样，哎呀，一个梦接一个梦，一个梦接一个梦，早上醒了以后就跟没睡觉一样，昏昏沉沉的一天。实际上这种情况呢，就是典型的睡眠质量太差了啊，睡眠的效果完全没有达到啊。那么这个患者呢，肺部的磨不利结节呢，我记得我接诊的时候一看 CT 啊，吓了一跳，我有这么多啊。后来仔细的数了数啊，20多个。这个患者
1: 多发的，在他的肺上布满了这种磨不利结节，
0: 布满了磨不利结节，并且每一个磨不利结节啊，我仔细的看了一看啊，基本上都是有问题的结节，不像是我所说的这种所谓的炎症啊类的结节。当然了，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还是安排这个患者过了几个月以后做了一个复诊，确定了一下这些结节没有消失啊。那么确诊它就是有问题的结节。那么这个患者呢，就是我们呢就是跟患者交流啊，第一要改掉自己的不良的这种习惯了，第二呢，我们给你一些方法，用中医药的手段，必要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吃点安眠药，一定要好好睡觉啊。第三点呢，我们针对有些结节呢，我们要进行干预了。因为呢，它的结节呢有些很小，完全不需要干预；但有些结节，我们认为呢，就是说，比较大了。另外里面的实性成分相对比较多了啊。我刚才说了，实性成分我们认为就是里面那种细胞数增多了。细胞数增多，它实际上是有意义的。我刚才说的，我们认为这种病灶呢，它是一种惰性病变，就是它的发展会特别缓慢。发展特别缓慢，它的像潜台词其实就是说，它的细胞由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这个速度会非常慢。但是呢，假如说你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实性成分，就代表着你这种细胞数的这种变化的速度快起来了。如果它快起来了，我们就要干预它一下了。如果它现在还处于一个很惰性，甚至说很休眠，就是休眠的一个状态，我们完全不需要去干预它。但是对于一些相对比较活性比较高的一些病灶，我们还是建议干预一下。后来呢，患者经过慎重的考虑呢，就，接受了我们的建议，进行了治疗。我们接受治疗完以后呢，这个术后的病理证实就是早期肺腺癌。那么对于其他的病灶呢，我们呢进行了定期的随访，其中有一个病灶，有两个病灶，我们呢观察了2年多以后，我们认为好像有些变化了。后来呢，我们就给患者呢进行了一个我刚才说的消融治疗，就不要再开刀手术了，因为患者年龄也偏大了，70多岁了。后来患者呢自己也不太想开刀手术啊，正好一开始的时候，在2020年那会儿，2021年的时候，大家对于射频消融的这种，接受度还不是很高，持一个半信半疑的这么一个状态吧。后来呢，随着这个经验的增多啊，例数的增多，大家的信心越来越足了，所以呢，后来就是我们很多大专家呢，在公开的场合呢，在我们的大会上呢，都提倡了，

0: 后呢就继续定期的随访啊，定期的观察，目前的状态很好。
1: 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我们的磨玻璃结节和我们的不良生活习惯，特别是熬夜、情绪不良相关。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还有哪些因素可能让我们长这个磨玻璃结节，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磨玻璃结节的高危人群吧？
0: 磨玻璃结节高危人群，实际上大家不要玩笼统的，就是说用我们以前的现在网上都能查到，我们这边认为那些所谓的肺癌的一些高危因素啊，比如说吸烟，或者是在一些污染的一些环境中工作啊，这些的啊。我现在我们大家普遍认为呢，就是说睡眠是一大杀手。第二点就是说，大家呢尽量的保持一个不要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状态，这个呢实际上对我们人体呢非常不好，它会导致，当然了，你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你就会人会焦虑，你必然也睡不好觉。除此而外呢，你还会引起这个人整个人体的这种内分泌的紊乱，也会影响你的免疫功能，也会引起你血液中免疫功能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认为就是说大家这个进行做饭的时候呢，要尽量减少一些油烟，减少油烟对自己的肺的一个肺部的一些损害。因为已经有科学研究呢证实了，确实是油烟对我们的肺脏呢有一定的损害性。尤其是我们刚炒菜刚往那个油锅里放菜或者放肉的那一下，油烟特别大的时候呢，所以呢大家要如果要炒菜呢，你肯定要把那个
1: 低温更健康一点，
0: 低温更健康，对对对，
1: 抽油烟机
0: 要打开，对对对啊。
1: 那跟遗传有关系吗？磨玻璃结节引发的这个早期的，
0: 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认为磨玻璃结节跟我们的遗传有关系。
1: 嗯，实际上就是更多的是我们生活习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哈。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从这个角度来讲，跟大家多说几句啊，睡眠啊，对于我们人体来说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它比你吃任何的补品，比你吃任何的这个灵丹妙药都要好得多得多。它相当于是我们人体的一种自我的修复，自我的更新。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重视啊，千万不要说有些患者说啊，我这个年轻，我仗着自己身体好，我这个熬夜没事儿。完了，我这个白天我如果是困了没精神了哈，我也不去睡觉，我怎么办呢？我去洗个澡，冲个澡。或者说有些患者呢说，我这个晚上呢熬一晚上夜，或者是我这个睡几个小时，早上早早起来我要去晨跑去了。有些患者啊，现在我们这个各地都在提倡马拉松嘛，有些患者还特别这个迷恋长跑中长跑啊，觉得马拉松很时尚，是吧？就有些患者是喜欢夜跑，有些患者喜欢晨跑啊。总而言之，就是说大家觉得跑步是个很时尚的一个东西。我个人也非常非常提倡跑步这个运动，非常非常好，我觉得。无论是锻炼你的心肺功能，还是提高你身体的免疫机能，还是提高你的血液循环，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使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加速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医讲的就是活血，能起到活血的效果啊，非常非常好。但是一定要适度，一定要适度，不是所有患者都适合跑那么长距离的，你会带来大量的运动损伤。我说的运动损伤还不只仅仅的是对关节啊，什么踝关节啊、膝关节的损伤，更重要的是使你造成人体的免疫力的下降、机能的下降、脏器的损伤啊。临床见到好多患者，就是说，哎，我这个平常这么喜欢运动啊，经常跑，动不动就跑个马拉松、半马、全马什么的哈、啊，我怎么会得肺病呢？很纳闷啊。实际上就是你在无形当中你损耗太多了，可能你的身体底子很好，所以呢，你觉得自己才有这个本钱去做这个事儿，但是千万不要过度。一定要循序渐进，同时呢，适可而止。我觉得适可而止特别重要。
1: 梁主任特别强调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特别是按时睡眠，对身体的自我修复非常重要。再次感谢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梁海龙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我们做自己健康的主人，不要让不良的生活习惯成为诱发疾病的根源。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 来要先干。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 妈，我上班去了。
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情绪不佳到底是累了还是抑郁症的预警信号？究竟该如何缓解低落情绪？稍后两位专家将为我们的情绪健康全方位支招。丈夫开车撞人，被判赔偿50万。为逃债，丈夫跟妻子假离婚。离婚后，为什么夫妻二人共同成了被告？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常常会感觉到心累，打不起精神。那不少人会把这种压抑乏力当成是单纯的太累，不太放在心上。可殊不知啊，这种状态如果拖久了，就很容易发展成严重的情绪问题，甚至是患上抑郁症。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判断情绪低落是单纯的心情不好呢，还是抑郁症的预警信号呢？哪些日常小事可以帮助我们主动调节大脑，稳定情绪？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主持人舒东将与中国科学院院士、暨南大学粤港澳中枢神经再生研究院院长苏国辉，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院教授林康广，一起带我们读懂情绪信号，用科学的方式找回身心活力。
7: 现如今我们看到很多人哈，都或多或少的有一点点情绪问题，有些人可能受到情绪困扰程度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经常在网络的一些社交媒体上也会看到有些网友哈，在评论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留言，什么这件事情出现的时候都让我郁闷了啊，碰到这个问题我有点抑郁了，对吧啊？所以呢，我们首先想请两位能不能先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说的抑郁症的问题，它的一个发病现状。
8: 在全球看来呢，抑郁障碍的已经是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的疾病之一。这个呢，不单单影响情绪，还会影响这个睡眠啊、食欲啊、工作能力啊等等。在一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会经历符合诊断标准的抑郁障碍。18岁到24岁这帮人群，他的发病更高，比如学生啊、上班一族啊、 这个发病人群呢特别多的。
7: 嗯嗯，是高发的人群。
8: 对对对，高发的人群。
7: 嗯，林教授，
9: 我也补充一点，临床上呢我们比较常见的抑郁呢，它并不是局限于某一个年龄段，比如说它会出现在青少年呢、啊。

0: 成年啊，甚至是中老年都会遇到的。他们的临床表现呢会有些差异，比如说青少年呢，他会出现轻度的抑郁，比如说我们叫预下抑郁，也就是说他诊断标准没有达到重性抑郁，但是呢他也会有部分的抑郁症状，或者病程没有达到。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比率是高达超过20%的。他的表现呢，可能会表现在青少年会表现为厌学啊、易怒啊，或者是睡眠的这种紊乱，对学习、对生活都有一定影响的。那成年人呢，他可能表现为长期的这种疲惫啊、效率下降，对生活失去兴趣。中老年人呢，则可能表现为失眠。躯体的疼痛，还有食欲的下降，甚至觉得活着没意思。
1: 明白了。所以听完刚才两位的这些数据的分析和一些具体的描述，我们也知道他们的表现也是略有差异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初步的评判标准，大概来判断一下自己的情绪到底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啊？我是不是已经有这种疾病的可能？
2: 普通的外心情和抑郁状态最核心的区别在什么呢？一个是持续的时间，一个呢是功能受损的程度。如果只是普通的心情不好，往往呢我具体事情有关，比如工作压力太厉害啦，还有考试没考好啦，还有对朋友发生矛盾啦，这个时候呢人会觉得很低落，跟朋友聊一聊，出去走一走，睡一觉，这个情绪我精力会慢慢恢复，也不会长期影响到吃饭啊、睡觉啊、学习或工作。可是呢，要是真的有抑郁的话呢，他就提不起兴趣，状态，维持2周以上，并且会明显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就有小心了。
1: 好，那接下来您具体给我们分析。分析怎么影响我们日常那些正常的生活的行为。
2: 对对对，第一个呢就是很早就起来早醒，有些人呢不是睡不着，而是睡了以后凌晨3点4点就起来了，醒了以后也睡不着，脑子内呢老是反复想着问题。那第二个呢是郁梗丧失，以前呢喜欢的事情，比如听音乐啦，运动啦，和朋友见面，现在都觉得没什么意思，甚至觉得做什么都没有意义。那第三个呢，食欲下降，
1: 食欲也下降了啊，
2: 吃饭没有胃口。当然，也有部分人反过来吃的太多，明显典型的食欲的改变。第四个呢，就全身乏力，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不是普通的累，而且是身体好像没电一样，做一些很简单的起床啊、洗脸啊、出门都觉得很困难啊。第五条呢就是专注力差，看书看不进去，工作效率下降，学生上课听也听不进去，大人处理简单的事情也觉得很费劲，第六条呢就是习惯的执着，什么意思呢？就是总是觉得自己没用，拖累别人，甚至把很多问题都觉得是我做的不好。所以呢，这些表现如果偶然出现，这不一定是抑郁症，但是越是如果它持续存在越来越重，那并且影响学习、工作、家庭和人际的关系，就希望尽早的去找精神科医生、心理科医生、咨询一下。
1: 明白，明白。好，刚才我们说到了通过一些症状的判断，包括时间持续以及对生活、学习、工作的影响，来评估一下你抑郁症的这种风险哈。那现在我们知道科技发展很快，包括医疗技术的进步，有没有一些更便携的，比如说我们穿戴的设备或者 AI 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评测一下？比如我现在的压力状态。
0: 有的，我们开发了一款眼镜，它可以实时监测您的情绪状态呀、疲劳度啊。
1: 我现在就能试试吗？
0: 对，您现在就可以试一下。
1: 那我真的拿过来试试哈，教授。那我现在就戴上就行了吗？
0: 是的。
1: 大概多长时间能出结果？
0: 20-30秒就可以了。通过手机可以监测。

0: 测到您现在的压力状态呀、情绪值啊、疲劳度啊。
1: 我觉得我应该压力状态不大，因为这个眼镜是不是戴上去还挺帅的？
0: 结果慢慢出来了，很好，您的情绪是非常稳定的。您现在的情绪状态是74.35分，属于一个积极充盈的状态啊。30分以下呢，就是有些波动了。
1: 所以一般人都是70多分吗？有到90多分的吗？
0: 一般人正常的话，在稳定情绪的状态下是30分到50分。您是正面的情绪啊、是好事，
1: 好事，是很积极的。好。那其实说到抑郁的问题，很多人会有一些误解，比如说看到身边有些人啊有这种抑郁状态了，有些人就会觉得他是不是有点过于矫情啊，对吧？这事情有那么复杂吗？哎，我们看上去很简单，怎么到你这儿你就过不去这个坎儿了呢？大家可能会对一些情绪低落甚至抑郁的朋友有这种误解，所以你怎么看？
2: 抑郁呢，不是简单的矫情，也不是单纯的想不开，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身体健康的问题，背后呢有明显的生物基础，我们的情绪跟大脑神经网络密切的相关，尤其是跟这个前额叶、海马、杏仁核、奖赏系统多个脑区，长期的压力、睡眠不足、慢性炎症、内分泌紊乱都可以影响这些脑区的控制。比如前额叶就好像大脑的一个刹车系统，我管理系统帮助我们控制程序，长期的压力会影响它的调控能力。海马呢跟记忆压力相关，长期的抑郁和慢性压力呢会影响它的可塑性，长期的压力呢会激活身体的应激系统，增加炎症的反应，影响神经体积的平衡。所以呢，抑郁不是单单意志力不够，而是大脑、身体和环境长期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1: 所以说到疾病这个问题啊，你看很多人说，那得病了就得吃药。所以即使是这种情绪方面的疾病，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哎，我要不要赶紧去药店啊，或者找医生啊，给我开点相关的药，我吃上。通过药物是不是能够马上起效，能够快速缓解我这些低落的情绪，就这种想法甚至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吗？
2: 药物在抑郁治疗中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中期或者重期的抑郁，或者已经出现明显的这个病人自杀啊，自杀的风险的时候，药物治疗是很必要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程序的问题都需要马上吃药，更不能低落的时候就要吃药，更不能自己去买药啊。所以对于轻到抑郁程序或者没有达到抑郁诊断的标准的状态之下，最好呢就评估一下这个什么原因，很多人的情绪问题啊，跟长期熬夜啊、缺乏运动、晒太阳不够，饮食混乱、长期孤立、压力过大有关。所以呢，要是解释不改变，仅仅依赖药物效果可能有限，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善这个生活方式的带来的情绪的影响。
1: 林教授，
0: 好，就我认为呢，就从临床的角度来看哦，就抗抑郁药呢，它不是快乐药，就并不是你一吃药马上就开心的。就大多数的抗抑郁药物呢，它要需要2到4周慢慢起效的。有些人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呢，就是早期呢，药物也有些副作用，比如说头痛啊、胃肠不适啊、坐立不安啊，就等等啊。那特别是青少年，年轻的患者呢，我觉得用药要更加谨慎，就是不是说不能用啊，就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使用。就我们的建议呢是呢，如果是轻度的、短期的啊，情绪低落，完全可以从 睡眠的调节啊，运动啊，和一些社交的支持。
1: 没错，所以这是刚才两位专家哈，从专业的角度给出我们关于药物的一些观点哈。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去使用药物，尤其是不能自行去购药、自行用药，尤其是一些轻度的情况，完全没必要用药物，对吧？年轻人用药的时候一定要咨询专家来科学的使用。林教授刚才提到抗抑郁的药物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抗抑郁的药物呢不是快乐药啊，这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因为我记得苏院士您之前也大概说过类似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把抑郁放在这儿，它的反面，它的反义是什么呢？很多会说是不是快乐抑郁嘛，不开心那我就是快乐。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抑郁药物也不是说是快乐药物，而是什么？是活力。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了活力，可能才会变成抑郁。就这个我有的时候理解不了啊，为什么这两个是相对的，是反义词啊？所以我们让苏院士跟我们讲讲，一旦人失去了活力，我们的身体心理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往抑郁的方向走去？
2: 很多人呢以为抑郁就是不快乐，其实呢抑郁呢更深层的问题就是活力的系统受到影响。一个人抑郁的时候呢，不仅是心情不好，是大脑的动力的系统奖赏系统、情绪调节系统发生了变化。简单来说，就是大脑对生活中本来有意义、有乐趣、有回报的事情反应变弱了。所以呢抑郁的人呢常常不是不想努力，而是启动不了。
1: 启动不了。
2: 对，他如果他知道应该起床，可是身体呢被按住了。他知道应该工作学习，但注意力集中不了。他知道家人关心他，可是他内心感受不到这种温暖。他知道他以前喜欢的事情很好，可是呢就没有兴趣。也就是为什么我说抑郁的反面不单单只是快乐，而是活力。活力包括身体的能量、生理的动力、对外界的兴趣、我他人的连接的能力，以及对未来的期待，会活力一点一点流失，经常会经历好几个阶段。一开始做事情没有动力，后来呢感官变得麻木，什么都不想做，跟着呢出现睡眠有问题了，吃饭呢疼痛呢，乏力了，身体的症状，最后呢可能强烈自责，我自我否定。所以预防抑郁不只是追求开心，而是要帮助大脑恢复活力。
1: 所以您刚才这个解读让我们明白了，就是抑郁的背面不光是快乐，不光是快乐丧失，而是我们的活力丧失。
2: 对对，
1: 就像身体被冻住了一样，
2: 对对，
1: 我的大脑也被冻住了。
2: 对 对，
1: 就即使我的潜意识中知道这件事应该去做，这件事是好的，但是我就是无法靠近，无法去动起来。当然这是有一个阶段，有一个过程的啊。所以我们说任何事情它不是偶然发生，也不是突然发生的。所以接下来两位专家也给我们说说，我们生活中会不会有一些不起眼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习惯会持续在消耗咱们的情绪，然后慢慢的诱发我们这个情绪向低落的状态一步一步陷下去。
2: 所以有六个情况。第一，长期待在密闭的地方，缺少日光照射，光呢不够会影响昼夜的节律，影响血清素啊、褪黑素的调节，人就呢很容易白天没有精神，对，晚上也睡不好。那第二呢就是久坐不动，几乎不运动。运动呢可以促进大脑神经可塑性，改善炎症状态。长期不动呢，大脑缺少积极的刺激，情绪调节能力会下降。第三呢，就是长期的熬夜，昼夜颠倒，睡眠的紊乱会影响前额叶的功能，让人更加容易焦虑。第四种，饮食太单调，大脑呢需要稳定的能量和营养，长期的高糖高油、精加工食物会影响肠道菌群的情绪的稳定。第五种， 都是长期的独处，确实得遭遭接。我们呢都需要被理解、被回应、被连接。长期孤立，大脑缺少正向的情绪反馈。最后第六，长期高压工作或者学习，身体呢一直处于在硬质状态，大脑呢就很难恢复。
1: 您刚才说这六条哈，好多都能套到自己身上，所以这么一说，其实大家真的应该从自己来改变一下。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六种不良的这种行为或者习惯，真的是会慢慢耗竭您的这个精力，耗竭您的活力。再发展下去，您各种情绪的波动，尤其这种低落的状态，就会慢慢的出现在您的身上啊。所以我们其实一定要小心这些问题哈。所以刚才其实林教授也讲到了，我们在不同年龄段大家都会出现情绪抑郁的问题，当然也有不同的一种特性啊。那我们说过来，是不是原因也各有差异？那接下来咱们就一个一个分析分析。刚才苏院士讲到可能是更普遍的那种不良的那种生活习惯或者行为，是吧？那具体我们先说说青少年，对于他们来说更容易导致他们出现情绪波动抑郁的原因有哪些呢？林教授，
0: 青少年的抑郁呢，它从来都不是单一因素引起的，它是由比如说生理啊、心理啊、学校啊、家庭啊、社会啊共同作用引起的。比如说家族史啊，他的孩子风险会更高啊。那加上青春期情绪的这种激素的波动啊，大脑呢这种情绪调节中枢啊，它也还没成熟啊。就本身呢他就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啊。就从心理层面来讲啊，就是比如说一个考试不利啊，跟别人发生冲突啊，就都会可能放大成啊，我什么都不行，都什么都做不好。环境社会的层面来看呢，比如说学业的压力啊，家庭的压力啊，比如家庭关系很紧张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压力。那临床上有些孩子呢，就是看起来是厌学啊，就是脾气很大啊，玩手机啊，就家长经常怪，说这个孩子经常玩手机，
1: 不想上学。
0: 对，但是通过我们医生来评估呢，我们其实进一步会发现，青少年呢，他的这种抑郁呢，不一定表现为，比如说我很难过啊，我很悲伤啊，就他要哭啊，他可能更常见的就是比如易怒。
1: 啊，
0: 就很容易发脾气。比如说他不想上学，啊，拒绝上学，逃避沟通啊，就等等啊。
1: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青少年，那接下来林教授再来给我们分析分析青年人、成年人，甚至老年人，他们那些诱因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不同年龄段呢，他的诱因呢是有些差异的。我先说青少年的压力啊，他主要集中在学业压力，啊，自我认同感。啊，同伴关系啊等等。那成年人的呢，可能更来自于这种职场激烈的竞争呢、经济压力啊、育儿的压力啊、婚恋关系啊、人际关系啊，以及长期的这种透支身体啊。那中老年人的诱因呢，它往往和一些慢性病、疼痛啊，以及退休后的一些角色的变化、睡眠问题啊。啊，以及一些孤独感啊，就老年人的话，子女不在身边，
1: 不在身边、
0: 啊、很容易有这种孤独感啊。退休以后这种角色的转变啊，以及有一些身体机能的这种下降，它的临床表现有一个特点，就是容易把这种情绪问题给它躯体化。比如说他不会跟你讲，就是说我抑郁了，他可能很多时跟你讲，我睡不好啊，我这里痛那里痛、啊，全身都不舒服。或者说我胃口不好啊，全身都没力气。所以就很多人呢，把这个归因于啊年纪大了啊，他其实呢就是也跟这种心理啊、精神啊、情绪有关系。因此呢，我建议呢，就无论哪个年龄段啊，只要有一些情绪的低落啊、高兴不起来啊、兴趣下降啊，我觉得都应该把这种心理健康卫生纳入到我们的评估里面去。
1: 没错，千万别错过了，别耽误了。
0: 是的，
1: 对。 刚才我们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详细讲解完了这种低落情绪、抑郁疾病啊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该如何判断，以及一些相关的诱发因素啊，这些我们都说明白了。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该如何来进行调控了，如何来干预这些不良的原因啊，如何给我们的大脑增加更多的活力，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摆脱这些不良的抑郁的状态哈。
2: 我们的团队非常关注一些

0: 非药物的干预办法。
1: 嗯，
0: 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介绍这几种。
1: 嗯，
0: 第一种呢就是出门运动。
1: 出门运动。
0: 嗯，出门运动。这个运动呢是其实很重要的。不单单是我们的肌肉，不单单是一个运动器官。
1: 嗯，
0: 它同时间是一个内分泌器官。
1: 嗯，
0: 运动以后会分泌出了很多营养因子，影响大脑的健康。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对大脑健康非常有用。规律有氧的运动呢可以促进海马区神经的可塑性。
1: 嗯，
0: 改善炎症症状。
1: 嗯
0: 啊，第二点呢就是要多晒阳光。
1: 多晒阳光。
0: 嗯，啊，为什么呢？因为既然光通过视网膜，它会影响大脑的生物系统，帮助我们稳定这个昼夜节律，也跟这个血清素啊调节有关系。要是白天见光不足，晚上又过度用手机，就容易昼夜颠倒，睡不好。第三呢，就是规律的睡觉。
1: 嗯，
0: 睡眠呢是大脑修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长期睡不好，会影响前额叶对情绪的调控，让我们更容易焦虑。上面还有几个方法。
1: 嗯，
0: 就是好好吃饭。这个什么意思呢？因为肠道与大脑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均衡的饮食可以为我们大脑提供稳定的能量和营养，然后也帮助我们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第五呢，就是要社交互动，比如每天跟家人散散步啊，
1: 嗯，
0: 跟朋友聊几分钟啊，这是都跟大脑积极的反馈。第六种呢，就是先动再想。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当大家情绪低落的时候呢，人容易越没有动力越不动，越不动呢就越没有动力的循环。这个时候呢不能总是等到有心情再做一个事情，是应该先做一些非常小的动作。
1: 哦，
0: 比如开开窗啊。
1: 嗯，
0: 到楼下走一走啊。
1: 嗯，
0: 洗洗脸啊，给朋友发一句话等等，这个呢都会激活我们大脑的程序。所以这个六种的事情呢，这个核心就是帮助大脑重新恢复节律，连接和活力。
1: 嗯，明白。所以刚才我们一共说了六种方式，看上去都特别的简单，就在我们生活当中随处可见哈。大家也会觉得哎，这个有用吗？哎，其实除了药物和一些其他的心理干预之外，真的是非常有用。就像刚才苏院士所讲的，就是我们来帮助激活大脑的这种功能，激活它的连接，激活它的活力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说一说这六种方式它们的一些特点。先来说说刚才苏院士提到的运动哈。
0: 其实什么运动都对我们有用。那比如我就自己喜欢走路，快步走。每天上班下班，晚上回到家看看这个手标。
1: 嗯，
0: 哎，我还差两三千步。
1: 嗯，
0: 我就原地踏步。
1: 哎呀，
0: 这样把它走完。
1: 哎呀，
0: 这样呢觉得对自己身体非常好。
1: 嗯，
0: 对我们的自己的程序也有改善。我觉得呢对普通人来说呢不一定要做很强烈的运动。
1: 嗯，
0: 很重要就是坚持。
1: 坚持
0: 啊。比如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等等，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一个简单的标准就是运动以后出小小汗啊，呼吸加快啊，可是还能说话。
1: 嗯，
0: 这样呢每次大概30分钟左右，每周3到5次，坚持几周以后，大家都会慢慢觉得你的睡眠、你的精力程序都会出现改善。一开始不要给自己太高的目标，可以每天出门先走走5分钟、6分钟。
2: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破解情绪密码科学预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8: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丈夫开车时撞了人，被判支付伤者赔偿金50多万元。为了逃债，丈夫提议把财产过户给妻子，再假离婚，却不料妻子将计就计，竟然真的跟他离了婚，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但是离婚以后，为什么夫妻二人还是共同成为了被告？这50多万元的赔款究竟该由谁来赔呢？接下来，法律讲堂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高原将为我们以案说法。
9: 在北方某市一个酷热难耐的午后，一男一女先后从法院大门里走了出来。只见男人手里攥着一份判决书，怒气冲冲地抱怨道：这婚都离了，他们还揪着咱们不放，看来这钱呀是非赔不可了。而女人却神情平静，冷冷地回应道：赔吧，毕竟是咱们撞了人，赔钱也是应该的。听了这话，男人的怒气啊顿时就消退了一半，立马换副讨好的嘴脸对女人说：算了算了，赔赔赔，毕竟是我撞了人。老婆，你看这案子也判完了，假离婚也没解决什么问题，咱们赶紧去民政部门办理复婚手续吧。没想到刚才面无表情的女人突然冷笑了一声说：哼，离婚就是离婚，谁告诉你这是假离婚了？
10: 这二人显然曾经是夫妻关系，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办理离婚手续呢？而又为什么丈夫认为二人是假离婚，妻子却翻脸无情呢？
9: 原来两人原本是夫妻关系，男人叫苏明宇，女人叫周静。7年前经他人介绍，两人相识相知，不久之后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中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开启了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婚后，苏明宇一心扑在工作上，他凭借自己优秀的专业能力和不断的努力，从一个小小的职员不断晋升成为部门负责人，小两口的日子也有了起色。他们不仅买了房，还购置了车辆。但是随着工作职位不断的晋升，苏明宇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在一次连续长达36个小时加班之后，疲惫不堪的他竟然将工

0: 领导尚未审核的报价方案直接发给了对方。这一失误让公司损失了10%的利润。就这样，晋升不到一年的苏明宇就丢了工作。他想着凭借自己的工作经验和资质再找份工作还不是小菜一碟的事。可是没想到半年的时间过去了，他投出的上百份简历竟然连一份面试邀请都没有收到。一向好强的苏明宇无法接受这样的挫败感，于是沉迷于网络虚拟世界。白天他沉迷于打游戏，晚上刷手机看直播，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趁着妻子周静熟睡后偷偷地给女主播进行打赏。在女主播一声一声大哥大哥的甜言蜜语中寻找慰藉和满足感。妻子周静看丈夫整日窝在家里，心里啊很是着急，她想上去劝说，但又怕自己说的哪一句话再刺激到他，让苏明宇再一蹶不振。无奈之下，周静只好不断地安慰自己，心想着就当是给丈夫放个长假吧，毕竟这几年他确实很辛苦。苏明宇待业的这段时间，周静是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好吃好喝地伺候着他，就希望他能心情好一点，早日振作起来出去找工作。这天晚上，苏明宇去洗澡，周静一边收拾房间一边心里琢磨着，待会儿啊要跟丈夫好好商量商量，实在不行啊把薪资标准再降低一点，必须要出去找个工作，人再这么待下去啊可就完了。可就在这时，苏明宇的手机突然弹出了一条信息，显示发件人啊是一个女主播。周静的心猛地一沉，手指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他点开信息，一行行露骨的话映入眼帘，瞬间他的眼眶就湿润了，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当他正想往上翻看两人聊天记录的时候，苏明宇哼着小曲儿从浴室里走了出来，他看见周静正在拿着自己的手机，脸色的笑容瞬间消失了。你凭什么看我的手机？苏明宇立马冲了过去，本想夺回手机，周静愤怒地站起身，直接将手机扔在了地板上，反复地质问道，凭什么？你还好意思说我？你看看你和这个女主播都聊的是些什么恶心东西。苏明宇眼神躲闪，结结巴巴地解释，就是随便聊聊，你别多想，最近我晚上不是睡不着觉吗，就上直播听听他们唱歌解解闷儿，真的没有什么。周静歇斯底里地大喊，还随便聊聊，老公老婆都叫上了，我还傻乎乎地给你端茶倒水伺候着你，生怕刺激到你，可你呢却背着我早就到网络上去寻找刺激了。这一夜任凭苏明宇怎么解释，周静都听不进去，一心想着离婚。他的哭声在夜晚里响彻了整个卧室，不仅打破了夜晚的宁静，更打破了多年来积累的温情和信任。
1: 周静反复问自己，难道真的要因为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主播就跟丈夫离婚吗？逐渐冷静下来以后，她决定再给丈夫一次机会，婚可以不离，但是她提出的条件必须做到。
0: 她认为苏明宇之所以沉迷于网络，就是因为没有工作。于是她跟苏明宇说，要想获得我的原谅，你必须尽快出去找份工作。为了守住家庭，苏明宇满口答应了下来。不久，周静就拖着朋友给苏明宇找了一份工作，虽然收入不高，但是胜在有事儿做，平时不忙的时候还能更好地照顾家庭。在周静看来，两个人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往日的平静。周静开始调理身体，想尽快地和苏明宇生个孩子。然而苏明宇却早就被女主播迷得神魂颠倒，由于白天工作清闲，苏明宇将和女主播的联系从晚上挪到了白天上班的时间。两人聊完天嘻嘻之后，苏明宇还会清空所有聊天记录再回家，他以为这样 既可以守住家庭，还能继续享受女主播的柔情。殊不知，他却将自己的婚姻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一天，苏明宇正在上班，突然接到周静的电话。周静突发肠胃炎，疼痛难忍，想让苏明宇送她去医院。于是苏明宇赶忙接上了周静，就往医院赶去。路上堵车，两人是心急如焚。就在这个时候，苏明宇正在导航的手机再次弹出了一条信息，上面显示着

0: 越来越快，周静却已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还在不停地在抱怨着苏明宇。当车子转过弯，一个行人正好过马路，苏明宇来不及刹车，只听见砰的一声，车子直接撞上了行人，眼见着对方翻滚地滚了出去。周静的耳边是嗡嗡的作响，原本疼痛的肠胃似乎也感觉不到疼痛了，眼睛中充满了惊慌。苏明宇更是吓傻了，车子开出去十几米远才停了下来。夫妻俩缓过神，赶忙下车去查看情况，眼看着伤者躺在血泊中是昏迷不醒，两人惊恐万分，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不久救护车赶到了现场，两人将伤者一起送往了医院。经过长达6个小时的治疗，伤者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两人悬着的心也稍稍地放了下来。可紧接着当听到医生的那一番话之后，两人的心又彻底凉了。据医生说，这场车祸导致伤者多处骨折，脑部也遭受严重的创伤，需要长时间住院治疗以及后续进行康复训练，整个治疗过程周期比较长，需要支付昂贵的费用，初步预算下来大概70多万。几天后，双方收到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确定苏明宇全责。在扣除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的相应费用后，还需要支付50多万元。可是他现在的收入是大不如以前，小两口也没有什么积蓄，50多万元对于两个人来说是不吃不喝还要攒上几年，这么多的钱他们去哪里弄啊？苏明宇烦躁地说，我们哪有那么多钱，我们怎么赔呀？除非把房子卖了，可是房子卖了我们又住哪里？没有房子我们还怎么要孩子呢？周静咬着嘴唇，眼中闪过一丝犹豫地说，但人毕竟是我们撞的呀，赔钱也是应该的，这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苏明宇烦躁地在家中反复地踱步，最后一咬牙说，拖着，我就不赔，我看他们能把我怎么着。
1: 苏明宇说到做到，他不再接听伤者的电话，后来甚至拉黑了对方的所有联系方式。可是这么拖着真的能解决所有问题吗？2个月后，一个陌生女人的出现让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0: 2个月之后，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找上了门，她是伤者赵方凯的妻子李小燕。李小燕哭诉地恳求苏明宇夫妻俩尽快支付医疗赔偿费用，因为保险公司支付的费用他们早就花完了，由于没有钱支付医疗费用，现在赵方凯只能回家进行休养。赵方凯不能马上进行康复治疗的话，那么他的腿可能就保不住了，后续走路都是麻烦的事情。他自己现在呢还有2个月就要生孩子了，也没有工作，家里啊真是走投无路了。听了李小燕的这番话，周静很是同情，刚要开口说话时，苏明宇在一边卖起了惨。李女士，我去年就失业了，我们家呀都靠我老婆一个人撑着，我也想赔呀，可是我没钱呀。我们现在正在准备卖房子，等房子卖了我就赔你，不然你这样逼我也没有用啊。苏明宇是一边说着一边给周静使眼神，生怕周静答应出来要给钱。眼见着丈夫已经把话说出口，自己又不好再说什么，周静只好看着李小燕愤怒地离去。
1: 见苏明宇摆出一贯的老赖态度，赵方凯夫妻俩再也不跟他废话，干脆直接将他告上了法庭，要求苏明宇尽快支付交通事故赔偿款53万元。收到了法院传票，苏明宇却一点儿都不担心，原来他早有对策。然而苏明宇万万没想到，正是这自作聪明的对策让他最终赔了夫人又折兵。
0: 当天晚上，周静下班回家，苏明宇早就做好了一桌子菜，

在饭桌上，苏明宇直接提出了要离婚的要求。周静听了是一脸愕然，苏明宇马上陪笑地说：“老婆，老婆，咱这是假离婚，咱们啊先把咱俩的房子和车子呀、都转到你的名下，等法院判决做出来了，他们也拿我没办法。等他们不再盯着咱们的时候啊，咱俩再悄悄复婚，这房子和车啊还是咱们的。”苏明宇本以为周静不会同意他的想法，可是没想到周静却一改要给钱的态度，笑盈盈地说：“老公，你可真有本事，就按你说的意思办。”周静的态度让苏明宇有些心虚，但是他此时已经顾不了那么多，直接起草了离婚协议，很快就和周静办理了离婚手续。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周静改变了态度，轻易的就和苏明宇这么离婚了呢？原来车祸当天，苏明宇收到了女主播的那条信息，就像一根刺一样，深深地扎在周静的心里。从那之后啊，周静经常翻看苏明宇的聊天记录，但确实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最近他留了个心眼，开始查看苏明宇的支付记录。原来苏明宇啊，持续在给女主播进行打赏，

0: 正当周静在盘算着怎么和苏明宇摊牌的时候，苏明宇竟然主动提出了要离婚。当听到苏明宇提出准备净身出户，一分钱都不拿时，周静真是心里冷笑连连，想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呀。所以他将计就计，直接和苏明宇办理了离婚手续。不久，法院作出判决，赵方凯胜诉，苏明宇需要支付赔偿费用53万元。判决生效之后，苏明宇继续赖着不给钱，甚至将赵方凯夫妻俩的联系方式直接拉黑了。无奈之下，赵方凯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可当听到执行法官说苏明宇名下没有可供执行财产的时候，赵方凯慌了。此时李小燕刚生完孩子满月，自己的腿脚还没有恢复，夫妻俩决定准备上门讨债，不给钱就坚决不走。这天晚上，周静正在厨房做饭，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谁呀？别敲了，这门都要被你敲烂了。屋里传来了周静不耐烦的声音。随着咯吱一声，门缓缓地打开，周静看在门口站着的正是赵方凯夫妻俩的时候，脸色变得瞬间煞白，尴尬的说不出话来。赵方凯直截了当地说，你老公呢？快让他出来，赔我们的钱什么时候给？此时的苏明宇正在躺在卧室里等着吃饭，一听是赵方凯的声音，吓得直接躲到了阳台里，大气儿都不敢喘。周静定了定神，故作镇静地说，我们离婚了，他的事情啊，我一概不知，你以后也别来找我了。赵方凯听了这话是火冒三丈，瞬间情绪爆发，声音也高出了好几倍，说离婚了谁信呢？赶紧还钱，少废话。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两人僵持不下。无奈之下，周静为了证明自己说的话，只好拿出手机，翻开已经保存好的离婚协议和离婚证的照片给赵方凯夫妻俩看。赵方凯的妻子也灵机一动，掏出手机直接将上面的照片拍了下来保存起来。赵方凯看后是又愤怒又无奈，毕竟撞人的是苏明宇，他拿周静也没有办法。最后他只能狠狠地瞪了一眼周静，说行，你转告苏明宇，这钱呀，他赖不掉，我们不会善罢甘休的。说完，赵方凯夫妻俩就离开了。直到两人离开许久，苏明宇才从阳台里小心翼翼地出来，长舒了一口气，得意洋洋地到周静面前进行表功，说老婆，你看怎么样？法院出了判决，他们也拿咱们没办法吧？再过一段时间啊，他们就不折腾了，赶紧吃饭吧，我都快饿得不行了。听完这话，周静是一言不发地就进了厨房，心里盘算着得尽快把这房子卖了，才能跟苏明宇啊彻底断了关系。等苏明宇没钱了，看他还再怎么给女主播进行打赏。
1: 就在苏明宇以为计谋得逞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他竟再次收到了法院的传票。那么这次又是谁把他给告了呢？
0: 原来赵方凯夫妻俩从苏明宇家离开之后，心里越觉得越不对劲儿。李小燕说，她在拍照片的时候啊，也查看了屋里的情况，感觉桌子上啊是放了两双碗筷，显然这就不是周静一个人住。据此啊，两人琢磨，苏明宇和周静离婚就是一个障眼法，他们想把财产都转移到周静的名下，最终实现苏明宇逃避债务的目的。赵方凯夫妻俩经过咨询专业律师后，果断向法院提起了债权人撤销之诉，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苏明宇和周静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内容。那么法院究竟会怎么判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夫妻通过离婚转移财产的行为能撤销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38条规定，债务人已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

0: 全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第539条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或者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债务人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司法解释二》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的债权人有证据证明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影响其债权实现，请求参照适用民法典第538条或者第539条规定撤销相关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夫妻共同财产整体分割及履行情况、子女抚养费负担、离婚过错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苏明宇在明知法院即将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竟然偷偷地和周静办理了离婚手续，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车辆以及全部财产都给了周静，其行为是属于无偿处分财产权益。由于离婚后苏明宇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导致赵方凯的债权始终无法实现，严重侵害了赵方凯的合法权益，因此赵方凯作为债权人有权行使债权人撤销权。需要注意的是，离婚协议涉及人身性和财产性双重属性，其中解除夫妻关系是属于人身范畴，不适用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也就是该部分内容是不能被撤销的。财产分割属于夫妻意思自治的财产分配范畴，适用债权人的撤销权的制约，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相关内容是可以被撤销的。最后，法院判决撤销苏明宇和周静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的内容。当苏明宇和周静拿着判决书从法院大门走出来的时候，周静就彻底摊牌了。这也就发生到了我们故事开头的那一幕。此时的苏明宇才知道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他以为偷偷的给女主播打赏就可以享受家庭的温暖，又能寻求网络上的刺激。他以为通过假离婚既可以撇开法律责任，又可以守住钱财，实际上最终他却落了一个人财两空的结局。案件结束了，周静卖掉了房子，将相应款项给到了赵方凯，自己也彻底和苏明宇撇开了关系。赵方凯拿着拖延已久的赔偿款开启了康复训练，一家三口也开启了新生活。在现实生活中，部分债务人为了逃避债务责任，做出了将夫妻共同财产偷偷转移的不诚信的行为，是法律所坚决予以否定的。就像我们故事中的苏明宇，最终也难逃法律的制裁。在这个信用至上的时代，诚信才是立足社会的根本。我们只有勇于面对问题，敢于承担责任，才能走得更稳、更远。否则，不良信用记录将会如影随形，不仅影响个人未来的发展，还会关乎家庭的幸福和社会良好运转。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于畅。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呢经常利用差异化来制造矛盾，酝酿包袱。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王蒙、孙超表演的相声《最强搭档》。这个作品会用什么样的差异化为我们带来欢笑呢？我们一起来听吧。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2: 你瞧瞧，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朋友啊，青年相声演员孙超，孙老师，掌声欢迎。哎呦，我天！
2: 来，老师可不敢当。哎，
1: 孙老师，刚才他们说的话您可都听见了啊？
2: 怎么了？
1: 他们说光头不能说相声，
2: 是
1: 太可气了这事儿。哎，咱俩是朋友，帮我证明一下好不好？
2: 好啊，
1: 帮我。
2: 哎，今天啊，就是咱这舞台啊，我向各位证明啊，各位光头就是不能说相声，
1: 都听见了吗？光头就是不，你跟谁一波的啊？我让你证明什么也证明。
2: 不是你不就说这事儿吗？
1: 我让你证明光头能说相声。
2: 我不是特别想说那么违心的话。
1: 实事求是，我们光头有优势啊。
2: 有什么优势啊？哎，
1: 因为我们没有头发啊，咱这个形象醒目啊，有特点哦。人家一听相声啊，哟，小光头呵，说相声啊，有意思，记住我了。再看你啊，
2: 看我
1: 费劲了。
2: 我怎么了？
1: 太费劲了啊！观众一看，哎呦，没法看，没法看，哎呀，记不住。
2: 不是怎么没法看呀？
1: 太难看了！
2: 我还难看啊啊！我怎么难看了？
1: 这人有头发！哎呦，
2: 不是怎么意思？老师，您等会儿我问问您啊，我才知道，就是我有头发，现在是缺点了。现在
1: 当然是缺点了啊！光头多好啊！啊，
2: 光头哪儿好了？
1: 光头的亮啊，啊，反光，
2: 反光，哎，
1: 有用知道吗？
2: 有什么用啊？
1: 你看现在光特别亮啊！
2: 是是是，
1: 万一要是坏了啊，这都灭了啊，可全黑了啊！啊，
2: 是是，
1: 看不见东西了啊！我反光能照亮你
2: 啊！您稍等，老师，
1: 照亮他。
2: 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来来，您照不照我？咱先搁一边啊。
1: 怎么样？
2: 这儿都黑了。哎，我问一下，你反哪儿的光呢？你啊？怎么，老师，你现在自己就能发电了？现在就是，
1: 咱俩到底是不是朋友啊？怎么光拆我的台呀？
2: 咱俩是不是？你还没看出来吗？现在
1: 你得顺着我说吗？
2: 我怎么顺着你说呀？
1: 你光头有好处啊？
2: 还有什么好处？来，
1: 他这个形象啊，他这个反光，然后他fashion，
2: 什么
1: fashion？
2: 老师，您说的这个是
1: 英语fashion。时尚的意思。
2: 哦，哎，哥，你给那散装英语忘了行吗？你啊，
1: 你看 fashion 特别 fashion 啊
2: fashion 哈啊 fashion。 我告诉您，您甭老光在意这外表知道吗？在意外表没用知道吗？
1: 怎么
2: 说相声，说相声穿着大褂往台上一站，这头部这不能特别奇怪，您这光头看着太奇怪了知道吗？
1: 奇怪。哎，
2: 对了，相声演员没有那头部这特奇怪了知道吗？
1: 那我问问你啊。
2: 可以啊。
1: 我这光头奇怪啊。那我问你，地包天奇怪不奇怪？
2: 不是，他刚
1: 大眼珠子奇怪不奇怪？
2: 那个老师，
1: 大圆脸奇怪不奇怪？
2: 你把他仨名点出来怎么样？我说呀，
1: 您这，我就问你奇怪不奇怪？
2: 大哥，您这太过分了，这是不是人家那个？人家那叫特点，知道吗？
1: 哦，他们叫特点。哎，
2: 对了，
1: 我这叫奇怪。啊啊，你怎么这么会说话呢？
2: 不是不是，他是咱先不说这个啊，说相声不光在意外形知道吗？说相声研究说话，说话

0: 说出来我们听听啊。
1: 不是胡说啊。啊啊啊！大发现啊！
0: 我听听来。
1: 我发现，搞对象说话，跟在餐厅点菜说话，不一样。
0: 我现在我知道你在胡说，但是我没有办法反驳你。现在，
1: 我说是真的呀。
0: 是是是，你说那玩意儿对呀。啊，这么大岁数就研究这么点事儿是吗？
1: 好好好，哎呦，看了不上是吧？啊，那我问你，在哪儿说话声音大，在哪儿说话声音小？哦，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完了吧？啊，告诉你，记住了
0: 啊。您给讲一讲，
1: 餐厅点菜说话声音大，搞对象说话声音小。哦，
0: 是这样吗？
1: 当然是这样啊。你要不信咱俩表演一下。哦，
0: 咱来一回
1: 好不好？啊，
0: 可以啊。
1: 好比这就是餐厅。哦，我呢是服务员啊，你是来吃饭的。啊，
0: 可以可以。
1: 点个菜表演一下。
0: 啊，可以啊。
1: 来
0: 啊，来一回啊。
1: 开始。
0: 来来来来来。
1: 哎，来了您啊。
0: 来了。来
1: 吃点什么？
0: 点菜啊。哎，这么办，你给我来一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三两老白干。
1: 不要点别的了。
0: 啊，不要，我一个人吃不了啊。
1: 一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三两老白干，来了。
0: 哇，你瞧瞧，
1: 怎么样？
0: 还真不好来啊，
1: 声音大。哎，都这样。哦，
0: 就这么说话。
1: 对呀。
0: 但是我跟您说，您说这太绝对了。嗯。现在知道吗？高级那餐厅不让大声喧哗，您这没素质，知道吗？
1: 嘀嘀咕咕。
0: 哎，对，到外边说话小点声，特别公共场合小点声说话，别老喊。
1: 不合适。
0: 怎么呢？
1: 你不信咱俩再演一下。啊，
0: 还来一回？
1: 保证不合适。
0: 说的声音越小越有素质啊。
1: 来吧，
0: 来一回啊。来来，嘘嘘。我这到什么地方？哎，啊，这附近有埋伏。
2: 来了
0: 来了。
1: 吃点什么？
0: 给我来一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三两老白干。
2: 不要点别的了，
0: 我一个人来的。
2: 一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
0: 快了，来人了！哇，您瞧瞧，吓我一跳，咱俩上这街头来了，咱俩上这
1: 说话小啊，声音小，不合适吧？哦，
0: 是是是是是是。
1: 但是该小的地方可得小啊。
0: 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啊？
1: 谈恋爱呀。哦，哎，那说话声音窃窃私语。哦，
0: 是这样吗？
1: 当然了。啊，
0: 我没注意。
1: 表演一下啊。
0: 还来一回。
1: 现在啊，我就是你的女朋友。高兴不高兴？乐出来，快点。
0: 那怎么办呢？那都说到这儿了，那就
1: 我在这儿等你啊。
0: 行行行
1: 行
0: 行，我打那边来呗。
1: 说话声音小啊，
0: 可以来一回啊。
1: 来啊，
0: 来来来来，好，来来来，找这女朋友，快来吧。
1: 来了，大秃子。
0: 您等会儿吧，老师，老师您等会儿，我问一下，您刚才喊的是我吗？刚才
1: 大秃子，你呀、啊？
0: 我啊，我叫大秃子。
1: 就是个名字代号嘛，你这么认真干嘛呀？啊，
0: 你看，我觉得你有点报复的意思了啊，你有一点。
1: 大秃子啊！啊，
0: 行行行，我也得喊你呗，就是啊。哎，
1: 对对对，
0: 来回吧，来来来来来，
1: 来了，大秃子。哈，
0: 你等半天了吧，披肩发。
1: 我在这儿等了一会儿了。
0: 你看啊，咱俩也搞这么长时间了。
1: 是。
0: 你觉着我怎么样？
1: 我觉得你挺好的。
0: 那要那样的话，你能跟我结婚吗？哎呦，
1: 都听你的。
0: 啊，那要是那样的话，结婚以后你得管我叫好听的。
1: 什么是好听的呀？
0: 你管我叫，老公。
1: 哎呀，你会你会你会你会你会，看见了吧？
0: 这就来一回，这多了我受不了。您说这个
1: 窃窃私语，说话声音小，是不是？
0: 这不成，您这窃窃私语不行。是您这氛围挺好，这感觉我稍微有点恶心，您知道吧？您这不成。这么办啊？我觉得现在这年轻人搞对象不一样了啊，说话大点声，知道吗？
1: 喊着搞。
0: 哎，把我对您的感情大点声说出来呀。
1: 还大点声。
0: 哎，声音越大显得我爱你啊。哦，
1: 那咱们再试试。
0: 可以呀。
1: 表演一下。
0: 再来一回，说话声音大点。
1: 声音大，
0: 来一回啊。
1: 就在这
0: 儿来。
1: 兔子，你来了啊！
0: 你等挺长时间了吧，披肩发？
1: 我等了老半天了，你才来呀你？嘿，
0: 哎，我问问你啊，这么长时间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1: 还好意思问呢？啊，你最多就是个凑合。
0: 哦，我还凑合，我就这样告诉你，你得跟我结婚啊！
1: 哎呦，谁怕谁呀？结就结，听你的不就完了？
0: 怎么你是不愿意吗？你啊，
1: 我太愿意了。
0: 我告诉你，你就得跟我过，知道吗？
1: 我就问你过了，
0: 你这怎么这样？
1: 怎么还动手呢？
0: 我操！

0: 哎，行行行，咱们这搞对象嘛？
1: 我们上这离婚来了。啊，
0: 就是啊。
1: 是不是？哎，
0: 您看我发现的多好。
1: 啊，
0: 您说这还真有点意思。
1: 那我是不是一个优秀的相声演员？
0: 哎呀，不是，别看您研究那么好，那您也不能说相声。
1: 怎么还不行啊？
0: 那你不是没头发吗？
1: 又回来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蒙、孙超合说的相声《最强搭档》。接下来的小品中呢，有一个主人公，他叫郝美丽，是一位社区志愿者。他不但人长得美，心灵更美，为了小区的百姓呢，是忙里忙外，人人见了都称赞，而他的爱人呢却不干了，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张明泽、张伟、张胜迪、周敏等表演的快板小品《社区故事》。
1: 心脏搭桥刚做完，不能做单杠大回环。哎呦，您别再上去了啊！哎，张大哥，不能用垃圾链投篮，这个高空抛物不安全。街坊们，今天我当这个社区服务中心的志愿者，您各位需要帮助就找我。哎，您别看这小小社区办事处，大事儿、小情、家长里短，是一天到晚的走忙碌。特别是这党群服务中心的工作者，
2: 其他我就一肚子火。
1: 对待群众特热情，
2: 简直气得我肝疼。
1: 咱给他们点个赞，
2: 今天必须做了断。
1: 谁这么讨厌在捣乱？出来！
2: 腔怒火，头发晕，我今天必须闹离婚。
1: 大哥，你怎么生这么大气呀？
2: 我媳妇儿啊，就在这个社区服务中心来工作，可现在我俩的日子没法过了。
1: 哎，大哥，您先消消气儿，您说说您跟媳妇儿怎么回事儿？您叫我小张就行。
2: 行。我正愁啊，一肚子苦水没人聊，我今天跟你来吐槽。我媳妇儿她姓郝，名叫郝美丽。
1: 郝美丽啊，我跟丽姐是闺蜜。
2: 张儿，虽说你跟美丽是闺蜜啊，可我对她的这个表现不满意。我说郝美丽，今天咱俩做个决断，必须给我一个答案。
1: 什么答案？哼，
2: 要我还是要工作，这俩只能选一个。
1: 姐夫，您这也太偏激了。
2: 张儿啊，我不是偏激，我就想逼他来辞职。张儿，你对姐夫得支持啊。
1: 姐夫，这事儿啊，我真不能支持你。我告诉你啊，这个小区啊，可都是丽姐的娘家人，你逼他辞职准没门儿。
2: 他要不辞职，我就跟他闹离婚。
1: 这可是你说的。
2: 哎，我说的。
1: 你要这样，可有人找你麻烦。
2: 你爱谁谁。
1: 那你可要倒霉了。
3: 谁逼着我闺女辞职闹离婚呢？
2: 你闺女？不是，您是谁呀？
3: 我是你丈母娘。
2: 我张啊，我又多出一妈呀。啊，
1: 这是社区的朱大妈。
2: 不是，
3: 小子啊，你媳妇儿啊人多好，这没有她我可活不了。
2: 张，你给我作证啊，跟我没关系啊。不是，周大妈，只要您站起来我都听您的。
3: 好嘞。
2: 哎，太快了吧。哎，
3: 哭
2: 大妈要唱，
3: 大台这个啷个啦个啦的。去年夏天呀、
2: 您不唱啊？
3: 我哪有那心情啊？
2: 那您，那个周大妈，您慢慢说，您慢慢说。这
3: 大妈，我今年73啊，孤苦伶仃，好心酸。
2: 他家人呢？
1: 周大妈老伴走得早。又没孩子，一人守寡过到老。哎，
3: 人老了真是没啥用，更何况我还一身病。哟，你媳妇儿啊，了解到我的情况，她是亲自登门来探望，一把拉住了我的手，暖心的话语说出口。
2: 干嘛？他跟您说什么了？
1: 我就这这，我
2: 大妈能不能不要抖？到底什么话说出口？
3: 赵儿，哎。
2: 咱这不是哭情戏，用不着音乐铺情绪。壮，
1: 大妈，您要是不嫌弃啊，今后我就是您闺女。哎呀，
2: 太暖心了。
4: 什么意思？
3: 从那以后，他亲自把我来照料，是伺候吃喝又喂药，又温暖又温寒，知心的话语说不完，有尽力。有尽心，说实话，他比那亲闺女还要亲。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2: 亲，这哪像有病的老太太呀？
3: 就冲我们娘俩这深情啊，我决定啊，我那房产都让美丽来继承。
5: 你小子，哎，敢逼他辞职闹离婚，我马上给他介绍个帅哥来相亲。
2: 哎，好嘞，哎，回去
5: 你试试。
2: 是我是。那个，
5: 不信你试试。
2: 这怎么，不是丈母娘？
5: 张儿，哎，交给你了。
1: 好嘞。哎。
2: 大妈，无敌呀！啊，大大师啊，美丽这事做得对呀，这得支持啊。
1: 姐夫，啊，这就对了。听人劝，吃饱饭。
2: 得吃，我吃不下饭了。你不知道啊，那郝美丽竟把别人爸妈来照顾，弄得我妈都吃醋。我妈说了啊，哼，你媳妇儿啊，对我倒是很孝顺，可就是啊，把我跟外人不分远近。你听，就冲我妈这话，我能不闹吗？所以说，我今天横下一条心，她不辞职，我就闹离婚。
6: 谁跟我妹妹要离婚？

0: 跟我妹妹要离婚。
1: 这不是您是谁呀？
0: 我是美丽，他大哥。
1: 这儿我又多出一大舅哥。
2: 这是社区的霍大哥。
0: 看我，看我，看我！
1: 练家子。哎呦，喝酒喝酒！霍哥你好。哎呦，我这儿这是什么情况啊？他这个
2: 著名的猴拳表演艺术家，
1: 猴哥，霍，
0: 干嘛你要唱啊？就你这么美丽，闹离婚呐、啊？
1: 不是，这我这怎么处置啊？这
2: 我说你不信，
1: 怎么那么
0: 凶的？你把眼给我睁开。
1: 好了，已经到极限了。
0: 小心眼子，你媳妇儿人多好，
1: 是
0: 那么好的媳妇儿，我都想找。
1: 他也想找。
0: 不是，我是说呀，那么好的小媳妇儿，怎么跟了他？不是，兄弟，
1: 上哪儿说啊？别碰我，
0: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2: 我解释，
0: 我那会儿啊，也刚结婚，两口子总吵架，我这日子过得我倍儿闹心。倒霉媳妇儿，一吵架就往娘家走，剩我一人待在家里喝闷酒。哎呦，也打着我喝的有点多。那天晚上。

0: 下楼时脚踩空，我叽里咕噜连滚带爬的往下折，
1: 最全。
0: 我当时摔得很严重，趴在楼道不能动。哎呦，我是鼻青脸肿，脑袋懵，俩眼突突的冒金星啊！我是扭了脚，我伤了腰，我头上甩了个大鞋巴，再加上喝酒太疲劳，我趴在地上就睡着了。
2: 嗨，您那是摔晕过去了。
0: 哎，那么着那么着吧，反正我妈也不知道了。多亏让美丽给看见，她马上送我去医院，看完病，又把我爱人劝回家。打那儿以后，我们两口子吵架准找她，她就是我们爱情生活的润滑剂，让我俩的生活甜蜜蜜。
1: 你真是太感人了，
0: 你小子，要胆敢跟她闹离婚。我马上
1: 怎么样？
0: 给他介绍个帅哥来相亲，
1: 大可不必。
0: 不信你试试。
1: 我信了。
0: 你试试。
1: 我不是。
0: 小张，哎，交给你了。
2: 好嘞，
1: 练家子。猴哥，霍大侠慢走。哎呀，张儿，你别说，咱这小区卧虎藏龙啊！
2: 怎么样啊？
1: 嘿嘿，您别说，要不是美丽这么用心，大家伙哪能过得这么安心呢？
2: 姐夫，这时候可别心软，老爷们儿要的就是这张脸，必须离。
1: 住口！
2: 您不离了？
1: 离什么呀？大家伙都夸我媳妇这么好，这么好的媳妇我上哪儿找啊？再说了，刚才大伙的一番话对我的触动特别大。你看，美丽真是了不起，不像我，不想别人，光想自己。她真心为大伙来服务，我应该给她当好贤内助。干，那给你添麻烦了啊。那行，姐夫先撤了啊。
2: 去哪儿啊？
1: 找美丽去。
2: 还吵
1: 什么呀？大老爷们跑这儿丢人来现眼，找美丽给她去跪，搓衣板。

0: 听着这样的作品呢，真是要祝愿我们的生活中多一些好美丽。其实呢，我们自己也可以是那位好美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张明泽、张伟、张胜迪、周民表演的快板小品《社区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李立山合说的相声《红楼谜》。
1: 我们这次来到福州，和大家一起共度中秋佳节，非常愉快。我们到福州来是

0: 折腾的还够热闹，您看。
1: 知道是什么音乐吗？
0: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主题歌。
1: 看过
0: 36集，我一集也没落下。
1: 哦，这么说您也是一个红楼迷了？
0: 我就是特别的喜欢。
1: 哎呦，那咱俩一样啊。
0: 哦，
1: 我也是一个红楼迷啊。
0: 是啊，
1: 不光我
0: 啊，
1: 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红楼。
0: 哦，都是迷。
1: 哎呀，不是一般的喜欢。
0: 是吗？
1: 我们全家立志献身于红学的事业。
0: 您瞧瞧，
1: 为了表示我们全家的决心吧，
0: 啊，
1: 我们全家连名字都改了。
0: 名字都改了
1: 啊。
0: 是啊，
1: 你知道我
0: 啊，
1: 我叫什么？
0: 牛群呢。
1: 哎，这名就得改啊。
0: 怎么呢？
1: 和红学一点关系没有。
0: 哎，不上。
1: 我的名字最起码得有一个红字。
0: 那怎么办呢？
1: 改。
0: 改了，
1: 不叫牛群了。
0: 那你叫什么呢？
1: 红薯。
0: 地瓜呀。
1: 地瓜干嘛？红薯。
0: 红薯啊，咱的福建就叫地瓜，到咱北方的烤红薯啊。
1: 烤红薯像红薯，红薯懂吗？
0: 红
1: 就是说我代表了红学的曙光，简称红薯。
0: 哎呀，这么说你这红薯不简单呐。
1: 那当然了，这都是经过严格考试啊。
0: 啊，
1: 也就是说我这种红薯都是烤的。
0: 还是烤红薯，
1: 真的下了功夫了。
0: 是啊。
1: 我爱人
0: 啊
1: 也改名了。
0: 叫什么呢？
1: 叫红嫂。
0: 哦，
1: 我儿子
0: 叫什么？
1: 红孩儿。
0: 嘿，
1: 我妈
0: 叫什么呢？
1: 红娘。
0: 呵，三出戏。
1: 哎，下功夫，
0: 下这么大功夫。
1: 那当然。
0: 那您都研究出什么成果来没有？
1: 没有，研究可太多了
0: 啊。
1: 不过我主要的研究课题啊
0: 是什么呢？
1: 就是《红楼梦》的人物。
0: 哦，您是分析《红楼梦》的人物。
1: 不错，
0: 这个可不简单。
1: 一般。
0: 您这样吧，
1: 嗯，
0: 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您给我们福州的观众和我分析几个《红楼梦》的人物，好不好？
1: 在这儿分析一下
0: 啊，我们向您学习啊。
1: 啊，可以可以可以，谈不上学习啊，我就把我研究的一点小小的成果跟大家汇报一下吧。
0: 太好了，这机会真是。
1: 我想一想啊，好，这就是个人物啊。
0: 哦，咱听听。
1: 吃的肚子撑得慌，还流口水，这就是个人物。
0: 这是《红楼梦》的人物吗？
1: 没错。
0: 哎呦，那这是谁呀？
1: 宝蟾呢？
0: 这怎么会是宝蟾呢？
1: 你看你吃的肚子都撑得慌了，还流口水，吃饱了还馋，饱馋，
0: 这猜闷儿啊！你这是，
1: 语言太土，你土得掉渣。你在这福州怎么说话？你能不能文一点？
0: 那怎么说呢？
1: 这说话跟刘姥姥似的。
0: 那是应该怎么说？
1: 猜谜语
0: 啊！对对，这是猜谜语。
1: 哎，猜谜语，
0: 哦，
1: 看见没有？这肚子里头全部都是《红楼梦》人名的谜语。
0: 您看，还有专研究这个？
1: 哎，这叫冷门啊！我填补了红学的一项空白。
0: 呵。哎
1: 啊，
0: 是不是？那您给我们说几个怎么样？
1: 说一个
0: 啊，
1: 注意啊！
0: 哎，
1: 跟你说一个、啊。
0: 哎，说，我向您学习。
1: 说，聂卫平皱眉头，打一人名。
0: 行，这个我猜着了，
1: 猜着了。
0: 聂卫平皱眉头，
1: 这是
0: 脑袋疼。怎么样？
1: 太可气了。咱打的是人名，不是病名。
0: 哦，那我这不对。
1: 不对不对。
0: 那你这是什么呢？
1: 思琪。
0: 这怎么是思琪啊？
1: 你想，聂卫平皱眉头，他能因为别的吗？
0: 啊，
1: 也就是思考下棋的事儿。思琪。
0: 哎，有点道理啊。
1: 怎么样？
0: 您再说一个。
1: 再说一个
0: 啊。再说一个。
1: 聂卫平当教练。
0: 你看他这谜语还竟是聂卫平的。这是谁呢？
1: 棋官
0: 蒋玉菡。
1: 哎，
0: 这个他为什么是奇官啊？
1: 聂卫平嘛，当教练，教练大小是个官吧？
0: 哎，可以这么说。
1: 聂卫平当这官，管不了别的，也就管下棋。奇官，
0: 要照您这么说呀，
1: 嗯，
0: 这样的谜语我也会呀、啊，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你说说，我也听听。
0: 我也说一个，您听着啊，您注意听这个，
1: 嗯，
0: 说狗。

0: 打一人名，
1: 狗的儿子。
0: 对了，哎，别张嘴就说，动动脑筋，
1: 嗯，
0: 好好想想，这个谜语可不太好猜呀。哎，能猜得上来就猜，猜不上来咱就说不会。
1: 特别难，
0: 那当然不容易。
1: 哎呦，那我不耽误大伙儿的功夫，我向您请教。
0: 不知道了，
1: 不知道。
0: 告诉您
1: 啊，
0: 跟着我，你长知识去。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这个狗的儿子
1: 是谁？
0: 狗儿。
1: 还鼓掌，上来俩有劲儿的小伙子，把他轰一下。
0: 干嘛？
1: 你太可气了，你。
0: 怎么了？
1: 你会猜谜语吗？
0: 怎么了？
1: 会吗？你懂不懂？
0: 是，
1: 谜面上有的字，谜底还有啊。你起什么哄你？
0: 磕心了，你这么大人，你这不识逗，我这不跟你开个玩笑吗？
1: 不是真的，
0: 那开玩笑。你以为真不会？
1: 会吗？
0: 说个好的，你听着。
1: 说好的，
0: 听这个啊
1: 啊。
0: 秦川名酒，
1: 这是
0: 西凤，王西凤。
1: 哎，不错，
0: 你看看，
1: 小庆的外祖母，
0: 这是
1: 刘姥姥。
0: 我这刚闹清楚，改刘姥姥是刘小庆她姥姥啊。
1: 嘿嘿，
0: 唐僧的脑袋长疮，
1: 这是
0: 赖头和尚。
1: 长疮贴膏药，
0: 这是
1: 智能。
0: 李时珍捧地，
1: 这是
0: 除药。
1: 手术后慢慢疗养，
0: 这是
1: 黛玉。
0: 你等会儿
1: 啊，
0: 这个他为什么是黛玉？你得给我讲讲。
1: 你看，当然有讲了，做完手术了
0: 啊，
1: 慢慢疗养，为了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1: 等待痊愈，黛玉。
0: 这么个黛玉啊？
1: 哎，
0: 听这个啊
1: 啊，
0: 吃大锅饭，
1: 这是
0: 史湘云。
1: 怎么会史湘云呢？
0: 你看看、
1: 啊、
0: 这个吃大锅饭的这特点呢，
1: 啊，
0: 就是史互相的都得均匀喽。史湘云，
1: 嘿，合同工，
0: 这是
1: 保勤
0: 哦，
1: 保证勤快。
0: 嘿，对，铁皮背心，
1: 这是
0: 金川。
1: 游园买门票，
0: 这是
1: 莲花
0: 哦，这就是迎春房子里那小丫头。
1: 不错，
0: 她这为什么叫莲花呀？
1: 哎呦，这您应该有生活呀。
0: 怎么回事呢？
1: 咱们现在有些个公园，不是所有的公园
0: 啊，
1: 有些公园啊，不是说花一次门票钱就都能转遍了
0: 哦。
1: 里头设了好多小门
0: 啊，
1: 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要想所有的小门都转遍了，有钱呢、
0: 啊、
1: 你就连着花去吧，莲花。
0: 这个意思，对对对
1: 啊！
0: 说一架古筝二两沉，
1: 这是
0: 琴可轻，
1: 怎么呢？
0: 这个古筝是琴吧？
1: 是琴。
0: 这么大的一架古筝才二两沉，这个琴它可够轻的呀！琴可轻，
1: 往炉子里头塞冰棍，
0: 这是
1: 入化
0: 哦，
1: 入进去就化了。
0: 没错，没错，没错。说惜春给迎春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尤二姐，
1: 这怎么尤二姐啊？
0: 你这还红学迷呢
1: 啊！
0: 这个惜春管迎春叫什么呀？
1: 叫二姐呀、啊。
0: 这不得了吗？他给他二姐刷了一身油漆，这不是尤二姐吗？这不，
1: 哦，这么尤二姐。
0: 对喽。
1: 那惜春给探春也刷了一身漆，
0: 这是
1: 尤三姐。
0: 惜春给他妈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尤老娘。
1: 那惜春给一个番茄刷了一层漆，
0: 这是
1: 油柿。
0: 这怎么是油柿啊？
1: 番茄又叫什么？
0: 西红柿。
1: 哎，又油了一个西红柿，油柿。
0: 哦，这么个油柿。说你父亲的兄弟，
1: 这是
0: 世叔。
1: 怎么呢？
0: 你这人真糊涂。你父亲的兄弟是你什么呀？
1: 世叔。
0: 这不完了吗、哎、这不是。
1: 那你外甥喊你
0: 哦，
1: 傻大舅。
0: 说你爱人假天真，
1: 这是
0: 傻大姐儿。
1: 你爱人自暴自弃，
0: 那是
1: 废婆子。
0: 这什么呀？这个说你爱人给你的信，
1: 这是
0: 晴雯。
1: 好，
0: 嗯，
1: 你爱人是个多面手
0: 哦，
1: 巧姐儿。
0: 你爱人上老虎凳，
1: 这是
0: 邢夫人。
1: 那你爱人不幸逝世，
0: 这个
1: 王夫人
0: 不像话，这个这不像话。
1: 不是真的，咱就为猜谜语。
0: 你猜谜语得说的那个有学问。
1: 听您的，
0: 听这个
1: 啊，
0: 说未曾解方程，

0: 写 XY，
1: 这是
0: 假设。
1: 学问不浅，
0: 数学
1: 象征性的劝架，
0: 这是
1: 假兰
0: 冒充和氏璧，
1: 这是
0: 假宝玉，
1: 你一副不浪费时间的样子。
0: 我是
1: 假惜春。
0: 又来了又来，你总拿我
1: 不是真的，
0: 你要总拿我开玩笑，我可就不客气了。
1: 你不开玩笑不热闹，
0: 他这样的我也会。
1: 你来啊，
0: 你注意听着，
1: 说说说
0: 说你
1: 啊，
0: 道貌岸然假正，
1: 说来就来了，
0: 一肚子都是这个。
1: 你
0: 啊，
1: 不懂装懂，假知。
0: 你表面聪明，假灵。
1: 你见人就呲牙，假笑。
0: 你当着人爱干活，假勤。
1: 你这个打肿脸充胖子，假强。
0: 你踩死个蚂蚁哭三天，假廉。
1: 你
0: 开
1: 着汽车要饭，假穷。
0: 你见了酒不要命，真是瘾。
1: 你见了钱眼睛变色儿，小红。
0: 你待人不实在，净虚。
1: 你过了河对桥有个态度，宝钗。
0: 你
1: 拦路抢劫吸人。你让火给烧了个半死儿，焦大。你该着一条人命欠血。你十二点整自杀正好时。你自杀未遂一枪毙李纨，有人冒出你妈，
0: 这是
1: 贾母。
0: 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牛群、李立山合说的相声《红楼谜》，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圣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醉酒歌》。
1: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就要观察生活，
2: 体验生活，
1: 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2: 啊，
1: 在舞台上用我们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2: 嗯，
1: 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心又可乐。
2: 是这样，
1: 我发现我们年轻人呢，不应该沾染上喝酒的不良嗜好。
2: 哎，这话说的有道理。
1: 有的人喝醉以后爱说
2: 啊，
1: 有的爱笑
2: 啊，
1: 有的爱哭，
2: 嗯，
1: 有的爱闹，
2: 有这样的。
1: 有这么一种人，喝醉了以后爱唱。
2: 爱唱，
1: 这个太讨厌了。
2: 有这样人吗？
1: 我们单位小王就这毛病。
2: 您瞧吧，还真有这号人，
1: 一喝醉了就唱
2: 啊。
1: 如果他平时不喝醉的时候唱的歌挺好听，
2: 嗯，
1: 喝醉以后一唱歌，你听着就别扭了。
2: 哦，不好听。
1: 比如说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2: 嗯，
1: 要让我们小王看见麻烦了。
2: 怎么样？
1: 沾上不走了，
2: 这是要
1: 非跟你喝不可，
2: 不让他喝不行吗？
1: 没那事儿，
2: 我就不信。
1: 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2: 怎么表演呢？
1: 这就是餐馆，
2: 嗯，
1: 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2: 嗯，
1: 我学学我们那小王，
2: 现在开始，
1: 非跟你喝不可。
2: 哎，你来吧。其实啊，这事儿很好办，咱们自己的酒不让他喝，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呢，没事儿，到餐馆里坐一会儿，喝点酒
1: 啊。哎，
2: 啊，
1: 哎，你不那谁吗？
2: 我是谁呀、啊？
1: 你不是那个，你不是那个，嗨，你怎么想不起来你是谁呀、啊？
2: 我想不起来我是谁了。
1: 不是，我怎么想不起来你是？我看你面熟，
2: 嗯，
1: 你好像是相声演员。
2: 对，
1: 冯永志是你吗？
2: 是我。
1: 哎呀，老在电视里看
2: 啊，
1: 没想到今天看见活的了。
2: 对了，我这是活的呀。
1: 我看见本人了，
2: 没怎么说话。
1: 我真高兴，我喜欢听你的相声。
2: 是吗？
1: 你干嘛呢？
2: 啊，喝点酒啊。
1: 休息啊。
2: 没事，
1: 没有演出。
2: 哎，
1: 喝点，年轻人待着干嘛、
2: 啊？
1: 喝点消遣。
2: 嗯，
1: 我也喜欢喝酒。
2: 哦、啊，你也愿意喝？
1: 我也爱喝。
2: 啊、
1: 真是，我爱喝酒。这什么一个人喝呢？
2: 啊，可不一个人喝吗？
1: 嗨，一个人喝酒没意思，我从来不爱一个人喝酒。
2: 啊、哦，您说嘛，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1: 对了。
2: 我习惯了。
1: 行，
2: 咱别让他靠上边儿。
1: 这个习惯不太好。
2: 怎么着？
1: 不利于团结。
2: 这都挨得上吗？
1: 你一个人喝酒肯定很寂寞。
2: 嗯。
1: 你让我看见了，你说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
2: 哇！
1: 年轻人就应该助人为乐。
2: 嗯。
1: 我这个人向来我见义勇为。
2: 啊。
1: 我看你很寂寞，我心里不愉快。
2: 怎么办？
1: 得了。
2: 嗯。
1: 牺牲我的休息时间，我陪你喝一点吧。
2: 啊，
1: 来吧。
2: 怎么？哎，
1: 喝一杯的。
2: 您先放下啊。
1: 啊，
2: 我跟您说，
1: 嗯，
2: 我可不是心疼这酒。
1: 那怎么不让喝呀？
2: 你这个人呢，喝完了酒就唱歌，这手太让人讨厌了。
1: 听谁说的？
2: 都这么说。

0: 我们单位的
1: 啊，
0: 说我喝完酒以后胡唱乱唱耍酒疯，
1: 对，
0: 是不是这么说的？
1: 就是这么说的。
0: 博永志，今天你不说这番话，不跟你喝这杯酒
1: 啊，
0: 就冲你刚才这些话，
1: 怎么样？
0: 非喝不可，
1: 非喝不可。
0: 听明白了，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1: 那你这是
0: 赌这口气？
1: 赌气？
0: 不像话！他们给我造谣，你信这个
1: 啊？
0: 你把酒杯端起来，我喝一杯让你看看，真不难，就干杯走。哎，

0: 再来一杯。
1: 还喝呀？
0: 连干三杯没唱，你怕什么肝癌吗？
1: 您瞧这利索劲儿啊！
0: 唱了吗？
1: 没唱。这人怎么这样啊？这是？
0: 我能唱吗？
1: 你，
0: 我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1: 那你这是
0: 不痛快？
1: 你怎么不痛快呀？
0: 他们说我喝完酒以后爱唱歌耍酒疯，你就相信啊？
1: 嗯。
0: 为什么唱歌你理解吗？
1: 是你为什么唱歌啊？
0: 你根本不理解，唱歌他得有点原因。
1: 那有什么原因呢？
0: 他心里高兴才唱歌呢。
1: 哦，心里美。
0: 你这话说太对了
1: 啊！
0: 喝酒人心里都美。
1: 对呀。
0: 美酒嘛，
1: 啊，
0: 有这么一句话
1: 叫美酒飘香。
0: 对呀，
1: 啊，
0: 美酒飘。你说是什么
1: 啊？我说美酒飘香啊。
0: 美酒飘香
1: 啊，
0: 这歌我可会
1: 坏了。他这就要来劲儿吧？
0: 干嘛你考我呀？你
1: 我可没这意思。
0: 还给我点歌了。美酒飘香，你当我不会？你注意听我这嗓子。
1: 嗯，
0: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
1: 这就唱上了。

0: 一瓶
1: 喝完这杯
0: 就不喝了，
1: 你再喝那一杯，
0: 这也归你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行了行了行了，拿过来吧，那放这吧，算了算了。
1: 哎，嗯，我唱的好不好听？
0: 你唱的，
1: 嗯，
0: 不好听。
1: 别夸我，
0: 对，我这是夸你呢，
1: 真不好听啊，
0: 真不好听。
1: 外行，
0: 我外行。
1: 我行了，我问你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什么酒这么好喝的？
0: 呀，喝了半天还没喝出来呢。
1: 什么牌酒？
0: 这是玉泉大曲呀。
1: 哪儿产的？
0: 黑龙江的地方名酒。
1: 多钱一瓶？
0: 两块多钱呢。
1: 多钱？
0: 两块多。
1: 两块多一瓶
0: 啊？
1: 你说这酒常喝没买过？
0: 就是，净喝别人的了啊。
1: 什么话，你怎么这样理解我？
0: 那你，
1: 我这意思我是说呀，问问价钱，回头买一瓶我请你。
0: 哎，这还差不多。
1: 请你。
0: 行。
1: 玉泉产的玉泉大曲两块来钱一瓶吧。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嗯，
1: 你注意听啊。
0: 好。
1: 玉泉产的玉泉大曲是。

0: 我的心里美，是呀实在美。
1: 先等会儿吧，
0: 嗯，
1: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0: 什么事？
1: 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人工双管电子琴。
1: 好啊，您这电子琴好
0: 啊，
1: 省电，
0: 费鼻子。
1: 就是，你老揪的还不费啊？
0: 对不起大家呀，
1: 啊，
0: 对不起你们。
1: 怎么着？
0: 最近有点伤风，这电不大足
1: 啊。
0: 我准备回哈尔滨换个合金钢的。
1: 他呀，喝多了，您甭理他，
0: 就不礼貌。
1: 什么事儿不礼貌？
0: 不礼貌，你说咱们哥俩喝这么半天，咱哥俩愣没干一杯。
1: 对，哎，算了算了，我跟您说啊，
0: 嗯，
1: 喝好了就行了，咱甭干。我这人呢还不挑理，你看怎么样？
0: 干一杯没？
1: 不干，不干。
0: 驳我面子？
1: 不是驳面子，这不能干了。
0: 不干
1: 啊，
0: 不干行，没关系，咱哥俩不错。
1: 对，
0: 有几句话我得嘱咐嘱咐你。
1: 行，
0: 你把它记住了。
1: 您说吧，
0: 你注意听。
1: 哎，
0: 咱。

0: 干。
1: 怎么样？
0: 哎呀，原来你兜里没有钱。
1: 我有的是钱，
0: 我自己喝我。
1: 不是，这人这么大声音，
2: 我干什么？
1: 干什么？你把我下摔倒了不要紧，酒洒了你负责呀。
2: 还惦着喝呢？
1: 年轻人不懂事儿，年轻人，这是个社会常识。
2: 什么常识？
1: 这是个常识，喝酒人都这样。
2: 嗯，
1: 你花我钱没关系，你撒点酒比要命都厉害。
2: 您听听
1: 啊，这花钱买了随便撒了行吗？
0: 不是，你不能这样，太野蛮了。
1: 我野蛮，
0: 喝点酒怕什么？
1: 嗯，
2: 就你这么年轻轻的，要照这么喝下去，你早晚。

0: 得喝死。
1: 你说什么？
0: 你呀，照这么喝下去，早晚得喝死。
1: 我喝死？
0: 对，
1: 我死不了。
0: 啊？
1: 干什么我就死了？你知道我们家干什么人？你让我死了？
0: 你们家有什么人呢？
1: 什么人？我家里还有70多岁媳妇儿，20来岁娘。
0: 70多岁媳妇儿？
1: 说错了。
0: 哦，说错了，
1: 让你气的。
0: 我怎么气着你了又？
1: 我是说我家里有70多岁老娘。
0: 老娘70了。
1: 老娘70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啊，
1: 70岁人了。
0: 嗯，
1: 你让我死了。我死了我娘怎么生活？
0: 你别说，还真有孝心。
1: 孝心什么话？孝孝你。
0: 怎么了？
1: 喝你点酒，投了这么多人，你埋汰谁呀？谁呀？
0: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1: 娘儿伺候，
0: 又唱上了，
1: 请你把儿埋在那白酒厂。
0: 您瞧埋这地方，
1: 让儿的脑袋冲着酒缸
0: 啊，
1: 儿能闻到那大曲的香，馋了我就来二两。
0: 还喝呀、啊？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这个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什么都得研究，是吧？我这人他也喜欢研究，当然唱歌我是喜欢研究了，是吧？
2: 那您喜欢研究什么呢？
1: 我比较喜欢这个研究人。
2: 哦，好琢磨人。
1: 哎，最近我现在我正研究，我发现有一种人呢，大家别的都琢磨了，就唯独这事儿没人琢磨。后来现在呢，我就开始琢磨这个了。
2: 什么事儿啊？
1: 啊？什么事儿啊？就是这搞对象的。
2: 搞对象怎么琢磨呢？
1: 啊？搞对象的。
2: 搞对象
1: 啊？
2: 这琢磨什么
1: 呢？呵，我看这搞对象是一门学问。
2: 是吗？
1: 哎，这个尽管是科学院里头 没这一说。
2: 你等会儿吧，你别擦手啊。这手绢不是给你预备的啊，搁那边去。
1: 是吧？
2: 哎，
1: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研究。是吧？这个人人都要经过这个。如果你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对工作、对学习各方面都有好处。
2: 是这样。
1: 你要处理不好的话，对工作各方面都有影响。
2: 不
1: 啊，我现在我在研究这个呢。
2: 我研究这个。
1: 我发现这个搞对象、谈恋爱里边有很多带规律性的东西。
2: 带规律性的东西。
1: 对。
2: 都什么呀？
1: 您比如说吧。
2: 嗯。
1: 啊，我先给您说啊。
2: 哎。
1: 打这搞对象说起啊。
2: 嗯。
1: 说是搞对象谈恋爱，必须是一男一女。您说对不对？
2: 对。
1: 啊。
2: 对。
1: 哎。对不对？
2: 俩男的那是把兄弟呀，
1: 是不是？俩女的那是干姐们儿。
2: 哎，对对，
1: 是不是？所以说这是必须是一男一女。
2: 哦
1: 啊，第二呢，这搞对象谈恋爱必须本人亲自出席。
2: 是。
1: 派代表的不行。
2: 派代表不行。
1: 派代表不行。
2: 第三者不行。
1: 哎，比如说今天你有事儿你去不了了。
2: 嗯。
1: 人家说给你介绍一对象。
2: 哎。
1: 你说我去不了怎么办呢？
2: 嗯。
1: 我替你去吧。
2: 哎。
1: 啊，到那儿我就去了。
2: 嗯。
1: 我一牵着人家，哎呦，您来了。那什么，您爱我不爱我呀？
2: 啊。
1: 您就甭管了，这事儿就交给我了，
2: 交你了。
1: 哎，过不了一礼拜，
2: 嗯，
1: 我们这事儿就算成了。
2: 我呢，
1: 你这事儿就算吹了。
2: 你损不损呢？你
1: 这不能派代表，
2: 哎，
1: 所以说只能本人亲自出席。
2: 嗯
1: 啊，还有一条，
2: 啊，
1: 我发现这条规律太可爱了。
2: 什么呀？
1: 只要一搞对象谈恋爱
2: 啊，
1: 这女同志这胆子呀就开始大起。
2: 怎么见得呢？
1: 哪儿黑她敢上哪儿。
2: 主要怕碰上同学同事的不好意思。
1: 哎，对对对，他不好意思。哎，他不好意思。
2: 嗯
1: 啊，另外还有一个谈恋爱搞对象还有很多带规律性的东西。
2: 还有吗？
1: 我一说您就得讲起来了。
2: 嗯嗯。
1: 比如说搞对象谈恋爱吧，啊，两个人不大好意思的时候，这个女的有很多习惯性的动作。
2: 习惯性动作
1: 差不多都有。
2: 是吗？
1: 哎，
2: 您给说什么习惯动作？
1: 你比如说搞对象谈恋爱啊，头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个女同志很不好意思，她有一个习惯动作。
2: 什么呀？
1: 就绕这个小便梢。
2: 小便梢。
1: 哎，俩人站在那儿。
2: 哎。
1: 是
2: 这意思，
1: 绕这小便梢，
2: 小便梢，
1: 哎，都是这样。
2: 哎，不对，
1: 嗯，
2: 有的女同志现在不留辫子
1: 啊，
2: 短头发
1: 啊，
2: 这怎么办？这个
1: 这没关系
2: 啊，
1: 女同志都好干净。
2: 哦，
1: 嗯，一不好意思的时候，一般她都带块手绢。
2: 哦，带块手绢。
1: 哎，这回给我试试吧。
2: 哎，你试试。
1: 她都带块手绢。
2: 嗯，
1: 反正她不好意思的时候，她揪这个手绢这个角，
2: 蹬角
1: 啊，两人站在这儿，
2: 是这意思，
1: 都拽着手绢的角。
2: 哦，
1: 哎。
2: 这女同志
1: 啊
2: 又是短头发
1: 啊，
2: 那天忘了带手绢了
1: 啊，
2: 这怎么办呢？
1: 那也没关系
2: 啊
1: 她这不是穿衣服吗？这个衣服底下有个扣，
2: 纽扣。
1: 嗯，反正她什么都没带的时候，不好意思，她就拽这纽扣，
2: 拽纽扣
1: 啊，站在那儿。不信你走大街上看去，你要看见哪个女同志她底下这扣没了，
2: 就是搞对象时候揪下去的。
1: 这可你说的啊，
2: 你这绕的我呀。
1: 这个你说的，
2: 你帮着带我。
1: 反正她是这样。另外搞对象谈恋爱还有一个带规律性的东西。
2: 什么
1: 啊？一般的都是爱对方的优点。
2: 哦，喜欢优点，
1: 没有说爱对方缺点的，这是一个规律。
2: 没有吗？
1: 啊，都爱对方的优点。
2: 是吗？
1: 那当然了。
2: 哦，
1: 你比如说两个人认识一段时间了
2: 啊，
1: 要把这个关系往纵深发展的时候了，在这当中有一次谈话。
2: 谈一次，
1: 哎，两个人要谈一次，
2: 嗯，
1: 这个男同志要向女同志征求一次意见。
2: 哦，
1: 你听他们两个人谈话之间所说的那些东西，爱的都是对方的优点，
2: 是吗？
1: 那当然了。
2: 你能不能学学这男女双方的一问一答呢？
1: 可以啊，我给您学一学啊。
2: 你学学。
1: 比如说这个男同志向女同志征求意见，
2: 嗯，
1: 啊，他是这个样子。
2: 哎，这是男同志。不好意思。
1: 小石。
2: 哎。
1: 有你什么事儿这里头？
2: 我也爱搭茬。
1: 这有你什么事儿这里头？
2: 这叫小石怎么回事？
1: 他姓石，他是你姐姐呀。
2: 对，你姐姐。说话的。姓石，
1: 太巧了。 他姓石，
2: 跟我们家没关系啊，
1: 跟你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哎，
1: 啊，他这一问呢，
2: 嗯，
1: 小石，哎，你看咱们两个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2: 嗯，
1: 你能不能跟我谈一谈，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呢？
2: 哦，
1: 人家个女同志要说了，
2: 嗯，
1: 要说的话特别大方。
2: 咋说？
1: 嗯，咱们两个人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2: 是，
1: 嗯，彼此都有了很多的了解，
2: 嗯，
1: 特别是我觉得在你身上有许多我值得学习的东西。
2: 都什么呀？
1: 第一，
2: 嗯，
1: 我学习，我喜欢你爱学习。
2: 哦，爱学习。
1: 有的时候你要学习的话，能学到深夜十一二点钟。
2: 好。
1: 第二，
2: 嗯，
1: 我爱你。嗯，胆子大，
2: 胆子大。
1: 嗯，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你又给咱们厂里头发明了很多新的革新创造，
2: 敢想敢干。
1: 第三，也是我最爱你的一条。
2: 什么呀？
1: 你尊敬师父，尊敬父母。
2: 好。
1: 嗯，就这么多，没有了。
2: 没有。好，全是优点。
1: 感情这男的他不死心，
2: 是吗？
1: 他非要问出两条缺点来才行呢。
2: 哦，还征求。
1: 那个什么。那个，你看，你刚才你说的都是优点，是吧？
2: 是。
1: 其实我知道我存在那很多缺点，没关系，你给我提出来。你要只要你提出来，我保证我改。
2: 我保证改。
1: 我保证改。
2: 嗯。
1: 后来人女同志还真提出一条缺点来。
2: 什么呀？
1: 哎，那个，反正也不算什么意见吧。
2: 嗯。
1: 我觉得，嗯，你晚上学习的时候抽烟抽得太多了。这样对身体也不好，是吧？如果以后你要能注意少抽一点呢，对身体也有好处，是吧？反正对不对，你自个儿考虑得了。您听这哪叫意见呢？
2: 就是，
1: 这多的关怀啊！
2: 可不是吗？
1: 谁听了谁不动心呢？
2: 连我都活动心眼了，
1: 有你什么事儿这里头？
2: 我说人家这个恋爱的观点正确，
1: 对不对？他爱的都是对方的优点，
2: 对，
1: 没有说两人站一块爱缺点的，
2: 没有吗？
1: 当然没有了。
2: 怎么？
1: 你听着别扭啊！
2: 一样谈，
1: 俩人搞对象都爱缺点
2: 啊？
1: 能啊？
2: 你学学，
1: 我给你学一学啊！这男的跟那征求女的意见，
2: 哎，征求意见。

0: 说说，你说
1: 怎么样？
0: 你瞧这女的往这一站，
1: 女同志，
2: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你站着你，嗨、哎，就你啊？
1: 啊，
2: 你瞧你这德行多可爱呀、啊！你
1: 可爱，
2: 我太喜欢你了，
1: 也爱他。
2: 我一共你三条，
1: 第一条，
2: 第一，我就爱你会说瞎话，
1: 说瞎话。
2: 咱们俩认识三年了，你连一句实话都没说过，
1: 都是谎话。
2: 第二，我就爱你胆儿大。
1: 敢想敢干，
2: 谁的钱你都敢拿着花喽
1: 哟。
2: 第三也是我最爱你的。
1: 什么呀？
2: 你敢打你爸爸哟。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9: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

加加油。体重过高对膝关节的压力也很大，所以日常生活中建议低油、低脂、低热量饮食，多吃水果蔬菜，控制主食的摄入量，同时要注意补钙，这是保护膝关节的重要一环。咱们可以以食补为基础，多吃奶制品、豆制品、蔬菜，还有紫菜、海带、虾、鱼，这些海产品钙含量都比较丰富。另外多晒晒太阳，帮助身体更好地吸收钙，对骨骼健康大有益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气大伤身，这话真不是开玩笑。生活中因为突然发怒诱发心脑血管意外的例子并不少见，尤其是血压不稳定或者本身就有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更要注意控制情绪。生气本质上啊，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学会调节情绪，保持心态平和，是健康长寿的重要前提。中医也很重视情绪调节，认为七情内伤会影响脏腑功能，保持心情舒畅，才能让身体的阴阳平衡，气血顺畅，抵抗力自然也就好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果您正在经历着走路速度变慢、浑身没劲儿、体重下降、握力减退这些困扰，那就有可能存在衰弱状态或者肌肉减少症。肌肉减少症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会导致日常活动能力下降，还会加重慢性病的程度。建议及时补充足量。

0: 爸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师策莫展陈喽。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温藕红谈郝寿臣唱念艺术的珍贵录音。郝寿臣以气魄取胜，他的唱念韵味浑厚，功架凝练，表演浑然一体，在做工上造型漂亮，身手干净，眼神准确，他一生塑造的舞台形象个个都是栩栩如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就为大家播放温藕红谈郝寿臣唱念艺术的珍贵录音。
1: 戏曲表演艺术家兼戏曲教育家郝寿臣先生，以他一生的经历，刻苦钻研。

年继承发展创造出好派的表演艺术风格，给京剧花脸行当里头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现在我来简单的谈谈他一生的艺术成就，分三个方面来讲。首先先谈一谈他的刻苦锻炼跟这个钻研。郝先生原籍呀、是这个山西洪洞，后来呢他乐户在河北香河，家里头啊是做木匠的，生活很清苦。九岁左右的时候，他拜小福盛科班吕福善为师，学艺六年，他就奠定了铜锤唱功戏的基础，曾以小葵禄的艺名啊登台演唱。他出师以后遇到了重重的困难，这个旧社会梨园界里的这个行帮制度跟着门户之见呢是非常厉害。郝先生呢，他一不是科班出身，二又没有名师提携，要想啊在这个北京搭班谋生啊，那真应着从前那句老话了，叫做搭班啊比这投胎还难呢。因此他就啊不得不离开北京流浪江湖。他走遍了营口、烟台、辽宁、沈阳、公主岭、哈尔滨，一直到过朝鲜。那时候啊他的嗓子发生了变化了，已然不能够唱铜锤戏了，他就改唱架子花。他认为啊架子花呢也需要一条好嗓子，他为了锻炼嗓子，从来呀他不间断的早起喊嗓吊嗓，即便是在这个风雪凛冽的鸭绿江边呢，他站在冰上头啊也要一口气呀喊上两三出戏。后来他嗓子恢复以后，仍然呢坚持刻苦锻炼。他呀在这个卧室的床头上啊贴着这个纸条，那个纸条上写着什么呢，写着这个睁眼就起呀四个字。他还在这个洗脸架子旁边啊也贴着个纸条，那个纸条上呢写的是赶快溜味几个字。那么这些个纸条啊上的写的这个字啊，他都是为啊让他随时随刻的提醒自个儿鞭策自己。本来呢他的嗓子呀倒的是太苦了，假若不是这么样的刻苦用功啊，绝不会有后来的成就。我们听这个郝先生的唱跟念，他的嗓子虽然啊不是太亮，可是啊念出来唱出来啊那个劲头是瓷实，气力是充沛，音量宽，气魄大，照样的要立音有立音，要横音有横音，要圆音有圆音，要炸音有炸音，那么构成一种啊雄厚混圆的韵味，这都是啊他用真功夫啊锻炼出来的。郝先生没有拜过什么名师，但是他在学艺之时他就有一个很广阔的想法。那时候啊许多有名的花脸演员，像何桂山、金秀山、黄润甫、刘永春、李连仲、刘洪生、郎德山，这些位啊全都活跃在舞台上头。郝先生呢为了学习这些位名演员的艺术，他不惜自己呀充当配角，他只能挣到起码的生活费，为的是呢一边演戏呀一边来学习揣摩。他曾说过，说这些位老先生啊都是我的老师，我要听一遍看一遍不会呢，我架不住啊我听十遍看十遍，多少我也能够有些个心得。那时候学戏之难呐、那真是令人呐、不可想象的。甭说呀得平常啊得不到这个名演员的传授，就是你要找一个剧本啊也不是容易的事情。郝先生他最有名的代表作这个沈七长亭，这出戏他呀曾费过多少年的心血才能在这个舞台上头演出来。他学这出戏的经过呀那是很困难的，他先呢
得到这个彭福陵彭先生的赏识，教了他一出审理七，演出来呢效果很好。但是长亭这一折呀，他始终得不到本子，他没有本子。虽然呢他观摩呀黄三先生的长亭啊不下于几十次了，他也可以说是很熟了，可是他没有本子呢总是不敢唱。后来呀他遇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春福李先生啊为了酬谢他呀赠送辕门斩子的本子啊，就跟他说我有一个花脸戏的本子啊，我要送给你，我不知道啊你有用没用。好像说那您拿出我看看吧。郝先生那么一看这个本子呀，就是他呀多年渴望的审期长亭，就是这个本子。那么当时呢他就如护至宝一样啊，千恩万谢的收下了。那么他有了这本子以后呢，他这才呀按着本子啊天天是日夜琢磨，重新修改了脸谱，重新的丰富了表演，才把这出戏呀搬上了舞台。郝先生初露头角啊，是有一次跟这个谭金培呀合演捉放曹，他去曹操。他在这出戏里头啊，他大胆地运用了细致的表情，还有这个很精巧的身段，指这个细微的动作，他把这个曹操的性格呀刻画得很明透，很得到谭金培的赞许。后来呀、他又跟这个李心甫啊合演这个白马坡去曹操，跟这龚云甫啊演这个徐母骂曹去曹操。因为啊他表演的生动，不但观众的反应好，就是同行啊的批评也好。于是乎啊他就在这个白脸戏上的特别下功夫，尤其是曹操的戏他琢磨得更透了。他时常在家里头啊勾上脸儿，穿上戏装，对着镜子呀研究表情，琢磨身段。他的目的为什么呢？他呀的目的呀不是啊把曹操啊仅仅演成了一个奸雄，而是要把曹操的才华、气度、性格都要演出来。同时呢他还要结合不同节目中的特定环境，各有一套表演的方法。所以他呀生平演出了16出曹操戏，每出戏呀有每出戏的特点。他下过这么大的功夫，因而啊他在这个黄润甫啊博得了活曹操的称号以后，他又博得了这个活孟德的称号。通过这几件事，我们就可以看出啊郝先生在当时的旧社会里头啊学艺跟演戏也是多么艰难。他要没有这个坚韧不拔的刻苦钻研、刻苦锻炼的精神呢、那绝不可能有后来的成就。其次我再谈一谈呢他的这个辛勤继承啊跟闯造。前面谈过郝先生把许多著名的花脸演员都当作自己的老师，这就呢打下了他融会众家之长而独闯一派的基础。他不受门户之见的限制，多方面的继承，多方面的发展，多方面的闯造，终至啊是超越前人，树立了自个儿的好派。郝先生在唱功上头最大的特点是他把铜锤的唱法呀运用在架子花的唱功上头。我们知道京戏里头铜锤花脸讲究唱念做，是以唱为主，架子花呢是讲究做念唱，是以做为主。铜锤的唱多用这个立音啊跟顺音，是以高亢啊洪亮取胜，架子花的唱呢是多用横音炸音，以这个叱咤峥嵘取胜。郝先生尽管是架子花的演员，可是他运用了铜锤的唱法，结合了架子花的表演风格，这么样呢就丰富了架子花的唱，使他呀更能够恰当地表现了各式各样不同性格的人物。他的唱受金秀山金派的影响很深，他是出自唐音，结合口腔，特别的是通过鼻腔口鼻共鸣，这种发音的方法呢可以说完全是金派。除了金派以外，他对于这个刘咏春、刘洪生、邱桂仙的唱腔，凡是好的他全都吸取过来。
他吐字行腔全用这个元音，不走煞音，所以他的唱啊是雄厚混圆，跟这个见棱见角的黄润甫黄派的唱法是截然不同。下面呢，我们听一听啊，他唱的这个《打曹豹》。这出《打曹豹》呢，演的是张飞镇守徐州，遵从刘备之命啊，在大宴穷关之后，下令戒酒。饮酒中间呢，他跟这个曹豹啊发生了冲突了。后来呢，他就受了曹豹的暗算。郝先生在这出戏里头呢演这个张飞，现在我们就听一听啊他唱的这一段。

我将你要，他就干了一。

刚才是郝先生的打槽报唱片，从这个西皮导板原版到快版，以至啊结束的散版，不论哪一句呀、啊，都是标准的铜锤唱法。结合张飞在这个戏里头的特定环境，表现得非常恰当。本来呢，这个张飞呀、啊、是豪放、急躁、鲁莽的性格，他就是很爱喝酒的。可是在这个戏里头啊，张飞呀、啊、遵从刘备之命，不但自个儿要戒酒，还要啊叫这个同守徐州的将士都要戒酒。他一方面呢克制了自己，一方面呢还要劝喻别人。那么这段唱呢，正是啊刻画了张飞这种心情。假若呀要用一般的架子花的唱法，只顾突出张飞性格里头豪放鲁莽的一面，那么就会呢冲淡了这出戏的特定环境了，反而表现不出来呀张飞的丰富的精神世界。郝先生这段唱完全运用的铜锤的唱法，不但韵味浓厚，而且呀、啊、把这个张飞克制自己耐心劝喻的心情啊刻画得很鲜明。现在啊我们再听一听啊他唱的这个《盗御马》两段二黄散版。

0: 刚才放的是道玉马两段二黄散板，郝先生这两段唱呢，吐字行腔全用的是元音，听上去呀又圆浑又沉重又凝练，同时呢又把架子花的表演风格运用在铜锤的唱法里头，他就把这个窦尔敦呢那种这个激昂刚烈的性格，剑拔弩张的行动，形象化的传达出来了。可见呢，郝先生的唱功啊，就是这么样，善于继承，善于发展，又善于创造。郝先生的念白也是以元音为主，跟他的唱功啊构成统一的风格。在这个元音之外，他还创造性的使用这个俄音、叟音、归音、坠音、凯音、乍音，他根据剧中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感情，变化为用，组成一套好派的念法。现在我们就听一听啊，他在《除三害》里头啊演周楚的一段表白。
1: 天大也匆忙。

刚才这段除三害的表白是属于中州韵的韵白，另外他的京白也念得好。花脸的京白一般的是使用在这个太监戏里头，像这花脸行里头吧，有名的有三大老公戏。这个三大老公戏呢，就是这个法门寺的刘瑾、发其东的伊犁、忠孝全的王振，这三个人物在整出戏里头都念京白。另外像这个焦赞、牛皋、李逵这些个人物，有时候在韵白里头啊也夹杂着京白，表现特定环境下的思想感情啊更为生动。所以京白啊在这个花脸念白里头也是很要紧的。郝先生以浑厚的音韵念出京白，是不飘不散，不俗不艳，既有气魄又有性格，这也是啊好派念白里头啊突出的特色。现在我们听一听啊他在这个发其东里头啊扮演伊犁的几段京白。

0: 黄忠有私忧，反朝文武杀威头，听太哥不参计，只当提防半壁能为。
1: 刚才是发其东里头的几段经白，可以听出来郝先生把伊犁这个太监的特点跟他独霸朝堂的骄傲性格、狂放态度刻画得非常鲜明，同时呢也念出了极丰富的音韵，跟他念的韵白啊是风格是统一的，劲头是一致的。经白以外，他还善于念山西白跟着河南白。山西白呢是把这个山西的方音呢跟这个花脸韵白的中州韵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一套别致的念白方法，既有山西方音的特色，又有中州韵的韵味。这种念白用在打龙棚里头郑子明这个人物身上啊是很合适。打龙棚是一出单光戏，演的是郑子明啊为国惜财，主持正义，反抗皇帝，搭救高怀德的故事。现在呢我们就听一听啊他在这出戏里头啊念的这个山西白。
2: 而问先帝见愁论台之事，万般走不来，三弟走来是古稀咋的万岁，河西咋的万岁，西从何来，用南唐的好王派来三字一包来灾我国，败下末日轮台，打了99轮，只差一轮成功，匆匆闪出一个大轮的解释，上得了轮台，又是怎么之选官仓，又是怎么之主官仓，将那三字礼包打下来的擂台一名王唱。
1: 刚才啊我们听到的是郝先生在打龙棚里头的一段山西白，这段录音呢他是他晚年时候啊是在家里头啊录下来的，因为当时没有场面，也没有锣鼓啊，所以就是啊由这个别人啊由嘴里头念出锣鼓来啊，由别人啊搭一搭这个什么这个柴王啊跟这个赵匡胤呐、这些个白口这么录出来的。从这个录音里头啊可以啊听出他是啊怎么样的以中州韵为基调，而又突出了山西方音的特殊风格，用以表现呢不同于张飞、马武、牛皋的郑子明这一个特殊人物。河南白是把这个河南光州的方音跟这个中州韵呢结合在一起，也是花脸行里头啊一种特殊的念法。这种念白呢专用于这个审其长亭的李七身上。郝先生生平以审其长亭啊为最得意之作，他念这出戏的河南白是在这个继承黄文甫黄派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做到了口语化生活化。有人说他把李七唱活了， 一方面呢是因为他做得好，做得好，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他念得好。现在呢我们就听一听啊，他在起戒这一场里头啊，斥责王良表现李七报复的一段河南白。

天观众们，为保民，日天难掩昏迷，大唐来呀进。

刚才是李七起介的一段河南白，好先生念的呢是既有雄壮的花脸气魄，又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原因就是啊，他把花脸的中州韵呢紧密地结合了河南方音，水乳相融，雄浑自然，使人听不出一点痕迹来。唱白之外，他更善于做戏，他不但有啊活孟德、活李七的称号，别的戏像这个鲁智深、张飞、马谡、牛皋、焦赞、马武、周楚、李逵、姚刚、潘宏、秦惨、顾笃、欧阳芳、司马师这些个人物他都演得好，主要呢是他根据不同的人物各有一套表现方法，从性格出发，从感情出发，运用不同的技术，从造型到步法、指法、身段、亮相，是因人不同，因戏不同。更突出的是他呀，勾画脸谱，他能够结合这个肌肉骨骼，运用了极大的灵活性。虽然是五颜六色的勾在脸上，照样能够啊传神作戏，丝毫啊不因为勾画脸谱啊而削弱了表情。他眼神的运用啊，他是掌握了这个顺、审、泥、成、丁两眼似水灵的诀窍，准确地传达出人物的内在感情，真使人呢觉得啊，这个眼为心之苗，眼为心之窗这句话呀是有道理的。所以有人说呀，说他做戏呀是掌握了一张活脸，表现喜怒哀乐呀，比起那个不勾脸谱的角色呀还能够细致传神。郝先生平生演出了220个节目，表现了168个人物，这些节目之中有的是一般的常演于舞台上的传统节目，有的是既尽失传仅仅继承在他身上的节目，像这个红鼻公啊、打龙棚啊、瓦口关啊、打曹豹啊、除三害啊，这些个戏，这些个戏呢都是花脸里头的冷门戏，他费了若干心血呀，继承下来又传授下去，这是花脸行里头啊一件很可喜的事情。现在我们听一听啊，他在这个打龙棚里头唱的一段二黄。

平安与他

0: 还。还打之花之人，正是明的血天，血天门解决了金雕乾坤，金雕龙心，爱得金的人，我唱我听。
1: 郝先生在继承了许多冷门戏之外，他还创造了许多独挑的新节目，像这个《桃花村》《荆轲传》《牛皋招亲》以及啊《赛太岁》里头啊带闹奸起介这些个戏。这些个戏呢，不论是在这个表演上头，在扮相上头都有突出的创造。例如吧，这《桃花村》的鲁智深，他那个露着肚皮呀、啊，穿短僧衣挂大佛珠的扮相，以及他那个朴实憨厚的念白，是压转鹅形的台步，是雄立虎存的亮相，这都是郝先生独闯的。后来呢，他又把这些个突出的创造啊运用在这个野猪林里头，直到现在凡是演鲁智深的差不多都取以为法。现在我们就听一听啊他在这个桃花村里的一段唱跟念。

人阴平白盆墙，王贵楚君温铁郎，金平两镖阴长将，陈官堂将干才。

0: 多山来，韩斌在，姓林不孝，唐时满嘴，此时得这般矛头。
1: 郝先生虽然有这么多的冷门戏呀、跟他闯编的新节目，但是他并没有自个儿自挑一半的欲望。他生前呢时常很谦逊地说花脸呢就是陪着老生武生唱戏的，一台戏呀、只要能够功力戏敌斗得起劲儿来，那全是玩意儿呢，不必自个儿啊抢自出风头啊，要标榜自己。所以他平生啊更大的精力他是用在合作闯编的节目上头。他跟杨小楼合闯过野猪林、杜荫平、谭山谷、灵母福建、灞桥挑袍、康郎山、簸旗结卫营、三四本连环套。他跟这个高庆奎啊合闯过许田摄录、马陵道、赠提袍、史可发、拔意图。他跟马连良啊合闯过青梅煮酒论英雄、鸿门宴、火牛阵、夜审潘虹、串龙珠。这些个节目有的直到现在还流行在舞台上呢。现在啊我们就听一听啊他跟杨小楼啊合演的野猪林。

简单的谈了谈郝先生在继承、发展、创造方面的成绩，这些个成绩呢，跟他的刻苦钻研是分不开的，跟他那种辛勤劳动、坚持不懈的精神也是分不开的。最后，我再谈一谈他的认真教学和培养后一代。郝派传人首推袁世海同志，世海同志不但在出科以后就受到郝先生的熏陶，直到他成为著名的演员，仍然不断地向郝先生学老戏、研究新戏。世海同志不论演传统节目，像这个《赠提袍》《发其东》《曲乐阳》《忠孝全》，或者是创造新的节目，像这个《

0: 何旋风、李逵探母、桃花村等等，他都要啊向郝先生再次的学习，多次的研究。他每次从郝先生那儿学习回来以后，他总是兴奋地说呀，说老师是真有东西，我还得用心学，老师是真有见解，我还得细心地问。李幼春同志呢也说过，说郝老师教戏是真认真呢、啊。就拿这个三笑来说吧，说郝派的三笑啊，必须一个比一个的调门高，调门高就得费力气。我学这个三笑的时候啊，我越是练不好，老师是越是啊不惜力气的一次又一次的念出来给我听。从世海幼春同志的谈话里头就可以知道，郝先生对于教学传艺呀、啊、那是如何的认真，如何的细致了。他给学生开蒙啊，并不坚持自个儿的好派风格，他是根据剧目选择最好的路子，给后一代打下良好的基础。例如啊，他教这个铜锤戏吧，他都是按着金秀山金牌的路子，可是啊在这个腔调的选择上头啊，他又不完全呢、啊、局限于金牌，有时候也吸收了刘永春、刘洪生的腔调，使每一个传统节目啊更完整、更丰富。他教戏的时候随身带着三件东西，是两块戒方、一件衬衫、一本啊用这个红笔圈点了的剧本。戒方呢是用啊用它啊来拍板，或是当作锣鼓节奏用的。这个红笔圈点的剧本呢，是在这个教课之前呢，他反复研究，找出重点的备课教材。这个衬衫呢，是他在这个教练身段的反复示范以后，他出了一身汗呢，他必须来替换的。那么从这三件东西的使用上头啊，就可以啊看出郝先生对于培养下一代啊是多么认真呢、啊，多么辛勤了。现在啊，我们就听一听袁世海同志跟这个郝先生啊学这个黄金台伊犁的时候的一段录音。
1: 公公请讲，只因公公世子田伯章人伦大变，子要淫妇妃，代王大怒，此砸下宝剑一口，翻经十分，斩杀为奏，不知是何人走漏了消息，世子连夜逃出皇城，使大家二次回奏大王，二次回奏大王，大王赐大家四十名校尉，各府都军，各府军也搜到，并无世子，
2: 我并不见世子，我想世子他。
1: 各府搜寻，各府搜寻，各府具体搜到，并不见世子。我想世子，啪
2: 噔噔，
1: 藏并藏在原藏在了你呀，并然藏在了你父的你呀。竟然藏在了你呀父了。
0: 郝先生的一生，从青年时代刻苦学艺起，到晚年辛勤教学止，他为京剧花脸行里头创造了非常宝贵的表演艺术风格，继承创造了许多冷门戏跟这个新节目，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像袁世海、周和同、李幼春诸位同志，还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青年接班人，像王福来、马永安、孟俊全、孟显达等等。这是京剧艺术宝库里头的一笔财富，也是戏曲界里头的一笔财富。这笔财富的获得呀，是他一生刻苦钻研锻炼的精神，辛勤继承创造的毅力，认真教学培养的热诚总和的成绩。我们在发扬这笔财富的同时，更应当好好的

0: 学习郝先生这种刻苦、辛勤、认真的精神，把戏曲表演艺术更提高一步。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温藕红谈郝寿臣唱念艺术的珍贵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2: 下六十山，南阳人知，三脉绸缎为生，只因离家数载，不知父母在家宽，因此收起帐幕，急速回乡，侍奉儿郎。一听人子知道啊，刘神
3: 有
2: 平民什么所在？
3: 东大王
2: 属哪里所管？
3: 永元县所管。
2: 哦，你看天气不好啊，我们急速三农要进呐。
3: 是啊，快走吧，咱们天可不好。
2: 速速的请。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俗话说，荷莲一身宝，秋藕最养人。莲藕养阴清热，润燥止渴，作为养生滋补佳品之一，您可一定要让鲜藕成为餐桌上的常见菜肴。藕富含膳食纤维，热量却相对不高，有助于降低血糖和胆固醇水平，还能促进肠蠕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些年查出肺结节的朋友很多，其中有一种磨玻璃结节听起来挺吓人，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如何对待磨玻璃结节。有些磨玻璃结节是早期腺癌，但别太担心，医生有话说告诉您，早期腺癌治疗得当，不会影响生活质量。如何预防磨玻璃结节？保健早知道提示您改掉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7: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9: 健康专家号，

0: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大家对体检的重视，查出肺结节的朋友越来越多，很多人非常担心，特别是其中有一种磨玻璃结节，不少人误以为恶变概率很高，让人闻之色变。赵女士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一起来听听她的经历。
1: 两年前，54岁的赵女士做了低剂量 CT 检查后，报告显示右肺上叶后端见一枚混合磨玻璃结节，最大径1.6厘米，其中实性成分约0.7厘米，边缘可见毛刺及胸膜牵拉征。医生经过判断说要手术。赵女士这种情况可能是浸润性腺癌，但医生告诉她早期发现早期切除，生活质量基本不受影响。赵女士及时接受了手术，现在遵医嘱定期复查，身体一直没有任何问题。
0: 案例中的赵女士发现磨玻璃结节的时候就确诊了是浸润性腺癌，但经过手术治疗，她目前生活质量没有受到影响。磨玻璃结节到底是不是癌？手术后能治愈吗？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胸外科专家带您了解磨玻璃结节。马上请进今天的专家。
1: 本期嘉宾梁海龙，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磨玻璃结节的微创手术、射频消融治疗以及中医体质调理。
0: 欢迎梁海龙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胸外科的梁海龙大夫。
0: 欢迎梁主任，那今天先跟我们来聊一聊肺部的磨玻璃结节这件事儿，很多人都非常的担心。
2: 肺结节啊，其实呢，我在这儿想跟大家说一下啊，肺结节其实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它其实不是一个病，而是一类病的统称啊。有些情况可能就不能称为真正的病。实际上肺结节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大家去做体检做 CT， 发现了肺部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阴影。我们说这个阴影如果是很小，比如说我们的现在界定的范围是3厘米，小于3厘米我们就认为你是一个肺结节患者啊。当然了，我们现在绝大多数患者呢实际是没有那么大，小于1厘米啊，我们认为是个肺的微小结节了啊。但是大家从我的话就能听出来了，这只是一个说你这儿有个影。这个影到底是什么问题？是真正的有问题，或者是真的是大家这个所谓的谈癌色变的真的是癌吗？完全不是啊。所以呢，我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肺结节患者，你的那个结节呀，其实是毫无临床意义的。我说的毫无临床意义，其实就是说，发现以后呢，医生给你仔细的甄别以后呢，认为你这个结节呢，对你身体没有任何的影响。它其实就是可能是，比如说您可能在什么时候患过肺部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炎症啊，或者有的时候是胸膜炎啊，痊愈以后啊，这些炎症呢没有完全吸收彻底，它有一些小小的一些痕迹，小小的一些遗迹，就仅此而已啊。所以这些结节其实完全不需要去恐慌的啊。这临床其实见到了，我可以说80%-90%的患者都是这样的类型。当然了，我们也有一些结节是真正有意义的，比如我刚才我们说的最常多的就是肺部的磨玻璃结节。这个我们认为是目前临床有比较大的意义的，但是就是肺部磨玻璃结节其实也是需要医生去仔细的甄别的。因为有的时候有些患者呢第一次检查发现肺部磨玻璃结节，但是我们仔细观察以后呢，当然是有经验的医生他会判别一下，觉得您这个结节呀，我们觉得虽然打眼一看啊像是磨玻璃结节，但是你要是仔细去甄别呢，我们觉得还是有点怀疑它可能是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炎症，或者是个慢性的炎症啊。那么话我们会建议患者呢做一些处理，然后呢在短期内比如说3个月或者半年做一个复查，有好的患者这个结节就消失了，验证了你这个想法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其实你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磨玻璃结节，所以呢大家不要一看到一次报告就赶紧紧张的不行了，就啊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呢帮你仔细的甄别一下。另外呢他会给你提供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处理的思路。实际上绝大多数的磨玻璃结节啊，我们认为很小的这种磨玻璃结节呢，即使是它长期存在，我们也认为它就是可以和谐的与人共处。只要你保持你平常的一个身体的免疫状态始终处于一个很好的状态啊，它会长期的不发展，也没有问题。随着我们这个大家的健康意识越来越高啊，另外我们国家的这种综合国力的这种增强啊， 这个我们这个各方面的因素这个条件的好转啊，现在大量的我们这个胸部 CT 啊进入到我们这个体检的这个检查项目。

0: 步了，我们的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的健康意识提高了，大家都对自己的身体关注了。原来的话，我们可能好多单位，可以说绝大多数单位，他们做体检的时候呢，都是以胸片来作为肺部的一个筛查的手段。但是胸片筛查实际上，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呢，它非常粗糙，像这种小的结节啊，几乎100%的会漏诊，所以有了 CT 以后，对于患者来说，实际上肺部的这种保护啊、保障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大家不要恐慌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多结节啊？其实是以前我们无法发现，
1: 就是我们在这个结节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发现，但是这个结节呢？刚才梁主任说到了，其实绝大部分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老百姓想的就是它是不是一个良性的，
0: 对，
1: 但是确实也有少量的可能会发展的这样的结节。
0: 对，肺结节呀，其实现在是一个大家经常聊的一个话题，特别热的一个话题了。同时呢，也是说实话，是我们几乎所有的胸外科医生门诊就诊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病患群体了啊，我觉得肯定是占到50%以上了。那么这些患者呢，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睡眠问题，啊，第二个呢，可能好多患者呢还从事一些，强度或者是这种，压力比较大的工作，可能对他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
1: 那我们也请梁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那么到底哪一些结节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呢？
0: 对，首先就是刚才我说的啊，现在也是最常见、最普遍的，啊，同时也是刚才我说的，我认为啊。跟我们那个好多这种不良的习惯有关系。第一就是睡眠啊，就是跟不良的睡眠习惯直接相关的，我认为就是一个叫肺部的磨不利结节啊。目前认为肺部磨不利结节呢，我们全世界经过了10几20多年的临床的这种观察，我说的观察就是不仅仅是门诊观察，有好多患者选择做手术了啊，然后我们要做完手术以后，我们再观察患者术后的疗效啊，经过这么多年的这种大家的这种观察呀、研究啊，大家现在已经达成了共识了。我们认为呢，如果是持续存在的肺部的磨不利结节，尤其是这个磨不利结节已经不是纯磨不利结节，它里面有一些实性成分了。我们认为呢，它一般来说呢，还是一种早期的肺癌，或者说早期的肺腺癌啊，更具体一些。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听好，我们认为这种的早期的肺癌或者是肺腺癌呢，它与我们传统的认为的肺癌，它那种生物学类型，它的预后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以前我们很早的时候呢，大家我们从学习医学开始呢，就会学习到一个知识，就是肺癌是我们人类呢最可怕的一种肿瘤之一啊，多少年了，它在我们全世界统计的这种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以及病死率来说呢，都是处于第一位的啊。除了在个别的国家可能是肺癌降在女性患者中肺癌降为第二位，乳腺癌是第一位，但是总体来看，全世界统计来看，肺癌都是第一大肿瘤。我刚才说的肺部磨不利结节这种为表现的早期肺癌，它与我们传统的认为这种很可怕那种肺癌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所以我们现在认为这种肺癌呢，我们认为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有点像一种所谓的新型肺癌，它的表现还有它的这种预后呢完全不一样。这种肺癌它的预后好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跟大家说，可以达到治愈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当发现了这种肺部磨不利结节持续存在啊，经过了手术切除，证实它是一个早期的肺腺癌，那么呢，大家不用恐慌了，这个肺癌呢基本上就根除了。因为我们有好多的例子可以证明啊，随访观察了这些患者好多好多年啊，5年生存率、10年生存率啊，不对，不能说生存率了，就是无复发率，5年、10年。接近100%，也就是做完手术以后10年没有一个复发的啊。还有好多患者呢，肺部磨不利结节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抗拒手术的，他的磨不利结节呢，他会比如说从3毫米长到5毫米，5毫米长到1厘米，1厘米长到2厘米，甚至长到3厘米啊，最后患者呢选择做手术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呢，做完手术以后呢，我们继续随访观察，他的疗效也非常好，没有复发也没有转移。并且我们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呢，我们做的是标准的术式，也就是说，我们除了把这个肺液要切除以外，我们还要做一个标准的系统性的一个纵隔淋巴结清扫啊。那么我们在术后的病理发现呢，这个患者虽然这个病灶呢观察了5年、7年，甚至最长的有8、9年，那么这个病灶呢也由3毫米、5毫米长到快3厘米了，但是呢，他那个淋巴结，就这个病变周围的淋巴结呢，没有一个淋巴结有肿瘤转移。所以呢，这种肿瘤呢，它的生物学行为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

0: 我们说非常友好吧，或者说它的恶性度非常非常低。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大家有一个形象的词来形容这种病变，叫什么呢？它叫一个惰性病变，懒惰的惰。第一呢，它不会转移，不会向其他地方扩散。第二呢，它生长的速度呢极其慢，啊，发展的也特别慢。所以呢，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跟那种传统的肺炎的处理原则就不太一样啊。第一，不是说要切除的范围特别特别大；第二呢，也不一定说一发现立刻去进行干预，啊，是这样。
1: 嗯，我觉得这个里面，梁主任给我们带来一个大家可能以前没有关注到的概念，就是由磨玻璃结节转化的这种所谓新型的肺癌，
0: 嗯，
1: 其实和传统的肺癌是不一样的，应该说
0: 完全不一样。
1: 我们的预后的效果会非常好，
0: 非常非常好。
1: 嗯，
0: 因为但是我们传统的一些肺癌确实是，我因为临床观察中，临

0: 其实最难以处理的就是如何控制它的转移率啊，是这样。
1: 那我们也好奇一下，就是传统的肺癌它是怎么回事呢？不是这个膜玻璃结节发展而行的，那传统的肺癌是怎么来的呢？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实性结节，它从一开始就是表现为实性结节，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实性结节啊。当然了啊，实际上有学者研究过实性结节，比如说是以这种是它的病理类型是肺癌的这种实性结节，可能它在一厘米大小的时候，它这个细胞数可能已经达到了千万级了，甚至是到亿级了，它的癌细胞数。那么的话呢，因为有那么多的癌细胞了，实际上这个病变可能在你发现的时候是一厘米，这实际上已经很早了。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存在着一些转移播散的风险了，血型播散我说的是。那么当然了，大家不要过度恐慌啊，不要觉得一说实性结节就更恐怖了。实际上绝大多数实性结节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你可能有一些以前得过一些炎症类的病变，或者是某些感染性的病变，好了以后没有完全吸收彻底，就仅此而已啊。就这样的结节你完全不用恐慌，说什么时候它会恶变呀，什么时候会变成这种什么不可收拾的这种肿瘤啊，肺癌啊，完全不需要恐慌。就
1: 查出肺结节需要进一步请医生甄别，有些膜玻璃结节是早期腺癌，但与传统肺癌不同，表现不同，愈后更不同，是一种恶性程度很低的肿瘤。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梁海龙带您了解膜玻璃结节。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梁主任，就是医生怎么帮我们去甄别我这个结节到底是有可能有癌变的，还是我这个结节是安全的呢？
0: 实际上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根据胸部 CT 的影像学表现，同时呢，当然医生要结合自己的一个比较丰富的临床经验啊，因为恶性肿瘤，我们开个玩笑，就是说我们就像抓坏人一样，比如说人群中有一堆坏人啊，就像有好多的结节，我们要从中筛出来哪个是坏结节。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就像警察的眼睛一样，虽然可能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打眼一看觉得，哎，这几个人可能打眼一看没什么区别，可是在警察的眼中呢，他们有很显著的区别，因为他们掌握了一些这些人的特征啊，他们的一些习惯的一些表现方式啊，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啊，因为良性的结节和那种恶性的结节，它从它的机理发生机理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从发生机理来分析的话呢，他们的表现呢必然会出现一些不同，否则的话，它如果不是恶性的结节，它就不会这么表现；如果是良性的结节呢，它也不会出现那样的表现。所以的话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医生的这种判别的这种准确率呢，就会很高很高。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好的手段，就是如果我们觉得实在是觉得模棱两可，或者是不能百分之百定下来的，我们可以建议患者呢做一些随访观察呀，当然这个随访观察绝对不是无限制的观察下去，是短期内的。短期内的可能我们观察几次，我们觉得已经验证了你的判断以后呢，就可以解除警报了，就这样。
1: 就是医生的经验啊，可以帮我们减少很多无谓的这种担忧或者无谓的过度检查。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还是想问，那我们诊断肺癌的金标准又是什么呢？
0: 当然诊断肺癌的金标准啊，从我们医学上来讲肯定是病理学检查了，也就是说我们要获得一些细胞学或者最好是组织学的一些证据，从显微镜下看到癌细胞，这是我们的金标准。但是有些患者呢确实需要走到这一步，但是其实绝大多数患者不是特别需要，因为实际上医生的经验，他的经验呢是结合好多临床实际的这种研究得来的，同时呢也是结合他自己的一些分析，他的分析呢其实不简单的是一个凭感觉分析，而是呢他从这个病变的发生的机理来分析的。因为就像是比如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是热水一个是凉水，它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同的，即使是一小杯水它也是热的，即使是一小杯水它也是凉的，所以呢它必然是会表现出热水的一些特征，

0: 会必然会表现出凉水的一些特征。我们只不过用一些手段，用一些方法呢，我们来让它的特征呢显现出来，表达出来，或者我们能给它解读出来，这样就可以了。当你把这个特征解读得很充分的时候呢，它只能是一杯热水，它不可能是一杯凉水了，就是这样。
1: 梁主任提醒大家，出现磨玻璃结节不要恐慌，但也不能掉以轻心，遵医嘱定期复诊很重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有些磨玻璃结节是早期腺癌，但也别太担心。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梁海龙告诉您，早期腺癌治疗得当，不会影响生活质量。那我们接下来呢，请梁主任跟我们聊聊结节的治疗吧，或者换句话说，就是那些需要处置的结节的治疗。
0: 需要处置的结节，这个治疗呢，其实现在来看，总体来说，从医学上来讲呢，其实就是几个手段嘛。第一个肯定是手术了，第二呢，可以做一些所谓的局部治疗，也就是消融治疗。第三个呢，我们就是有些不适合手术的，可能做一些所谓的保守治疗，也就是比如说放疗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射波刀啊，还有我们那个现在最新的一些放疗的一些质子放疗啊，这些最新的一些科技啊都可以做啊。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还是回到刚才说的那个磨玻璃结节，因为磨玻璃结节现在实在是太普遍了，太多了，好多年轻人都有磨玻璃结节啊，所以好多患者呢都很恐慌啊。关于磨玻璃结节呢，我想说几点，就是说第一点呢，肯定还是说到了一定程度呢，可能医生还会优先建议你去做手术。但是呢，近些年来我们因为大家形成共识了，就是观察到这个结节呢，它的预后真是太好了，简直让我们想象不到的。虽然说病理来说呢，看它都是一个癌，都让人很恐慌，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些的结节呢，我们做完以后呢，我们医生心里非常踏实，就不用担心这个。比如说原来我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遇见了好多患者啊，做完手术以后呢，哎，过几年以后呢，莫名其妙的就出现转移了啊。那个患者呢也很紧张，医生也很紧张，所以导致后来呢，就是说虽然好多患者做完手术了，手术做的也很彻底，但是呢心里总是悬着一颗心，总是想着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不会出现转移。那么现在对于磨玻璃结节，我们觉得医生就觉得心里非常踏实，我们可以说很自信的告诉患者，你这个病从此就告别你了啊。所以呢，基于此，近些年来呢，我们大家就是说大家在讨论，既然这个病这个预后如此之好，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像对以前的那种患者一样采取这么严厉的手段啊？对患者来说，某种程度来讲就是比较残酷，因为要切除脏器嘛，切除的范围原来我们认为要切除的彻底，所以呢切除的范围还比较大，切除脏器多呢，实际上比如说切肺切多了，对患者的术后的生活呢实际上是有影响的啊，或多或少是有影响的。虽然我们从手术前我们会做一系列的评估，认为患者呢可以接受这个手术，可以耐受这个手术，但是实际上做完手术以后你是可以耐受，但是对你的生活质量还是会有影响的。那么既然这个病预后这么好，我们大家都在尝试把这个切除的范围缩小啊。还有就是近些年来大家认为呢，我们有没有可能既然这个病它也不会出现转移，而且呢只要局部给它切除了以后呢就够了，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不开刀了，我们只要给它做一个局部的一个彻底的把它毁掉，毁损了以后这个病变就算去除了。所以我们这个有好多医生好多医院呢也在做一些尝试，现在呢慢慢大家也接受这种治疗方法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消融，就是局部通过一种物理的手段，用冷或者用热啊，对这个结节做一个精准的毁损， 当然了，你回损的范围一定要彻底，一定要把这个结节完全覆盖。同时呢，最好是连结节周边有2厘米左右的肺一块做一个回损。那么的话呢，这样的话就很彻底了。我本人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啊，这些患者呢经过术后的复查呢都非常好啊，有的患者那个结节呢接近2厘米，有的都2厘米多一点了，经过回损以后呢，彻底的回损啊，术后复查呢也非常好啊，局部完全的成为一个所谓的显微硬结灶了，就没有磨玻璃结节了，这样的话这个病实际上就是治愈了。我认为这个非常好。
1: 那梁主任，这样您给我们讲一个具体的病例吧，就是这个磨玻璃结节，我们通过消融把这个结节回损，然后这样的一个病例故事。
0: 可以啊，这故事呢是这样的，就还蛮有意思，是我们医院一个是我们河北的一个患者，我记得是河北霸州那个地区的一个女性患者，70多岁啊，心脏不好。他一开始呢是因为不想吃东西，然后呢住在我们医院的消化科，我们医院的东方医院的脾胃肝胆科，然后呢他入院以后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其中就包括胸部 CT， 发现了一个肺部的磨玻璃结节，肺部磨玻璃结节呢同时呢比较大了，2厘米多一点点，同时呢局部有一些少许的实性成分，它的实性成分呢占整个的比例呢大概不到25%啊，然后
1: 呢中间有一个1/4的实心儿。然后周围是磨玻璃，
0: 不是中间，是在周边，
1: 周边
0: 有，
1: 周边也可以有实性，
0: 可以实性，它那个结，它那个实性成分的分布呢，不是说特别有规律，有的时候在这边，有的时候在这边，而且不是说聚成团的，它实际上实性成分，从我们这种发生剂理来讲，其实就是说细胞数在增多，细胞的数量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它对于 X 光线的那种阻挡的这种效果呢，就比较强了，就形成一个我所说的一个部分阴影了，实性阴影。再回到这个患者，因为这个患者呢，他经过我们会诊以后呢，我们认为这个结节呢肯定是有问题了，因为已经2厘米多了，同时有一些实性成分了，肯定早期肺癌是，基本上是我们从临床角度来讲就确定了啊。然后呢，这个患者呢，但是呢心脏非常不好，心脏非常不好啊，患者的心功能比较差，同时呢，患者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冠心病的表现啊，我们做了这种冠脉 CT 检查，他那个冠脉 CT 呢提示呢有一支主干血管呢。这个堵塞程度呢比较重，大于80%了。另外一个患者就是住在脾胃肝胆科以后，做了一系列检查呢，在消化系统呢没有发现明显的器质性的病变，主要是一些功能性的病变。所以呢，我们脾胃肝胆科也非常好，给他用了一些中医药的这种治疗以后呢，效果这个症状立马就消失了，改善了。那么患者呢，接下来就转到我们科进行结节的治疗。结节治疗呢，这个患者呢，两个女儿非常孝顺，非常非常孝顺。孝顺到什么程度呢？特别在意他母亲的这个病怎么治，然后很关键的说，治疗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风险？如果一旦有风险会怎么办？当然了，我们就是术前要常规的跟患者要交流，要交代因为这么严重的这种心脏情况啊，说实话，因为患者他不仅仅是冠脉有一定的狭窄，患者有比较明显的心绞痛的这种表现啊，活动的时间长了以后，尤其是剧烈活动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心前区的不适啊，有时候会出现明显的胸闷憋气，所以呢，而且口服硝酸甘油以后呢会缓解，这是很典型的心绞痛表现了。那么的话，我们就跟患者交流这个肺部的结节的问题啊，包括我们的心脏如何处理。患者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很坚决的要求做手术，但是呢他经过自己呢去多方咨询，后来自己的又深入的考虑呢，最终决定呢进行消融治疗。我们就选择了一天咱们的 CT 室给患者，当然也提前做了一些心脏方面的处理，然后我们就进行了消融治疗，过程很顺利啊。在消融治疗之前呢，我还给患者做了一个结节的穿刺活检，后来这个穿刺活检也病理证实了这个患者的病理就是一个腺癌啊。当然他这种腺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愈后非常好的腺癌，
1: 不容易转移复发的，
0: 不容易转移这个患者呢做消融，我们做的因为是担心他这个就是说这个结节比较大了，我们也想着如何给它做的比较彻底，所以我们设计了很多方案啊。最后我们设计的就是用一种特殊的爪针，它能把这个像一个小爪子一样把结节呢完全包住啊。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彻底的消融，同时我们担心消融了一次以后呢，这个我们担心呢有些这种周边怕它不够彻底，我们对周边呢又进行了一个补充的消融，所以呢等于是消融了两，就是在同一时间做了两次消融。消融得很彻底以后呢，这个患者呢恢复很顺利啊。当天回去以后呢，基本上没有不适，然后呢一晚上观察了一晚上很好。 第二天我们做了一些胸片啊检查，没有任何问题，第二天患者就出院了啊。所以这个治疗呢，一大优势就是不用费那么多事儿，不需要全身麻醉啊，恢复起来非常快，第二天就可以出院。这个患者出院以后呢，回去以后也没有任何的不适啊。过了三个月，接近四个月的时候呢，就来门诊复查。我们把那个复查的资料打开一看呢，非常非常好，就跟患者的家属呢在那个电脑前呢演示了一下啊，原来结节是什么样，然后在同样的位置，现在呢变成一个显微硬结灶了，完全的没有结节了。那么的话，这显然这个病灶就根除了，这个病也就治愈了啊。所以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啊，这个磨不利结节呢，有的时候呢不一定完全需要去进行手术治疗。另外一个就是我补充一点，就是说，其实好多磨不利结节患者呀，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不是单发，好多患者可以说50%以上的患者是多发，这个我们临床中遇到太多太多了。那么好多患者是多发，我们一开始接触到这样的患者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从原来的那种原来治疗肺癌的经验指导我们一定要给患者切除彻底大家都奔着怎么切除彻底，一定要给，哪怕一次切除风险太高，分多次切除也行，一定要给人把病治得干干净净的，做得彻彻底底的，都是这种想法。但是呢，就会带来一个问题，第一，即使这些病灶都可以做切除，那么最后切完以后，患者的肺剩的很少了，术后的质量影响，这是一点。第二点，有些患者的肺部的磨不利结节长的位置呀，我们要做切除，你只能做肺叶切除，或者是比较大的肺段切除。如果是两肺各个地方都有，你再切的话，最后病人是无法耐受这个手术的，因为这个肺几乎就快剩不了多少了。那么的话，这个怎么办？大家就在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这也是后来我们为什么引入这个所谓的消融的一大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手术刀实在是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了啊，所以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大家一开始作为尝试嘛，有些手术我们切了，有些部位呢不好切，切了又肺也剩的太少了，那么的话呢，我们用这种治疗补充一下，看看效果吧，然后观察着看，结果一发现观察以后呢，效果非常好。同时一结合这个病呢，确实是愈后这么好啊！当然就是说，把这个射频消融纳入到这个磨不利结节的治疗当中呢，就是水到渠成了，顺理成章了啊。
1: 那我们再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射频消融，就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更直观的感受，就是我想象的啊，是不是我们深入一个管子，深入到这个磨不利结节的地方，然后我们用冷冻或者是高温或者是低温的方式把它给就是冻死或者是烧掉？
0: 对。
1: 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对身体的损害是很小的，我们只消融了这一小块，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所以刚才您说那个患者2厘米的磨玻璃结节，然后消融，而且进行了就是扩大消融，
0: 对，
1: 消融之后第二天就可以出院。
0: 对。对，
1: 所以那感觉就是说，这个患者对他的身体的整个的损伤是非常小的，
0: 太小了，太小了。
1: 刚
0: 才您说的过程啊，其实跟我们实际的过程呢，基本上就是那样了，只不过就是说，补充一点，我们会更细致一点。第一个，我们需要进行 CT 的扫描 ，CT 的扫描，当然我们要患者让他呢摆一个合适的体位，然后呢，第一步先进行 CT 的扫描，扫描以后呢，我们首先确定一下结节在哪个位置，然后我们要从皮肤的哪一个地方要扎这个针，我们这个治疗呢不是用一个管子，它是一种特制的一种消融针啊，它有点这个粗细程度呢，有点像我们那个就是以前的时候织毛衣那个毛衣针，但是比那毛衣针要细很多，有点像那个。它外面的这个针尾呢带导线，导线呢可以和外界的那个机器相接，相接以后呢，当启动机器以后呢，这个针尖就会产生一个高温，或者我们说的冷消融，就会针尖会产生一个超低温，零下100多度啊，我们这是会产生一个高温，在100度左右啊，在我们的这种，我们首先确定好这个进针点以后呢，同时我们要根据 CT 的这种测量 CT 表现测量一下我们这个针需要采取哪一个角度来进去，啊，是垂直的还是向左斜、向右斜、向哪个方向斜，斜多少度？同时，你这个针要进到几厘米，啊，能进入到这个结节当中，啊，最后达到的效果就是使我们这个针呢要进入到这个结节当中，啊，
1: 进入到这个结节里面，
0: 进入到结节里面，对，啊，我们原来最早的时候消融的时候采取的是一种就是普通的一种针，就是使这个针要进入到结节里面。然后在这个针尖的周围形成一个2厘米的一个消融带，把这个结节消融掉啊。现在我们最新型的用的一种消融针呢，它当进入到结节里面以后呢，我们这边从针尾呢 可以向前推一下，它会释放出一些像有点像

0: 像我们在洗澡的时候那个花洒一样，洒出来好多的水啊，每一个水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形成一个像一个小爪子一样，它就把这个结晶呢形成了一个，比较很完整的一个抓齿，包住它了。包住它以后呢，每一个小针尖形成这个撒开的一个小花洒，就是一个小针尖，从这个地方呢，这个整个它这个长度呢，都会形成，都会当那个启动机器以后呢，都会产生高温。所以呢，对结节的消融的范围呢，实际上比以前呢要更充分，更大一些，就减少了我们所说的这种单纯的这个直针它引起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热阻抗，热传导的一些影响，
1: 那我好奇一下，就是我们消融以后坏死的这块组织怎么办呢？
0: 坏死的组织呢，它不会自己脱落，人体有一种自我的机制去进行去修复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修复，它一部分呢。它坏死以后呢，一部分肯定会被人体吸收了，另一部分呢，它吸收完了以后呢，我们人体还有一个机制，当比较大的坏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给它形成类似于像我们皮肤或者哪破了形成一个瘢痕一样，我们就要给它叫激化，激化以后呢，最后呢形成一个就像一个纤维硬结灶，就是一团纤维病灶，纤维，形成一团硬纤维了。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1: 形成一个疤痕，
0: 疤痕对，类似于疤痕，相当于我们在肺内形成一个疤痕，其实这样。
1: 但是这个疤痕其实它因为没有这个磨玻璃结节这种活的这种
0: 没有
1: 所谓腺癌组织，
0: 对，
1: 所以就不用担心它，
0: 不用担心。这样的话，你对周围的肺组织完全没有损伤，所以呢也不去除部分的肺功能啊。
1: 那听起来很好，那我也好奇，为什么我们更多的这个结节？尤其是您刚才说到的实性结节，就是磨玻璃结节，我们用这种方式很好，因为它转移复发的概率低嘛。那实性结节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呢？或者说为什么我们还要保留手术？这个不是比手术伤害小很多吗？
0: 是，那么的话就是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应该这么想，你想我们在以前的时候十几二十多年甚至四五十年前大家做这种肺癌的手术，大家都做的切除的范围那么大，那么这个病灶做完手术以后依然在几年之内出现转移了，所以呢，作为我们外科医生来说，其实我们是高度警惕这个事儿的，我们就担心是不是跟手术有关系，跟你的处理有关系，导致做的不够彻底，出现了这种转移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就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对于实性结节，刚才我说了，实性结节即使它是病灶只有一厘米，它出现各种情况的转移啊什么的这种概率也比较高的，所以的话呢。我们目前来说还是比较谨慎的，我们认为消融的这种彻底性啊还是达不到手术的彻底性的，这是肯定的。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说我们临床中确实有时候有一些情况会对实性结节做一些消融治疗，但是更多的是针对一些比如说有些患者年纪非常大，或者是心脏啊或者肺功能非常非常差，我们可能做一些，但是对于实性结节目前的主流还是手术。
1: 就是磨玻璃结节的治疗，刚才我们主要说的是用射频消融的方式嘛，然后
0: 不也有手术，
1: 也有手术，对，就是射频消融可能伤害更小，而且因为磨玻璃结节本身它不容易转移和复发，所以它的治疗效果也会比较好。
0: 对，所以就是因为基于这一点，所以实际上对外科医生来说呢，他走出这一步挺不容易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觉得这个肿瘤的治疗，我们说肿瘤治疗的原则啊，实际上来说，
1: 彻底给它切掉，
0: 第一要彻底，第一就是彻底。啊，无论别的，无论是就是说，不管你是做微创手术还是开刀手术，第一要求就是要彻底啊，要根治啊。所以走到这一步挺不容易，因为大家就能接受了，觉得这种消融肯定是我们的标准是没有降低的，还是根治，还是彻底。我们只有接纳了这个手段，我们认为它能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才会接纳它。所以呢，我觉得也是基于磨玻璃结节，它有这么好的良好的生物学行为啊，它的愈后这么好啊，它的生长。发展这么缓慢啊，几乎不会出现转移啊，所以大家呢才觉得从客观的角度，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可以这么做。
1: 梁主任分享了这些年治疗磨玻璃结节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传统的外科手术治疗，还是射频消融治疗，基本都可以让患者保持正常的生活。提醒大家，早诊早治是关键。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 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保健早知道。
3: 保健早知道，
1: 如何预防磨玻璃结节？磨玻璃结节经过治疗后，如何降低出现新的结节的风险？接下来保健早知道，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梁海龙提醒大家，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磨玻璃结节的患者，我们经过治疗以后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比如说随访啊，或者是我们生活中需要怎么样呢？
0: 实际上肺部磨玻璃结节患者呀，就着您这个问题啊，我想就是告诉大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积极的对待。第二点呢，一定要吸取教训。也就是说，您可能以前
1: 怎么得的？
0: 您说太对了，您说太对了。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在临床中确确实实观察到好多好多的患者，他做完手术以后啊，他没有改变这个根本，
1: 还像以前一样，
0: 还像以前一样
1: 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0: 结果出现了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在做完手术以后过几天，有的甚至半年再复查，又出现新的结节了。所以导致就是说，我有时候个人在思考啊，就是说这个肺部磨玻璃结节有时候给我的感觉啊，真的是就好像你的肺啊成了一个，我们讲就成了一个这个肥沃的土壤了，就特别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亚健康状态。这亚健康状态怎么来的呢？可能有的人是工作强度太大啊，或者是压力太大造成，有的人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的啊。这个天天熬夜不睡觉啊，然后晚上呢生活很丰富。我们接触过一个老年患者，这个患者也是退休以后，家里也没什么负担。我仔细跟患者沟通过，是有什么不高兴事儿、不顺心事儿没有？那这个怎么会得肺癌呢？也不怎么抽烟，烟戒了20年了。我这个工作的时候很忙，然后退休以后呢，终于闲下来了。我要把以前没看过的电视剧都看一遍，天天晚上看电视剧，三四点四五点，天天看，天天就这么生活。其实这个老年人呢，身体底子还特别棒，因为他后来做完手术以后呢，恢复的非常非常顺利啊。别人可能下地啊、下床活动啊很困难，他呢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这病人恢复的非常非常好，身体底子也非常好。所以我们后来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患者不应该生病啊。看来就是纯粹他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良的这个嗜好啊、不良的这个退休后的愿望，把他自己给害了啊。所以呢，借着这个事儿，我就说这个肺部磨玻璃结节，我建议大家呀，要把它客观对待。你要把它认识到一个什么高度呢？你要把它认识到，它是你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在肺部。

0: 不是它的复发，而是它延续原来不良的生活习惯再次出现。
1: 您说的太对了，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一点我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磨玻璃结节，有好的患者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多发的，那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医生会很尽心尽力的把所有的病灶的尽量的都切除彻底，那么都切除彻底一开始我们也很怀疑啊，因为在以前工作中从来没遇到过说病灶出在同一个肺或者两个肺出现这么多的病灶，是不是转移了？如果是转移了，那么真的证实是转移了，那我们的手术实际上某种程度来讲就做错了，因为从我们的指南，从大家的这种共识来讲，一转移了你还做手术，那不是做不彻底吗？结果呢，大家做完病理，大跌眼镜，就是每一个病灶都是一个独立原发的一个早期的肺癌，特别早期的肺癌。那么从理论上讲，特别早期的肺癌它怎么能出现转移呢？并且有的学者呢还做过一些在从基因的角度来做一些分析，它不同的这种病灶呢，它的这种基因突变的类型都不一样，也证实了它就是不同的这种起源，独立起源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想想你这个肺为什么会同时出现了长了这么多种子而且都萌发出来了，是不是你的肺有问题啊？当然不是你的肺本身有问题了，肯定是你的全身的这种免疫状况有问题啊。为什么在肺部有集中的体现呢？这个呢可能西医不太好解释，但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啊，有一个解释，也就是说我们中医认为呢，肺它是娇脏，它是我们人体的最娇弱的一个脏器，我们身体有各种的病邪呢，最容易在肺得到一个体现。同时呢，如果你其他地方有一些病邪或者已经形成了一些病疾病以后呢，最容易传到肺这个脏器。讲一个病例，就是我们也是一个北京的一个老大娘，这个老大娘很有意思，然后呢，她就是一个典型的肺部磨玻璃结节，同时呢，她那个肺部磨玻璃结节啊特别多，我这个患者呢是，我记得是我接诊的，大概是4年前的事了，是我们北京的一个崇文区的一个老大娘，然后呢，这个她平常的一个生活习惯就是晚上看手机，然后呢看手机，她说我也睡觉，我睡有时候睡的就是说。不太容易睡着，但是我也能睡，但是呢，他就说我睡着了以后吧，我就跟看电影一样，哎呀，一个梦接一个梦，一个梦接一个梦，早上醒了以后就跟没睡觉一样，昏昏沉沉的一天。实际上这种情况呢，就是典型的睡眠质量太差了啊，睡眠的效果完全没有达到啊。那么这个患者呢，肺部的磨玻璃结节呢，我记得我接诊的时候一看 CT 啊，吓了一跳，我有这么多啊，后来仔细的数了数啊。20多个，这个患者
0: 多发的，在他的肺上布满了这种磨玻璃结节，
1: 布满了磨玻璃结节，并且每一个磨玻璃结节啊，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啊，基本上都是有问题的结节，不像是我所说的这种所谓的炎症啊类的结节。当然了，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还是安排这个患者过了几个月以后做了一个复诊，确定了一下这些结节没有消失啊，那么确诊它就是有问题的结节。那么这个患者呢，就是我们呢就是跟患者交流啊，第一。要改掉自己的不良的这种习惯了。第二呢，我们给你一些方法，用中医药的手段，必要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吃点安眠药，一定要好好睡觉啊。第三点呢，我们针对有些结节呢，我们要进行干预了，因为呢，它的结节呢有些很小，完全不需要干预，但有些结节我们认为呢，就是说，比较大了。另外里面的食性成分相对比较多了啊。我刚才说了，食性成分我们认为就是里面那种细胞数增多了，细胞数增多它实际上是有意义的。我刚才说的，我们认为这种病灶呢，它是一种惰性病变，就是它的发展会特别缓慢，发展特别缓慢，它的像潜台词其实就是说，它的细胞由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这个速度会非常慢。但是呢，假如说你已经出现了一定的食性成分，就代表着你这种细胞数的这种变化的速度快起来了。如果它快起来了，我们就要干预它一下了。如果它现在还处于一个很惰性，甚至说很休眠，就是休眠的一个状态，我们完全不需要去干预它，但是对于一些相对比较活性比较高的一些病灶，我们还是建议干预一下。后来呢，患者经过慎重的考虑呢，就接受了我们的建议，进行了治疗。我们接受治疗完以后呢，这个术后的病理证实就是早期肺腺癌。那么对于其他的病灶呢，我们呢进行了定期的随访，其中有一个病灶，有两个病灶，我们呢观察了2年多以后，我们认为好像有些变化了。后来呢，我们就给患者呢进行了一个我刚才说的消融治疗，就不要再开刀手术了，因为患者年龄也偏大了，70多岁了。后来患者呢自己也不太想开刀手术啊， 正好一开始的时候

0: 在2020年那会儿，21年的时候，大家对于射频消融的这种接受度还不是很高，持一个半信半疑的这么一个状态吧。后来呢，随着这个经验的增多啊，例数的增多，大家的信心越来越足了。所以呢，后来就是我们很多大专家呢，在公开的场合呢，在我们的大会上呢，都提倡了应该积极的去开展这方面。因为对于磨不利阶级，我们不能仅仅靠一把手术刀了，我们还应该掌握一个消融刀，两个双管齐下，对患者来能得到更大的受益。这个患者就是这样，这个患者呢就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消融治疗，此后呢就继续定期的随访啊，定期的观察，目前的状态很好。
1: 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我们的磨玻璃结节和我们的不良生活习惯，特别是熬夜、情绪不良相关。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还有哪些因素可能让我们长这个磨玻璃结节，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磨玻璃结节的高危人群吧？
0: 磨玻璃结节高危人群，实际上大家不要玩笼统的，就是说用我们以前的现在网上都能查到，我们认为那些所谓的肺癌的一些高危因素啊，比如说吸烟，或者是在一些污染的一些环境中工作啊。这些的啊，我现在我们大家普遍认为呢，就是说睡眠是一大杀手。第二点就是说，大家呢尽量的保持一个不要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状态，这个呢实际上对我们人体呢非常不好，它会导致，当然了，你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你就会人会焦虑，你必然也睡不好觉。除此而外呢，你还会引起这个人整个人体的这种内分泌的紊乱，也会影响你的免疫功能，也会引起你血液中免疫功能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认为就是说，大家这个进行做饭的时候呢，要尽量减少一些油烟，减少油烟对自己的肺的一个肺部的一些损害，因为已经有科学研究呢证实了，确实是油烟对我们的肺脏呢有一定的损害性，尤其是我们刚炒菜，刚往那个油锅里放菜或者放肉的那一下，油烟特别大的时候呢，所以呢，大家要，如果要炒菜呢，你肯定要把这个。
1: 低温更健康一
0: 点，低温
1: 点
0: 更健康。对对对，抽油烟机要打开。对对对啊，
1: 那跟遗传有关系吗？磨玻璃结节引发的这个早期的，
0: 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认为磨玻璃结节跟我们的遗传有关系。
1: 实际上就是更多的是我们生活习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哈。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从这个角度来讲，跟大家多说几句啊，睡眠啊，对于我们人体来说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它比你吃任何的补品，比你吃任何的这个灵丹妙药都要好得多得多。它相当于是我们人体的一种自我的修复、自我的更新。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重视啊，千万不要说有些患者说啊，我这个年轻，我仗着自己身体好，我这个熬夜没事儿。完了，我这个白天我如果是困了、没精神了哈，我也不去睡觉，我怎么办呢？我去洗个澡，冲个澡，或者说有些患者呢说。我这个晚上的熬一晚上夜，或者是我这个睡几个小时，早上早早起来，我要去晨跑去了。有些患者啊，现在我们这个各地都在提倡马拉松嘛，有些患者还特别这个迷恋长跑、中长跑啊，觉得马拉松很时尚，是吧？就有些患者是喜欢夜跑，有些患者喜欢晨跑啊。总而言之，就是说大家觉得跑步是个很时尚的一个东西，我个人也非常非常提倡跑步这个运动，非常非常好，我觉得。无论是锻炼你的心肺功能，还是提高你身体的免疫机能，还是提高你的血液循环，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使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加速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医讲的就是活血，能起到活血的效果啊，非常非常好。但是一定要适度，一定要适度，不是所有患者都适合跑那么长距离的，你会带来大量的运动损伤。我说的运动损伤，还不只仅仅的是对关节啊、什么踝关节啊、膝关节的损伤，更重要的是使你造成人体的免疫力的下降、机能的下降、脏器的损伤啊。临床见了好多患者，就是说，哎，我这个平常这么喜欢运动啊，经常跑，动不动就跑个马拉松、半马、全马什么的哈，我怎么会得肺病呢？很纳闷啊。实际上就是你在无形当中你损耗太多了，可能你的身体底子很好，所以呢，你觉得自己才有这个本钱去做这个事儿，但是千万不要过度。一定要循序渐进，同时呢，适可而止。我觉得适可而止特别重要。
1: 梁主任特别强调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特别是按时睡眠，对身体的自我修复非常重要。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梁海龙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我们做自己健康的主人，不要让不良的生活习惯成为诱发疾病的根源。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 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4: 狄王妃说要审问最关键的一个人，就是这郭槐。这个郭槐当年可是刘娘娘手下的红人，现在仍然执掌着宫中大权，他是朝阳正院刘娘娘手下的亲信。皇上，您有很多朝纲中的事情，刘娘娘怎么知道的？这个太后为什么在床上倒着就能知道朝纲中的事儿啊？都是这郭槐给他通的风报的信儿。这个郭槐呀，就审问他。皇上说是啊，要想审问他，我们的前提是不能走漏风声。如果提前把这个风声透露出去，知道我的亲娘回了朝了，还且住在您这儿了，恐怕这个事情他们就有所准备。有所准备，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掩饰自己当年的罪行。最后，我们落不到实处，对他们无法定罪。找谁来办这个事呢？狄娘娘在旁边说了，皇上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得找包拯。你想啊，李娘娘是怎么回的朝啊？是因为包拯陈州查镇，转道回京，路经草州桥，才邂逅李娘娘。包拯把李娘娘带到朝中，这个事儿办得非常的合适，非常的妥帖，而且滴水不漏。到现在朝纲中谁也不知道这件事。那么要想审理这个案子，包拯是知详情者，由他来审问最合适不过了。更何况包拯为官清正廉明，执法秉公而断，就应该这样。是啊，我让包拯审理这个案子，要让郭槐怎么能够到堂上去听

人呢？郭槐现在在刘太后的面前可是须臾不离呀，刘太后一会儿见不着他，就得问他呀。狄娘娘说：“皇上，我倒有个主意，您有什么主意，尽情讲来。”狄娘娘说：“这个事儿啊，就得这么办。说怎么办呢？这说书人常用的一种语言，就是说不需要当面向您交代清楚，就是这么办。最后怎么办的，您一听就明白了。”皇上一听，好吧，皇上准备要转驾回宫了，跟自己的亲娘李太后说：“说从今天开始，您也不必回开封府了，您就住在南清宫，跟嫡娘娘住在一起，对外不要声张，还要保持这种绝对保密的状态。一旦等着案情审问明白。”然后，我再大张旗鼓、非常隆重的迎接您还朝进宫。皇上是这么想的，于是李娘娘就在南清宫里边跟嫡娘娘就住到这儿了。皇上转驾回宫，老臣林是知道这个事情。皇上回到宫院里边以后啊，应该说这一夜是彻夜未眠呐。皇上心里边想，万万没有想到，我作为一国的皇帝，我的身世居然会是这个样子。大宋国朝，皇宫内院，居然能出现这种的事情。之所以能出现这种的事情，就是因为皇宫内院里边有了这样的一些人。第二天，皇上没等早朝。马上吩咐手下人，把陈琳跟郭槐两个人给我找来，就是我有要事跟他们相商。陈琳是早就知道的，知道今天皇帝要找他，郭槐可不知道。这郭槐最近这几年可了不得了，尤其是这个刘娘娘成了太后以后，在朝纲中独揽大权，不但管着后宫。而且还奢权前殿，文武大臣、国家大事、朝纲的大事，没有他不掺一把的。郭槐呢，也跟着瞎掺和，也有些个馊主意、歪点子。他只要一出来，这刘太后还就听他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人曾经共守同谋，办了那么一件大坏事啊。所以郭槐呢，最近这段时间过得非常的舒心，一个是官职提升了，现在他就是太后宫院里边的总管，人们都管他叫郭总管。叫郭总管呢，叫长了还觉得不过瘾，有的人就管他叫郭都堂。郭都堂，都堂是什么呀？都堂这官可大了，宋朝都堂。是中书省，正堂叫都堂，这个中书省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务院。说一般来讲，要是称这个中书省中书令，才叫都堂大人。可有的人呢，为了溜须郭槐，在后宫里边还管他叫都堂了。这叫都堂，那就说后宫里边他一把。这郭槐呢？还真就暗自承受了，人家管他叫都堂，他也不反驳，他也不说说我不是都堂，没这话。人叫都堂，他也点头啊，哈哈哈哈，一笑过去了。后来人们都觉得他爱听这词儿，干脆就叫都堂。郭槐当了后宫的总管之后，且不说月薪银子，那就甭提多少了。那个刘太后重看他，每次给通个风、报个信儿都有赏赐。就他自个儿在外边建立了一个府邸，郭总管府，就在皇城东大街13号，
盖了一处宅子，

0: 这处宅子是与众不同，不但说盖了一处宅子，还娶了四个媳妇儿。说太监还娶媳妇儿吗？哎呦，您哪知道，像郭槐这样到了这总管的份儿上，他也娶媳妇儿啊。可是今天皇帝一召见他，郭槐心里犯嘀咕，皇上找我有什么事儿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总管郭槐一听说皇帝要召见他，他心里犯合计，为什么？因为这个新君登基以来，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单独召见过他。郭槐也知道，他是太后的人，他在太后面前说一不二，太后对他非常信任。也正因为这样，所以这皇帝才不理他。说实在的，这皇上心里边对郭槐并不喜欢。皇帝身边也有一个总管，这个总管是谁？就是陈琳。郭槐有的时候心里也合计，陈琳是皇帝手下的总管，我是太后手下的总管。别看都叫总管，别看你伺候的是皇上，我伺候的是太后，但是我们两者相比而言，你比我差了一块。为什么？因为大宋国朝这皇宫里头，太后说了算。尤其皇帝刚一登基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得请示太后。太后那就是垂帘听政的那么一个执政者。所以郭槐想，别看你陈琳是伺候皇上的，但是你见了我，也得自觉矮我一截儿。他心里就这么考虑的，所以皇帝不理他，郭槐也不当回事儿，心想：你虽然是皇帝，但是是在太后的掌握之中。说郭槐跟陈琳这两个太监，他们心里边暗自有一个尺子，这就叫主子多大，奴才多大，谁高谁低，心里有数。可是今天皇帝一单独召见他，这郭槐心里就琢磨呀。他琢磨什么？郭槐心想，皇上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呢？郭槐这个人因为经常害人，经常出馊主意，所以他脑子里边也净些个弯弯绕。现在皇帝一召见他，他自个儿合计，有什么事要找我呢？可能是有关太后的事儿。要不是有关太后的事儿，他怎么会想到我身上呢？皇上要召见，那就得去呀，不去那是抗旨不遵呐。他毕竟他这个位置是伺候这皇上和伺候太后的，好吧？于是郭槐就来了。在这儿，皇上是在自己的寝宫里边把他们两个找来了。郭槐进去一瞧，陈琳早已在此。郭槐过来给皇上见礼。皇上瞧了瞧陈琳，又看了看郭槐。郭总管进来如何呀？启皇上，近来奴才一切照旧。皇上今日召奴才到此，不知有何吩咐啊？皇上说：“郭槐呀，太后病体如何呀？”哦，郭槐心想，这是问问太后的情况。郭槐就说了：“陛下，太后病体如故，也没见好啊，也没算见轻，但是呢， 我给请了几个有名的医生瞧了瞧，他们说换换药吃下去，过几天呢，可能就会大减轻了。陛下，您不用过多的牵挂。啊，皇上其实有意的把这话题往外支一下，然后一转话题又拢回来了。郭总管呢，朕今天找你来有件事情。
2: 哦，皇上您说。
0: 我打算让你和陈琳两个人到开封府去一趟。
2: 啊，这郭怀一听，怎么让我跟陈琳两人上开封府去一趟？我们上开封府找谁去？
0: 找那包拯去。
2: 找包拯有什么事儿呢？
0: 陛下，您让我们上开封府去干什么呢？开封府的包拯啊，他不是陈州查镇刚刚回来吗？现在呢，在陈州那个地方，有些人有些个反应，有的呢把这公文就送到朝纲里来了。朕打算要问问这个包拯，让包拯帮助我查证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打算让你和陈公公两人一起去一趟，代朕传旨。
2: 哎，郭怀心想，这不对呀，这里边不应该有我的事儿啊。
0: 你既然是给包拯去降旨，那就有陈琳去就行了。陈琳是皇上手下的总管呐，那为什么要让我去呢？
2: 郭怀知道自己的职权范围，
0: 行为不能越权呐，越了权也容易得罪皇上。而且郭怀还想过，太后病危，如果说太后一旦要是死了，他可就没依靠了，就成了没娘的孩了。对皇上他不应该得罪，他在皇上面前得应该表现出他知情达理，是一个安于世事的老臣，这才行。
2: 皇上，这件事情我想有陈公公一人去就可以了吧，何必让我也陪同呢？
0: 不是让你也陪同啊，我觉得有必要你跟陈公公一起去。到在开封府呢，代朕传旨，这件事情你要亲自知晓，然后回到后宫里边见了太后，也好有个交代，有个禀报。
2: 哟，郭怀一听，心里明白了，心想这太后啊，曾经把这皇上叫到床前，给训斥了一顿，说这个皇上把这个包拯放到陈州，让他去查镇，把国舅给铡了，这个事儿办得不对。尤其这个包拯铡了国舅，不事先跟皇上打招呼，这就是目无君王。这太后把这个皇上训斥一顿之后，看来皇上吸收经验教训了，今天这个圣旨里边肯定有对包拯的指责。那么有对包拯的指责呢，让我跟着一块儿去听听，而且具体瞧瞧，让我把这个信儿带给老太后。我跟太后这么一说呢，太后心里就高兴了，这也说明皇上心里边就把我真正当作太后的代言人了。说那年头有代言人这话吗？当然这个话不见得有，他就这意思。郭怀一听，欣然愿往。
0: 陛下，既然如此的话，那微臣我就跟陈公公一路同行吧。
2: 好吧，圣旨我已经写好了，就由你二位拿着圣旨到开封府辛苦一趟。
0: 是，这郭怀跟陈琳两个人拿着圣旨离开皇宫，乘坐着大轿，有人一跟随，直奔开封府。来到开封府的府衙门外，郭怀和陈琳两个人下了轿之后，吩咐开封府的衙役往里边禀报，就说

后宫里边的两位总管到开封府，带皇上传旨来了，让包拯接旨。包拯这两天呐，可是够忙的。为什么？李娘娘到了南清宫里边之后，一直没回来。包拯听自己的夫人回来，向他禀报，说狄王妃把李娘娘留下了。那么，包拯急于要知道李娘娘把自己的身世跟皇上说了没有，所以今天早班的派包兴到南清宫去了一趟。包兴见到了李娘娘，见到了狄王妃，把这个情况了解清楚了，然后回来向包拯禀报，说不但说把身世已经说明白了，下一步问案的事儿。恐怕就落在了您的身上，您就做好准备吧。包拯听到这里，心想：好了，当年在玉宸宫捉妖的时候，这太监杨忠曾经跟我提出过要求，希望我能把这个案子给问清楚。当时我觉得我自己权势甚小，无权审理此案，可是没想到今天，历史的落在了他的身上。这个案子还就真得他来审问了。正琢磨这个事儿呢，外边有人报，两位公公到开封府来传旨。包拯一听，马上官袍带履，穿戴齐整，带领着衙役们来到外边迎接两位公公走进开封府的正堂。到在开封府大堂之上啊。包拯转身跪在堂下，他们两个人在上边把这圣旨就拿出来了。这圣旨谁来宣读呢？这郭槐心想：我得对陈琳呐有点尊重。从形势发展前景来看，陈琳将来要成为强势，我要成为弱势。刘太后要是一死，我就算玩完。这样的话呀。我得谦让着他点儿。以往，这郭槐那可是不让过的人，什么事儿都得显着他。今天他谦虚一把，一转身把这圣旨就递给陈琳了。陈公公，今儿这个圣旨由您来宣读。陈琳说：“好吧。”耶，郭槐一看姓陈的，你今天可真没客气。我让你宣读，你还真就好吧，你就接过来了。行啊，让你宣读一把。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将来如果说太后这病好了，我还能够得势，有时候报复你。他把这个圣旨交给陈琳，陈琳把圣旨接在手中，照旨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郭槐，这头一句一说，今有郭槐，郭槐在旁边听着就一愣，哎，这怎么还有我呀？皇上传旨不是说陈州的事儿吗？怎么点出我的名字来了？啊，今有郭槐，居心叵测，以助纣为虐之心，行偷天换日之实，责令。龙图阁直学士包拯立即拿下，当堂审问，莫负朕望，钦此。把这个圣旨一宣读完了之后，郭槐当时就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自己心中暗想：哎，这怎么回事？怎么要审问我呀？还没等他想明白，包拯在下边喊了一声：“臣遵旨。”接着，包公就站起来了，站起身来，几步走到正堂之上，吩咐：“来人，把郭槐给我拿下。”这一声命令，两旁边开封府的衙役过来，把郭槐往下一拽，由打正座就拽到下边去了。拽到下边之后，让郭槐跪，说：“绑上没有？没绑。为什么？用不着绑。”郭槐这岁数也不小了，再者说他也是有身份的人，大堂上两边站。

0: 看着这么多衙役，他跑也跑不了。所以郭槐由打上边转到下边，他哭腾往下一跪，这郭槐心里边就缓不过劲儿来了，他这个大脑在飞快的旋转。郭槐在想，什么事儿啊？这怎么会形势如此突变？他脑子里边还没等想完全呢，包拯在正面一坐，一拍桌案，啪！
1: 郭槐，你可知罪？
0: 郭槐这个时候心情平静点了，心想：我先别什么都应着，我知什么罪啊？郭槐抬头往上瞧着，包拯啊，你这是问谁呢？
1: 我在问你，我问你，你可知罪？
0: 我知什么罪呀？啊？我是皇太后驾前的都总管，内宫里边的郭槐，你知道不知道啊？今天来到你的开封府，你觉得你这地方不小，在我眼里头它可是个小地方。你坐在上面能问我的罪，我先问你，你敢审问我，你可知罪？包拯说，
1: 郭槐，你可看见刚才的圣旨了吗？今天不是我审问你，我是奉旨审问于你。圣旨上说，你以助纣为虐之心，行偷天换日之实。这是什么意思？
0: 啊？什么意思？皇上说这话，我哪知道啊？说我以助纣为虐之心，我助谁为虐了？啊？说偷天换日之时，我偷什么天换什么日了？你给我说明白呀！既然敢审问我，那必须得给我交代清楚。包公心想，皇上在圣旨里边没有说得更具体，但是今天在这大堂上，如果我要不点到他的疼处，这个郭槐他怎么会承认自己的罪行啊？包公说，郭槐，我来问你，20年前宫廷之中出了一件大事，你可曾记得？
2: 什么事儿啊？我不记得了，宫里边出那事儿多了，宫中都有卷宗记着呢，我这脑子可没那么好使。您说20年前什么事儿？
1: 20年前就是玉宸宫、金华宫两宫娘娘的事情，你还记得吗？
0: 包公一点到这儿，这郭槐心里边咯楞一下子动了一下。郭槐心中想，呀，这怎么回事？怎么突然间把20年前两宫娘娘的事情提出来了？谁能把这个事情揭示出来呢？啊，那事情都已经成为过去了，李宸妃烧死了，寇珠撞死了，再也没有人证了。难道说陈琳这些年他也没敢说这个事情啊？他怎么会今天突然地敢把这个事情提出来？料他也未必有这个胆量，就是他提出来他也拿不出证据。想到这儿，郭槐更沉稳了。郭槐心想，20年前发生的事儿，今天提出来，你往哪儿找依据去？郭槐说，包拯啊，20年前两宫娘娘的事儿，我不知道。
1: 包拯说，郭槐，你可知道，两宫娘娘在当今圣上面前，当今圣上8月15对两宫娘娘有一个许诺，有生太子者可晋位于昭阳正院。当时
0: 刘娘娘与你串通一气，暗设阴谋，在李娘娘临产之时，你们竟敢把太子用一个剥皮的狸毛换取出宫，派寇珠 要投放入金水河中，置太子于死地。后来，这个太子被人带到南清宫中，长大成人，就是当今的圣上。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2: 这个事情，哪儿的事啊？啊？狸猫换太子？
0: 这话他嘴里边虽然这么说，但是郭淮心里边在想，他奶奶，这个事儿谁给透露出来的？啊？这个皇上就是那个太子吗？
2: 哎呦，郭淮心想，这个事儿我们可是曾经怀疑过呀，难道说他真成了事实了吗？
0: 郭淮心想，我不能让包拯这么一问我就全说了，这个事儿打死也不能承认呐。
2: 郭淮说，包拯啊，你说了半天乱七八糟的，这都是什么呀？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清楚啊？什么狸猫换太子啊？啊，你说当今皇上是当今用狸猫换的，这狸猫是谁弄的？谁出的主意啊？你说我跟刘娘娘两人暗设阴谋，这个事儿你不应该问我呀，你问刘娘娘去，刘娘娘就在养老宫里头正在养病呢，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啊？
0: 郭淮，今天既然把你带到开封府，皇帝降旨让我审问，必有依据。现在已经有人把你告下来了，当年你们的密谋之事被人发觉，今日揭出，你还不从实招来吗？如若不招，你可知道我的开封府大堂上刑具无情。
2: 郭淮就想啊，说有人给我告发了，这是哪个王八蛋把这个事儿给说出来了？嗯，是谁呢？这么多年我怎么就没注意有这么一个人呢？嗯，陈琳，我瞅着陈琳在那儿坐着，要是他的话，陈琳就该站起来说话呀。未必是他，那么不是他还有谁呢？郭淮嘴里边搭着包公的问话，心里边在想着下一步的对策。郭淮暗想，这个事今天我得想法脱身呐。我想法脱身之后，我倒在宫院里边见了刘娘娘，我把这个事跟她一说，让刘娘娘把皇上找到病榻之前把他训一顿也就得了。我说，包拯啊，这样吧，你要想把这个事问清楚，你放我回去，我倒在宫院之中，我见了刘太后，我把此事禀明，再做道理。
0: 包公说，郭淮，今日来到开封，只怕你回不去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郭淮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受审，事情来得非常突然，使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思维来回答包拯的问话。但是郭淮他有一个宗旨，是想要自己回到宫院里去跟刘娘娘去禀报，所以跟包拯提出来，你先让我回去，到宫院里我跟太后去演讲，让太后回答你所提出来的这些个事情。但是包公告诉他，今日你来到开封，恐怕就回不去了。这个话一说出来，郭淮心里边就明白了，这个事儿来头不小啊， 为什么到今天把这个事儿提出来呢？他不得而知。郭槐心想，眼下我唯一的一条就是我给他来个不承认。这件事情承认了必死，所以我就得来个死不承认。郭槐说，包拯啊，你说的这些话我一概不知，这是哪个人呢？他把我告了啊，你让这个人出来给我对质。包拯说，郭槐，你心里很明白，你犯下了弥天大罪，事到如今有人告你，难道说你还敢矢口否认吗？包拯啊，既然是告我的这个人你不敢让他当堂与我对质，那就说明我有此事。我郭槐身为内宫的总管，你开封府尹包拯又敢把我如何呢？包公听到这里心想，像郭槐这样的人能做出那样的事，今天在大堂上想着用三言五语就让他招认，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包公一拍桌案，啪的一声，两旁人来，给我大刑伺候。一说到这里，皮球啪嚓，刑具往大堂上一扔，包拯要动刑。这古代年间问案呐，都是带刑具的，近代的这个刑具免除了，但是古代这个刑具讲五刑嘛，这五刑由于朝代不同，它那个刑具的内容也不同。最古老的时候，那五刑那是非常残忍的，有墨刑，有月刑，有飞刑，有异刑，有宫刑。墨刑就在脸上把你的罪名刺到这面部，然后用墨一染，终生不掉，脸上老带着耻辱，这是一种刑具。再有呢是飞刑，飞刑是什么？把脚给你剁掉。异刑把鼻子给你割掉。月刑把磕膝盖给你抠掉。宫刑就是把生殖器给你割掉，又叫腐刑。司马迁就是受过宫刑的人，说这个刑都非常残忍的。赶到唐朝的时候呢，这个五刑呢就又轻了点了。这五刑就是包括赤、杖、徒、流、死。赤拿板子打，杖拿棍子打，徒就是徒刑，判你多少年在监狱里边蹲着，流就是流放，把你充军发配到什么地方去，死就是死刑，砍脑袋。所以这个古代的刑具，这是每个朝代不同，但是都用的。包公今天吩咐把刑具摆上，这刑具扔到大堂上了。包公心里边想了，对郭槐这个人不能用太大的刑具。为什么？郭槐岁数太大了，如果说用刑过重，他要是死了，这事就麻烦了，死人口里无招对。尤其是包公这个人，他在做定远县县令的时候，因为乌盆一案，杖毙赵大而亡，他可是吃了大亏了。所以包公心里边老有这个尺子，但是又琢磨着郭槐这个人做这么恶的事，一点惩处没有，天理难容，马上吩咐打他四十板子。四十板子，这四十板子对郭槐来讲就够他一受的。您可要知道，郭槐这个人近来是养尊处优啊，那皮肤养得非常细嫩，每天都吃香的喝辣的，全都是上保养的，什么海参、鲍鱼、鱼翅、燕窝，经常是他那桌子上的菜肴。现在把自个儿养得那满脸上放油光，他哪挨过打呀？这个时候一说打他四十板子，把郭槐摁到这大堂上，啪啪啪啪啪啪，四十板子。 这四十板子下去，郭槐这臀部啊可就皮开肉绽了，趴在那儿郭槐就动不了了。哎呦哎呦，打死我喽，包拯啊，我可告诉你，我没有罪名，你对我妄用刑具，我饶不了你，我上皇上跟前告你，太后会给我做主的。
4: 郭槐，有招无招？
0: 我招什么呀？我招啊，我没招。二十年前的事，今天你跟我算账，你凭什么呀？那原告在哪儿呢？啊！包拯马上吩咐手下人：“
4: 来呀，把郭槐押在监房。”
0: 说了一声“押在监房”，手下的差役把郭槐就架起来了。这一架起来呀，郭槐就觉得这个后边这么一疼，一阵钻心，哎呦我的妈呀，他晕过去了。衙役们一看晕过去了，这怎么办？包拯告诉他们，抬着，找一担架，抬着把他送到监狱。把郭槐放到这担架上，抬着送到监房。
4: 开封府的监房里头给他开了一个特号单间。
0: 这郭槐毕竟是内宫总管呐，人别人都管他叫都堂大人呐，坐监狱也是一等级别。郭槐进了这监狱里边了，逮这特号，他疼晕过去了，他没受过这个罪。待了一会儿的功夫，这郭槐缓醒过来了，眼睛一睁，一看这环境全变了。这是一间牢房。郭槐叹息了一声，哎呀哎呀，我说这是什么地方啊？旁边有一个狱卒过来了，哎呦，我说您是郭总管？是我，是我。你是谁呀？我跟您说，我就是这个牢房的狱卒，我是伺候您的。
5: 你伺候我？
0: 我到了监狱里头了，我不用人伺候了。郭总管，您不用人伺候不行啊，这包大人呢有命令让我好好的伺候着您，知道您受了苦了，挨了打了，您得把这伤养好喽。您岁数这么大，您把伤养好喽，您还得享几年福呢。
5: 少扯，我还享几年福？我现在就受了罪了，我享什么福啊？啊，你这有药吗？
0: 我这有药，您别忙，我给您拿药去。就看这个狱卒一会儿的功夫给拿了一包药来，把郭槐啊这中医给他吞下，拿这个药非常细心的给他往臀部一点一点的给他往上上。
4: 药上完了还真不错，
0: 立即就止住了疼痛了。郭槐觉得不太疼了，心里就马上合计事儿了。郭槐心想，他妈的，这是谁把我告了？告状的这个人还真有两下子，能告到皇上那儿去，要不然的话皇上不会降旨让包拯审问我。还绝还妙，就妙在这原告他不出面，这包拯就对我用刑，我得想办法让这个事儿刘太后能早知道了啊。刘太后如果一知道这个事儿，找皇上一理论，我就马上可以出去。肯定这个事儿，皇上这招这是使了个奇招，把我弄到开封府里边，让包公审问我，太后不知道，太后要知道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做。我得想办法让太后知道，只有太后能救我呀。郭槐瞧了瞧身旁这个狱卒，哎，我说
2: 你姓什么呀？这玉

我一辈子累，吃一辈子苦，就看你呀，这做人怎么做。你要是心眼活泛，这个眼睛里边有事儿，你说不定啊，一步你就转了运了。由穷你就变了富了，由卑下就变成高贵了，知道吗？你比方说我吧，我就是这意思。其实原来呀。我家里边啊也挺穷的，后来正因为家里穷，所以净了身了，我就进了宫了。进宫之后，我就是靠我的眼力劲儿，靠我的这脑子活，我最后成了总管了。我说牛耕啊，你不想自个儿家里变个样吗？哎，我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嗨，别提了。家里边有一老爹，我娘早已经去世了，还有我媳妇儿，给我养了一个儿子，今年才3岁，就在这东京汴梁城啊近郊住。我们家呀，什么都没有，就指着我在这当这个狱卒啊，每月挣俩钱儿，拿回家去，将养老小，日子过得穷着呢。你看。我这个人呐，就是好心眼儿。我一听你过穷日子这个家庭啊，我就寄予满腔的同情。哎呀，我说牛耕啊，你想不想把日子过富了啊？你想不想从监狱里边出去当个大官儿什么的？这牛耕一听，哎呦，我说总管。做梦我都想啊，但是可那都是梦里边想着，醒了之后就都没了。我怎么不想发财呀？我怎么不想升官啊？嘿，小子，这回你的机会可就来了。怎么来了？总管您说，你知道我是郭总管呢？哎，我知道您是郭总管呢。把您送来的时候，那衙役就跟我讲说：“这是郭总管，你得好好的关照着，把这药给他上上，要不然的话，郭总管有了闪失，你得负责任，所以我得小心的伺候着您。”这就对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嘱咐你呀？啊，就因为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牛耕啊。我是皇宫内院里边伺候老太后的，我是太后宫院里的总管。你知道我这总管这官儿有多大吗？就是皇上在那个朝纲之中，对满朝文武大臣，哪个官儿该升，哪个官儿该降，皇上都得请示太后。有的时候，我在太后面前我说一句话，可能哪个官就升上来了；我要说一句坏话，可能那官他就降下去了。我就有这么大的作用，这叫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当官来讲，我可以一言让他升迁，一言让他降落。哎呦，我说总管老爷。你有这么大的权利，那可不呗！我告诉你，我打算这样：你要把我伺候好了，我让你升官，别在这个监狱里边干了。这监狱里边整天跟犯人打交道，有什么意思？你上皇宫里边干去，上我手底下，我就让你在我手底下当一个小头。那就叫吃不尽，穿不绝，马上来叫上去。你们家就由这汴梁城的近郊搬到城里边来，我给你安排一个挺好的大瓦房住着。哎，你要觉得你这个媳妇儿不好的话，我可以给你再娶一房，怎么样？这牛耕一听，哎呦，郭总管，您真有那么大的权力，嘿。什么叫那么大的权力呀？这还叫事儿吗？啊，有些事儿在你们这些人看来呀，比登天还难；在我们这些人看来呀，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所以
你得把我伺候好了。

0: 郭总管，我真的，我真想伺候好您，您说我得怎么把您伺候好喽？把我伺候好喽，我事到如今，你得给我帮个忙。我怎么给您帮忙？我跟你说呀，现在呀，不只是那个混账小子，编巴造魔，栽赃陷害，说我20年前在宫里边办了什么事儿了，胡说八道，哪有的事儿啊？把我告到开封府来，这开封府的包拯就在这儿升堂问案，还打我，这包拯他要倒霉了。我告诉你，这朝纲中不管谁，只要是把我得罪了，他就绝不会有好。这包拯这官儿我看了，他当到头了，你也别在他手底下当差了。我告诉你，你去给我送个信儿去。送个信儿，往哪儿送信儿啊？上我家。我跟你讲啊，你只要能把这个信儿给我送到。我家里的人到宫里边能见到皇太后，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我刚才对你的许诺，样样落实，怎么样？
1: 那行啊，可是您告诉我，您家在哪儿住？我得怎么去送这信儿？不过这事儿我得躲着包大人点儿啊。这个包大人那铁面无私啊。要知道这个事儿，非得惩治我不可。嗨，你真笨，这事儿你还不会做吗？你怎么会让那包拯知道啊？只要不让他知道，你把这信儿给我送到，回头我从这儿出去，见着皇太后，一天云彩满腮，你那就改换面容了，你就不是今天这模样了。哎，那您说我怎么做？说着话，郭槐一伸手，在他这个大拇哥上戴着一个扳指，玉扳指拿下来了。小子，这个扳指是我戴的，这是我的心爱之物。你把这个东西拿到我家，见到我家中有一个姓蔡的蔡太监，你给了他，就如同我本人到那儿一样，他绝对会相信这就是我到了。哎，您说您家在哪儿？跟你说，皇城东大街13号，那就是我的家，一片青堂马舍。你到在那儿，你就找一个姓蔡的小太监，你就把这个东西给他。我也不用写信，我也不用写条，你就代我传话。你就说我现在在你管辖之下，押在监狱之中。这是包拯审问的我，把我押到这儿了。是皇上让包拯审问的我，你让那个姓蔡的小太监立即到宫院当中见着皇太后，把我的遭遇跟她如实禀报，让皇太后赶快想办法营救我。这几句话会说吗？会说，会说，会说。那完了呢？完了你就回来。谁问你，你也别跟他讲，然后就等着消息，只要见着那姓蔡的就行。好嘞，您把那扳指给我了，给你了，戴好了，这事儿你给我办成，你小子就脚蹬棒槌转了运了。听见没有？
0: 好，好，好，好，我谢谢您，郭总管。
1: 这狱卒牛耕拿着那扳指走了。郭槐在这个牢房里边心想：“看看这小子怎么样吧。如果这件事他能给我办成，嘿，包拯哎，你想审我呀？没门儿！你跟我斗啊，还差点儿，油梭子发白，你还短练。他等着，转过天来，这狱卒来了，到这一见郭槐。”郭总管，跟您说，昨儿个我把您那扳指送您家去了，送去了，见着谁了？就找着那个姓蔡的太监了，给他了，我给他了。

0: 跟他说了，说您现在开封府被押，让他快到皇宫里边见那个皇太后，如实禀报，然后呢，让皇太后设法营救您。
1: 对对对对，
0: 你说的太对了。我问你，这个蔡太监他长什么样？这国槐疑心颇重啊。这个蔡太监中等身材，白白的，胖胖的，细眉毛，细眼睛，对不对？
1: 对，就是他。
0: 郭槐心想，只要是见到这个蔡太监，他们宫里边这么一禀报，嘿嘿，我郭槐用不了三天五日还得出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甜。

0: 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1: 现在开始今天的放松，找个舒服的姿势躺下来，做一个深呼吸，感受空气进入你的鼻腔，充满你的胸腔、腹腔，再从身体呼出，然后自然的呼吸，放松自己的身体。你只需要感受自己的呼吸，无论如何，你都在呼吸。周围所有的生命都是为了让你更加的放松。老年之声一直陪伴着你，你非常的安全，你只需要感受放松，关注自己在什么时候最清晰地感受到呼吸。也许是变强，也许在胸腔或者腹腔，然后让自己的注意力像蝴蝶停在花朵上那样轻，轻轻地留在那个部位。你可能感觉到运动，或许感觉到压力，也或许感觉到拉伸，再或许感觉到释放。你只需要去感受，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放松，从你停留的那个位置，慢慢的放松，并且扩散到全身，放松。放松，随着你每一次的呼吸，轻松的感觉在你的全身扩散开去。

你的头，你的身体，你的四肢都在放松。你此刻感觉到自己轻盈的如同一片羽毛，可以像鸟儿一样飞翔。你抬头仰望天空，你的双眼放松，面部肌肉感受空气的抚摸，放松着。你的双肩轻轻的，轻轻的，双臂放松，仿佛在空中自由地翱翔。你感觉到自己在放松，你的身体在放松，轻轻的，轻轻的感觉。你的双腿肌肉放松，膝盖松松的，你向高处飞去，越过屋顶，越过高楼，行人和车辆小的如蚂蚁一般。你飞越你所居住的城市，飞越城市的边缘，你时而翱翔，时而旋转，时而向下俯冲，时而反转身体，自由自在。你越过深邃的峡谷，飞过谷底蜿蜒的河流，风穿过你的发丝，轻抚你的面颊。你深吸一口气，你的胸腔、腹腔都在放松，你的呼吸自然顺畅。欣赏着壮观的美景，红色的巨岩屹立两岸，静寂的河流从谷底蜿蜒穿过，浩瀚的沙漠点缀着青松的树木和多彩的野花，天空也美得相得益彰，阳光明媚，碧空如洗。一群小鸟无忧无虑地飞过，此刻一切变得如此简单。你飞向一片属于自己广阔宁静的空间，放松愉快的感觉。你展翅飞翔，当我数到十二的时候，你将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空间，也会进入更加放松的状态。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
更加的放松。三，更深的放松，放松。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放松。三，更深的，更深的放松。四，深深的，

六，更加的轻松。七，更深的放松。八，放松，放松。九，更深，更深。

松。十一，更加的轻松，更深的放松。十二，你到达了那广阔的空间，广阔的蓝天，阳光照耀下，你感觉到全身暖暖的。在这里，你感受到安全、宁静、舒服、愉快。你进入到更深的放松中，完全地进入了深深的睡眠，深深的，深深的，让自己保持在轻松愉悦的感觉中，直到明早。当你明天醒来的时候，你将迎来轻松愉快的一天，保持到明天早上醒来。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日常坚持轻松慢跑是最简单实用的养生方式，跑步时呼吸节奏平稳加深，能有效锻炼肺活量，让心脏收缩更有力，改善平时容易胸闷气短稍微一动就累的情况。慢跑时全身血液循环加快，气血运行更通畅，新陈代谢也跟着提升，身体代谢垃圾更快排出。长期规律慢跑可以让您换季不容易感冒着凉，手脚冰凉体质虚弱的问题也会慢慢改善。不用高强度冲刺，悠闲慢跑就可以稳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身体免疫力，少生病，气色好，由内而外养好健康底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坚持日常深蹲练习是提升下肢基础力量最省事的办法，不用追求负重深蹲，徒手练习就足够锻炼大腿、臀部和膝关节周围肌肉。具体做法，先站立，双脚和肩膀同宽，腰背挺直，慢慢向下蹲，大腿大致平行地面，再缓慢起身，动作一定要慢，切忌猛地蹲起冲击膝盖，每组做10到15次，一天安排2-3组即可。腿部肌肉变强之后，能更好地包裹保护膝关节，日常走路上下楼梯更稳当，不容易腿软打晃。提醒大家要循序渐进，增加次数，不要一开始就过量训练，练完适当拍打放松双腿，长期坚持能明显改善下肢无力、走远路酸胀的问题。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肺与秋季相对应，而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燥，肺又恰恰是一个喜润恶燥的娇嫩器官，秋燥一上来，肺最先扛不住，干咳、嗓子干痒、皮肤紧绷、大便干结，这些毛病就都跟着来了。所以一入秋，养生就要抓住润燥、养阴、润肺这6个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初秋时节，我们应该按照秋季的养生原则安排自己的起居生活。中医认为，进入秋季，人们应早睡早起，保证睡眠充足。相比夏季，每天可以多睡一个小时。早睡可避免秋天肃杀之气，早起则有助于肺气的舒畅，还可以适当午睡，以弥补夜晚睡眠不足，有利于缓解秋乏。

举头望无尽回忆，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秋时节，昼夜温差一天比一天大，早晚已经能明显感觉到凉意了。这时候最该留神的就是别让身体突然受寒。早上出门，晚上回家，记得随手带件薄外套，护住肩膀和后背，别图省事儿冻着了。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

0: 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虽说现在已经立秋了，但我们还处在伏天当中，高温持续，而且湿度也很大，提示大家仍然要注意预防中暑。中暑的发生不仅和高温有关，还与湿度、暴晒时间和活动强度等有很大关系。体质比较弱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避免待在高温高湿、通风不好的闷热环境中，而且在饮食方面也要以清热和补水为主。另外，如果遇到高温再加上湿度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桑拿天，要注意保护好心神，避免生气着急，预防突发心脑血管疾病。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胆结石是常见病，真的没啥大不了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为何有人没事，有人却因结石而危及生命。患上胆结石要不要保胆治疗？这里有误区，和您说说胆结石防治的误区。胆结石的危害不可轻视，大夫敲重点告诉您如何积极应对。
1: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2: 通常我们认为胆结石是常见病，没啥大不了的，但同样患胆结石，有人终身没出大问题，有人却因结石而危及生命，所以不能对胆结石放任不管。咱们先来听一位秦女士的经历。
4: 65岁的秦女士10年前查出胆结石，但当时没有什么症状，就没有太在意。近2年，她感到上腹部疼痛越来越频繁，而且食欲也明显减退，开始认为是胃出了问题。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胆结石惹的祸。秦女士患的是胆囊充满型结石，医生建议手术切除胆囊。一听到手术切除，秦女士立刻不淡定了，一来她害怕做手术，另外她觉得胆囊毕竟是身体的一部分，不想轻易切除，不是也有很多患胆结石的人没有什么大事吗？于是秦女士就这样一直拖着，导致现在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2: 我们都听说过胆结石这个疾病，但您对胆结石的危害又知道多少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胆结石有人没事，有人却危及生命，这是为什么？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李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对肝胆胰外科疾病的诊治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以腹腔镜微创手术方法治疗肝胆胰脾相关疾病。
2: 非常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哈。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李涛医生。
2: 今天呢，我们来聊聊胆结石的话题哈。首先呢，我们的问题就是哪些朋友或者什么样的人群更容易得胆结石？网上一直在流行说不吃早餐会得胆结石，是这样的吗？
5: 其实是有一定道理，
2: 有关系哈。
5: 哎，对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的这个人体的消化器官啊，它需要一个正常的一个节律啊。比如说， 胆汁呢其实日夜不停的在分泌的。那么胆囊是一个什么功能呢？它就是储存和浓缩的功能。那么你可能不吃早饭，也可能很长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呢，它这个胆汁呢就淤在里边啊，淤积的胆汁就容易导致各种成分的改变啊。我经常跟别人打比方，就说你看流动的水一般都非常的清澈，那么一潭死水呢就有可能会出现淤泥啊这些东西。所以不是说不吃早餐就必然会长胆结石，但是不吃早餐是胆结石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我们再延展开来，哪些人容易得胆结石？饮食生活不规律的就是一个重要的人群啊。不光是不吃早餐的，就是说来很多来我门诊看病的人说我吃早餐啊，然后说我不吃晚餐啊，说好多年了为什么要减肥。哎呀，我说你不吃晚餐也是一样的，咱们其实千百年来人就是人类的活动啊造成的这么一个习惯，那么我们的消化系统也被训练成了这样，就是说它需要一个定时的一个节律去把这个消化液去释放出来，来帮助你消化。那么打破了这么一个规律之后呢，它就会造成消化液的这个尤其是胆汁的这淤滞，淤积呢就会引起来胆汁对胆囊壁的刺激，造成胆囊功能的下降，在这个基础上胆汁成分的变化，那么它可能就会长胆结石了。所以饮食生活不规律的是一类人群。第二个呢就是肥胖的人群啊，肥胖人群呢它代谢就有问题啊，代谢问题呢就会导致胆结石的生成。那么我们你看我们胆结石大多数来说叫胆固醇结石，胆固醇结石呢它的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个胆固醇在胆汁中的这个过饱和啊，就它溶解不下了。其实胆固醇讲一个小故事，就是说胆固醇是怎么发现的，为什么叫胆固醇呢？最早就是在胆囊里发现结石里发现这种成分，所以它才叫胆固醇啊。因此呢肥胖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肥胖你可能爱吃这个肥肉，爱吃油腻食物，那么就意味着你可能身体里对胆固醇的代谢啊，或者说胆汁里面胆固醇的这个成分就比较多，所以才会导致这个胆结石啊。肥胖再一个就是女同志妊娠期间是很容易得胆结石的啊，她会全身的这种激素的变化也好，各种身体的这个消化酶的这种改变也好，妊娠是一个胆结石的高危因素啊。另外呢就说胆道的系统的炎症感染啊，它也会容易长胆结石。所以呢胆结石的发生是一个综合的多因素的过程，包括你的遗传因素、你的体质、饮食的生活的习惯都有关系。但是呢说到生活习惯，不吃早餐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啊。所以我建议那些不吃早餐的听众们稍微改改生活习惯啊，适当的按时吃一点早餐有好处。
2: 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饭点的时候其实都应该去规律的吃东西，当然您可以选择我吃的清淡一点，吃的少一点，但是如果说这一顿不吃，那实际上就会造成我们的胆汁在这个不吃的过程中它就有可能浓缩，就容易产生结石，是这样吗？
5: 对，它叫淤积。
2: 淤积
5: 就是胆汁淤积，在胆囊内会造成胆汁淤积，这种淤积就是胆结石形成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高危因素。
2: 就是这个胆汁淤在里面，然后那就有可能产生这种结石了。好的，那我们来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个胆结石急性发作的患者他是一个什么状态来就诊？
5: 我啊经常有时候在门诊会跟病人就是描述啊，因为确实有些人说他疼我不知道，不好说什么是胆结石疼。我们经常说胆绞痛，还有一个叫肾绞痛，是人体中就是疼痛程度最重的两种这个疼痛啊。因为我确实见过就是捂着肚子满地打滚的还有非要找一个东西顶在那儿才行的啊，就是痛的就受不了啊。所以胆结石疼起来有的时候真是要命，但是呢也很神奇，就是有些人说啊这个在家痛的实在受不了的，跪在地上浑身冒冷汗，然后打了120这个救护车来了突然不疼了，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典型的叫胆绞痛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就是说咱们胆结石它什么时候会痛呢？就是原来有句俗话嘛，老话讲叫通则不痛，就不通了它就疼得厉害啊。就是说胆结石在哪儿呢？引起堵塞的时候，比如说它在胆囊管里面把胆囊管堵住了，或者说我们胆囊有个叫壶腹，就是从胆囊管就是由粗变细的地方，它有时结石卡在那儿， 也造成胆汁的进出的不通畅，就会引

0: 期叫胆绞痛。那胆绞痛就非常的剧烈，就是右上腹的一个剧烈的像这种刀割一样的或者这种疼痛，非常的剧烈，有时候伴着恶心啊、吐啊，甚至有些人觉得肩背部后背也疼啊，大汗淋漓。但是呢，有时候哎突然一下就好了，什么原因呢？就是那个结石它卡在那儿，哎，可能因为你的这个体位或者说它松动了，从那个脱落下来了就好了，就一下就好了，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胆结石的急性发作就是症状有可能会非常严重，但也有可能呢没有那么严重，就是一个是影响饮食啊，因为你就不想吃饭啊，胆结石就是肚子胀，或者说你吃一点东西就觉得顶啊。有些人说我可能不是胆结石的症状吧，可能是胃炎吧，因为我是胃疼啊。那我经常在门诊对病人说，我如果你有胆结石，另外呢你吃饭以后就觉得它不舒服啊，顶啊或者胀啊，那就是胆结石的症状啊。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打嗝啊，就是我们叫嗳气啊，还有这种就是消化不良，觉得吃的东西多吃点肉啊就觉得消化不了啊，老觉得就是消化不良的这种症状，这都是胆结石的症状。但是呢胆结石的这个典型的症状就是我们说是胆绞痛，那有些人疼起来真是要命的啊，就是可能需要来急诊，需要打一针止疼的药才能够缓解的。
1: 刚刚李主任给我描述了胆结石急性发作的症状，就是胆绞痛的症状是非常严重的。我先问一句，那个时间一般会是多长时间呢？胆绞痛？
0: 胆绞痛啊，有些人可能持续的时间很短，可能也就是十几分钟到半个小时，但也有些人他就缓解不了，因为能缓解的前提是他没有堵着，通畅了。如果它持续在那堵着，那就缓解不了。
1: 所以这个时间是不固定的，是看它这个什么时候不堵的。
0: 对对对对，就我们有一个叫专业名词叫嵌顿，啊，就是胆结石嵌顿，就是嵌顿在胆囊管里面或者嵌顿在胆囊壶腹，就会引起来这种疼痛、胆绞痛。
2: 嗯，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生活中可能更多的人是有了胆结石，但是自己并不知道。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我们怎么发现自己有没有胆结石呢？
0: 有没有胆结石，最直接的或者是最能够查清楚的这种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做一个腹部彩超啊。彩超呢就能很清楚的看到，在胆囊里有一个，他描述经常描述是高回声，高回声的，然后随着体位还能移动啊，你看。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你去医院做彩超，如果发现一个里面有一个东西的话，高回声的话，他医生会让你哎左右动一动身体，如果你动的时候，那个东西跟着你来动啊，他就判断你说这是胆囊结石。所以说呢，怎么发现胆结石？其实经常大多数人，我觉得可能有一半以上的胆结石患者，日常生活中没有明显的症状啊，他都是在体检的时候去做彩超才发现，哎，医生说告诉你说有胆结石啊，那这个时候呢发现胆结石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觉得有几个要关注的，就是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有没有症状。刚才说了，胆结石的这个疼起来可是真要命啊，但是呢也有可能经常有人就是一辈子跟他相安无事，的确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症状其实是我们要不要尽快治疗的关键因素啊。经常有患者跟我说，哎呀，说我不太想做手术啊，为什么呢？他说我没症状啊，没症状，这是一个理由，其实确实是理由啊。我说拿出你的 B 超我看一下啊，如果说从 B 超看到他确实也没有明显的炎症，结石也不大也很小，胆囊也没有明显的增厚，这些情况呢对于这些患者来说，可以选择暂时观察。但是呢，也不是危言耸听，我也想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中华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组还有中国医师协会的胆道外科医师委员会在中华外科杂志上曾经发表过叫胆囊良性疾病治疗的专家共识。其实在这个共识里面，大多数专家或者说在这个共识里面很明确的写了胆囊结石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就是说所有的胆囊结石其实都是有手术指征的。但是呢对于我们肝胆外科医生来说，我们在门诊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啊，因为比如说刚才说过那个患者，他如果说刚发现

0: 全症状，这个时候我不会要求他立刻去做手术的，他是完全可以观察的。如果他注意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的饮食习惯，定期查的话，的确有可能有很多年都跟这个胆囊结石相安无事的。
1: 嗯，这里有两个问题哈，一个就是这个胆结石如果我们不处理，将来会往哪个方向走？但是在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其实想先问一下，比如说那些刚发现的胆囊结石，我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不用手术，我通过改变生活习惯，改变饮食习惯，甚至是用药物让这个结石自己去掉呢？
0: 您提了一个这个好多人问的问题啊，我觉得其实好多听众朋友都想了解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对我们外科医生来说，手术是一种治疗手段，但其实手术是有创伤的啊。为什么病人有顾虑？就是因为手术呢需要麻醉，而且手术呢，说白了要在身上动刀子啊。其实，很多人不愿意也是这个。第一是痛苦，第二个呢，毕竟是一个器官啊。所以，您说这个问题特别关键，就说我们有没有办法通过日常的饮食或者药物来治疗胆结石呢？第一呢，我觉得日常的饮食习惯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说尽量规律生活，就是说之前也强调过，因为我们的这个消化液它需要一个定时的定期的去排放排出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你要是总是延缓它的过程呢，它会造成淤积，会造成慢性胆囊炎，这也是结石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规律的去饮食，规律的去生活，去作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第二呢，你不能大量的摄入这些高脂肪的高胆固醇的这种食物，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代谢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呢，它就会在各种的这个，比如说胆囊就是最常见的一个，它就可能会在里面造成堆积，就会造成胆固醇在里面的过饱和，就容易诱发胆结石啊，这是一个。还有呢，有没有药物呢？其实你看，不管是这种中药也好，西药也好，其实非常的多啊，多就意味着没有一个特效药啊。其实呢，对于胆结石来说，没有一个明确有效的药物，包括一些你像中成药方面有很多的消炎利胆的药物，咱们其实很多中药还是在缓解症状方面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呢，能达到根治的，或者说把这个结石能给它消除掉的，目前没有明确证明有效的。但是在近些年的这个研究当中，比如说咱们的熊去氧胆酸啊，是一种认为它，因为它在这个胆结石的形成过程中，它就是一个成分。我们目前胆囊里面的结石呢，胆固醇结石占很大一部分。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胆固醇它在胆汁里面如果出现一个过饱和，它就会是结石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它怎么会在胆汁里面形成一个溶解状态呢？它是需要胆酸来帮助它的，所以目前认为可能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我吃胆酸，我增大胆酸的含量，看能不能把它溶解掉。就是这个治疗的方法呢，其实也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探索，在有一些病例中也的确有一些溶石的效果，但是呢，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啊，因为本身胆囊结石呢，它就是一个多因素的过程，它跟你的这个体质啊、饮食生活习惯啊、代谢的能力啊，都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我要说的是，没有明确有效的药物，但是你保持一个良好的、正常的健康生活方式呢，它也可能就不进展。你可能能跟它，就是长期的和平共处，也可能我就说的能做到，我可能一生都不用去处理它，不用去手术。
1: 嗯，这也是李主任刚才跟我们说到的，可能有一部分胆结石的患者我们可以暂时来观察，但是呢，我其实想了解的是，如果我们这个胆结石我们不去管它，可能我们做的最好就是它一直都老老实实待在我们的胆囊里头，不来伤害我们。但是如果做的不好，它可能会怎么样？比如说它可能会造成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急性的胆绞痛，甚至有没有可能会发展成胆囊癌呢？
0: 哎呀，您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我确实想就想讲两个这方面的例子啊。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专家的这种指南或者共识，专家治疗这个共识就是建议说胆囊结石就是手术治疗的疾病呢？因为它确实胆结石就是胆囊癌的一个高危因素啊，是胆囊癌变的一个很明显的高危因素。所以呢，在临床上，就是你即便

0: 不做手术啊，也要半年啊或者一年去查一下啊，因为胆结石在胆囊里面，它长期的对胆囊壁的慢性刺激，它是胆囊癌发病的第一个高危因素。我也见过这样的，就是说也有十几年了吧，那是一个也是七八十岁的一个女同志，家里面也平常不查体的，她是就是好多年的胆囊结石了啊，从来不查体，但是突然有一天呢，老人家就出现了什么症状，就是脸黄，但是还是没有疼痛，她不发炎，就是没有急性炎症，没有刚才说那些胆绞痛，就是出现了脸黄，家里面就说哎呀，这去医院看一看吧。但是来到医院一看呢，就说是一什么情况呢，就是已经是一个处于一个比较晚期的状态。我们知道胆囊癌变呢，为什么说要定期查，就是肿瘤的大多数来说呢，因为它早期呢，为什么说没有症状或者完全没症状，或者是症状不典型呢，因为它没有引起或者压迫或者梗阻，它就没有症状。那么胆囊癌也是这样，胆囊癌的这个特点就是起病特别隐匿啊，因为它跟哪都不太连接，当它肿瘤发展的时候呢，它会蔓延，就蔓延往哪蔓延，就往胆管蔓延。但不幸的是，胆管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通道，蔓延到那儿呢，它可能把胆管就堵住了。堵住之后呢，就会造成黄疸。黄疸这时候就发现了，但这时候呢，往往就来不及了啊，来不及了。就是说，那个病人他来的时候已经黄疸，我们给他做了检查，发现他淋巴结也转移了啊，而且肝上也转移了。就是说他还没有出现比如说像炎症发作那种疼痛，或者说更进一步胆囊癌它本身也会疼痛，就是压迫神经它也会疼痛，但是它已经发展到晚期了。所以就是胆结石的一个最可怕的后果，当然我也不想就是吓唬大家说危言耸听，就是说你的胆结石一定会这样。刚才我也很多次的强调过，就是说有经常有很多人呢就是跟胆结石相安无事一辈子都没事儿，但是呢也有些就是会进展啊，进展的，它是胆囊癌的一个高危因素，但是呢，不幸的是，它胆囊癌的这个又很隐匿，等你出现，比如说眼睛发黄啊，皮肤发黄啊，腹痛的时候，已经有可能会来不及了啊，这是一个严重情况。还有一个严重情况就是说，我们说了嘛，它疼就是卡在哪儿了，但是它卡在那儿，它有两个结果，第一个它掉回胆囊里面，另外一个呢，它会掉到胆管里面啊，胆管里面。就是比较严重的那种情况了。我们胆管呢，我经常会被人打比方，就是说胆管就是胆道、胆总管或者肝总管，就像咱们打个比方，就像咱们长江黄河的这个主河道似的，里边的胆汁日夜不停啊，日夜不停的。比如说你胆管掉，它很窄的，不到一厘米，正常胆管不到一厘米，如果一个结石掉下去，它很可能在某一个地方就卡在那儿，堵在那儿了。这个卡和堵也会引起黄啊，就是但是它引起的黄呢更紧急一些，会有症状，会有很剧烈的腹痛啊，会有发烧，会有眼睛啊皮肤发黄，然后还有小便的颜色深。还有一个最重要因素，咱们这个胆管系统是跟胰腺的胰管呢，它是最后是有个共同通道，一块汇入到十二指肠，汇入到肠道的。这个消化液嘛，它都要进到肠道去帮助消化。如果说结石在胆管里面还堵了胰管，那就是一个比较致命的这个疾病，胰腺炎啊，急性胰腺炎。所以说胆结石有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情况，就是突发的胰腺炎。而且呢，胰腺炎目前认为90%以上的这种胰腺炎都是胆源性的，它都是因为胆结石掉到胆管里面，或者说胆管里面本来就有结石，它引起了一个梗阻导致的急性胰腺炎。急性胰腺炎严重的是会危及生命的啊，所以胆结石呢即便是没有症状，目前暂时不需要去治疗，也是需要保持一个健康的饮食状况，另外呢还要定期的去检查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不可轻视胆结石的话题。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3: 这里有误区。
2: 胆结石是常见疾病，但很多朋友对胆结石的防治仍然存在着不少误区。比如有人认为胆结石太常见了，只要不疼能拖就拖吧，也有人认为胆结石把石头排出去就可以了，还有人认为胆结石治疗的最理想效果是保胆治疗，您是不是也是这样认为的呢？接下来这里有误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李涛带我们走出胆结石的防治误区。那说到治疗呢，肯定很多人就会说了，我能不能不动这个胆，我只是把这个结石给它排出来呢？
4: 经常有患者在门诊就问我说，李大夫，我能不能排石治疗呢？我说排石这个治疗方法在胆结石里面没有这种做法。排石治疗一般是在用在泌尿系结石，因为泌尿结石呢，它打碎之后它可以通过尿液排出体外。那么胆结石呢，如果说你排在胆囊里面，它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小的病，如果排到胆管里面那就严重了，会引起胆管炎、胰腺炎、黄疸，就很严重了。所以说胆结石是不能排的啊，排出去是很严重的。当然是有，就是胆结石它有自发排出的这种情况，那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很严重的症状，往往需要我们去急诊就诊。那么胆结石能不能做保胆手术呢？这个其实不光是在那个我们医生行业内部争议也很大啊，当然我觉得可能有这个想法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所以才会出现这么一个治疗方法。当然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目前对于我们来说主流的观点，或者说我们目前达成的共识是不建议做保胆手术的。为什么呢？说几点。第一呢，胆囊结石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炎症，比如说胆壁的增厚、胆囊的萎缩啊，这些情况下如果说你去做保胆那是不合适的。为什么呢？第一，很容易复发啊，很容易复发。我见过最快的术后一个月就复发了。而且呢有一些情况有些人本来没症状啊，没症状，其实有相当多的胆囊结石是没症状的。但是呢有些人做完保胆反而有症状，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胆囊其实是一个囊袋状器官，我们怎么做保胆取石呢？就要把胆囊打开，然后在胆道镜的直视下把那些结石取干净，取干净之后呢再把它缝上。这个过程就会影响胆囊的功能啊，影响胆囊的功能。如果说术后出现了一些比如说饱胀不适啊、不消化呀，这就是胆囊功能不好的一种表现。所以有些人往往本来没症状，做完保胆反而有些症状，我见过这样的病人啊。而且呢在我这也处理过不少就是保胆之后又需要来做切胆的病人。另外对于那种胆囊萎缩的，本身这个胆囊萎缩之后它就没有功能的了，而且萎缩的胆囊是一个癌变的高风险，是不建议做这样保胆手术的。目前在我们这个讨论的共识里面，专家指南里面大家认为即便是你做了保胆手术把里面的结石都取干净了，那么保完胆之后的这个胆囊呢它仍然是一个癌变的高危因素。所以目前在大多数的我们主流的外科医生的这个认知和观点里面，我们是不建议做保胆手术的。那么怎么去区别呢？如果说你胆囊的功能是正常的、良好的，而且呢你没有症状，这是前提。第二呢，结石不多啊，比如说没有说长满了，或者说大半个胆囊都是结石。另外呢 没有说胆囊壁有明显的增厚，还有就是没有结石合并

0: 息肉。那这些情况，我觉得你不光是说不需要去做保胆手术，都不用暂时可以不去做手术啊，可以观察。那么说，如果出现了萎缩胆囊、充满结石、反复发作、影响生活、结石合并息肉，那这些情况，我建议还是尽早做手术的为好，因为我们也见过不少这种惨痛的这种经历和教训。那么，其实我经常有病人也说，我说大家其实哎，这是可能是人类的通病，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疼的时候满地打滚的时候就想去医院，恨不得说我马上就把我胆给我切了。但是好了之后说，哎呀，我再犹豫犹豫吧，毕竟是一个器官啊，他觉得下次不会再犯了。那么可能过两天一饮食不注意又犯了，犯了之后你来做，其实我要提示的是，为什么要及时手术呢？因为胆囊手术虽然是一个不算是一个大手术，它算一个中等还再小一点的手术啊，但是呢，任何手术它都有一定的风险的，而且呢，手术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一般来说，如果说你正在发着炎，比如说胆囊水肿得很厉害啊，周边又有渗出粘连，那么有时候做手术风险很大的。现在呢，有一些治疗方法，就是说我们可以做穿刺引流，但是在好多年以前吧，也是二三十年前，那时候我们的确遇到过，就是说可能病人的情况需要做手术，但是进去发现，在炎症的情况下，它跟周围的这种解剖结构啊都不太清楚，你可能冒着这个很大的风险去做手术，可能会有一些后续的并发症的发生，因为胆囊的手术，如果你处理不好，它可能会伤及胆管，伤及胆管呢，将来会出现，可能会出现脸黄啊，甚至会出现需要做胆肠吻合，那这样情况对你的身体影响就比较大了。所以，一般来说，如果说胆囊炎症情况比较重，有时候我们会选择一个就做引流，那是在好多年前，就是可能要做开刀做引流了，就是还要再二次再做手术再去切胆囊。那目前呢，我们现在又有介入的方法，就是胆囊穿刺引流。如果说考虑到通过各种方法检查发现呢，你这个胆囊炎症非常重啊，而且又过了最佳的手术时机了，但是你仅仅靠药物它治疗没有缓解，那么怎么办呢？目前有一个治疗方法就是叫穿刺引流，就是把里面化脓的感染的胆汁引流出来，但是对你生活质量会有一些影响，就是说可能要带着引流管，带着引流袋，要带到下次做手术的时候。
1: 早年的胆囊手术我们也听说过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手术。那现在呢，是微创手术，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我们现在的手术是怎么做的吗？
0: 对，我们现在胆囊手术微创是金标准，你看现在有单孔的，就是用一个孔来操作把胆囊切掉的，那进展很大了。那我，其实二三十年前都是确实要开个很大的口，然后呢再切胆囊，然后还要恢复时间也比较长。那么现在，我们对于胆囊切除手术来说，就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啊，原来有说就是打孔手术嘛，啊，就是通过几个孔啊，一个观察孔，然后两个操作孔，甚至还有那种单孔的，当然单孔也是把这个孔集中在一起。总而言之吧，就是微创的打孔手术，这种恢复特别快。一般来说呢，当然也是全麻手术。全麻手术呢，过去啊，就是没有全麻的时候，其实病人有时候在这个翻动的时候，他可能还会有一些反射、恶心啊这种，但现在全麻就不会了，可能睡一觉醒来手术就做完了，而且呢，刀口很小，疼痛是很轻微的，而且我们一般6小时就可以吃东西下地了，而且现在很多医院开的叫日间手术，就是当天做完手术当天就可以回家了，当然这也是要根据病人的情况看，如果是高龄的，他有合并症的，肯定还要再观察一下，年轻的很快就回家了，手术的创伤是很小的，所以对于有适应症的，必须要做的，我觉得最好还是及时的手术，不要拖出大病。
1: 那我们具体的来了解一下，比如说是在我们的腹部打一个孔还是三个孔，然后把我们的手术器械伸进去，那我们怎么看呢？我们
0: 是
1: 医
0: 这
1: 生
0: 样，
1: 怎么看这个病
0: 那
1: 灶呢？
0: 有这么几个设备啊，就是说，第一呢，就是有一台电视啊，电视呢就是放图像的。那么还得有个摄像头啊，摄像头呢，是装在一个很细的一个长杆上的。那长杆呢，我们肯定要有一个通道进去，就是，首先呢，我们可能第一步就是要在患者的肚脐那儿，打一个小眼儿啊，打一个小孔。然后呢，因为你看我们经常病人们怎么做手术啊，就你看腹腔里面没什么空间，那么我们就要给他注入一些气体，注入气体让腹腔有一定的空间， 有一定空间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摄像头放进去，然后观察看，有没有粘连呀，胆囊的这个解剖结构啊，在大致确认之后，然后我们再放进两个这个操作的钳子啊，然后呢，把胆囊把它的血管把它跟胆总管连接的地方都处理好了，然后把它从肝胆相照嘛，咱们这个肝脏跟胆囊是在一起的，胆囊是躺在肝脏上面的，要把胆囊从肝脏上面游离下来啊，最后呢再要把这个胆囊从某一个眼里面取出来啊，然后把这几个打的孔再给它关闭上，目前也不用拆线，都是用这种医用胶粘合的，一般来说七天以上十天左右就可以洗澡了。
1: 嗯，那我们医生的操作是我们看着电视的这个屏幕，
0: 对，
1: 然后遥控操作这个。
0: 对，这个其实有点也不神奇了，也不神秘了。其实因为这都是常规手术了，就是像过去，打电子游戏似的，就是在屏幕上，我们看着，然后直视下去进行这种操作。那当然现在我们其实肝胆外科我们还手术，还有这种叫。机器人手术那就更先进一些，就像钻到病人肚子里去做手术一样，那个视野更好一点，但是对于胆囊这种比较小的手术来说，没有必要做这种机器人的手术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不可轻视胆结石的话题。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胆结石的危害不可轻视，有研究表明，有胆结石的人发生胆囊癌的风险比无胆结石的人高出很多。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李涛提醒您，胆结石一定要积极治疗。
0: 小小的胆结石会不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呢？其实刚才我们也说过了，胆囊癌癌症就是一个很大的危害，那么你要不去重视它，它可能进展到胆囊癌，而且胆囊癌是很隐匿的，早期你要是不重视也发现不了，晚期呢就可能没有办法去治疗它了。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就是它可能引起急性的这种发作，我们也确实听说过这样的病例啊，就说在其他的这种基层医院啊，它可能有的时候呢处理的不是很及时，就是说急性胆囊炎啊来了以后呢，也可能病人自己本身他也不太愿意手术，因为就是我们在专家指南和共识里面就强调了啊，胆囊结石就是手术指征，但是具体什么时候手术啊，医生会给你建议，比如说你刚发现，那我可以说你再等等啊，也可以再观察，那么到手术的程度，比如说萎缩了，充满结石，胆囊壁特别厚，那么医生就会建议你尽快手术，医生的角度从专业的角度来建议的，但是患者他换个角度，他自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留着胆还有用啊？有些人还说，我是不是原来有一个病人还特地跟我强调，就是我们当然是做肝癌手术了，他跟我说，他说那个胆跟我留着，我将来还要吃肉。我说好好，尽量吧。我说你看，因为肝胆相照嘛，有时候你这个长肿瘤那块就是胆囊躺的那块，就得把它切掉，你切完之后胆囊没地方待了。但后来幸运的是，他那块离那个胆囊还比较远，给他保留住了。但是呢，病人他会有这么个想法，就说好多人觉得没胆儿了，可能觉得是这样不太好。再一个呢，他觉得饮食上可能不能吃肉了，不能喝酒了，可能他有这种想法。往往这样的想法其实会耽误治疗的啊，就是我刚才要说的是这种病例吧，就是来的时候急性发作啊，当然刚来的时候还不重啊，就是一些疼不舒服，然后白细胞也就是轻度升高，然后肝酶也不太高。当时呢，急诊大夫可能就说，哎，你就吃点抗生素，吃点消炎药就行了，回去清淡饮食。病人也不在意，但是吃两天呢就没有好，也没有完全缓解，又来看大夫说，哎呀，说你这样子，那要不然其实是应该手术的。病人他又不愿意手术，说要不我再观察观察吧。然后回去之后，哎，晚上就不行了，痛得厉害，然后就来了，来了之后呢，大夫说你看呀，一来就 明显不一样了。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他已经这时候出现了黄疸，就是脸黄。

0: 床了，然后肚子疼得很严重，一查出现什么情况了，就是一个外科的急重症啊，我们叫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啊，就是他这个结石呢，从胆囊里掉出去，掉到胆管里面卡住了，卡得很死，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什么呢？就说这个胆汁就逆流了。本身胆汁要从肝脏分泌出来，它要往肠道里去，堵死之后它就逆流，逆到肝脏去，这个细菌呢就会进到肝脏里面去，就会引起一个梗阻性化脓性的胆管炎。那这个时候，病人就会出现一些就是高烧、腹痛，然后黄疸，再严重一点就会出现这个神经症状。为什么休克啊？他说感染中的休克嘛，就是哎开始说胡话了，发高烧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万一没有及时处理，因为我们这种就是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是需要紧急去解除这个梗阻的。解除梗阻有几个办法，第一就是说可能做一个穿刺引流 PTCD 啊，把它这个感染胆汁放出来，它肯定很快就好了。当然 PTCD 是一个创伤很轻的这种治疗。还有现在过去呢，就是说没有 PTCD 的时候就直接打开把胆管放个滴管去引流，这都是很好的治疗办法。但如果你耽误了时机。病人出现了全身的这种很严重的感染中毒症状，你再去治的时候，那可能就来不及了。这是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说胆管跟胰管它是一个共同通路啊。有时候你堵了胆管，可能是急性的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有的时候他把胰管也堵了，就是急性的胰腺炎。急性胰腺炎我们分两种的啊，一个是就轻比较轻的胰腺炎，就是水肿性胰腺炎。但是如果说你那个梗阻是持续性的，胰腺炎可能就会进展到叫什么叫。出血坏死性胰腺炎，出血坏死性胰腺炎的死亡率还是很高的，的确有这样惨痛的教训。就是说，出现胆结石轻微症状的时候，没有处理，然后突然一个恶化来了之后呢，在可能在救诊的过程中又有一些延误，到最后需要手术的介入的时候呢，虽然进行了手术，然后又做了这种。炎症物质的坏死物质的清除，但是呢，它全身的反应已经造成了，因为咱们胰腺炎，它会出现一个多器官损害啊，就是它这种胰酶啊消化自身组织之后，它会出现一个坏死物质的吸收，吸收之后它会造成肺损伤，会造成肝损伤，会造成肾损伤，最后可能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啊，所以我举的例子就是说，有两个惨痛的例子，就是一个就是说它堵了胆管，造成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最后危及生命了。还有呢，就是它造成急性坏死性胰腺炎，这个也会危及生命。所以，胆结石该做手术的时候就得做手术啊，不能拖，拖了就可能引起严重的问题了。
1: 所以啊，我觉得李主任真的也不是吓唬我们哈，就是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真的还是会危及生命的。所以我们如果发现了胆结石，还是要及早的就诊，还是好好的听医生的建议哈。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慢性病，或者因为年纪大了，有可能就是不太能承受这个全麻的手术。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种情况下出现胆结石带来的症状，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情况我觉得现在比较普遍。首先我经常会有时候老年人来说，他其实有顾虑的人是不少的。我做过的胆结石手术最大的是96岁的，他为什么会下决心做这样的手术啊？就是，当然现在其实我觉得，经常也会有病人的本人或者说，子女，他会有决心会去做这个手术，但是能不能做？要不要做？我们要综合评估，因为胆囊手术毕竟是一个全麻手术，它对心肺功能的考验是最大的。如果说心肺功能允许，病人的一般状况又好的话，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啊。我这个病人呢是5年前做的啊，他平常身体特别好，规律的生活，规律锻炼。据家里面人的子女说呢，老人特别爱吃肉，然后平常也爱出去溜溜弯啊什么的。但是呢，胆结石有好多年了，年轻的时候也没处理啊，到这个80、90岁呢，当然说大范呢没有特别，就是刚才。说过的像那种胰腺炎、胆管炎从来没有过，但是只要一吃肉啊或者吃多了，可能一个月就要来医院急诊一趟啊。那时候他可能一个月到我们医院急诊一趟，病人生活质量是很差的，然后来我门诊求助啊。我就跟病人就商量，我跟他首先我说你一定要带病人来啊，我要看病人啊，因为你找医生做手术，医生要看到你，要知道你的状况怎么样，你不来我怎么会知道呢？他就把老人家带来，我一看。 虽然96岁了，但是其实身体还是可以的。这个对答都是非常的，思路非常清晰的，看着一般状况也是不错的。然后平常他也运动啊，做了心肺的功能都是正常的。然后我们这个是要跟麻醉师沟通的，我让麻醉科会诊了一下，麻醉科说他的心肺功能是可以麻醉的。然后老人家的态度和子女的态度都是很坚决的，说我们要第一呢，就是说是给他去除这个隐患啊，他们也怕突然有一天大发作，或者说再产生严重的像胰腺炎、胆管炎这种后果。再一个呢，他说最关键的，老人家喜欢吃肉，啊，有胆结石他吃不了肉，吃点就疼啊，所以我们在充分的准备下，也充分的评估了他的心肺功能的情况下，就给他选择了手术，哎，很顺利。当然术后比年轻人多住了3-4天院，
1: 这个已经很厉害了。
0: 是，然后出院后好几个月，然后家里面来复查的时候跟我说，哎呀，说老人家特别高兴啊，特别感谢我说，一下子就说没有后顾之忧了啊，也再没疼过，这是我特别高兴的一个，就是老年人的治疗例子。但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其实更多的，因为我们老年，像主持人刚才说，老年朋友经常有慢性病啊，他会有比如说心脏病，心脑血管疾病，还有有些人长期吃些药物，那么这些情况怎么办呢？而且有些人常年卧床的，还有一个也是90岁了，家里面人呢也很孝顺，就是想解决，但是他因为长期卧床，精神状况看着很差啊，而且心肺功能也不好，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办法那时候全麻手术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就说日常生活中给老人家饮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少吃。胆结石的病人呢不能吃太饱了啊，七分饱是最重要的。还有的就是说别给他吃太油腻的食物啊，但是在优质蛋白还是要保证的，但是不能吃油腻的油炸食品，尤其是要注意。再一个鸡蛋呢，一天1-2个可以，再多鸡蛋黄就别吃了，蛋清可以。再一个就是比如说像比较肥的肉类啊，还有就是这种内脏啊，尽量要避免高脂肪的高胆固醇的食物。还有呢就是说一旦这些老年朋友比如说有合并症的啊，有很多基础病的，心肺功能不好的，他出现了胆结石怎么办呢？尽快来医院就诊，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不要选择手术？因为胆结石就是手术治疗的病，如果能给他去除这个隐患，在心肺功能允许的前提下是可以的。但如果心肺功能不允许怎么办？抗感染治疗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有相当多的病人就是用抗感染治疗，他慢慢就能好，只不过他可能将来还会再反复。那么也有些病人怎么办呢？就是他好不了，只用抗生素他好不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胆囊穿刺引流啊，就是穿刺之后把这个感染胆汁引流出来，那他肯定会好。但是呢，带这个管儿又影响生活，拔了管呢又可能会就是反复啊，拔管可能又出现了疼啊、发烧这些情况，怎么办？如果说能带，我建议是尽量是带一段时间。但是如果说将来1个月以上，你把这个带的这个管呢关掉之后，不让它出胆汁，病人也没有发烧啊这些症状，暂时也可以拔掉，但一定要切记，很有可能需要再次去放置这个引流管啊。所以对老年人来说，如果说没有绝对的禁忌症，如果说能做一个手术去除掉他这种隐患，或者说把这个胆结石这个彻底给他解决了呢，对老年人的这个生活质量是确实是有很大的提高的啊，对他的这个日常的饮食生活非常的有帮助。
1: 嗯，所以这也提示我们，如果有了胆囊结石哈，我们要听医生的建议，及早处理，也不要等到就是当我们特别衰老的时候，可能就不好处理了。
0: 没错，没错。
1: 嗯，刚才李主任说到这个96岁这个老爷子，他做了胆囊摘除手术以后，他反而可以吃肉了。
0: 对。
1: 那其实我就想了解一下，替我们听众朋友问一下哈，就是这个胆囊摘除以后，因为胆囊本身它是对我们胆汁的一个调节的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器官，那摘除以后，岂不是我的胆汁一直都会流到我的肠子里面？这样的话，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我应该是不能吃油腻的东西了，因为这个我没有办法一下子能够大量的胆汁来帮我消化这个油腻的食物，那怎么这老爷子反而能吃肉了？我想问一下，胆囊摘除手术以后的这个恢复适应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0: 我首先纠正一下，就是说经常有病人有这么一个误解，他就说过去有人不知道，有人说，哎，说胆汁就是胆囊分泌的，胆囊切掉了我没胆汁了，我怎么消化呀？但是其实呢，胆囊是 储存胆汁的，浓缩胆汁的，

0: 切完胆，没有这个储存胆汁，是不是一下就消化不良了？的确有啊，这种情况确实有。有些病人可能对这个适应的不太好，就说会出现什么情况，就出现脂肪泻，吃点油腻的食物就会腹泻，大便次数增多。那么，其实我们的这个胆囊的，就人体的代偿功能也是很强大的。大多数病人经过1到3个月的这种代偿，就能把这个补偿回来。啊，确实是胆囊，当然是一个比较，每个器官的功能都是很重要的，它的这个浓缩和这个储存功能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经常跟病人说，犹豫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我理解，因为你毕竟是一个器官嘛。但是，如果说你反复发作疼痛，反复发作炎症，第一，你可能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位96岁的这个患者来说，他吃不了肉啊，但是他切完之后他就能吃了，为什么？因为有这个结石，有这个炎症，你一吃，刺激它，它就疼啊。你把病灶去除了，它就不疼了。所以有胆结石、胆囊炎、有疼痛的病人，做了胆囊切除手术后，生活质量是会改善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长期来看啊，其实对你的消化功能和饮食影响不大。当然，的的确确，是有少数的、很少数的病人，有这种常年腹泻的情况。这就要我们在术前权衡利弊了啊！就是我的态度是很坚决的，就是说，这个利大于弊的肯定要去做。比如说那些反复发作的、疼痛的、有风险的，一定要做，而且有癌变风险的必须要做。那么那些刚发现的，然后也没症状的，胆囊功能还好的，结石也没有充满，也不是特别大的，也可以观察。所以说不是一概而论，但是对于反复发作的，肯定对生活质量的改善有帮助。另外一个，它不改变胆汁的来源和它的去向。胆囊也绝对不是胆管上游的一个必经的小水库啊，它是一个支流，它是替我们的身体收集那些我们平常就没有进食的时候那些胆汁收集起来，在我们进食的时候把它排出去，帮助我们消化的。当然，我们不建议就是盲目的去切胆，有些患者好，比如说我也见过，就是息肉特别小，他就害怕啊，他要切胆，我说我不建议，再等等也可以。但是呢，如果说出现了疼痛症状啊，出现这高危因素的话，该手术的还得及时手术的，以免造成更大的危害。
1: 做了手术以后，可能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是有这个代偿能力，让自己这个消化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个正常的消化功能的。就像刚才李主任说到的，96岁的老爷子了，他都能够让身体代偿，恢复到他可以吃肉的程度。所以说，其实我们自己的这个代偿能力也是很强的，是吧？
0: 对，没错。
1: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正确防治胆结石的话题。提示大家，对常见的胆结石也不能太轻视，以防小病变大病。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李涛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古人善用芳香草木舒缓伏天不适。稍后专家将分别从植物芳香疗愈、中医食疗两大角度来详解四种时令香草，帮您轻松安度三伏天。法律讲堂中，两名特殊的当事人提出索赔，为什么其中有人被送进了监狱？稍后法官解案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虽然已经立秋，但是这些日子呢仍旧暑气未消。三伏天里，您是不是正在被湿热燥渴困身，空调寒邪侵袭，食欲不振所轮番折磨，想要温和调养却不知从何入手呢？其实啊，古人早有妙招，借一缕芳香草木清暑化湿，醒脾开胃，从容化解诸般不适。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主持人舒东将与两位专家为大家来解读相关的知识。一位是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李炳玲，另外一位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疾病诊疗中心主任医师赵鲁清。我们请两位专家从植物科学和中药调理双重视角为大家来解锁伏天养护秘诀。另外，中式面点师、高级技师张虎还将结合两位专家的推荐来介绍具体的烹饪方式。那么，究竟哪些香草有这样的养生益处呢？李炳玲教授已经给咱们提前备好法宝了，我们一块儿去探个究竟吧。
2: 今天我挑选的这四味时令香草都是盛夏专属的药食同源好物，有津液清爽的草本，也有清润芳香的香花，可以说各有特质，互为搭配。它们分别是罗勒、紫苏、藿香以及金银花。中式养生插花讲究顺应时节，花材选择注重芳香疗愈、药理效果的搭配，造型上高低错落，虚实相生，不只是装点景致，更是把古人的夏日养生礼法融进一篮鲜活草木里。这一篮草木香气清透却不浓烈，闻之醒脑舒心，舒缓下燥。
3: 李教授好，赵医生好，
4: 主持人好，
5: 主持人好，
3: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刚才李教授您介绍的这一篮鲜香的夏日花草，其实里面还含有整套的我们夏日的养生秘籍在里面，是吧李教授？
2: 没错，今天的这篮花草呢，其实是我们专门为现在的炎炎夏日打造的这样一个具有芳香疗愈功能，同时呢兼具我们食疗保健养生的这样的一篮花。
3: 也来问问赵医生，其实您对他们也非常的熟悉吧？
4: 对，非常熟悉，因为我们临床上这几种都是非常常用的药材，而且呢这几种呢它是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季节三伏天，它是养生必备的佳品。
3: 所以待会儿我们介绍这些养生的妙法，除了李教授您从植物学的角度帮我们剖析，还请赵医生从中医学的角度也为我们进行分享。你先来说说第一种吧，就是金银花。这个名字一出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大家用的一些药啊，或者一些代茶饮啊，养生保健的药膳当中都有它，是吧？是不是就是这个小小的有时黄有时白的这个小花，李教授？
2: 是的，没错，因为金银花顾名思义既有金又有银，它呢就在于我们仔细观察，刚开始开放的花呢是白色的，这是它的银，但是随着花朵的开放呢二三日之后逐渐变成黄色，所以就变成了金。这里面呢其实还蕴含着跟我们疗愈保健相关的小秘密在。
3: 您说说。
2: 那这个秘密呢，在于从金到银，实际上呢，它的内含物是发生了变化的。
3: 哦。
2: 那我们在刚开始的花蕾，随着花朵的开放，逐渐的变成黄色的过程中，那我们的像类胡萝卜素、类黄酮这一类发生了变化，逐渐的积累，所以呢才呈现出颜色上的差异。所以这一点也就决定了，当我们去选择不同的金银花去进行养生、去进行疗愈的时候呢，其实是有讲究的。
3: 没错，所以有些朋友可能会近距离去感受一下，会觉得它是这个银花，就是小白花的时候，这个香气可能更清新一些。但是当它变到了黄花，就是我们说这个金花的时候，这个香气好像有点改变，就变得更浓醇一些，对吧？这就是您说的里面的这些芳香物质或者一些固有的物质它发生了变化所引起的。
2: 没错，因为当它的花刚开始绽放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说它的香气成分里面挥发性的产物啊，它的芳樟醇的含量是更高的。而随着颜色变化呢，实际上它的贝塔石竹烯的含量会逐渐的上升。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会感觉到刚开始的开花它感觉呢比较的香甜，而到后期的时候呢，香味变得比较的醇厚而持久，这就是它成分的一个变化。所以当我们选择要用新鲜的花草来做芳香的疗愈的时候呢，主持人您觉得应该选哪个状态的更适合您呢？
3: 选金花。
2: 金花有更好的，我们说属于想要提升我们免疫力，那金花后期呢嗅闻可以有更好的效果。但是前期的这个芳樟醇呢，它其实有更好的抗氧化，而且呢可以更好的舒缓我们的情绪。因为在我们的这个科学研究里面已经证明呢，它是对于我们的中枢神经的过度兴奋有很好的一个抑制作用。所以当我们精神非常焦虑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选择刚开始开放的花朵就更加适合。
3: 原来是这样，明白。但是金花其实也有它的相关的养生功效，所以说不管金花银花都是好花，对吧？您有不同的这个需求方面都可以有机的应用起来。
2: 是的是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盆新鲜的花草放在我们的办公桌，放在我们的家里面，那给炎炎夏日既有很好的净化空气，也可以排解你烦闷的情绪，还可以呢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可以说是夏日打工人的必备的一个疗愈的花草了。
3: 好，谢谢。这是刚才李教授介绍了我们金银花的一些植物学的特点和其中内含的一种独特的植物的物质哈，对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影响。我们请赵医生也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一些食疗内服的功效在哪儿。夏日清热一枝花，您给我们讲讲这清字什么意思？清什么热？
4: 其实呢，金银花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呢就是清，它在中医里它的功效呢就是清热解毒、疏散风热。它清的作用其实是很强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它就有明确的记载，它就讲到了金银花以汁代茶，就是可以解暑，它就有这样的记载。另外呢，我们就是比较有名的就是吴鞠通的温病调变里面，它有一个很有名的方子叫清络饮。那清络饮呢，它主要治疗就是暑伤的清症，另外呢就是说暑热发汗之后呢余热未清。那清络饮里面的核心药物呢也包括金银花。那这个的金银花它其实就是把我们身体内的余热给它清出去，就是夏季解暑它其实是由来已久的，它是属于我们这个季节阳暑的必备之品。
3: 什么叫做阳暑呢？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4: 对，这里说到阳暑，其实就会说到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中暑，对吧？中暑其实它是在中医里很有讲究的，它分为阳暑和阴暑。动而为得之谓之阳暑，静而得之谓之阴暑。那阳暑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烈日炎炎下奔跑
3: 出去运动，
4: 对，
3: 劳作，
4: 对对对，自然界的这个暑热之气耗伤了我们身体的津液，然后直接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内，它会导致我们的津液大量的耗失，那就会出现身热面红，然后呢大量的出汗，同时呢会有咽干口燥，然后可能会有心悸啊、头晕啊这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可以用金银花来去暑。当然呢夏天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天气炎热嘛，人也很容易上火，可能脸上起痘呀，然后口舌生疮呀。
3: 对，
4: 其实这个时候也是可以用到金银花。
3: 明白啊。
4: 确实是有实火可以短期的去喝金银花去降火的。但是呢确实也有一些其他的导致的这种咽喉的干痒，你就像我们长期熬夜之后呢 其实熬夜伤筋，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内的津液的损失。那这个时候咽痛咽干，但是疼痛不明显，而且呢你去看的话其实红肿也不明显。另外的话可能伴有手足心热呀、心烦呀，这些这个呢可能就是虚火上炎，这不是实火上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适合用金银花这一类的，可能就需要用一些像麦冬啊、玄参啊这种的话是滋阴而且能够清热的，这种会更合适。
3: 明白了，所以您看中医确实博大精深，就是上火我们也要分是实火还是虚火，实火适合用它来清热解毒啊，如果是虚火的话它还真是不适合。所以如果您实在拿不准自己身体的情况，还是要找我们专业的中医帮您去看一看，
4: 是的，
3: 辨证论治。
4: 其实金银花它虽然是药食同源，但它确实是一种药材，而且呢它的性味其实是很寒凉的，就是属于寒凉之品。所以呢就是说只有在我们真正的身体内有实热上炎的时候，我们才适合用金银花。而且呢一般它都是短期服用，5到7天基本上就是一个疗程，那很少说可以用到像1-2个月啊，这种是肯定不可取的。尤其是对于那种脾胃虚弱的这个人群，如果你长期喝金银花，它其实是会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就喝着喝着会出现什么症状呀，就是说不想吃饭了，然后另外的话身体会出现乏力，大便会出现不成形呀、稀溏啊、这些，
3: 对对对。
4: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金银花的寒凉之性伤了我们的脾胃阳气，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就得不偿失了。
3: 最后赵医生能不能结合金银花再给我们推荐推荐啊，就是比较适合夏天来使用的，又好吃又简便又有养生功效的这种食疗的推荐。
4: 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吃的小糕点，就叫金银花绿豆糕。夏天包括我们的小孩子都非常喜欢吃绿豆糕，它的口感也会很好。另外的话金银花我们刚才讲了它清热解毒疏散风热，而绿豆呢本身也是夏天降暑的一个必备之品，
3: 也有解毒功效，
4: 对，清热解暑，而且它有利尿的作用，它两个合用呢作用会更强。所以呢如果我们有那种上火的表现，就刚才讲到的那些，那其实我们可以吃这个小糕点。
5: 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道金银花绿豆糕。我们用到的食材呢有去皮的绿豆碎啊、金银花、抹茶粉、豆沙馅、糖、白糖浆还有黄油。下面我来说一下具体的操作流程。首先呢我们将金银花加水泡制，将去皮的绿豆碎呢清洗干净，清洗干净以后呢加入我们泡好的金银花水啊，把金银花去除，然后上蒸锅蒸30分钟，蒸好的这个绿豆呢我们进行过箩让它更加细腻。这时候呢我们锅上火，倒入黄油化开，加入绿豆蓉进行煸炒。在炒的过程中呢我们加入白糖增加它的口味，加入白饴糖增加它的粘稠度，炒制到软硬合适后，我们将豆蓉倒入盆中。第一呢可以自然放凉，要是着急的话呢我们可以放入冰箱让它冷却得更快。将凉后的豆蓉呢我们加入抹茶粉，用抹刀给它搅拌均匀，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包入豆沙馅儿，用模具磕出就可以了。做这个金银花绿豆糕啊要注意几项。第一呢在蒸制的时候水不宜加得过多，不然会很软。第二呢在炒制的过程中一定要炒到软硬合适，炒的时间短软不好包，炒的时间长硬容易裂。
3: 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二种香草是紫苏。哎，其实这种花草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而且它的这个外形啊非常有独特的辨识度，关键它这个独特的气味。我们请李教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紫苏。
2: 对，那我们闻到呢它有带一点清凉的这样的一个本草香，那同时呢它的这个香味和很多其他的这个植物呢香味还不太一样。这个呢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紫苏啊它有比较独特的一种芳香物质，是它的紫苏醛和紫苏酮这一类的啊所带来的这样的一种有一点清冽然后有一点上扬的一种草木的馨香。除此以外它的这个叶片里面还有一些像柠檬烯一类的化学物质，那这一类的物质呢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广谱性的抗菌消炎的作用。所以正因为有这样子的作用呢其实紫苏的用途就非常的广了， 比如说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呢，经常会把它拿来作为我们食物的保鲜剂来使用。
6: 哦，是这样。
2: 哎，你想到夏日的时候，我们的古人可是没有冰箱的，
6: 嗯，
2: 那我们的鱼类啊、肉类啊就非常容易腐烂变质。
6: 没错。
2: 所以呢，我们就有不少的地方，哎，可以采用紫苏的叶片，
6: 嗯，
2: 一层叶片一层我们的鱼肉或者是肉类，哦，或者是说呢，我们更加把这个紫苏呢切碎了以后，
6: 嗯，
2: 涂抹在我们的这个鱼类的表面，从而呢起到这样子的一个哎我们的保鲜的作用。那我们说紫苏呢，它其实是一种这个非常好种的植物，可能在您的院子里面周围的绿地里面都能见到这种植物的身影，加入到我们的饮品里面，
3: 嗯，
2: 去制作一些夏日独特的一些饮料。
3: 那有个小杯子，里面有一杯紫色的液体，一开始我还以为这个紫红色的液体是装饰之用，后来您这么一想，我觉得嗯，是不是就是拿紫苏来泡的紫苏水，因为只有紫苏是紫色的，能泡出这个颜色。
2: 没错，
3: 嗯，所以我们也要说到紫苏它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养生保健功效。散寒解表益胃香，哎，这我们就得先请教一下赵医生了啊。从中医学的角度怎么解读这个散字？
4: 就是散的话其实是很好的去总结了紫苏它的一个功效，嗯，紫苏呢它全身都是宝。我们要去查中华药典的话，你就会发现紫苏叶、紫苏梗和紫苏籽它是三味中药，
3: 嗯，
4: 它其实功效啊都是不相同的。其实我们消化科是非常喜欢用紫苏梗的，就是那种胃痛啊，尤其是那种受寒之后导致的胃痛，其实效果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它有一个安胎的效果，孕妈妈如果是说我们夏天受了寒，然后如果胃口不舒服，其实我们就可以泡点紫苏梗。
3: 嗯
4: 啊，那紫苏籽呢，它其实功效呢主要又是降，它是一个降气化痰，同时呢它可以润肠通便。紫苏叶的功效主要是一个散寒解表，然后行气和胃。
3: 嗯，
4: 那大家肯定会想了，这大夏天的怎么还会有寒呢，对吧？金银花对应的是阳暑，那紫苏它对应的其实就是阴暑。其实就是因为夏天天气非常的炎热，那很多人呢就会喜欢去降温，对吧？降温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种贪凉吸引，喝冰水，然后吃冰镇西瓜，
3: 嗯，
4: 另外的话就是古人可能吹凉风，
3: 嗯，
4: 然后呢可能洗冷水澡，嗯，那现在可能吹空调，
3: 吹空调。 对，
4: 对，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外邪，外面的寒邪就会包裹体内的湿气，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形成了阴暑。那阴暑的话，我们就特别适合用紫苏把我们体内的寒气给它散出去。在宋代它的那个官方的文献里就有记载说，就在它的暑水的榜单里，那紫苏暑水呢就是排名第一的，它其实是一种宫廷御饮。
3: 好，我们刚才说完了前两种香草，一个是金银花，一个是紫苏，第三种呢就是藿香了。其实对于藿香来说，大家更熟悉这两个字，因为一提它尤其在夏天就会想到一个中药藿香正气。我们先请李教授给我们讲讲，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讲，藿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
2: 藿香呢，哎，它的那个叶子的形状呢其实有点像我们熟悉的街边绿化的一串红，
3: 对，
2: 因为它们都属于一家人嘛，
3: 嗯，
2: 那这个藿香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它就叫藿香，跟刚才您说的藿香正气呢它其实是属于同一家人，但是呢是不同的植物种类。我们叫的那个藿香正气的，一般中药里面常见的呢叫广藿香。
3: 广藿香，
2: 对，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广藿香呢主要是在两广地区海南，那我们生产的比较多，所以也就是说，
3: 嗯，
2: 这是一种喜欢偏暖和的一个植物，北方呢是不能够种植的。
3: 嗯，
2: 那另外来讲呢，这个广藿香的广字呢不仅仅在于我们两广地区生产，还在于呢它的叶片相对而言看起来来讲更加宽一点，
3: 哦，
2: 跟我们这个叶片相比啊，所以叶片更宽更胖一点，所以叫广藿香。
3: 嗯，
2: 当然这是两种不同的植物，所以呢它们的有效的一些成分是不一样的。主持人您可以轻轻地揉一下我们的这个藿香，
3: 嗯，
2: 然后你再嗅闻一下，
3: 非常明显的那种香草的气味，就是而且特别浓郁的发凉的，
2: 对，
3: 厚的那个味道
2: 有点凉，
3: 嗯，
2: 非常香又很浓郁啊，
3: 嗯，
2: 那我们说这个呢就道出了藿香这种植物它挥发性成分的主要秘密所在。
3: 嗯，
2: 那这里面呢我们说它最主要的成分，一个呢叫甲基胡椒酚， 甲基胡椒酚听起来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是吧？
3: 跟胡椒有关吗？
2: 哎，我告诉你，它闻起来呢是像茴香的味道。
3: 哦，
2: 哎，所以你会觉得它比较的醇厚，比较浓郁。
3: 嗯，
2: 当然呢，您刚才还闻到了说，哎，有点凉，是吧？
3: 对。
2: 哎，所以这个呢，凉呢主要来源于它的胡薄荷酮和薄荷酮。嗯，这种植物呢，它就是既集合了浓郁的有一点温暖的茴香气，那同时呢又有比较凉爽的气息，那所以这种物质呢其实它就有很好的净化我们空气的作用，同时在炎炎夏日当你有点暑热犯困的时候，闻上一点我们的这个藿香，是不是感觉立马就提神醒脑，
3: 清醒了，
2: 对了，
3: 透过去了，对，
2: 对了，所以它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穿透的一个作用。其实呢由于它主要的成分，我们说甲基胡椒酚也好，还是我们的薄荷醛、薄荷酮这一类的也好，它的稳定性相对比较好一些，所以呢也适合用干品，比如说把它装在香囊里面，就可以起到很好的化浊提神醒脑的功效，放在衣柜里面也可以。更加推荐的呢，大家可以把它挂在我们的车上，可以保持开车时候的这样的一个专注力。那当然既然可以做香囊，我们也推荐大家呢可以把藿香的干叶磨成粉，做成熏香，这样子的话呢在家里面就更适合去净化我们家庭里面的空气来使用。
3: 讲到藿香的一些功效都有什么，哎，这个关键字是化，和中止呕，传世方。嗯，那赵医生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化又是什么意思。
4: 夏天的话它那个暑湿特别重，那我们这个藿香呢它这个化呢其实就是把我们身体内的湿气给它化开排出去，这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功效。另外呢它有很好的一个和胃止呕的作用。
3: 嗯，
4: 其实我们入药的就主要是广藿香，经常讲到的经典名药就是藿香正气散，它用的都是广藿香。广藿香呢它就属于岭南的道地药材。讲到藿香正气散其实大家都不陌生，可能夏天是我们家中必备。那藿香正气散的话它其实是最早啊出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然后呢藿香正气散其实一直流传到今，它主要针对的其实也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阴暑，所以大家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就是我们身体内有湿气，但是呢又感受了外寒，这种阴暑加湿的状态导致了上吐下泻恶心啊，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用到藿香正气散的。
3: 明白，所以别用错了，如果是一开始金花对着那种阳暑，
4: 对，
3: 不能用它。
4: 你要再喝了藿香正气散一定是要加重症状，
3: 就是热更盛了，对吧？
4: 是的，是的，
3: 是针对于刚才我们说紫苏解决的阴暑的问题用它其实是更合适的。
4: 对，因为本身藿香它也是一个温散之性的。
3: 嗯，好，刚才我们一起为大家解锁了金银花、紫苏、藿香这三种香草，分别对应了清散化三大功效，主要是解决大家阳暑袭身、阴暑袭身，还有寒湿呕吐各种不适。那最后呢就是罗勒啊，哎，这种植物啊我平常见的比较多都是在吃西餐的时候是吧，尤其一个沙拉啊里面可能会有罗勒啊，但是对于这个植物咱们确实不太了解，所以先得请教一下李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罗勒。
2: 那罗勒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哈，平时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尤其呢我们到披萨呀、青酱意面呐、对吧，上面都经常出现罗勒这种食材。
3: 嗯，
2: 那我们可以讲呢它其实是我们灵魂调料之一。那既然是灵魂调料，又出现在今天我们的这样一栏夏日养生的插花作品里面，就代表了说它既可以食用，其实呢又有非常好的一个疗愈的一个功效。
3: 嗯，
2: 那它怎么样给大家带来情绪呢？我们可以请主持人揉一揉它的叶片，在我们这一栏作品里面，淡淡的绿色，有一点发黄，看起来非常的鲜嫩的这样的一种植物，这是罗勒。
3: 稍微有点发一点，也很香，但是有点酸酸的，就是它肯定不像刚才我揉搓的藿香那凉的味道，
2: 对，
3: 也很浓郁。
2: 是的，那我们讲为什么它是一种情绪的香草呢？我们讲西餐非常重要，用途很多，不管是搭配番茄做意面做青酱，那同时呢由于你经常使用，所以通常来讲在西方的传统里面经常把它种在院子里面，放在窗台上，要用的时候呢就剪一点，哎，掐一点来使用就可以了。那在这个过程中散发出来的这个有一点芳香，然后有一点甜，然后又有一点醇厚的这样一种香味的话呢，其实就可以给你带来非常好的一个精神的一个焕发，然后同时呢带来愉悦的一个感觉，
3: 心情的调试，
2: 对，心情的一个调试。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情绪，因为 不仅仅是嗅觉啊，因为你还可以有这个我们味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这种罗勒呢，我们把它叫做大叶罗勒。
3: 嗯，
2: 那您闻到的这个味道呢，其实比较多的还是我们金银花一样的味道，就是方樟醇。那除了这个方樟醇以外呢，它还含有一类呢，我们也提到过的物质啊，叫甲基胡椒酚。对，还记得是我们的藿香里面
3: 有。
2: 对，所以它兼具了金银花和藿香的味道。
3: 哦，
2: 哎，所以它比较醇厚，又有一点香甜，所以你就情绪一下子就提升起来了，你就会觉得哎，非常的迷人这样的一种味道。
3: 嗯，
2: 如果说要嗅闻，自己在家里面来种植的话呢，我们会更加的去推荐大家用这个大叶罗勒。
3: 嗯，
2: 所以这样一个青翠欲滴的颜色，然后散发出来情绪价值的这样一种芬芳，然后你还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食材里面去品尝，对吧？那可以给我们的炎炎夏日，可以说我们有一点可能有点乏味，然后面对我们闷湿的天气，对吧？那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唤醒的一个作用。
3: 真好，这个植物还真是不错，就是同时它能进入食物，同时还能进入我们的心灵， 对吧？达到一个身心双调的这样的一个功效。虽然刚才李教授讲到的哈，可能对于罗勒的使用更多是西方的菜肴，或者包括东南亚都是海外的一些菜品哈。当然我相信在咱们中医学肯定对这个植物也有相关的研究哈。所以接下来请赵医生给我们讲讲哈，罗勒从中医角度来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养生功效。关键字醒，开胃醒脾消暑闷，怎么理解这个醒字呢？
4: 对，这个醒的话，其实刚才我们李教授说了，它可以唤醒人的情绪，对吧？哎，这是它其中的一点。那中医认为它有几个功效，一个呢就是疏风啊，解表，然后呢可能跟前面的几个会有相似的作用，但是呢它又有和胃醒脾的作用，就是唤醒我们的脾胃啊。另外的话它还有一个行气活血的作用，行气活血其实就是让人的身体的气机调畅，然后血脉运行，就血脉觉醒的感觉，其实把人的整个身体都能够唤醒，它是这种。所以呢它不同于前面的三个，它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舒缓心神啊，调节情绪啊，它有更好的一个作用。
3: 明白明白啊。所以您刚才说的醒脾，就是夏天很多人会觉得自己的脾胃功能不太好，是吧？没有
4: 被湿气困住
3: 啊，湿气困脾。
4: 对，
3: 就一是没有食欲，二是吃点什么东西好像就饱了就胀了。
4: 是的，
3: 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脾胃功能下降，是吧？
4: 对。
3: 所以在这儿醒脾。
4: 是的。
3: 另外一个就是夏天有人气机不畅，
4: 是
3: 那我们现在话说就可能循环不太好，是吧？
4: 他就有这种暑闷的感觉，
3: 闷住了。
4: 对，而且那个老觉得身体发紧，而且呢就是气机不畅，另外的话老是心烦意躁的那种感觉。其实如果我们的气机通畅了，然后呢我们的血液循环加速了之后，其实我们这种感受就会缓解很多。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华饮膳草木消暑杜三伏。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女子经历一场车祸，一个月后竟要求肇事者二次赔偿，而另一男子利用自身特殊体质恶意向多家诊所索要赔偿。这两起案件当中，两名特殊的当事人提出索赔，他们会面临怎样的判决？接下来法律讲堂法官解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陈田为您以案说法。
3: 一天下午，某保险公司的前台，一名年轻女子正和工作人员激烈的争执。只听工作人员说道：“张女士，咱们一个月前可是签了调解协议的。”女人一听啊，也着急了：“当时什么情况？现在什么情况？这能一样吗？你们别太欺负人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签好的协议，女人为什么会反悔呢？”这名女子名叫张倩，这事儿啊要从一个月前的一场车祸说起。一个月前，张倩开车通过一个路口时，左边的小巷子里突然就拐出来了一辆车，朝着张倩的车是直冲过来。张倩还没来得及做反应，只听到砰的一声巨响，那辆车啊就已经撞上了张倩的车。剧烈的疼痛袭来，张倩刚准备拨打丈夫的电话寻求帮助，就听到有人在敲她的车窗。张倩忍着疼痛摇下了车窗，窗外啊是一个中年男子，看到张倩，他满脸歉意的连连道歉：“对不住啊，刚才啊没注意，您没事儿吧？”男子名叫赵松，刚刚啊就是他的车和张倩的车撞上了。原来车祸发生前，赵松正好在接听电话，没有观察和减速就直接的右转，没想到啊就撞上了张倩的车。因为不确定当时张倩开车有没有责任，所以两人一商量还是报了警，等待警察来处理。交警赶到事故现场，听了双方的描述，然后查看了行车记录仪，很快便做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赵松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张倩没有责任。对于交警的认定，赵松也没有异议。作为肇事方，他一路陪着张倩到了医院，也主动的支付了医疗费。经过医生初步检查，张倩的身体有多处的挫伤，为了检查清楚，避免漏诊，张倩呢又按照医生的要求做了一个全身的 CT 检查，结果显示张倩为轻微的脑震荡，多处挫伤。因为张倩身体啊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几天后两人就签订了车险人伤小额案件快赔协议书。最终呢，经过协商，由赵松车辆的投保公司赔付张倩因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3000元。
4: 这场事故对于张倩来说，或许只是生活里的一个小插曲，可令她没想到的是，车祸后没多久，身体便出现了持续的不适感。本以为只是车祸造成的后遗症，可一个月后，不仅没有缓解，更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此时张倩才开始心慌了。
3: 原来张倩已经结婚2年多了，一年前呢，夫妻俩商量着要个孩子，于是就开始积极备孕。可眼看着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还没有动静，两人正准备找个空闲时间去医院做个检查，没想到张倩却发生了车祸。虽然没有大碍，可是呢，因为做了 CT 检查，为了稳妥起见，小两口决定推迟半年再继续备孕。可是现在这些症状让张倩的心里啊不由得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怀孕了。 为了保险起见，他忐忑地来到了家附近的医院检查。很快，张倩便拿到了检查结果。看着超声检查报告单，张倩的心中是五味杂陈，欲哭无泪。最下方的诊断意见上，醒目的四个字，宫内早孕，让她陷入了痛苦和纠结。
4: 对于张倩夫妇来说，怀上期盼已久的孩子本应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儿。自从车祸那天起，自己在医院里不仅做 CT 又服药，这个孩子还能要吗？此刻张倩心中是五味杂陈，左右为难，
3: 心慌意乱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张倩便又专门请假到了妇幼保健院做了复查。医生看了报告后告诉张倩，她已经怀孕两个月了，说着呀，指着报告单上的图片给张倩看，你看，这是胎囊，胚胎发育的挺好的，胎心胎芽呀都有了。张倩顺着医生的手指看向图片，一片灰蒙蒙中，一个圆圆的黑点格外的显眼，那就是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啊！张倩鼻子一酸，眼泪忍不住又掉了下来。医生看张倩这模样，非常的不解，一边安慰一边询问张倩的情况。张倩呢，便将怀孕后遭遇车祸的前因后果都说了一遍。医生的心中很是不忍，但是呢，虽然很惋惜，还是告诉张倩，胎儿啊健康存在风险，建议张倩人工流产。虽然舍不得孩子，可夫妻俩实在不敢冒险，纠结了好几天，最终张倩还是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终止了妊娠。一直过了两三个月，张倩才从失去孩子的阴影中慢慢的走了出来。要不是那个该死的车祸，自己也不会失去来之不易的孩子。自己明明没有错，却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于是张倩找到了当初肇事的赵松，要求赔偿。赵松当即便断然拒绝，张倩，你孩子的事儿呢，我也很遗憾，也很抱歉，但当时啊，我们签协议的时候是三方都协商一致了的，钱呢也已经给你了，同一起车祸，你总不能要求赔偿两次吧。张倩听了，愤怒地冲赵松吼道，当时我要是知道自己怀孕了，能签那个协议吗？我因为你的失误失去了我的孩子，你们赔的3000块钱能弥补我这么大的伤害吗？看着气愤的张倩，赵松呢也有些不忍，他对张倩说，这就算赔偿啊，最后也是要保险公司来赔，要不你直接去找保险公司吧。张倩又找到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是以和赵松一样的理由拒绝了张倩。
4: 面对张倩的要求，保险公司和赵松互相推诿，谁都不愿意做出二次赔偿。张倩发现再争执下去也没有结果，于是便将保险公司和赵松一起诉至法院，要求他们赔偿自己的人工流产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50000元。法院又将如何审理此案呢？
3: 法庭上，张倩向承办案件的李法官述说了这两个月自己的遭遇。说到孩子的时候，张倩忍不住痛哭了起来。好不容易平复了情绪，张倩对李法官说道，法官，做 CT 检查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事情的后续发展已经超出了我所能预料到的后果。我在签协议时缺乏相应的判断能力，调解协议是显失公平，所以我请求撤销调解协议。赵松和保险公司坚持认为，之前啊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同一起交通事故不可能再次赔付。那么双方到底谁更有理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7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151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倪法官分析认为，张倩在签订车险人伤小额案件快赔协议书时，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为明确伤情，张倩根据医生诊断进行了 CT 检查，属于常规性的必要检查。为防范前述检查对胎儿产生不良影响，张倩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终止妊娠，符合情理。应当认定协议成立当时张倩缺乏相应的判断能力，协议显示公平，张倩有权申请撤销前述的赔偿协议，并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赵松和保险公司赔偿张倩的人工流产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6万元，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剩余的部分由赵松负担。虽然拿到了赔偿，可是张倩失去孩子的伤痛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抚平，希望这些赔偿能给她的心里带来些许的安慰。一场飞来横祸，虽然法院判决赵松和保险公司赔偿了张倩的损失，可张倩被迫流产的遗憾却是多少钱都无法挽回的。而下面这个案例中，年轻男子苏凯也是受伤了去索赔，明明是受害者的他不但没能索赔成功，反而还被告上了法庭，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一男子去牙科诊所拔牙，竟然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男子利用自身特殊的体质，恶意向诊所索要赔偿，成功拿到钱之后，他又光顾了十多家诊所，很快便被警察带走了。这时候男子表示愿意退钱，以换取不追究相关责任。那么他的想法能不能实现呢？他究竟构成了什么罪名？接下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陈田继续以案说法。
3: 这天，苏凯正在家里打网络游戏，突然啊，就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他开门一看，外面呀站着两名民警，对他询问道：“你是不是苏凯？上周末你是不是去了牙科诊所就诊？”苏凯一听啊，脸色瞬间就变得惨白，说起话来呀也是紧张的结结巴巴。这就奇怪了，只是去诊所看个牙齿，为什么警察会找上门？苏凯就诊的牙科诊所在离他家10公里外的一个商业广场。这家诊所的老板兼牙医名叫王东，也就是报警的人。那天上午，王东刚给前面的患者做完治疗，还没来得及休息，一名年轻男子就进入了他的诊所。这名男子正是苏凯。苏凯告诉王东，自己呢有一颗蛀牙，这段时间呀疼痛难忍，让王东帮他拔了。的确啊，苏凯右边的一颗牙已经被蛀掉了一大半，需要拔除。在询问苏凯有没有高血压等疾病史后，王东便开始给苏凯注射麻药，准备拔牙。麻药刚注射完，苏凯突然就满脸通红，右手一把拉住了王东的手，声音含糊地说道：“医生，我难受，头好晕。”说完啊，只见苏凯胸口是上下起伏，似乎有些呼吸困难。王东一看苏凯的模样，估摸着应该是麻药过敏了，于是赶紧停下了手上的操作，简单的安抚了一下苏凯，然后脱下工作服，跟店里的工作人员交代了一下，就准备啊带着苏凯前往医院去诊治。这时缓了几分钟的苏凯似乎好了一点。医生，不好意思啊， 刚才呢，你没问，我一时也忘了。我啊，麻药过敏。我看你这儿也挺忙的，你给我5000块钱，我自己去医院做个检查，挂点盐水。作为医生，病人在自己这儿身体出现了不适，那肯定是不放心的。况且还没去医院呢，苏凯就直接索要5000元钱，感觉他似乎并不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这怎么看都不像是意外。见王东坚持要送自己就医，苏凯的脸啊沉了下来。你问都没问就给我注射麻药，现在我只是向你要5000块钱治疗。我这人呐，朋友很多，如果让他们知道你没把我的牙治好，反而害我成了这样，我担心啊，他们会过来砸了你的诊所。你放心，你把5000块钱给我之后啊，我就算出了问题，也绝对不来找你的麻烦。由于是周末，诊所里呢，陆陆续续的不断有病人前来就诊。见此情景，王东也不愿意过多纠缠，王东也只能转账了事儿。
4: 莫名其妙的损失了几千元钱，王东事后越想越生气，他总觉得自己是被苏凯讹了钱，但又苦于没有证据。当晚，王东在与几个朋友吃饭时，又说起了白天遇到的事，不料他又得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
3: 原来和王东聚会的朋友里有一个也在牙科诊所上班，他告诉王东，上周啊，他们诊所也来了一名患者拔牙，也是麻药过敏，同样没去就医，只让他们给了几千块钱的赔偿。王东也赶紧询问朋友那名患者的具体情况，虽然朋友不记得患者的名字了，但描述了一下身高、年龄、大小等情况，和苏凯都对得上。王东越想越觉得有问题，让朋友第二天翻看一下就诊记录。第二天上午，朋友就给王东回了电话，他所说的那名患者的名字呀，还真的就是苏凯。王东一听，好家伙，这看来呀，十有八九是同一个人呢。看样子，他说不定还不止光顾过他们两家诊所，这牙还没拔，他已经挣了1-2万块钱呢。王东忍不住和朋友开玩笑说，这颗蛀牙呀，可真够值钱的。和朋友通完电话，王东直接就报了警，将之前自己诊所发生的事儿和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都告诉了警察。很快，警察便找上了苏凯，也就是本案开头所发生的一幕。在警察的询问下，苏凯很快便将整个事情一五一十的都交代了。原来，苏凯因为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没一个工作干得长久。这段时间啊，因为丢掉了工作，苏凯的日子呢过得是捉襟见肘。2个月前，苏凯吃饭的时候，有颗牙齿呀突然就有些疼痛，苏凯看了下，估摸着是蛀牙。要说这蛀牙也就是个小问题，花不了多少钱，可苏凯现在的荷包干瘪，连家里的水电费呀都是他爸妈替他交的。况且苏凯还有个毛病，就是麻药过敏，一打麻药就会出现流汗、心慌等症状。但幸好啊，这样的症状持续不了多久，甚至都不用治疗，过一会儿就自行好转了。
4: 苏凯看了看手机里所剩无几的余额，他犯起了愁。突然他脑子里闪过一道灵光，心想如果能利用好自己麻药过敏的特殊体质，就此便能打开一条生财之道。冒出这个想法之后，苏凯便开始四处寻找下手的目标。
3: 经过2天仔细的计划，苏凯在周六的上午来到了家附近的牙科诊所门口，徘徊了1个多小时，眼看着陆陆续续进去了5、6个人，苏凯便也跟着走了进去。等待了一会儿，便轮到了苏凯。接诊他的呀是名年轻的医生，姓吴。因为这时候正忙，加上苏凯是个小问题，吴医生呢就简单的询问了他身体的情况，便准备给他注射麻药。看着靠近的针头， 苏凯氏既紧张又

0: 之后就算有啥事儿也不找你。听了苏凯这样保证，吴医生犹豫了片刻，便将钱转给了苏凯。苏凯拿到钱后立马回家躺床上休息，一觉醒来，苏凯的所有症状啊就都已经消失了。自己的计划实施的如此顺利，让苏凯是信心大增。接下来他隔三差五的便故技重施，短短的2个月时间，苏凯接连走了10多家诊所，从自己家附近一直是走到了离家10多公里外的地方，每次呢都以看牙的名义让医生给自己注射麻药，随后以麻药过敏为由要挟对方并索要钱财。整个过程中，从回答问题到沟通赔偿，苏凯越来越得心应手，要求的赔偿金额也越来越高。在这10多家诊所里，苏凯只碰到2家诊所事先询问了他是否麻药过敏，他都随意的找个理由就离开了，其他的诊所呢都没有询问，也无一例外的都赔了钱。调查清楚了案件经过，检察机关很快便提起了公诉。法庭上，苏凯承认了他确实是故意利用自己麻药过敏的体质找牙科诊所索赔，但他对承办案件的罗法官辩解道：法官，不管如何，我需要拔牙是事实，是他们没询问我的过敏情况就直接给我注射了麻药，才会导致我过敏，况且我的身体也确实遭受了伤害，我愿意退还所有的钱，能不能就不追究责任了呀？那么苏凯的辩解到底有没有道理呢？他的行为又触犯了什么样的罪名呢？这就引出了我们本案的法律知识点，敲诈勒索罪的认定。根据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承办案件的罗法官认为，虽然苏凯的确是患有牙科疾病需要就医，但他去诊所的目的是利用自己麻药过敏的特殊体质，以拔牙为借口，故意让牙医向自己注射麻药，在身体过敏后再采用威胁要挟的方式强行索要他人的钱财。因此苏凯的行为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且他在短时间内多次实施该行为，数额也较大，因此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苏凯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30000元。听着法官的宣判，苏凯是悔不当初。苏凯自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利用自己的疾病去骗取钱财，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要在狱中反省，可真是刻骨铭心。生活中意外总是不期而至，也难免会因此带来纠纷和索赔，可很多意外我们如果多加注意，或许就不会发生。像今天案例一中的赵松，要是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就不会和张倩的车相撞，更不会引发后续的纠纷。案例二中的苏凯自然是可恨，最终锒铛入狱也是咎由自取，但如果受害的牙科诊所在注射麻药前做足了询问、过敏试验、记录等流程，苏凯也没机会钻漏洞进行敲诈。生活中咱们啊都应该多一份小心，多一份仔细，这既是关心他人，也是保护自己。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 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

0: 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相声一场综艺感的相声，讽刺了一些只追求娱乐不注重内涵，只追求套路而不肯下真功夫的